0: 学生直接互动。有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认为，这将大大提升学生国民身份认同。
1: 更加重要咧，就话从事一个太空科学实验嘅人咧，系我哋中国香港特区嘅同胞，咁就会令到我哋同学嗰个投入感同埋一个自我认同感咧，就更加提升。呢堂课咧就系比任何嘅科学课或者话任何嘅科学实验堂咧，就嚟得更加贴身，嚟得更加个感受强烈咯。
0: 香港第一次举办天宫课堂是2021年在培侨书院设置的分课堂。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与地面课堂实时交流，历时一小时，有大约300名师生参与。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出现了降雨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北方主要的降雨区域将会继续南移，同时四川盆地降雨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这两天，我国北方地区降雨范围较大，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今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陕西、京津冀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有利于土壤增伤和秋粮作物生长，但青海、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且当地地质条件脆弱，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到16摄氏度，降温如换季。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东北局地仍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降温过后，北方多地秋凉显著，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3: 9月5号凌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6点，灾害的遇难人数上升到了12人，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目前仍然有1人失联，救援力量正在进一步的加大救援力度。
4: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三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两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5: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6: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
2: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吉安的遂川县遂川江干流上的于田大桥被洪水冲垮，河道里只剩下了几座桥墩。当地提前发布了洪水预警，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于田镇的于田大桥旁，现在我身后的于田大桥仅能看到裸露的桥墩以及两侧有部分的桥面的残骸。据当地居民告诉我，这里5号凌晨4点钟左右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整个桥面出现了垮塌，被冲散。当时水位的高度已经能达到我现在脚背的高度了。
7: 我早上4点6分响一下，4点20全响了，全倒了桥，响了2下，这2下倒下的，先倒这里，后倒那边。
8: 于田大桥全长240米，为双曲拱桥，1990年正式通车。8月29号至9月5号，遂川县累计降雨量达441.9毫米，达到历史同期首位，江河水位突破33年新高。当地提前发布洪水预警，并于9月4号对桥梁实施人车全封闭管控。
9: 我们9月3号开始就是说部分零通行，就是车子不能走，人可以过。然后到9月4号就接到通知，连车都不能过，就说因为水越涨越高，大家都有点担心，说为了安全，就是连车都不能通行。
8: 因提前封控管控，桥梁垮塌未造成人员伤亡。于田大桥是当地4个村庄通往圩镇105国道及高新区的重要通道。服务近1万名群众生产生活，桥梁坍塌后，村民需绕行800米到另一座桥梁处通行。
10: 目前，我们对桥两端进行了封控，组织工作人员定期巡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根据

0: 发展需要和群众需求，对新桥位置选址规划。
1: 受到沙德尔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吉安市的多地村庄引发了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的武警官兵和民警队伍抽组骨干力量，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在最险的地段攻坚，在最急的关口冲锋，带领救援兵力多路出击，连续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
2: 9月7号凌晨4时许，遂川县汤湖镇汤湖村水库周边山体出现裂缝，直接威胁下游31户群众居住安全。接到紧急求援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4点45分紧急抽组党员突击骨干驰援现场。经过近2个小时连夜紧急奋战，截至清晨6点40分，官兵成功将水库下游150余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3: 我们党员突击队兵分多路，向周边村落延伸覆盖，一边排查地质风险，一边上门劝导转移，用耐心细心做好群众工作，全力兜底排查，全域转移，彻底消除留守的安全隐患，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2: 在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面对道路损毁、机械难进、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的复杂灾情，党员骨干带头挺进危险区域，承担搜救被困群众、清理淤积塌方、转运伤病人员等任务。
4: 虽然前期完成了大面积道路抢通，但石下组灾情复杂，淤泥覆盖后房屋坍塌多，我们会把每一处死角、每一片盲区全部排查到位，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丝生命迹象。
2: 9月7号，江西遂川县人武部继续组织115名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当中。按计划，民兵救援力量徒步至高平镇车下村组进行群众转移，并进行现场疏导安抚。截至目前，共转移安置群众125人，运送生活物资5车，搬运折叠床80套，协助疏通道路4条。
5: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化无常，救援沿线的沟谷两岸、核心救援通道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的隐患比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个部门联合开展了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和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的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2: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3条沟、2个湖、1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
6: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安装的一个水文监测设施，是实时监测这个吉隆藏牧的流量变化。这个是我们应急部和中科院联合带过来的一个叫山洪泥石流的综合监测设施，它主要监测的一个是这个也是山洪，就是急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水流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泥石流，它有一个监测，能够识别出来。同时呢，它还有这个气象的，实况监测的这个功能。而且这个研判呢，是一种综合研判，它不是单一部门的。我们通过互相印证，然后呢，综合来分析这个地方是不是形成了这个风险。
2: 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
6: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次是一个就是东林藏牧河谷泥方一侧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山体垮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称作叫3号堰塞湖。但是呢，它在形成了半个小时之后进行了过流，但是水流量特别大。当时我们监测预警工作组呢捕捉到了这个情况，及时的报告前方指挥部，指挥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撤离的指令，所以我们的救援队伍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区域，从而这个没有造成这种次生的这个灾害风险。
2: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

0: 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1: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2: 在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已经结束了。这几天，大型的捕捞渔船满载着渔获陆续返港，大连的各个渔港码头热闹非凡。
3: 今天还两天两去，捞了七八万斤小鱼，这样少的大把鱼，产量挺好。
4: 大鱼1800条大把鱼吧。目前看来产量不错，秀鱼非常好，保证了这个量，这个渔民都挺丰收的。
5: 渔获刚上岸，海鲜批发商便围拢过来，现场收购、分拣、装箱，快速发往市内各水产市场。得益于伏季休渔制度，头批回港的渔获品质好，产量充足，价格也更亲民。
6: 质量好，跳闸，今天价格应该是挺合理的，比头一天能稍微便宜点。大把鱼今天成交价是14到15。重八10块，小重八8块，小八5块。
5: 在辽宁大连开渔初期，渔民普遍采取短途作业模式，小型渔船一天返航一次，大型渔船2天左右往返一趟。上市的多为带鱼、霸鱼，而随着后期天气转凉，渔汛南移，部分渔船将跟随鱼群前往深远海作业。届时，市民餐桌上的海鲜菜单也会更加丰富，银鲳鱼、黄花鱼、对虾等都将在10月后11月初陆续上市。
7: 东海伏季休渔期呢，一般是指每年的5月1号到9月16号。现在为期4个半月的休渔期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浙江宁波、奉化各个沿海码头进入到了备航冲刺阶段，渔民抢抓窗口期，检修渔船，补给物资，储备保鲜冰块，全面做好开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5: 这几天，在奉化七凤村双山码头，4台输冰设备全速运转，冰块通过滑道源源不断输送至渔船冷藏舱。这些都是专门用于渔获保鲜的食用级冰块，能在渔获出水后第一时间进行降温锁鲜，有效防止鲜度流失。
8: 我们是从7月初开始制冰，大概会连续1个月多月的制冰，8月25号左右开始冲冰。那么现在是已经是高峰期了，每天有6-7艘渔船，每艘渔船180左右，这样一直会加到15-16号。
5: 除了渔船冲冰、船体检修、渔网整理、燃油加注、生活物资搬运等备航作业也在加紧进行。
9: 现在渔船上都在加冰、加油，都把生活物资啊都搬到船上去，把所有的网具都准备好。9月16号，我们开船了，没再入归一帆风送。
5: 9月16号中午12时，奉化区728艘外海渔船将正式解禁起航，奔赴东海开展秋季捕捞作业。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75岁的阿婆在美容美发企业和医美机构消费近300万元，纹眉一次近4万元，一天核销4-5个项目，消费明细多处存疑。梅姨案进入审判阶段，受害人披露梅姨的实际年龄为65岁，多个家庭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诉求。
7: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是，如果追求美丽的代价是掏空大半辈子攒下的养老钱呢？一位75岁的阿婆在永琪门店当中纹一次眉要将近4万元，一天能够核销4-5个项目，这究竟是正常消费还是精心设计的黑心收割呢？我们来看报道。
10: 一位75岁的阿婆在女儿的陪同下找到我们，请我们帮忙向连锁美容美发企业永琪讨钱。75岁的于阿婆原本手头有3-4百万的存款，但是最近女儿却发现她连付房租都困难了，甚至还变卖了部分首饰。梳理了母亲的银行流水后，女儿发现从2016年至今，于阿婆在永琪及一家名为柔一的医美机构

0: 续花销了近300万元。仅2021年至今，于阿婆的美容花销就高达约150万元。
1: 我们现在只统计了从21年到现在为止所充值的金额，在永琪总共充值了是985,949，在柔仪总共充值了48万，因为16年到21年大概也有100多万。
2: 价钿呢，我当时光凭良心讲，我是没考虑，因为当时光念得开，我也没考虑。后头搿趟阿拉囡恩跟我一坐呢，坐了介许多，我也是大吃一惊。项目是做了蛮多的，就譬如讲，润马就也做过的，线雕也做过的，水光也做过的，还有就是讲经络。
0: 于阿婆的女儿表示，永琪提供的部分消费明细让她感到难以置信。比如5年里，于阿婆在永琪做了多次的纹眉、纹唇等项目。每次的单价少说都是外面市场价的10到20倍。
1: 比如说做眉部多项目，他要39,800，然后眼部多项目，19,800。本身就说这些项目都是半永久项目嘛，就是给我的价格表、明细表里面都是有反复在做的。按照他的讲法，我们在2021年到2025年，总共纹眉、纹唇和睫毛这几项加起来，我们花35万。我觉得这个太不真实了。
0: 不仅价格和频次存疑，明细还显示老人经常一天之内消费很多个项目。于阿婆的女儿质疑，单项耗时45或90分钟，就算无缝衔接，这些项目全部做完都要大半天了。难道老人吃住都在店里吗？
1: 就是纹眉、纹唇以外，对，其他的项目单次很高金额的很少，但他每次要他消费很多次。的明星里面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反正每一次做他都要最起码消耗掉，反正4、5个项目是肯定要有的。
0: 带着一堆问题，我们找到了永琪丽苑路店相关负责人，声称频繁纹眉是于阿婆自己要求做的。
3: 他对自己要求高，但是这个频率我们也觉得很高。我说一般人家1、2年做一次，他不行，他有容就有一点容貌焦虑的感觉。这从来都不是我们主动给他约的，是他一直要我们给他约。
0: 至于一天内消耗很多个项目，店里给的解释则是说，因为有好几个员工同时上阵为阿婆服务。
3: 他比如说做个背45分钟，做个腿45分钟，做个肚子45分钟，做个前腿45分钟，两个美容师同时去操作，他的时间其实是重叠的。我们安排的美容师也是两个，甚至有时3个人，我加我一起帮他去服务的。
0: 不仅如此，于阿婆还被永琪的员工推荐到了一家名为柔医的医疗美容医院。在这家的消费明细里，甚至还能看到一单价值30万的女性私密护理，最终没有实际操作，被等价换成了光子嫩肤等其他项目。此外，消费明细中还有一些诸如幸福椅、太空舱等不明所以的项目，但75岁的于阿婆居然都乖乖掏钱，而且这些医美的钱走账有时还要先经过永琪的账户。
4: 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对吧？但是我们确实是明码标价的呀。他当天做什么项目，我们肯定是他认可了以后他才买单的。
5: 那你们为什么会这个走账要先钱给到你们再去给到柔医呢？
4: 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吧？这个是那个，我可以不回答。
0: 在我们介入之后，永琪和于阿婆最终通过协商达成了和解，老人和家属艰难地要回了一部分未消费的钱款。但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发现，于阿婆的情况绝非个案。有网友发出明细显示，一天之内在永琪被核销了4个相同的头皮净化项目，有时则是多次眼部护理。脑袋只能有一个，眼睛也只有一双，难道也是多个店员同时为消费者服务吗？其他类似在永琪进行大额充值后被店员劝说做了各种听上去很复杂的项目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没有代价，但绝不是说商家就能胡乱开价。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服务内容、价格明细公开透明，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商家这样引导大额预付卡充值、虚高标价、诱导消费行为，市场监管等部门也应该主动出击，该查的查，该罚的罚，而不能总是依靠消费者自己牺牲部分隐私，万不得已求助媒体介入才能推动解决。老年人有追求美的权利，但绝不能就此被一些商家当作黑心收割的对象。
6: 好，我们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件。目前呢，梅姨案已经进入到了审判的阶段。昨天下午，梅姨案的被害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入室暴力抢走的孩子申聪和父亲申军良，对记者讲述了更多的案件细节。
7: 备受关注的梅姨案的被害人申军良父子及其代理律师今天下午在几

0: 难召开情况说明会。那么在会上透露，梅姨的真实姓名叫谢佳梅，实际年龄是65岁，其真实长相与此前披露的模拟照片呢是有所区别的。那么此案已被公诉机关以拐卖儿童的罪名起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进入审理阶段。
1: 在接受采访时，被拐孩子的父亲申居良展示了一封他写给梅姨的信，对梅姨发出质问。
2: 我这一年，我失眠特别严重，他拐了这么多孩子，做这么多坏事，他每天晚上他能睡得着吗？特别想问他，我见到他可能开庭那天，我相信我会失控。
1: 20多年前，申居良年仅1岁的儿子申聪被人贩子入室抢走，之后通过张维平转卖。2016年，人贩子张维平落网，梅姨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公众所知。申俊良表示，在与律师的沟通中了解到，梅姨的年龄和长相与外界传闻的并不一样。
2: 现在就是网上所传的，之前传70岁、71岁，还有75岁等等，都是不准确的。现在实际梅姨的实际年龄65岁。梅姨这个人呢，大家都可能感觉到这个人他长得可能很凶很可怕，其实不是的，他都能眼睛有点凌厉一点看着。
1: 目前这起案件已经送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将择期开庭，多名被害人都将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3: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香港。香港一辆私家车为了逃避警方的截查，连撞了3车以后逃逸，导致了一名警员受伤。
4: 网上片段可见，多名警察在马路中央尝试截停一辆灰黑色私家车，用警棍敲击车窗。私家车向左行驶，疑似撞到部分警察。香港警方事后在红磡仁勇街找到涉案私家车，司机已经逃跑，部分车窗破裂。香港警方表示，事发当天下午近5点接报，一辆私家车停在弥敦道及咸美顿街交界的禁区，警员截查时私家车开车逃走，期间撞毁另外2辆私家车及1辆出租车，一名警察右臂受伤，清醒送院治理。有被撞车辆的车主称过程惊险。
5: 中线嘅，叫做中线。咁、那个嗰架车仔喺我右手边。咁去到红灯位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就一班差人就阻住嗰架车，唔俾佢前行。跟住就开始剥玻璃。咁我唔知发生咩事，就惊啦。咁跟住到绿灯嘅时候咧，前面啲车就走啦。咁佢尝试走咧，走嗰阵就贴咗我架车尾一下。之后我好惊啦，我见前面有空位就向前驶咗少少，佢就即刻就飙走咗啦。
4: 经初步调查，案件被列作狂乱驾驶，交由香港油尖警区跟进，暂未有人被捕。
6: 香港葵涌一家餐厅的外卖被指有一只幼鼠，香港食管署因餐厅部分地方卫生欠佳提出了检控，但是强调呢，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的片段就做出判断，会继续调查。
4: 有人在网上上载片段，报称在一份外卖中出现一只疑似幼鼠，身体浸在沙嗲中，四肢不断挥动。发片人称，外卖购自香港葵涌华兴工业大厦的化解冰室。香港食环署表示，收到相关投诉后已派人到餐厅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欠佳，已提出检控，并要求实施改善。署方强调，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判断幼鼠何时以及经过什么途径进入食物。此外，投诉人暂未同意提供进一步资料及录口供，会按现有客观证据跟进。涉事餐厅过去一年没有类似投诉，有店员称昨天已休息一天进行清洁。
7: 新嗰条片嗰时咧，我都好惊讶，我以为我眼花咗，好惊讶咯，呆晒咯个人，因为我从来都冇试过发生呢啲问题。咁发生呢啲嘢，大家都唔想嘅，同埋我哋都会自我地检查一次。
4: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各行其道是道路交通安全顺畅的基本保障。近日，深圳交警接到群众的举报，说一辆车逆向通行，导致整条路段正常行驶的车辆被迫停车等待，严重影响了通行秩序。
8: 针对市民提供的线索，交警快速锁定了涉事车辆和车辆所行驶的位置。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路段为一条主干道的辅道，因为黑色轿车逆行，其他车辆只能停车避让。针对这个驾驶人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交警已依法处200元罚款，记3分。
9: 该驾驶人未图省事，直接在路口逆行，这样的行为具有突然性和不可预见性，对向车辆、非机动车或行人完全没有预判空间，极易发生碰撞事故。
8: 交警提醒，逆向

0: 量刑实属交通违法，轻则造成拥堵，降低通行效率，重则引发重大交通事故。正常行驶遇对向逆行车辆时，需保持冷静，及时减速避让，可通过鸣笛、闪灯提示对方，切勿急打方向避险，避免侧翻或与临车道正常车辆发生碰撞。
1: 高速公路上错过出口，绝对不要倒车、掉头或逆行，继续往前开到下一个路口，再重新规划路线。如果已经在高速上逆行，立即靠边停到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来车方向150米外放警告标志，人员车道护栏外拨打12122报警。
2: 前不久啊，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段，一辆汽车因为燃油不足，并且错过了服务区，司机竟然是铤而走险，在高速的匝道上面逆行倒车，险象环生。
3: 公共视频显示，8月28日下午4点多，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出口匝道处，一辆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随后竟打算逆行驶入服务区，可车辆刚刚驶入匝道，迎面不断有车辆驶来，这辆车随即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场面十分惊险。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即上前处置。
4: 干嘛的？
5: 刚才准备加油的，但现在没有油了，他到下面去了，我让你加个油。
4: 你准备从掉头从那掉头下去啊？
5: 啊，对。
4: 你这个高速公路掉头是要扣你12分的。
5: 我是打电话，我在找。
4: 前面5公里就是收费站啊，你也可以到收费站下面加。
3: 民警了解到，驾驶人葛某行车途中发现车辆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过了服务区入口，他抱着侥幸心理打算逆行折返回去加油，这才有了之前那危险一幕。
4: 车辆发生故障后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违反了道交法68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你罚款200元，同时记3分啊。
3: 交管部门提醒，在高速行车途中，如遇油量、电量不足、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驾驶人需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靠右停车，开启双闪，规范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求助，切勿冒险违法，以身试险。扬州台报道。
6: 好，下面这事儿呢，同样是发生在高速公路上，一名司机在开车过程当中啊，低头去捡掉落的账本，导致车辆方向突然发生偏移，最终酿成了事故，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9月2日7时40分左右，在 G92 杭甬高速杭州方向，一辆在第四车道正常行驶的小车，车头突然向左偏离，径直横跨3个车道，撞上了第一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小车。事后，面对民警询问，驾驶员坚称没有玩手机，也没有疲劳驾驶，但却始终说不清事故原因。民警调出公共视频，反复追问，驾驶员最终道出实情：
7: 你前面第四车道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还是不说实话是吧？
8: 我里面什么手机也没闻
7: 的，
8: 什么事情也没做。
7: 这个货车你前面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自己看一下呢。你这样直接差点把这个车给撞了，直接过去从市边到医院把人家这种撞了。
8: 这个原因我想是我家里有事情，我想快一点，但是机长这边当时放在车上，那个落到那个座位上，
7: 那不就是分心吗？
3: 原来这名司机在开车过程中，账本突然掉落到座位下方，他觉得车流量不大，便侧身用右手去捡，左手仍搭在方向盘上，就是这个侧身动作使他的左手不自觉地带动方向盘左转，导致车辆方向发生偏移，最终酿成事故。
9: 那最终呢，我们也是民警也是判定这位这个小车驾驶员因这个变更车道发生事故那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3: 宁波台报道。
6: 近日，闵行新镇派出所接到闵行交管支队的线索，说女子姚某在辖区的多个路口频繁发生交通事故，半年以来居然有20多起，这个数据显然是不正常的。
10: 警方调取相关事故记录和公共视频梳理交通事故的成因，发现姚某专挑机动车右转减速时下手，故意从侧后方撞上机动车。
11: 这辆车是停在这，他明明可以躲避的，那么他就直接撞上去了。这辆车是停放在这儿，是没有动的，那么司机在车内，那么老太就直接撞上去了。
10: 不仅在路口作案，姚某还时常出没于小区窄路等会车困难区域，人为制造刮蹭事故，赵女士就是被害人之一。
12: 转弯右转进车库，然后转到一半就碰撞了一下，就很莫名其妙，怎么就会被撞了，那个车好远，我又速度好慢的，我就马上下车，哎呦，跟他对不起，他就说：“哎呀，好疼啊！”
10: 事故发生后，姚某会佯装受伤，刻意夸大伤情，反复催。

0: 催促私了赔偿。
1: 这样的一个作案手法呢，让被害人觉得主观的认为，都是自己的全责，那么被害人会大事化小，好的要求这个私了，就赔偿这个嫌疑人要求支付的金额，那么讨价还价，那么200到1000都有。
0: 此外，警方发现姚某还利用右脚踝的同一伤势，再向保险公司报案，成功索赔超万元。在掌握充分证据后，民警迅速将犯罪嫌疑人姚某抓获归案。
2: 骗子诈骗，你现在涉嫌诈骗罪，我们现在依法传唤你。
3: 碰什么壳？碰什么瓷啊？
2: 具体的我们会问你，你只要配合好。
0: 经查，姚某先后以此类手段作案20余起，涉及23名被害人，涉案金额近20000元。目前，姚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前几天，一名旅客在火车站不慎将手机落在了座位上，被他人顺手牵羊。铁路警方接报以后，立即展开了工作，迅速破获了这起盗窃案件。
5: 旅客宋女士在扎兰屯火车站检票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发现手机丢失后，宋女士立即返回候车座位寻找，但并没有找到。
6: 当日，我们接到旅客宋女士报警，称自己在扎兰屯站检票进站时手机遗失，返回座位寻找未果。手机购买时价值16999元。
5: 铁路警方第一时间开展侦查，调取候车室公共视频后，锁定了坐在宋女士邻座的旅客裴某。
6: 我们在候车室找到裴某，当场从其背包内查获这部手机。
7: 刚才有个旅客在那儿掉个手机，你哪儿做什么给查获的？
8: 我看着，
7: 你看着呢，手机呢？
6: 裴某如实交代，宋女士检票离开后将手机遗落在座位上，裴某发现后顺手捡起换到其他座位并关机，想把手机占为己有。
7: 为什么拿着手机？
8: 他走的没人，我拿的。
7: 没人的手机是你的？
8: 不是我的。
7: 不是你为啥拿呀？你现在是盗窃，
8: 兜里
7: 警察可着呢，捡到手机要给警察，知道吗？
8: 知道。
5: 目前裴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海拉尔铁路警方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9: 前不久，湖北武穴一名女子多次在金店之内以试戴首饰为名，趁店员不注意顺手牵羊，先后盗走金首饰15件，价值50000多元。
10: 今年8月初，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金店负责人报警，店内进行库存核查时，发现多款金首饰库存数量异常，损失价值较大。
11: 经过那个黄金店那个店主的清点，发现一共遗失了15件黄金首饰，包括手镯、戒指跟项链等，一共是损失是50000余元左右。他又过来报警，是怀疑有人为盗窃。
10: 警方随后调取了店内监控视频，通过仔细梳理，民警发现了一名中年女子曾多次试戴过首饰，而她的行为十分可疑。
11: 那个女子假装成那个顾客，趁那个店员忙于盘点的时候，借以试戴项链的名义，去把那个托盘上面的金手镯、金戒指偷偷就是藏起来，放自己的衣物里面，然后随身带出。
10: 通过视频侦查，警方很快核实了该中年女子的真实身份。在警方强大的侦查攻势下，嫌疑人王某主动来到派出所投案。
11: 我们锁定了王某后，在他住户内收到了15件的黄金饰品。王某偷取这些黄金饰品后，只是用于自己的日常佩戴，因为他比较害怕暴露他这个偷窃的行为，他就不敢在市面上以高价出售这些黄金饰品，引起他人注意。
10: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盗黄金饰品已全部追回，并返还给被盗金店，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直播间砸金蛋，最高可以砸出现金500万元，您会相信吗？近日，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的民警根据举报，成功打掉了一个特大免费健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的犯罪团伙，涉案的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
12: 3、2、1，广长传世真品，和田玉摆件一个，估值348万。
13: 这段短视频是一段抽奖的现场，最高可以抽取现金500万元。那么什么人可以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抽奖呢？在武汉警方的帮助下，记者联系到了一位曾经参与过抽奖的受害人。他说，这段经历是源于他看到的一条关于收藏品的网络广告。由于家里有收藏的纸币想变现，广告里的承诺也让他动了心，于是便在对方的诱导下进入了直播间，并按要求将藏品照片传给了对方。很快，他就收到对方要高价收购的回复。
14: 每个人就打

0: 10万块钱的定金费，我就不卖给别人了。
1: 等了一段时间后，这位年过六旬的受害者迟迟没有收到钱，自己的收藏品也没有被卖出。由于工作人员用等待鉴定藏品的人太多，且账户无法线上转账为由，又让他交了999元的加急鉴定的费用。钱是交了，但依然没有人上门。这期间，工作人员

0: 交一个5000元的定金，养老金肯定是拿不到的，5000元也石沉大海了。
1: 直播间还有着丰富的活动，比如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但这也需要先付1.8万元钱，同时还可以用于购买指定藏品。
2: 砸出来他是说这个活天玉，他说值400多万，420多万，我感觉哎呀，那不值那么多钱。
1: 就这样，这位受害人先后支付了几万元，只获得了一些廉价藏品，但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
3: 事后我们调查发现，他们的采购成本价也就1000多块钱。所谓能砸中几百万现金的人，都是他们请的托，真实花钱去砸金蛋的消费者，最多最多只能砸出一个玉石小摆件。
4: 那从今年的8月份开始呢，武汉警方就陆续接到了多起同样遭遇的报警，立即开展了跨区摸排。一个分工明确、分布多地的诈骗团伙浮出了水面。固定诈骗证据之后，警方跨越3省4市，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
0: 发现了大量的话术本、练功券、虚假藏品和主播剧情演绎使用的道具。
3: 这个诈骗团伙主要针对老年收藏爱好者进行诈骗。他们会以免费鉴定、上门回收为噱头，诱骗老年收藏者观看他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他们会以各种话术获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信任，以各种名目骗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财物。
5: 警方提醒，此类诈骗主要针对老年收藏爱好者，如果遇到要求转账等异常情况，需要特别留意。
0: 这些公司往往带有一些虚假的道具和剧情的演绎，真正回收藏品的公司是不需要这种虚假的演绎的。我们平时在网络上，如果有陌生人以投资理财、上门鉴宝等要求您转账汇款的，如果您觉得有异常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切记不要轻易的转账汇款，以免自己的养老钱受到损失。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亚马逊公司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冲出跑道，造成5人死亡。调查人员成功回收机上两个黑匣子，将全面评估此次事故。印尼火山灰逐渐消散，雅加达主要机场恢复运营。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将会进行试航检查。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海军昨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5: 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的该潜航器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此前已发生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他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美国财政部发布最新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上述举措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均受到美方制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把位于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哈萨克斯坦的4家从事货运服务和销售代理的企业列入制裁清单。美方指认这4家企业为马汉航空相关运营和采购提供便利。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此外，美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发布警示信息，要求金融机构通报支持伊朗航空业的采购网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日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
4: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时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
5: 网站

0: 据实时更新的物价估算，这场战事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额外燃油成本，截至北京时间8号21时，美国消费者的额外燃油成本已超过1008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约770美元。其中，汽油价格飙涨超过39%，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多。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认为，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基础设施遇袭都会影响今后燃油价格走势。美国消费者承受的燃油价格高企时间已长于预期。距中期选举不足2月，民众不满情绪恐难以抑制。
1: The gas prices went up, which meant the inflation rate went up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really is some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doesn't want, because we have upcoming midterm elections this November, and it's crucial for the president that the stocks markets are good, gas prices are good, because it could hurt Republicans in the elections.
0: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领域显现，但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
3: Телефо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 длился ровно час, был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м и весьма откровенным. Было подчеркнуто, что у нас и в мыслях нет никак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плано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Европы.
0: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
4: 乌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预计将在9月的中下旬与美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的问题。他表示，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的模式迈进。
5: Я збираюсь зустрітися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і надіюсь дуже, що президент знайде час. Я хочу зробити це в вересні. Далі я ми всі будемо готувати і наближати тристоронню зустріч України, Росії і Америки, якщо всі сторони погодяться.
0: 泽连斯基透露，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乌克兰已收到不同国家发出的邀请，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战俘。泽连斯基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很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乌美双方已经就美国方面再次访问乌克兰达成一致。他强调，重要的是不要出现较长时间的间隔。与此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披露，美方代表5号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
4: 一架亚马逊公司的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造成了5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称，调查人员已经成功回收了机上的2个黑匣子。
0: 这架机龄32年的波音767-300货机事发时正在执行当天的第3次飞行。事故中，飞机冲出跑道约400米，撞上了导航辅助设施及设备，以及一辆载有7人的厢式货车，随后冲破外围围栏，撞上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
6: We were able to recover the flight data recorder and.Th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that is going back to the NTSB tonight in just a couple of hours and will be at headquarters where it can be evaluated and downloaded.
0: 一个由32名调查人员组成的团队将开展工作，对事故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估，包括飞机状况、运营方情况、机场设施以及事发时的天气条件等。另据英国媒体报道，事发前该机场附近曾出现雷暴及强风天气。
4: 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天遭遇到了强降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创历史最高纪录。暴雨已经造成了爱知县的4人受伤，严重影

0: 讲了当地的交通。
1: 昨天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有积水顺着门缝涌入行驶中的公交车内，地铁站内积水也顺着天花板倾泻而下，犹如瀑布。水流还顺着楼梯流向地铁站内。强降雨导致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天下午也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1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
2: 印尼交通部8号的消息，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以及另外4座机场已经恢复运营。
1: 印尼交通部长杜迪普尔瓦甘迪表示，风向变化使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印尼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统筹部发表声明说，此轮机场关闭共造成近3000架次航班延误、备降或取消，超过34万名旅客受到影响。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质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8号，该火山又3次喷发。喀拉喀托质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该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400多人死亡。
0: 法国雷诺阿博物馆8号发生了盗窃案，两名窃贼一度盗走了4件艺术品，后来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将其中的2件丢弃在了博物馆的花园，目前仍有2件下落不明。针对此案的调查已经展开。
1: 两名窃贼于夜间砸坏窗户潜入博物馆，割断了固定艺术品的框架，并在警方赶到前携带被盗物品逃离。作案时间不到5分钟。
3: Alors effectivement, il faut imaginer qu'il y a des repérages qui sont faits en amont, il y a une équipe qui est constituée. C'est sûr que c'est pas des primo délinquants, c'est des gens qui sont un petit peu habitués et qui ont pu, en tout cas, visiter les lieux avant de pouvoir commettre ce méfait.
1: 目前，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针对此事，滨海卡涅市市长呼吁政府增加拨款，以强化各地博物馆的安防。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馆内收藏有雷诺阿的绘画作品，并陈列着其使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
0: 每年的8、9月，自北向南流经匈牙利的多瑙河上，会有大量的浮游在夜间羽化成虫，场面壮观。而今年夏季的高温天气则对它们造成了生存威胁。
4: 据一位研究多瑙河流域浮游长达15年的生物学家介绍，今年匈牙利遭遇持久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这有利于依赖藻类生存的浮游。不过，高温对浮游来说却是重大威胁。浮游一般会在8月下旬或9月初产卵，这些卵需要在相对温暖的水域中发育数周，但要孵化出健康的个体，还需要经历一段低温期。今年多瑙河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水温升高，这可能影响到浮游稚虫的生长发育，甚至导致浮游在这一区域彻底消失。多瑙河的浮游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尤其是对水质的变化十分敏感，被认为是衡量环境污染程度的精准标尺。同时，浮游是鱼类、青蛙等水生动物的重要食物，也是稳定当地生态系统、延续多瑙河生机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匈牙利当地生物学家、自然爱好者们通过多种方式向公众科普浮游知识，以此呼吁人们保护环境，减少对河流生态的侵扰。
0: 今年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主要的城市气温飙升。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称，刚刚过去的夏天是该国自1950年有相关的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意大利卫生部门多次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
4: 国家科研委员会是意大利最大的公共研究机构。据德新社报道，该机构旗下的生物经济研究所分析了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数据后发现，今年夏天意大利的平均气温达到24.3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23.6摄氏度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气温也创下新纪录。研究人员表示，今年8月平均气温为25.6摄氏度，超过了2024年8月24.6摄氏度的记录。 今年夏天，意大利卫生部多次发布最高级别的

0: 红色高温预警，警告即使是健康人群在极端天气下也可能面临健康风险。
1: 近日在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举办期间，一年一度的威尼斯赛船节也拉开了帷幕。装饰精美的船只沿河列队巡游，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
0: 威尼斯大运河上色彩鲜艳的船只被装饰成不同的主题，船员们身着复古服饰，依次驶过利亚托桥附近水域，重现威尼斯共和国鼎盛时期的海上盛况。赛船节是威尼斯最受期待的年度活动之一，将过去的威尼斯与今天的威尼斯连接在一起。威尼斯的赛船节于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办，这项年度赛事可以追溯到13世纪，也是威尼斯桨手训练的一部分。现代年度赛事则始于1841年。
1: 上周日，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的一段公共视频记录下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幼童呢是独自一个人奔向了一条车流密集的公路，而后面追赶的父母根本来不及阻止。路边一名男子发现险情之后，立即冲向马路，奋不顾身地冲入车流之中，在车辆驶进前扑向孩子，并将其拽离车道。目前尚不清楚孩子是否受伤。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5。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神舟23号乘组天宫课堂将于今天上午9:50开始，预计进行一个半小时。届时，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指令长朱阳柱以及航天员张志远将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天地对话环节将在黎嘉莹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和传耀纪念中学举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3大集群进入前10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6位。为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上海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扩容保障范围，提高报销力度，切实减轻家庭生育经济负担。新政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推出一系列普惠性、减负型保障举措，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负。第37届上海旅游节组委会宣布，9月12日，21辆全新打造的主题花车将在外滩集结亮相，并携手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共同组成盛大的巡游方阵。外滩大巡游活动后，从9月13日至10月6日，21辆花车将分批次驶入静安、崇明、虹口、嘉定、青浦等10个区域，开展巡游或静态展示，将节庆氛围传递至城市各个角落。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将于9月17日至10月16日举办，今年设有一个主会场、16个分会场，将举办158场主题活动。主会场设于黄浦区，将在洛克外滩园与岩中绿地两大场域举办开幕式、投影秀、产业交流、光影集市等活动。届时，上海音乐厅广场将开展为期10天的音乐光影奇幻秀，打造沉浸式视听新体验。法国农业部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今年法国葡萄酒产量预计约为33.9亿升，较2025年下降约6%，比2021年至2025年的5年均值低17%，或将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之一。法国农业部称，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是因为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此外，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19到28度。北京晴，14到23度。

州雷阵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天津多云12到23度，南京多云19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重庆多云25到36度，香港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29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铸镜，倔健金酒，海上明月，农行上海。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大乔，
1: 哎呀，
0: 这是杜先生留下的吧？
1: 那肯定是他偷偷留下的，哎，赶紧追上他，把钱还了。
0: 这人走这么久，你上哪儿追去啊？
1: 那
0: 这钱，咱先收起来，你去县城，亲自还给人家杜先生。
1: 行。

0: 你干嘛呢？外贼一党，家贼难防。你要干什么呀？啊，你怕早死是不是？
1: 没什么用的，还不嫌丢人。什么叫没用的呀？啊，地契在俺这儿啊，啊，堂堂正正，啊，行得正，坐得端。你个老快婆子，半夜偷俺的地契呀？你当心俺休了你。俺娘，快点休了俺吧。
2: 这大半辈子跟你过的，那佛脸上你恨不能抠下金粉来。我便宜你都想占，
1: 俺这老脸跟着你都练厚了。人家铁头的地，俺们不能种，你知不道啊？
2: 到晚上不睡觉折腾啥呢？
0: 折腾啥？你问你娘，你娘干的好事儿。
1: 俺没干么？俺想拿那个地契，没拿着啊。
0: 家贼难防啊！家贼难防啊！
2: 娘，您拿这地契啊，拿对。你们娘俩穿一条裤子是不是啊？啊，
0: 合起伙来对付俺是不是？想当初裴家那15亩地，俺这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新地又不让俺拿，还有那个外姓人家啊，跟咱就不是一条心。
3: 这日子没法过，
4: 你别有用的没用了，你都说。
0: 俺就得让他听见。
3: 爹，让谁听见？
0: 你。您别生气了，
3: 俺觉得这铁头家的地既然是抽来的，爹您就得种。马上到春耕了，爹得好好想想，这地到底咋种，种点啥好？
0: 听听。
2: 啊，听听，这就是俺们老冯家的儿媳妇儿啊！人家就是有文化呀，说出来的话不一样，有水平，讲道理。您这变得可真快啊！
0: 真是，
2: 啥意思啊？
1: 娘，爹，你们好好歇着啊！
0: 嗯，
2: 走，
0: 别折腾了啊，赶紧睡觉。
2: 你当心哪天俺把你休了。
1: 休啊休啊，俺等着呢。
0: 呀，还说这话。
2: 想当初嫁俺们老冯家那会儿，啊，媒婆说了，你比俺大3岁，还说女大三抱金砖。好家伙，后来俺才知道，你比俺大9岁。
3: 你咋的？3得转呢？
2: 咱不说好了吗？铁头的地种不得，
3: 是种不得呀。那你看这租地文书，咱要得回来吗？俺看这事儿啊，咱还是得顺水推舟。

0: 兴许能有转机。
1: 啥转机？
2: 我大脚要去县城做事儿，吃官粮。哎呦，哎呦！
3: 你还要磨呢？你
1: 没事。
4: 大脚，这事儿你可不能再瞒着爹了。啊？你赶紧的，把杜先生请你去城里这事儿跟爹说了。
3: 啊。杜先生。是不是昨天到俺家的那个杜先生啊？
5: 啊，说要请俺去县城做事，觉得大脚老实本分可靠，特意来家里邀请俺。啊，还说月月有银元，还可带家眷。
2: 俺娘哎，可是个大好事啊！你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儿子要发达了。
3: 发达个钱的，你先闭嘴。哎，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爹娘商量商量？ 你这一走啊，咱家那十八亩地，铁头家那十三亩地，哎，哎，一个人能打理过来吗？
5: 那您必然是打理不过来啊！您能把咱家这十八亩打理好就不错了。所以您呢，赶紧把那十三亩还给人费家嫂子啊，让他还给铁头家。
3: 你小子是不是在编排俺呢？哎
4: 呀，你赶紧走吧，老在这儿惹爹生气。
5: 走走走，俺走。去多给您打几勺水啊，然后就进城了。进城喽！
3: 秀秀，
4: 哎，
3: 他是不是诓俺的？
0: 爹，
4: 这事儿俺可不敢跟您撒谎。杜先生找他是真真的事儿，还说什么给了大脚十个大洋定金，说如果他去的话，再给十个大洋。嗯，一共二十个大洋，安家费。哦。这脑子，哎呀，哎哎，俺这手太小，拿不住这么多大洋。哎，爹，您呀，别跟大脚置气。铁头那地您好好留着，赶快想想，种点啥好。娘，歇着啊。哎。
3: 这小子心野了，心野了。
6: 喂，问一下，二当家的，俺们碰过马子了，是个空子，但是愿意给咱当线头的。他平常是做红白喜事办事，这片村子熟得很，愿意给咱当线头的。
7: 啊，对对对对对，当家的，俺对他熟。这个村里，这个村里最大的富户是潘小鬼家。俺当长米汉的时候，把这猜的
8: 准准的。
6: 这个人是个壮怪，有用，您放心，俺盯着他。
9: 行啊。人就交给你们俩了，出了事儿，你们俩兜着。
2: 留地还是留儿子，都看你的了。哎，月月都是那奉心，俺家的钱二十个大洋。
3: 俺家大爵就会种地呀、啊，他到城里能怎么呢？
2: 男儿大小，俺就知道他是老天给咱家的仙童，先是娶了个神仙一样的媳妇儿，这眼下又到县城去做事儿，往后弄不好还去省城呢。
0: 大脚，把这糕点煎饼带上。
9: 不用不用，
0: 带上吧，万一找不到少脚的车，到了县城天都黑了。
9: 不走了。

0: 那就是大脚进城，为了是迫着你爹把那地退了。那杜先生的事是假的，他没请大脚。
1: 娘，杜先生的确请了大脚，只是大脚其实没答应下来。杜先生给留了10个大洋，让他考虑考虑就走了。
0: 咦，这孩儿好事啊，为么不赢下来啊？
1: 大脚说，他舍不得爹娘，也舍不得这种地的营生，怕除了种地以外，其他事情是弄不明白。
0: 哎，杵窝子，嗯，谁乐意生下来么都会呀？那学学不就会了？
1: 娘，那等他回来，您赶紧劝劝他。
0: 哦。
1: 对了，娘，等会儿我要去一趟费家，再说说铁头家地的事儿。
0: 咱不能空着手去哈，你等着哈。
1: 不用了，娘。
0: 闺女，不是什么金贵东西，是俺们去年种的苏子籽儿，都磨好了。俺跟你说，你告诉他们放这碗里，再撒点盐面面子，夹馍馍吃可好吃。
1: 娘，那是您好不容易攒下的，不用拿。
0: 对，不能空口白牙去问人家，你等着哈。
1: 娘，
0: 你等着。

0: 大奶奶，人带下来了。哎呀，
1: 秀秀来了。哎呀，嫂子，叔叔快出来，你姐姐来了。哎呀，
2: 姐，你咋来了？这个是俺婆婆自己种的苏子，摸了点粉，给你带来一些。哎呀，
1: 来就来嘛，拿啥东西呢？
0: 姐，你去俺屋。
2: 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行。
3: 费家嫂子，俺谢谢您。哎呦，你先别谢，也别着急走，你先坐，嫂子还有话说。哈，嗯。嫂子呢，也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要是这事儿能成，那把子地继续给铁头种也是可以的。
2: 您说啥事儿？
3: 俺是想请你给文典写封信，劝他回来。俺劝。哎，好，俺写。留饭，必须留饭。只要文典能回来，铁头的事儿，嫂子立马给你办。
2: 我去张罗范去，你在这儿慢慢想，你先想着啊。姐，你真要写信把文典调回来啊？咋？你那么不想让他回来？
1: 俺害怕，俺都不知道咋办了。
2: 傻丫头，你大脚哥去城里了，有人喊他就城里做事儿，他要是答应了。 俺就和大脚带着你一起去。
0: 那要是真长就好了，俺真跟你一起去啊。
3: 苏苏啊，你就别在这儿给你姐捣乱了。走，跟嫂子去厨房，给你姐弄好吃的去。
0: 听话，
3: 快，你慢慢想啊，不急不急。

0: 你这是？
1: 什么？说走就走了？
2: 那还有假呀！秀秀去，这不秀秀送他都回来了。
0: 爹，娘，俺帮你洗。
1: 你把这晾了吧。
0: 哎，
1: 秀秀啊，你那个。

0: 送大脚去县城找着烧脚的车了。娘，俺陪大脚走了好远，都到下腿了。好不容易找到烧脚的车，到了县城，估摸都要下黑了。
1: 不，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0: 爹，瞧您说的，俺一个女子，不得称当家的呀。再说了。 就按着力气，真拦，谁能拦得住您儿子？爹，大脚其实心里是舍不得的，但是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啊，他非走不可。
2: 现在什么情况啊？为什么非要走啊？儿子觉摸着在村里头没法为人了，这才走的。你还急了，俺看是你把儿子逼走的。
1: 爹，要不您把地退了，俺去县城找大脚，俺劝劝他。怎么可能退呢？问题是铁头家的地俺都深耕三遍了，三遍了。
0: 俺看您这地也不白耕。
1: 什么意思啊？您把地还回去，铁头家耕地的时候，心里指定感激您呢。俺不需要他感激，俺只需要儿子，儿子。
3: 哎，大脚哥，大脚哥，哎，
4: 小青，
3: 你干啥去？俺上县城，你去哪儿？
4: 俺也去县城。
3: 正好，一起上车。
4: 哎，你这这么着急，家里出事了？
3: 你看俺们家好，就是给少爷寄个信，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小姐写的呢。
4: 媳妇儿给费文典写信，写的啥呀？
3: 啊，就是写了个信，嫁。

0: 杜先生在吗？杜先生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哎，
1: 大脚，是您啊。
0: 今晚您先说到这儿吧。
1: 哎，
0: 谢谢您。杜先生啥时候回来呀？
1: 就这一两天吧，我也在等通知。
0: 哦，那杜先生回来，麻烦你也告诉我一声。
1: 放心吧，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哎。

0: 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嫁。
1: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
2: 这好男儿志在四方啊！这杜先生一进来就看着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跟着他干，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
3: 祖宗保佑，秀秀的信能把文典一招击毁。只要文典回来，就能为费家开枝散叶。祖宗保佑，祖宗保佑。
4: 走，快追上，快点快点快点，麻一点叫他动，
5: 快点快点快。
6: 第一小分队攻占警察局，快点
5: 快点。
6: 第二小分队攻占县政府，快点快点，后面的跟上，快点
5: 跟上，
6: 后面的跟上。
7: 走走，跟上跟上，再加麻利点，快点快点快点，跟上跟上跟上，快快点，快点上，快快快来。
8: 沈先生啊，你们这是啊？
9: 杜先生来消息了，我们去见一趟。
10: 杜先生回来了？
9: 对。
10: 那我
9: 要不一起去？
10: 也行啊，走。

哎，别上这儿来讨饭啊！上别处去。跟你说话的听见没有？别再往前走了。哎。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哈哈，老大，啊，有点情况。
1: 啥情况？
0: 找那人，
1: 找谁啊？
0: 刚抓人问了，好像是他们队长。他奶奶的，先派沈先生回话。
2: 慢点啊！沈先生，啊，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顺利。
0: 好，
2: 兄弟们没受伤吧？
1: 没有，我在呢嘛，一锅端。
2: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和杜先生会合，向他汇报。
0: 好，
1: 走。
2: 你们盯着点。
0: 好。
1: 哎，对了，大脚呢？
3: 哎，刚刚还在这儿呢。
2: 小霞，大脚，
1: 大脚，
2: 来来来来，
0: 大脚，
1: 哎，
0: 哥。
2: 你咋在这儿？
1: 俺来找杜先生。
2: 你是杜先生？
0: 啊，
2: 哎，你们认识？
0: 俺妹夫。
2: 哎呀，真是太巧了。行，咱们边走边说啊，快，这儿交给你了啊。
1: 上哪儿了？
0: 哎，
2: 好，快走。

0: 杜先生马上到，都给我精神点啊！是。这个枪啊，叫莫西纳杆，这么一上膛，砰，一枪一个，好使。
1: 演示什么？
2: 别！你们弄过这是被纵火了。<笑>
0: 不是，你咋把俺妹扔家了？
2: 他知道，他让俺来的。
3: 杜先生来了。
2: 杜先生，一切顺利，
3: 没人受伤吧？放心吧，没有，太好了。杜先生，
2: 大脚你也来了啊！俺跟沈先生一块来的。
3: 你现在明白我要带你做的事情了啊？为咱老百姓撑腰。
2: 说的没错，瞧这一家子，这妹夫觉悟高，大哥身手好。
3: 大伙说是不是啊？
4: 是。
2: 抓住他！
3: 大脚，
2: 大脚中枪了，快送医院！

0: 好。
1: 医生说了，没伤到骨头，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0: 那个种地的庄稼汉
1: 要伤到了筋骨，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0: 丑小子，你爸给你打了。

0: 医生还说了，伤后的休养也很重要。克星统帅，您看这样好不好？麻烦你手下的兄弟，去把大脚的媳妇儿接过来照顾她。夫人，毕竟比咱们还是细心。
1: 行，俺妹要是来了，大脚一见伤得好得快，俺这就差人呢接俺妹来。
2: 好。文典，有你的一封信。
3: 谢谢啊，
2: 没事。
4: 消息，好消息！你们都听说了吗？
5: 啊，国家老子青集会啊，
6: 出战大捷！
7: 真的吗？
4: 是啊，真的。
5: 据说这回啊，
4: 天牛庙村青集会犹如神兵天将，把警备队啊一锅端。
5: 好，调动了300多支枪，
6: 还拿货的现知识。
4: 我听说，这次张宗昌派出所谓的和平使节，要求议和，青集会坚决不要和谈。
8: 对，
4: 说清楚，说清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那些可恶的军阀。咱们张川老师为这次行动特别写了一首新诗，
8: 是吧？说来听听。
4: 对，天牛庙村的好男儿，你们是天兵下凡，你们有着拿破仑一样的大无畏，披展着军阀的士气，你们有着三国勇士的胸襟，红枪轻骑斩阎罗，你们是这个时代的一道闪电，天地间回荡着你们的豪气。
8: 好，好，好，好，好。
9: 大脚，
0: 这屋。

0: 秀，你快躺着，
1: 别动，别动。
2: 你咋来了？
1: 你出了好多汗，肯定疼坏了吧？
2: 没事儿，其实就是好人一个，担子儿取出来了，留下个窟窿。那医生说了，养几天就好，不耽误以后干农活，不碍事儿。
1: 还说不碍事儿，俺听说缝了好多针呢，俺这一路都担心死了。
2: 真不碍事儿，你看，
1: 别动。
2: 疼不疼？没事儿。梅花，打针了。等会儿，等会儿，啥的？俺媳妇儿来了。媳妇儿来咋了？袖手罩呢？你这英雄爷们儿，枪口都不怕，怕打针换药。你说给他取子弹的时候，麻药都给他打上了，嚎了一个时辰。
3: 别听哥胡说。
1: 那医生拿刀要割俺，打针有啥怕的？俺陪着你。行了，别说了，咱们啊，先打针，再换药。裤子给他扒了。俺扒。你是他媳妇儿，你不扒谁扒呀？赶紧的。这。往下。
3: 慢点，舅。有你在，真管用。还有，有你在俺身边陪着的时候，俺真的就觉得不疼了。舅。俺来的时候碰到了费家小青。
1: 他说：“你给飞文典写了封信，这事儿揣俺心里好几天了，像块石头一样。”大乔，你就这么信不过俺？你坐下，俺跟你说。费家小子跟俺说，只要爹把地契还了，爹再给铁头租种一年。 但他有个条件，俺得写信劝费文典回来。这信不好写，俺又不能不写，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字。
3: 一个字。
1: 对于费家来说，俺现在是外人，俺是苏苏的姐姐，所以俺就写了一个规字。

0: 乖啊，乖啊，不应该想那么多。大脚，咱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俺们的心思早就合在一处了。咱以后就跟爹娘一起，把日子过好。
1: 大脚，杜先生，
2: 杜先生，
1: 你看看，本秀秀一来，这大脚的气色好多了。我来看看你们。哎，
0: 谢谢您。
1: 我陪你们走走。哎，走，边走边聊。
3: 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
1: 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他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
3: 我是特别支持你能回去一趟，希望你呀，把你的心病戒了。老师还想提醒你一句，不要急于求成，封建的堡垒不会一下就被轻易攻破的。
1: 明白了，老师。另外，俺这次回去，想把农会的思想也给带回去。很好啊，
3: 回去后你可以了解一下农会组建的轨迹，做一些调查。
4: 把你现在在我们小组里的任务进行下去，找到沟通的桥梁，慢慢渗透。
5: 是啊，俺也希望先处理好个人的事，让民众拥有自主全新的命运。
4: 祝你成功。
5: 俺明白了，等世道太平了，俺们才有安身日子过。这农会说白了，就是给俺们农民撑腰。
6: 对，大脚，你说的很好。
5: 让那些老财主们。
7: 以后不能欺负俺们锄地户子，
8: 怎么才能让他们不再欺负锄地户子？
9: 这是一个细节问题，等大脚子伤好了，我给你们好好说说。哎，
10: 小青啊，
9: 哎，
10: 回头把马喂上啊，喂到宝宝的，随时都能跑的那种。嗯，饲料要是不够了，就跟胡子之前买去。
7: 好嘞，大奶奶。
10: 胡子，有胡子。
7: 哎，大奶奶。
10: 哎，你跟厨房里的说啊，让他们多准备点吃食。
8: 嗯，尤其是少爷喜欢吃的啊，多备点。嗯，
11: 好嘞，大奶奶。
10: 小琴在哪儿呢？小琴，
11: 大少奶奶，俺在这儿呢。
10: 一会儿屋子打扫完呢，就把少爷的铺盖还有少奶奶的铺盖都拿出来晒晒，这少爷马上就回来了，都得准备好哈。
8: 好嘞，嗯，
10: 出来吧。
11: 好了，吃瓜子吧。
10: 嫂子不吃了。嫂子跟你说啊，这不是文典快回来了吗？
8: 嗯，嫂子呢？收租分地的事儿也都处理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嫂子就帮你好好准备准备哈。
10: 您这不是准备的挺好的吗？哎呀，那是我准备呀，我是说帮你准备。
8: 俺准备啥呀？
10: 怀胎生养啊？
8: 啥？这俺咋准备啊？俺可不想。
10: 嫂子给你问了好多秘方，都准备好了，但是接下来呢？ 你首先就是不能再出去疯跑了，春天了，地气活泛，风向也不定，千万不能着凉，不能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哈。这一日三餐呢，按嫂子给你准备的食谱吃；喝的呢，嫂子也都给你调好了喝。
8: 那按食不吃俺没意见，但是俺能看看那食谱吗？一天几顿肉和馍呀？有没有荷叶蒸肉？
10: 肉你是吃不上了，走回屋，嫂子给你详细说说。
4: 先不吃肉有啥好吃的呀？
1: 杜先生，俺们回去了。好，大脚，给家里带点小礼品。
4: 俺不能要了。太多了。这杜先生给你的大洋你都给退回去了，那这点东西算个啥嘛？
1: 一点心意而已。
4: 大脚，伤口刚拆线，护士说了，别撑着伤口，别沾水。
1: 哎，一定要把伤口养好了。
4: 好嘞，上车吧。
8: 谢谢你。
4: 俺们回去了。好，嗯，给。
8: 弟兄们，都给俺精神着点儿，回家了。好，回家了，回家了。
12: 到此了，
4: 杜先生，给您行路上当心。好。
12: 为啥换俺枕头啊？那个枕头啊，真的挺给劲儿的。
8: 俺给你换的这个新枕头里头是橘子皮晒干了的，这是前村刘大奶奶告诉俺的，说是她从娘家带来的秘方。
12: 他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第三年更长脸，生了一对大胖小子。

0: 这不头两天又来信了，说又怀上了。
1: 啊，这枕都成精了。
0: 你闻闻。啊，跟你说啊，其实啊，这橘子皮让人闻久了，

0: 吃不下就是不饿，练吧，练了就饿了，就能吃下了。快练，
1: 非得练50个吗？5个行不？5个你能吃下饭呢？50。这下蹲跟生孩子有啥关系？
2: 哎呀，稳婆都告诉俺了，练这个下身有劲儿，回头不管多大孩子都能生得下来。哎呀，哎呀，这咋又坐地上了呢？哎呀，你说让你练，你就在这赖唧唧。
0: 快，练，俺让他们给你热饭去。50啊，一会儿回来我要看一下，没出汗就重练。
1: 才不练呢！

0: 哟，这滋溜哇啦干嘛呢？好像停家门口了。
1: 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哈哈！哎！
2: 快把俺放下来！快把我放下来！放下来！
3: 哎，你咋的了？这是啊？
4: 呀，没事，娘，
1: 没事，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就进屋，可给你们讲，俺妹夫咋就成了大英雄了？走走走，
4: 放下！
5: 走走走，走走。
1: 说是迟，那是快，这小子就开枪了。
6: 不不，
1: 俺妹夫反应那叫快，小心！大啊！这俩人就同时倒地了。这时候俺反应快，俺一个轱辘毛上膛，叭！
6: 好啊！
1: 俺就把他给打死了。俺们顾不上别的，俺赶紧把杜先生和俺妹夫就给搀起来了。你们猜谁受伤了？
3: 大脚，男儿啊！
1: 是啊，俺妹夫受伤了。当时俺一看呢，一手的血呀！还是天牛爷爷啊保佑了俺妹夫。这子弹呐，他没伤着骨头，擦破了点皮儿。
3: 好没好呀，看看伤。
1: 不用看，不用看，人家杜先生直接把俺妹夫带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杨医生给开了台手术，当时就把这子弹给取出来，现在都给缝好了。而且俺妹啊，现在也学会了咋给他换药了。你说俺妹夫是不是大英雄？
6: 大英雄！大英雄！
7: 哥哥哥哥，俺这安全回来了，兄弟们累一天了，让大家都散了吧。俺身上没钱，您给大伙儿买点好酒好菜，招待一下。
1: 应该的，应该的。俺妹夫让干啥干啥，俺妹夫是英雄。
8: 去吧去吧，
3: 走啊，
8: 走去吧。
1: 媳妇走了啊，哎呦，快快快走，媳妇走了啊，按时还药啊。啊，走走走，
3: 叔啊，赶紧的，弄屋里去。哎。慢着慢着，叫他躺着。
9: 没事啊，
0: 说走走啊，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怎么着也得赔点儿啊，赔个三五十的呀。
3: 还不是你呀，你又不把那地的事情弄明白了，大脚还得走啊。
0: 他敢

0: 行，谢谢你这么多天这么照顾俺，连护士都说俺娶了一个天仙一样的媳妇儿。
1: 那是人家说，那你说呢？
0: 俺觉得。

之前说以后就不离开俺家了，想跟俺、跟爹娘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不是乱说的吧？俺咋会是乱说呢？当初俺是负气嫁到你家，是因为你救了俺，跟你在一起俺觉得安生。 结果嫁到你家才发现，俺跟你其实是生人。小时候的经历，不至于让你拼了命的救俺，但你顾着俺的心思，想着俺的难受，没有强迫俺，没有欺负俺，这才让俺有时间，一点一点的认识你。俺认识了你的善心。 认识了你的能耐，还有你对俺的好，别人还说你娶了一个天仙呢。其实是俺找了你，你是俺的靠山。看来俺当初负气嫁到你家来，是俺做的最对的决定。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名字我跟满月已经取好了。
4: 是吗？叫什么？
3: 叫马好好。
5: 好奇怪的名字。
6: 马呢是我的姓，好呢是乐意的姓，马好好把我们两个的姓串在一起，多好听啊！
5: 多难听啊！什么马好好？
4: 你小两口觉得好听就行了嘛。
5: 那就任他胡取名字啊。
4: 那名字不就是一代号吗？怎么叫都是咱们孙女，哎，有关系吗？

0: 俺以为俺救你的时候去晚了，你没被马子坏，你是好好的。
1: 俺能咋回事？俺爹之前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0: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事你受了多少罪啊？俺去跟他们说。
1: 哎，躺下。 躺下，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坏啊。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0: 俺就是觉得，你受了那么多罪，咱得还回去。
1: 这个还不回去的。
2: 为啥？你总说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
0: 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俺，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而且这件事儿，俺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保密？谁呀？
2: 俺当时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是郭子哥顶着命，趁着送饭的功夫把俺放了，俺才遇到你。其实你见过他。
0: 哦，就是那晚俺一脚踹倒的那个。
2: 嗯，在马子窝私自放了票子，是要遭秦德问话的，所以。
0: 苦了你了，啥都得瞒着。咱以后啊，好好感谢郭子哥。俺觉得这是你娘，不，咱娘的善，回报在你身上了。从今天起，俺要时时刻刻的。 陪着你，不然你挨欺负，永远保护你。

0: 辣椒秀秀齐了吧？今天2月2雪谷苍凉。
1: 娘，您不说俺都忘了。今天2月2，
0: 可是，俺来了啊。哎。2月2，桥票站，小老鼠，快搬家，搬到哪里呀？搬到财主家，住着俺们家，吃穷财主家。
1: 娘。哟。
0: 秀秀，你会吧？
1: 你学过吗？会不会？
2: 俺娘以前学过，但不是这样讲的。

0: 那你们咋讲啊？
1: 来，你来学。
0: 俺学？不每年都是您学吗？
1: 改了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顶门过日子了啊，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往外跑啊。你来学，让你屋里的跟着一块儿学。
0: 真让俺顶门过日子，那就得让俺说了算啊，把地还给铁头家，俺就不走了。
1: 你爱学不学？
2: 爹也没说不还啊，今天就说学谷仓这个事儿哦。
0: 俺学就俺学，来秀，你来学，俺跟着你。来。秀，抱粮食。来。
2: 慢点，你的胳膊。
0: 来，
1: 哎，说话说话啊，
0: 秀，按你会的说。
3: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小麦满仓，谷满地。大小元宝到处有，
0: 哎，说的真好听。
4: 可是
5: 月二十耕牛，春耕夏耘天下走，
6: 牛耕满地福气满，风调雨顺好年头。
7: 仓满小仓流，大麦满仓谷满地，满地元宝满地流。
8: 东家，你说您那么多个地啊，咱家还那么多余粮啊，那还需要那么大个谷仓，那管得过来吗？
7: 你胡说啥话呢？俺在这选谷仓呢。再说了，谁还嫌谷仓里粮食满呢？你这满话要是让过路的神仙听见，等到了秋后，俺这谷仓粮食要是不满，俺就把你剁了塞谷仓里。
8: 哎，各路神仙啊，各路神仙，俺胡说的啊，恁就当俺是个屁眼，俺是个三岁小孩啊，可别让俺东家给俺剁了啊！谢谢各位神灵啊。谢谢啊，谢谢各位神仙啊，谢谢啊，谢谢。
7: 你就是嘴甜，又会吃又会说。
9: 俺回来了。
10: 哟，我的天哪，这咋学这么大个谷仓啊？啊，爹，
7: 这学谷仓本来就是你干的活儿，你又不回来，俺只能带楼了。
10: 这活俺可干不了，你还不知道俺那地里的活儿咱也干不了啊，爹。你儿子我是干大事儿的人，这不我回来给你报喜来了。
7: 又咋啊，一走几天都不见个人影，报喜，俺看你不被报官就烧高香了。
10: 你看看，俺在县城里给你买的最爱吃的鸭子，咱爷俩喝一口。
9: 哥们，咱俩小菜。
10: 走吧，
9: 走啊，爹。

你这么折腾，青基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切，学学你爹。

0: 冯四儿那地，那嘴多硬啊！不卖不卖，还不是让你爹给盘过来了。
1: 哎呀，爹啊，咱能不能不什么事儿都是地呀、钱呐？啊，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
0: 休张狂！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吃不了兜着走。
1: 我跟你说，爹，这世道是真要变。他们都说了，这个农会要是到咱们村儿，那要你永店。减租减息，甚至是分你的地，您都得有个态度。
0: 啥态度啊？俺祖上给俺传下来的地，他还能抢了不成？自古也没这个道理。
1: 人家不跟你说这些啊，人家说你后来占的，你怎么着？到时候真收拾你。
0: 你哪只狗眼看见你爹俺抢占他的地了？
1: 您怎么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呢？爹，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0: 放心吧，俺去县里头啊，跟那个以往在野的叔伯大爷都聊了。现在这个局势啊，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都是一股风，也就是在城边子刮一刮，兴许都刮不到咱这儿来。但是你啊，你得小心，现在不是你兴风作浪的时候。北伐军闹的是啥革命你知道吗？他们的旗号是打土豪掠绅，谁是土豪谁是掠绅，那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别觉着你跟着起事了，好像这些事儿就跟你没啥关系。
1: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俺告诉你，你得听你爹的，少出去折腾。这个时候啊，更应该谨言慎行。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1: 是是是，您吃的米不是，您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以后啊，俺都听你的。
0: 秀啥？
2: 有个小事儿。这麻烦爹帮个忙，
0: 说，
1: 您听没听说过，有一款枪，叫20响的驳壳枪，全自动的，比咱那土造的强多了。你知道吗？那杜主任跟我说，北伐军人家一个连就10几把，为什么北伐军到哪儿一打仗呢，所向披靡，就是因为有那个枪。爹爹，
0: 那东西多少钱？
1: 不贵，一支。不到10块大洋，俺也就20个弟兄，您给我配20只，200个大洋，
0: 200个大洋，嗯，200个大洋，
1: 200个大洋，那枪可好了，
0: 200个大洋，哎呀，得卖多少亩好地啊？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的这么轻巧，你看俺像不像20响？
1: 买不买？
0: 俺不买，俺没钱。你走嘛！哎，你走嘛！

0: 吓着了，进来。手里拿的啥呀？
1: 啥也没有。
0: 你当俺眼神不好使？
1: 俺饿了，俺就拿了两个碱面馍馍。
0: 大白馍加肘子，你也真吃得下？你看看您的腰，过个年都粗了好几圈了，自己不知道吗？俺都跟你说了，多吃一点碱面。
1: 俺知道，吃碱面。

嬷嬷，给俺们费家生男娃娃，俺不吃了还不行吗？俺不吃了，那喝药吧。俺也知道这药不好喝，但是嫂子是为你好呀，这是暖宫的，把身体调养好了，回头才好怀，不是？喝了药，中午让你点菜，再加一碗绿豆面。

0: 中午想好吃什么了，就跟厨房里头说哈。
1: 刘红范，给少奶奶再抓几副药，还是原来的方子，5副，哎，干脆抓10副吧。
2: 这日子可咋过呀？这是咋了？头晕眼花的。

0: 你还疼不？你都看到了，都结痂了，不用绑都行。俺这胳膊啊，从来没这么金贵过，以前这儿砍一下，那儿遮一下，俺从来就没在意过。
1: 那以后啊，你这胳膊、腿、手还有你那脚，都给俺金贵起来。这以后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0: 那俺今天哪儿也不去，把这胳膊腿还有手都留给你，行吗？别胡说，俺的意思是你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俺还有爹娘啊。
1: 好，俺不让自己受伤，不让你担心。
0: 来，轻点啊。哎，俺看这次你受伤，爹也吓得够呛。 不如趁热打铁。
2: 俺一会儿去找爹，把地契要回来。
3: 对，对。

0: 咱们一起来啊！哎，哎呀，等你来，这黄花菜都凉了。
1: 对，
0: 你现在是半个废人，指望不上你。嘿，就这点活，俺一只手就干了。您回去歇着吧。哎呀，真能瞎说，还一只手就行了。回去歇着吧，你怎么不回去啊？你怎么不走啊？好家伙，这挂了彩了回来了，啊，走啊！ 指不定，哼，脑袋都得搬家。嘿，庄户人家，正经八百的种地，这才是王道。别想三想四。
1: 您说完了？
0: 说完了。怎么地？你要是不走，俺就不说；你要是继续走，俺还继续说。
1: 爹，俺可以不走，真的。俺留下陪您好好侍奉咱家这十八亩。 您要还嫌空了力气，俺可以去开荒，给您给咱家凑够20亩都成。但铁头家的地，您得还。您要是还不还，这杜主任说了，等俺伤好了，就让俺走。带着秀秀走，哎，这一走，指不定猴年马月啥时候能回来。杜主任还说了，等运动起来，这保不齐还得让俺去省城。 说这以后还得坐火车去京城呢，您说俺是不是就能看见皇帝老儿住那房子了？哼，
0: 那个大肚子主任有没有说，你能看见皇帝老儿洗澡啊？啊，你能个儿了呀？你怎么不上天呢？

0: 啊，上天呐！
1: 走，走，给我走得远远的，别让看见你。
2: 那俺真走了，留下三十多亩地，您自己种吧。

0: 秀儿，谢谢了，婶子谢谢了。
1: 呸！翻脸猴子还有脸来？他们给你脸，俺可不给你脸。俺是心疼那深耕的三遍的地啊。
2: 谢啥呀？明天俺跟秀秀还有俺娘，就去芝麻沟，帮你把花生种了。等不了铁头回来，
3: 铁头那边俺也给他捎信儿，让他赶紧回来。
2: 那啥，秀儿。 婶子那天在气头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跟婶子一样啊！婶子跟你赔不是了。
3: 婶子，俺也一直想跟您说呢，俺也说了不该说的话，您别介意。
2: 哎呀，咋会呢？行，那你们先忙着，俺走了哈，二嫂，俺走了哈。哎

0: 文婷，咋不提前来个信儿，好让小青他们去接你啊？来，快去菜。哎，别别，他有他吃的，这个就放这儿。来，这个是你的。来，
1: 这个是你的。哎，这过年的时候你也没在家，好多东西都没吃上，那嫂子都给你留了，回头叫小青都给你做了。
2: 嫂子。
1: 嫂子，这太多了啊，喝不掉，大家一起喝。
2: 不行，这就是你一个人的，把汤都喝掉。
1: 为啥呀？
2: 啥为啥？补不补啊？你行了，你看，赶快吃饭吧，吃完了还有重要的事要说呢。哎呀，
0: 还有一个多重从容机呢。
3: 小琴，
1: 苏苏，你姐最近咋样？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3: 俺姐没啥问题，俺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1: 你咋了？苏苏，俺这么跟你说，俺这次回来是因为收到了你姐的一封信。
4: 俺啥也不知道，你要有事就问你嫂子去。
1: 俺嫂子，算了，你姐那儿，俺一会儿去一趟吧。
4: 去哪儿啊？
1: 啊，嫂子。
0: 俺想吃完饭出去走走，外头天都黑了，往哪儿走？有啥事儿明天再说。来，这个也是你的。来，还有啊。吃吧，苏苏，喝这个，喝啊。一会儿啊，吃完饭就早点睡。文典赶路也赶了一天了，累。 你回头给文典泡个脚，啊！睡觉前呢，记得知道了。嫂子，您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啥事儿啊？
1: 那不是苏苏不好意思了吗？
2: 哎呀，嫂子，俺不累，俺不需要泡脚。
0: 啥泡脚呢？文典，你这趟回来，嫂子就让你办一件事儿，你跟苏苏。 把孩子怀上，只要苏苏怀上了孩子，你爱上哪儿上哪儿，爱啥时候回啥时候回，嫂子绝对不拦你。
2: 嫂子，俺这次回来就是想解决。
0: 哎，打手打手，快快！怎么还？

0: 你怎么？这是咋回事啊？你这，啊，一直问恶心，俺不想和这姐妹面子抽。哎呀，苏苏啊，
1: 嫂子，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俺怕是
0: 啥呀？
1: 俺怕是怀了，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来来来，赶快上床上床。
0: 哎呀。
1: 咋不早说呢？嫂子也不知道啊，你这，你，那你现在啥感觉呀？
0: 俺最近都晕乎乎的，还犯恶心，肚子这硬邦邦的。你还老说俺吃撑了，说俺衣服瘦了，俺就可难受了。嫂子摸摸啊，嫂子摸摸。哎呀，这确实是硬的呀，硬的呀。
1: 那这八成就是怀了呀！哎呀，苏苏啊！哎呀，嫂子，嫂子不好，嫂子不知道，咱不委屈了，不委屈了啊！哎，这是太好了呀，文典呐！
2: 不可能吧？
1: 咋不可能呢？一会儿俺就告诉你有没有可能。
0: 苏苏啊，在床上歇着啊，不下地啊，嫂子一会儿就来。
1: 刘胡子，
2: 哎呦，
1: 不用扫了，不用扫了，套车去请郎中，请郎中。
3: 快点！二当家，衣服被褥都是臭蛋的，俺都踩了，就是穿墙被罩的印儿。
4: 好厉害嘛，都押出去！
3: 快点！快点！带上！
4: 哎，
3: 快！
4: 哎呀！
5: 哎，
4: 走！
5: 别动，哪儿待着？
4: 老闺女，谁踩的盘子呀？得自己来问。
6: 饶命！你家有没有银钱儿？那还不知道？疯子！你们这些当财主的，就是长了一张好嘴儿啊，连哄带骗，你抢俺算，俺们掘地汉子祖上留那点家产，都花了到你自己家来了，你们田连着田，地连着地。 嚼着俺们的骨头，连个渣都不吐啊！你们啊！弟兄们，你们想看看，给你崩个白葫芦还是红葫芦？
7: 还要红的，
8: 白葫芦。
9: 俺
10: 数三个数，蹦出来红的算红的，蹦出来白的就看白的。
9: 一，
11: 二，三，
9: 二，快把钱给他们。

0: 这脉象太乱了，不是喜脉吗？喜脉吗？啊，像喜脉，
1: 象，
0: 是喜脉，对，喜脉，
1: 文姐，
0: 你要吐，嗯啊，哎，那痰盂，来来来，快喝，吐，小青。
2: 哎，大奶奶，
0: 少奶奶喜脉了啊！明天一早上宁大叔家报个信儿去。
2: 哎，
0: 还有他姐姐家也送个信儿。
2: 好，知道了，大奶奶。
0: 霍郎中，开方子，吃啥喝啥，通通给他写出来。
2: 好。
0: 哎呀，哎呀，哎呀，那苏苏啊，遭罪了，遭罪了啊！

0: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哎，大小哥，
1: 小青，
0: 哎，大小姐，俺家大奶奶让俺来给您捎个话，俺家少奶奶有了身孕了。哎呦，哎呦，
2: 真好啊，
0: 叔叔怀上了可是怪好啊！这费家就开枝散叶，兴旺了。妹子先开怀，你这个做姐姐的也快了吧？
1: 娘。
0: 得嘞，那俺先走了啊！
3: 哎，谢谢。
4: 娘，俺得去看看苏苏。
0: 看看看看去。
3: 换上衣服就去。哎，
0: 娘，
3: 咱把那个鸡蛋让秀秀给苏苏带上吧。
4: 想一块儿去了，走，拿鸡蛋去。
3: 苏苏啊，
0: 快来！哎呀，
3: 苏苏，你姐姐来看你了。
4: 苏，
3: 姐，
0: 姐给你带鸡蛋了，好好补补。
3: 慢点，慢点，慢点。
0: 恶心。
4: 俺咋这恶心呢？都怪俺不好，这月季两个月没来，俺都不知道。但是秀秀啊，你放心，以后我肯定照顾好他。他现在就是俺家的祖宗，打个板供起来那种。哎，秀秀，
5: 哎，
4: 你帮俺看着点他，千万别让他下地。头三个月最是要紧，中午没吃啥东西，俺给他弄点吃的去。
5: 哎，
3: 你们说话啊！
5: 哎哎，
6: 俺现在啥也吃不下。
3: 你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啊！你得好生养着，你现在是两个人的身子，可不行再去疯跑了。啊，
6: 俺们小苏苏呀，马上就要当娘了。
3: 要是咱娘在的话，一定欢喜疯了。姐，这事儿真就值得这么高兴吗？
4: 当然高兴啊，傻丫头。
5: 苏安，你好生养着，等过段时间你没那么难受了，姐带你到俺家去，姐好好照顾你。啊，躺着吧，
4: 躺下。
3: 不躺，这可难受啊。
5: 别瞎摁。
4: 秀秀啊，这文典能回来，还是多亏你写的那封信。嫂子真是得好好感谢你。
5: 嫂子，上次铁头家地的事儿。 俺们都还没感谢您呢，俺答应你的事儿一定办到。小青啊，套车，送你秀秀嫂子回。
4: 不用了，俺自己走就行。
7: 秀秀，
4: 啊，文典啊，刚好你送秀秀出去，啊，我回去看着苏苏点儿。

秀秀，文典，俺还没恭喜你呢，你以后就是当爹的人了。苏苏她现在有了身孕，俺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待她。你不在的这段时间，苏苏过得确实挺苦的。 他跟俺提过几次，说在费家有点待不下去了，俺就想他年纪还小，又没啥主意，俺就劝他试试看能不能跟你好好相处。所以这次你就先别那么快走了。苏苏还是个孩子，但他待人热忱，又没有坏心眼。文典，你答应俺。 善待苏苏，俺走了，后面有时间俺再来看苏苏。

0: 爹，俺知道。
1: 松开！
0: 爹，您就给俺留着一只吧，俺就想当个念想。爹，
2: 拿着，给你炖了下酒。
0: 您就别
1: 拿着。
3: 好。
0: 您就给俺留着一只，俺当个念。
1: 滚！
4: 二叔，

0: 大爷，他呀，这臭小子完了，
1: 人家不同意和解，人家说，人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没娶妻呢，就被他推给大蛇了，人现在就要告官，让这小子吃牢饭。爹，俺知道错了，爹，俺不想吃牢饭，爹，俺娘死之前您跟俺娘说了，跟俺娶亲生子，让俺给拧家传宗接代呀。
0: 立正，
1: 爹，
0: 大家下四手的时候，你怎么想到这些？老李，
1: 老爷，
0: 把这孽障该拖到他娘牌位先跪着去，快拖走。
2: 老爷，老爷，把这孽障该拖到他娘牌位先跪着去。干姐，还有没有啥回旋余地？纵使这孽障再不争气，俺也得保住他这条小命，可不能让他进监牢啊！俺再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说上话。但是二叔，您得给点银子。
3: 爹，咋回来了？俺们正要去给您送饭呢。别急，好事来了，好事来了。
4: 啥好事啊？
3: 老天爷给俺关上了一扇门，哎，又给俺开了一扇窗。铁头家的地咱可以不要，咱可以买你二叔家的地了。
4: 你二叔家的到处求人呐，你那个倒霉的堂弟惹官司了。啥？可比惹了官司了？嗯，他不是喜欢逗那个鹌鹑？
3: 对嘛？结果被人家镇上老宋家那小子的鹌鹑吧唧给刀瞎眼了。你弟急了，跟人打起来了，把人家骨头给打折了。幸亏你哥哥出面，人家才勉强答应用500块大洋。
0: 了结此事。爹，俺们去看看啊！啊，俺陪你去。对，哎，不是，不是，不是，你们去买地，有钱吗？
5: 大伙儿听我讲，能帮上忙的，一会儿呢，屋里头跟我二叔说。要是帮不上忙的，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回。
0: 什么事儿啊？这么多钱，不敢操心啊！秀来了，秀来了，
6: 秀来了，
0: 在里边，里边。哎，来让一让，秀来了，人大侄女来了。秀来了，
7: 哥，咋样了？你俩得到消息了？赶紧看看二叔。
0: 秀，你先进去吧。可毕呢？棺材房里了。臭小子，就是日子过舒坦，饿他个几天。
7: 俺跟大小又听了信儿，就赶过来了。俺能为您做点啥不？
8: 您能来陪陪二叔说说话，二叔心里就宽慰许多。事儿都是你哥跑下的，
7: 还不如你爹养了几个好孩子。二叔，您。
8: 卖地就子，宁可舍弃家业，也不让可碧遭遇牢狱之灾。这才是爹的样子，他跟您没法比。
9: 秀，你的事儿，二叔没能帮上你，这一直是二叔心里的疤。
10: 叔，哎，自己回来了呢。嗯，买家和费家嫂子呢？
11: 俺先过来，费大奶奶说她随后就到。哦，
10: 亲家，亲家，
11: 爹爹，干啥来了？
10: 俺来帮忙来了。
11: 帮什么忙？咱别凑热闹，回家行吗？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懂个啥呀你？
11: 来，亲家，
9: 堂哥，您快去。

0: 哎呦，听说家里出事儿了，没别的意思，40块大洋，40啊，没别的意思，拿去平事儿，孩子的事儿最重要啊！啊，
1: 二哥，您的这番情谊，让学瑞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二哥，您快上座，您快坐，来来来，秀秀，快给你公公倒茶。
0: 谢谢您。哎呀，都是一家人，你说这个不就外道了吗？二哥，俺知道这银钱对咱庄稼人来说，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的。
1: 是是，
0: 您来帮忙的心思，雪瑞已经收到，但俺不想就这么占着您的血汗钱。该挑地的挑地，谁也不怕地多了鸟屎，咱们有情义在。
2: 也要明算账，二哥，一会儿您就去看看地。
3: 不，不去，平事重要，平事重要。
4: 赶紧来帮忙的。哎，
2: 两口子可以帮忙呀，咱们可以。
4: 好，感谢大伙来帮忙。走，
3: 俺们
4: 屋外说。
3: 俺没有钱。
5: 知道你们大家伙都有钱啊。
3: 先替俺二叔谢谢大家了啊，地呢有，好地也有，保证能让你们买上。先歇会儿，好吧？啊，那俺等着。
5: 好，稍等会儿啊。
3: 那就在这等呗，在这等着呗。
5: 大脚，
3: 哎，
5: 俺得回家吃口东西了，饿死俺了。这有啥事儿啊？你差人叫俺。
3: 好嘞。
5: 啊，
3: 哥，
5: 啊，
3: 那宁学祥知道这事儿了不？他咋说？帮不帮？
5: 爹这几天就没在家。
3: 上省城看潘叔去了，啊，回去吃口东西啊！哎，爹是买地来了。咱爹呀，就是算准了二叔的个性，说是救急，其实就是冲地来的。自己还顺水推舟做了回好人，现在眼看着好地快没了，绷不住了。你去，哎呦，俺去找下苏苏啊！
6: 俺陪你去，正好路上跟你说个事儿。
7: 催化是化学的灵魂，化工的发动机。如果没有催化剂，这个世界不可想象。
8: 单元催化它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就是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原始创新的概念。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9: 从纳米时代跨入到单原子时代的标志，所谓新质生产力，有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10: 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应用呢？
7: 生物航媒等等，做了这个万吨级的中式单原子催化工业化的春天，会很快到来。
1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在这儿等着吧。哎，
1: 薛瑞弟，你将东岭上的那三十亩好地卖掉，托俺呢找买主。按这些时日，也找了一些富户，希得费佐氏对这块地早有暗渠。
0: 薛石师傅，这儿也没外人，这些过场咱就免了吧。这谁都知道。 东岭上薛瑞村长的三十亩地，不是啥好地，领高久旱的，俺也不像你说的那样一早就相中了这块地。俺买它是因为它下头连着俺家的地，俺想着收了它，往后租给佃户，啊，那也好出手。
1: 是。
0: 最重要的是，俺一直敬重村长的人品，这些年对费家也没少眷顾。 俺呢是来帮忙救急的，不是跟别家来争抢的。俺自己呢也拟了个价，16个银元一亩，这价不低吧？
2: 不低，确实。

0: 值不低呀！你咋不早说呢？你还在这儿吃？
1: 你不是正省城了吗？我咋跟你说？卖了没有啊？卖出了没有啊？
2: 正值着地呢。喂，干啥呢，爹？打的这铁公鸡这是要拔毛了？东岭那三十亩地，的确不是俺最好的地。
1: 俺村西的14亩地，那是乡亲们公认的好地。往西里有人出25亿亩，俺都没答应。现在，俺也愿意以16亿亩先紧着您来挑选。
3: 您的好意俺心领了，俺不是那贪心的人。俺说了，俺是来救急的。这480个银元，俺觉着与您与俺正相当。再怎么说，您也是苏苏的二叔。村西那块地呢，确实是块好地。俺劝你一句，自个儿留着吧。咱不为子孙后代，就为您自个儿往后的生计。要是这平事的钱再不够，您再借借。
0: 谢谢费家大奶奶的良言。以后的事儿再议吧。
3: 好，咱们起气。
4: 起气。
5: 立麦弃人，宁学瑞因急用钱款，今将自己村东祖宜领地一段，即30亩，1分3厘，其地东至费佐市，西至封家村，南至宁学武，北至道路，上至晴天，下至黄泉，6制分明，出入依旧，利器卖于费佐市名下。
6: 慢着！
0: 这咋就起气了？老二，这地能卖吗？
3: 宁大叔，您这是啥意思吗？俺这契都写好了，当事人也在呢，您这么拦着，怕是不合适吧？
0: 老二，你告诉他们，俺拦的对不对？你咋不说话？俺再问你，你卖地，你咋不先问问俺？
7: 你买地都是把价格压得那么低，人家学瑞卖地找别人没毛病啊，是吧？况且人家现在缺钱。
0: 俺宁家的事你跟着掺和啥？这事儿俺得先跟二弟商量商量。老二，这地是不是咱爷爷指的？爷爷死前，咱分家分地的时候，爷爷说了啥？你不说，俺替你说。爷爷说，想发家，这地进了宁家，就不能再姓了旁的姓。宁家的地一旦改了姓，这家族几辈子养成的气脉、财气，就得败在谁的手上？在座的各位啊，还有外边的，也都听听好，在这天牛庙，宁家地，不可能再姓了旁人的姓，都请回吧，都回吧。
3: 那既然这样，学瑞叔，您跟您儿子就自求多福吧。与其在这儿卖地，不如去祠堂多给祖宗上2炷香。
8: 费家大奶奶，
3: 小青，咱回。
8: 你
9: 哥，不卖地，你让俺咋救俺儿？
0: 哎，学士，给俺哥俩提气。

0: 老二的地俺收了，
1: 也十六亿亩？
0: 那咋可能？
1: 三十亿亩？
0: 俺是替俺爷爷给宁家护着地呢。俺说一个子儿都不该给你，念你有急事用钱，俺也忍了。十块一亩俺收了，
1: 这怎么起嘛？

0: 堂哥，起吧。好，十块一亩，那俺也能买四十，不是四亩，那这样，俺也买四亩，卖给俺四亩呗。
1: 你也想买地啊？你配吗？你姓宁吗？
2: 你要姓宁，俺抬抬手卖给你一亩。二叔，俺跟素素买你的地。
3: 俺不姓宁，秀秀姓宁啊，秀秀他姓宁，他可以买啊。
2: 二叔，俺知道，您一直是尊崇祖训的人，俺也知道，您一直拿吃亏当福气。 您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但有的人啊，他能为了地，他什么也不顾。俺刚才听着了，这地不是只能卖给姓宁的吗？那俺跟苏苏买，俺们付现钱，您拿了钱就去平事儿。爹，钱给俺，俺帮你买地。
3: 太好了，等你信儿啊。
4: 俺给你起气。哎，
5: 二叔，俺有钱，俺买您的地，还是16亿亩，
4: 俺买您30亩，利器人俺嫂子说了就写宁苏苏。算什么呀？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2: 那俺
3: 买总算数吧。
5: 哥，
4: 爹，俺宁可金算宁家的人吧，俺买总算数吧。
3: 你咋这样呢？俺两个妹妹是一心想帮二叔来筹这个钱救可避，你咋能说那种话呢？秀，明儿咱上县城起红进。哎，
6: 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3: 你撬费家嫂子地的时候咋不记得俺是你闺女啊？啊，是你爸嫁到费家的，你要是真撬俺嫂子，俺在费家咋待啊？俺现在怀孕了，你是这孩子的老爷。
0: 俺现在是费家媳妇儿，
5: 乡亲们，不都想买地吗？一会儿我宁可金买完之后，到我这儿来买，现场就卖给你们。
0: 真是养了孩子造孽，真他娘的现实报啊！
7: 嫂子，你是没看见，俺爹那脸都气绿了，最后气呼呼的走了。俺就是担心你这一路上又跑又颠的，回头再给闪着。你现在啊是大贵之体，可不能有啥差错哈。
8: 俺没事儿，嫂子。
7: 俺不瞒你说，俺替你出了气，好像俺自己也出了气，回来路上俺放了好几个屁，俺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俺这肚子都不硬了。
8: 哎呦，你可小心着点儿，回头再给我拍掉了。
7: 累不累啊？要不要上床躺会儿？俺想先喝口茶。
8: 好，嫂子还给你炖了鸡汤呢。晚上啊，多喝几碗。你可是咱们费家的大功臣。嫂子，鸡汤俺就不喝了。俺最近总觉得这行动也不方便，喘气儿呢也费劲。俺可能是真胖了。睡觉前俺就不吃任何东西了。
7: 那怎么能行呢？那该吃还是得吃啊。你不吃孩子也要吃的。
8: 要是不想喝鸡汤。
7: 俺今天从龟龟腰那儿弄了点红糖，晚上给你煮一点红糖水煮鸡蛋，然后你吃了再睡。谢谢嫂子。嫂子，你说俺爹能不能回家哭去啊？
8: 那地本来也不是他的，没多啥少啥，他有啥好哭的？
7: 俺的意思是，俺和俺跟俺姐都跟他对着干，他这回可没面子了。
8: 你爹的面子啊，一直都在他那地上面呢。要俺说啊，你们兄妹几个今天做的事儿，对。
7: 就算到天王老子那儿说也说得过去，嫂子，你先对俺可真好。别说你现在怀着身子呢，今天又给费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对你好也是应该的呀。

0: 哎呀，那块地是不是孙西头那块？多少钱一亩？
1: 爹，放心吧，二叔自己的钱加上卖地的钱够平事儿了。您的，退回来了。
0: 不是什么意思啊？退回来了，那地呢？地契呢？
1: 爹，爷得给人家爷儿俩留点地过活。俺跟大脚都觉得咱家够吃够喝，也不缺地，俺就没要。
0: 你给俺做主了！哎呦喂，傻孩子，你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让牛给拱了呀？啊，俺给你钱是让你买地的呀，你给俺原封不动送回来了呀？你二叔家的地说不好听的，卖给谁不是卖呀？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俺啊？
2: 咋了？
0: 咋了？俺让他去买地，不但没买回地，把钱又给俺弄回来了呀！你，俺找他去。
3: 爹，
2: 你别去了。
1: 没地了，人该卖的都卖了，该留的人也不卖了，败家玩意儿！爹，二叔卖地本来不为了营生，所以这地卖的也是不情不愿的。乡亲们虽然说是为了帮忙，但是咱不管买走了哪一块地，都像摘了二叔的心一样。俺俩都觉得摘心的事不能干。
2: 嗯，
4: 俩孩子说的对。 你这地要是买了，不就跟种了铁头家的地一样，心里不踏实啊？
5: 二嫂，这是要摘谁的心呐？
4: 你爹，你别打岔了，忙去吧哈。你俩回去吧，回去歇着。
5: 摘俺的。苍天哪，大地呀，地没了呀，地又没了呀。
2: 俺的心给摘了呀！俺现在呀，可真有点后悔。咱爹啊，太想要那地了。
1: 俺爹俺了解，咱家有18亩，
2: 爹呢做梦都想能凑个20亩。俺也琢磨这事儿了，俺就到处找找啊，看看哪儿能开荒，开个2亩地，凑个20亩，给爹圆梦。反正俺有的是力气。
1: 你那胳膊还没好利索呢啊！
6: 等胳膊好了再说。
2: 没事儿，今晚早点睡啊，明天还得给铁头婶子种花生呢。嗯，
7: 早点睡。
8: 二嫂，喝点水歇会儿吧。啊，
6: 不，
8: 大脚、秀秀，别干了，喝点水歇会儿。
6: 俺不渴，俺种完这垄再喝。
8: 秀啊，来，你歇会儿的。
4: 去吧，歇会儿去，喝点水。去吧，小吴来，快去。你这十三亩地可是怪好，大脚他爹说了，叫他深耕了3遍了，把10块8那土都倒换了一遍，可不愁打不出好粮食来。
8: 是。
4: 你这几亩花生，到时候能打出10几升油来呢。
8: 可是怪好，到时候秋收了，租子一交，俺估摸着还有盈余呢，这不缓口气儿过来了。哎，
9: 回头啊，您再帮着铁头把那银子一取，那银子多能干呀，所有人都夸，您就等着享福吧。
8: 嘿，俺呐，俺可没敢想着能有你爹你娘这福分。
9: 嘿，俺的命没那么好。
8: 二嫂，大小他爹身体不舒顺，这两天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哎，
9: 心里不舒顺，昨天买地回来空着手，心里憋屈。再喝点儿，
4: 不喝了。
9: 哎，他二叔来了。
4: 耶，
9: 真不哥说，你看说说来了。他二叔，您帮俺家深耕了这块地，您受累了。
0: 等回头秋收了，俺打了麦包饺子，让铁头给您送去。哎呀，吃你们家饺子，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说不定俺早就饿死了。<笑>
9: 那就等俺家铁头回来了，让他买上红薯烧，陪您喝2两去。
0: 这酒就免了，啊，心意俺也领了，回头把那个豁口给修了啊。
4: 这俺咧嘴的像个什么样子？修修！俺爹呀，这心眼子善着呢，
10: 是善着呢，
4: 那都让那嘴耽误了。
10: 大成，不好了，不好了！
11: 咋了，兔子哥？
10: 让俺找铁头烧。

0: 这个人回来了，说铁头扎密汉的潘财主家被马子也掏了，抓了好几个长工，你现在还没找着人呢。还有，
1: 咋了说呀？
0: 还有，说马子把密汉抓了做肉票，想赚点钱花，结果密汉不听话，中间就要跑，结果被马子给砍了。
2: 啊，
3: 啥？
2: 啥？
4: 快点！
5: 田处长，
2: 哎呦！
5: 弄点水，弄点水！哎呦，
0: 来来来！哎呀，哎呦，铁头娘！
5: 哎呀，这个地呀，白拢了，白拢了！
0: 铁头娘，来来来！哎呀，喝水，喝水！
5: 喝口水，喝口水！
0: 醒醒，醒醒！
5: 朱大哥，赶紧找几个后生到处寻去，我把水背回去追你们去。
0: 铁头，铁头。
6: 二嫂，俺家铁头，老板，爹没在吧？二叔在这儿没蹦到，估计还在气儿上，躲了两天了。我回来取个枪，马上就走，别跟爹说我回来啊。

0: 走了。
1: 爹，爹，你在家呢？筐子，那咋还能让爹干活呢？赶紧把那扫帚抢过去！
2: 还让你胳膊肘子往外拐！
1: 别别爹！哎，你这干啥呀，爹？哎，
3: 鸡巴蛋！哎
1: 呀，爹，你这干啥？干啥呀，爹？
2: 和你们一起。
3: 队长错了，
2: 掀你爹的脸，
1: 干什么呀，爹？这串咋还没消呢？你这事怨谁呀？二叔的事你不管不说，咋还釜底抽薪呢？
4: 你还有理了啊？你让俺少挣了30亩，好无用！
3: 别打错了，
1: 哎，爹，你别打了，我这有枪啊，俺可告诉你，枪不长眼。
2: 打？你还想打死你爹？来来，从这儿打。
1: 还拿舌头打爹呀、
3: 啊！别那么大气性，这敢说吗呀？这是，哎，哎呀，
2: 兔崽子，累死我了！哎呀，
5: 文典，你好，不知道你回去后家里的情况如何？你走后，咱们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变化，我想及时的知会你。你所在的小组已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继续的深入附近的乡村，对农会的成立情况进行了了解和支持，还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南军的到来。各地都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会运动，不知道你的家乡如何？期待你把附近的农民力量团结起来，认识到农会的性质和作用，为着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发挥你的能力和力量。
6: 邻村都找了吗？
7: 都找了，没有。
6: 行，回去歇着吧。
7: 好。
6: 哎，柱子哥。哎，
7: 大脚，俺去了潘小鬼家了，他家的人呢，吓得魂都没了，也不开门，问啥啥不知道。夏庄和附近的几个乱葬岗子俺也去了，没听说马子砍人的事儿啊。
6: 其实现在没找到铁头也是好事儿。哎，你累一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
8: 俺去远近的查密汉的集市再寻寻去啊。
7: 那行行，小心点啊。
8: 您昨天真借着俺们村的疯铁头了，俺找到好几天了。
9: 差不了，之前啊就是我带密汉吉他把他领回来的。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哎，来吧，
10: 看看这黑板子上这白老师写的啊。
9: 来，让一下。
10: 写的啥意思啊？
11: 别急，你等俺慢慢的跟大家伙说，一会儿有啥问题可以上来问俺啊。
12: 还有问题
11: 啊？你说。
12: 那农会能把俺带来啥呀？
13: 对啊，农会能把俺带来啥？
12: 刚才你在底下跟俺讲那个用电，咋个用电法呀？
11: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比如说俺吧，啊，俺懒得。

0: 这地东家费家费老寡妇的地，俺种这点地这么多年是提心吊胆，俺就怕哪天一个不小心，人家找个由头就不让俺种。可结果没成想，他都不敢商量一下，说抽就抽，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那咋办？是，俺们这个农会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啊，这也是俺们这农会的任务之一，那就是。
1: 争取永电权，也就是说，俺们种了他东家的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不能让他们想抽就抽，想给谁就给谁。啊，
2: 哎，这么好呀！
3: 俺要加入，
4: 俺要加入，俺要加入农会。
3: 好，
4: 还有俺。
5: 俺也要加入，
6: 俺也要加入，
7: 还有俺。
8: 会长商量，商量一下。
9: 你刚才说这个农会咋报名啊？
10: 有啥事儿去问白先生啊。去去，
11: 白先生，
12: 别着急，
13: 别着急，
14: 别着急。
15: 你别，啊！哇去，
16: 真是啊，好找啊！咋？找俺干啥？俺听说潘小鬼家让马子给掏了，连密看都被抓了。俺们跟你娘都快急死了。你赶紧说说，你遇到马子没有啊？还有，你咋进这农会了？
15: 那天潘小鬼家被马子逮了，幸亏俺机灵，顺着大象跳了就跑了。你四叔比俺命好呢，他就没在。
16: 说是给人操办红白喜事儿去了，俺心想这不能空手回去，俺就又到了密汉大街，结果就碰见了白先生。哎呀，你看看，哎，兄弟，
17: 我来看一下。
16: 来，兄弟看一下我们农会的。你这农会管不管那东家随便抽地的事儿？这位兄弟啊，你的问题啊提得好，我们农会啊不但要管东家随便抽地的事儿。
15: 而且啊，还要管跟东家要减租减息，要永电。白先生，说这个农会想要学习的话，就得先进入学习班。俺一听就过来了。啊，行了，你回去吧啊，你回去告诉俺娘，俺没事儿，别让她整天胡思乱想。
18: 哎，你别着急走啊，你还是赶紧回家一趟，让你娘见见你，踏实了啊。这哭晕好几回了，
15: 这不瞎胡闹吗？这谁说都信。 你还是回去一趟啊！你嫂子帮你把地要回来了，俺爹把那个租地的文书也给退了。费家嫂子说了，让你们家再租一年。俺们买了那个花生种子，大半我们都给种下了，你赶紧回去把剩下都种了，让你娘也踏实踏实。
19: 我跟你说，根本不用你们这么费劲，即使你们不要。 俺会把俺芝麻公的事暂母地从老寡妇那儿要回来。你知道俺为啥加入这个农会不？这农会就是能让俺要回地，还能永电。那永电以后，他老寡妇他想要要不回去。行，你回去吧，我就等着啊。以后你就跟着俺干，俺肯定不会亏待你啊。
18: 别动！
15: 那行了，还有事儿的没完没了的，麻烦死了。回去吧。
18: 你当时是没看到铁头那样，跟大伙收农会的时候那架势，那好像当了多大官似的。俺看他那大头就想笑。
4: 铁头都讲了些啥呀？还跟杜先生讲的一样，说这农会啊，就是为咱锄地户的说话，让咱穷苦人不再挨欺负，要永电，就这事儿。
12: 这些天啊。 那些佃户家多走走，谁家缺种子，谁家缺农具，都顾着点儿。
13: 哎，您哪年没顾着他们啊？
12: 嫂子，哎呦，你这要干啥去啊？
13: 今天有风，地气儿冻了，该放风筝了。
12: 放什么风筝啊？你这还怀着身子呢，那放风筝又跑又跳，还炸巴着手，回头你再动了胎气。真想放风筝啊？ 那嫂子叫我稳点，放给你看，好不？小青啊，
3: 哎，哎，大奶奶，
12: 少爷呢？
3: 少爷没在，这两天他天不亮就出去了，到晚上才回来呢。
12: 晚上？
3: 嗯。
12: 啊，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哎，合着你这两天往外跑，就是去各村的农会了？

0: 是。
1: 你又不是能会的人，你要跟俺谈啥呀？
2: 娘，俺回来了。哎呀，这晚上就是不插门，说了多少遍。哎，娘，俺说晚上插门插门，咋就不听了？
3: 你个死孩子，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家里有娘啊？
2: 行了，娘，俺这不回来了啊？娘，俺饿死了，你有吃的吗？啊，给俺做点好吃的。给俺做点好事，走走走，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呀，饿死了。
1: 这真的农会没来，自个儿家先闹起来了。说出去谁信呢？俺为啥要主动用电？俺的佃户对俺没意见啊。这些天俺还挨家挨户走呢，谁家缺农具了，谁家缺种子了，俺年年都管的呀。上哪儿找俺这么好的东家？
0: 对对对，嫂子，您做的呀挺好，但是道理它不是这个道理。俺现在做的事啊，就是让全天下的劳苦人都明白，不公平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了，要反剥削、反压迫，要一起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 谁是大山？俺不是，俺就是你嫂子。这就像你说的，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都千八百年了。要说不公平，也不是俺让他不公平的呀。为啥让俺做在先呢？
0: 俺现在要做这事儿啊，您是俺嫂子，您得支持俺呐。
1: 知道俺是你嫂子就行了，听嫂子的吧。有空多陪陪苏苏，别老上外边瞎跑。什么时候把爹当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来教你嫂子怎么持家吧。
0: 嫂子，
1: 再说了，这天牛庙村又不是只有俺有佃户，为啥你老盯着俺呢？这也是没道理的。
0: 俺咋就说不明白呢？
4: 还有啊，就是你大小哥和秀秀嫂子啊，真是好样的，他们一直盯着费佐氏，帮咱把咱的地给要回来了。还偷偷地瞒着你冯二叔，给咱家买了果子种子，说是这一年要好好的帮衬咱，让咱翻个身。儿，这一年你可得把你的力气都使在咱的地里，别再出去扎米汗了啊！
5: 娘，俺跟你说，这地，俺不但要种一年，还要永远的种下去。那老寡妇她要不走了。俺啥时候不想种了再说啊。呀，
4: 你是不是夜里睡了坟圈子了？你这是招啥了吧？
5: 大娘，你不懂啊，你以后就跟着儿子过好日子啊。
6: 笑，
7: 你这一大早上去哪儿了？
6: 下地了，俺碰上铁头了啊，让他把剩下的地种上，他竟说不着急，说干什么大事儿。
8: 铁头怕是要疯啊，咱这么费劲的把那地退了又给他要回来，他咋不急着种了？大脚，你别跟他胡折腾哈。
6: 俺不跟他折腾，这大春夏的俺要种地。
9: 大脚，
6: 哎，
9: 昨天地里这个麦草灰不够啊，今天多烧点儿，都撒上。哎，
8: 是，哎。
6: 你咋了？
7: 没咋。爹，俺一会儿还给您送晌午饭去。嗯嗯。俺吃好了。啊？
8: 哎呦，吃好了。
7: 一会儿搁这儿，俺收拾啊。
8: 哎呦，这点活不用你。秀啊，你要是不得劲就躺着哈。
7: 哎。
8: 就这两天咋神不在魂上呀？怕不是怀上了？
6: 你别瞎琢磨，不会。
8: 俺咋瞎琢磨？你又不懂。俺怀你的那会儿可不管事，就这个样的，小病闹得厉害。哎，你还记得不？俺怀着大脚吐了三个月呢。
9: 呀呀，哪记那么清楚呀？又不是，这不是个老娘们儿。

0: 爹，俺今天不跟您去地里下那草木会了啊！得干嘛去？
1: 俺去找铁头有事儿。
2: 哎，这个小子不会是帮铁头家干活吧？
0: 林子，
2: 这个小子啊！ 林子，俺跟你说，你以后就要干吃香的好辣的了。
3: 咋？你简直给我偷金了？
2: 那倒没有，俺加入农会了，那农协的头头给俺放权了，让俺回村创办俺村的农会，俺就是领头的。这个农会主任。林子，俺跟你说，俺这次出去可长见识了，这世道要变了。哎，别讲了，来来，你过来，起来，俺跟你好好说，来，坐上。 跟你说，以后俺们村这事儿就不是当兵的知县、什么乡人管了，那就是农会管。那再往后，农会壮大了，那就是俺们穷苦锄地汉子的天下了。俺冯铁头当上领头之后，那更要走在头里。俺先把芝麻沟那十三亩地有电，然后上丘，哇，夏天就把你给娶了。林子，俺要像大脚那样，给你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上吹鼓手，俺要风风光光的奔渠道俺家里，让全村人都看见。
0: 那农会给你发钱吗？那农会他给你发种子，帮你种地。
2: 你咋净看那眼巴前的事儿？那俺当了头，这些还能少得了？
0: 你若还是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你就别做梦了。
2: 你咋不信俺的？俺没做梦，你听俺给你好好讲讲这农会，它不是你
0: 铁头哥。
4: 俺娘的病更重了，一宿宿的喘，眼睛都肿成一条缝了。铁头哥，有啥法子没有？
0: 你莫急，你再等等，你等俺用电打开粮食，一切就都好。
4: 俺娘的病怕是都等不到春种完了，咋能等你用电收庄稼？这些天青黄不接，山前山后的野菜都挖光了，连树皮都煮了吃了。
2: 弟弟妹妹整天喊饿，爹忙着种地，又不能去跑扎密旱的活去。你莫哭啊！有时候
4: 俺真恨俺是个女子。
2: 那你可厉害了，你要是个男人，俺还这么稀罕你，你厉害不？你说，莫哭啊！ 行了，莫哭啊，莫哭。俺也不知道能撑到哪天。信俺的，就快好了，就快好了啊！你信俺的。
4: 俺回来。
5: 林子，你这事儿还得让费家嫂子亲自跑一趟。哎呦，这事儿就该俺自己来，就不应该让他们晓得来。这苏苏有孕是费家的喜事儿，也是宁家的喜事儿啊。俺也是高兴过头了。
6: 好事儿，从前还闹着不嫁。
5: 现在有了孩子，圆满了。圆满了，圆满了。一会儿俺就打发人啊，去草坡买点开锅烂的小米儿，还有下庄的秋枣，啊，送过去，让苏苏补补身子。这些家里都有，那嫁到费家的媳妇儿还能差一口吃的吗？更好的俺都准备上了。哎呀，令大叔啊，俺来也是想顺便跟您打听点事儿。 这最近不是闹什么农会呀、啊、永店啥的吗？您是咱天牛庙村最大的财主，这掘地汉子们要真借着农会这事儿闹起来，肯定也是先闹您。您应该都想好了应对的法子了吧？
6: 别啊！俺这不算个啥。

0: 在咱们这个县啊，俺这不值一提。要真有农会，也不会拿俺这点地说事。还有啊，俺地虽然比你们多些，但俺的佃户不多。俺的地啊，都是俺自个儿种，顾民汉子种。佃户少，事就少很多，是吧？倒不像您家，家里没个男人，啊。
1: 地虽然少，佃户多，还事就多，啊！就是这个建租、建息、用电啥的，还得思虑在前。俺是佃户多，但是俺向来不盯着人背后，有什么事儿都是放在桌面上说，放在桌面上做。 俺自觉着呢，对这些佃户也算是上心，他们也应该给俺这个面子，毕竟没跟谁结下过梁子，是不是比别人也能松松心？
0: 俺也没仇人，
1: 那俺就先回了，爹。
0: 费家嫂子来了，回头啊，俺让筐子把小米儿和秋枣送过去。不用，俺说了，嫁到费家的媳妇儿，不差这一口。您留步。费家嫂子慢走。这是咋了？脸色看着不对啊。找俺探底儿来了，让俺给撅了。探啥底儿？农会的事儿。
2: 可不就是，
0: 爹，俺就是奔这个事儿来的。附近几个庄子已经都闹起来了，不过爹你不怕，有俺在，没人敢闹你。别跟着下起哄啊！让俺好好观望观望，实在不行找你潘叔商议对策。
2: 潘叔都已经调省城去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爹，
0: 急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2: 咱村不是还没农会吗？给，拿着。哎，哎，俺跟你们说啊，俺这是有好事先想着你们啊。俺们从小一起撒尿和你长大的，俺要是发达了，也要带着你们一起发达。俺要干大事儿，那就亲兄弟一起上，明白吗？啊，
3: 铁刀，干啥呢？
2: 来了，来了，啊，你来了，比俺找你更好。哎，看，这是俺们农会的牌牌啊。等这个牌牌发去以后，俺们这个农会就算是正式的成立了啊。既然大脚主动来了，那以后就是俺的助手啊。百岁之权，你们俩就是队长，
4: 好，
2: 牛武先生，
4: 哎，
2: 你们俩，
4: 哎。
2: 也是队长了，也是队长了。哎，那你说咋弄吧？俺们呀都听你的。咋弄？就先整治那个爱抽地的老寡妇，他可把俺坑惨了。整完他别再说。
4: 好，那咋整？
2: 你咋话那么多呢？你是头还是头啊？啊，啥事是不是都跟你汇报？那不是反了个了？俺知道该咋弄。看见没？啊！ 都在这里装着呢，啊，那这里装的啥？都是东西，是不是？是不是？

0: 马爷这么有才华，长相气质，还愁找不到大客户。我要是大客户，我就把资金都放到他这里。
1: 其实呢，大客户还是挺难找的。找你大伯，你大伯认识的全是有钱的人。恐怕大伯暂时还帮不了你。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先拿出100万，你去操作着。你呀，就拿大伯的钱去练手，赔了赚了都没关系。咱不能拿别人的钱去练手，对吧？

0: 嫂子，俺还想跟您再谈谈。
1: 俺没空。
0: 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要去娘娘庙，俺去还愿，感谢娘娘给费家送子，顺便给你、苏苏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祈福，行了吧？
0: 嫂子，非要现在去吗？还愿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1: 俺许了日子的，就得今天还。
2: 嫂子，嫂子，
3: 俺在屋里都听见了，去娘娘庙是吧？俺最喜欢去娘娘庙了，过年庙会俺姐还带俺去了
1: 呢。你这还怀着呢？那山路多颠呐，回头马车里头再磕了碰了的，你要你嫂子的命啊！听话，在家里好好躺着啊，嫂子给你带好吃的。
0: 嫂子，
1: 你在家好好照顾苏苏，走。哎。
4: 出去一趟。
5: 为啥去娘娘庙也不带俺啊？太过分了！这么好的天气都往出跑。
3: 俺别在这里算了。

0: 俺们俩都生了春气，孩子们都放风筝了。俺要是有儿啊，一定给他扎一个雄鹰展翅。
1: 别说那有的没的，赶紧干活得了。朱子哥，朱子嫂，你们在忙着？哎，俺想和你们聊聊。
2: 啥？
1: 跟
0: 俺们拉呱？
1: 对，就是拉呱。啊，
0: 这俺们干活呢，一会儿啊弄得泥脚泥。不爱的，
1: 俺就想啊和你们聊聊，聊聊你们关心的话题。
3: 俺们有啥关心的话题啊？俺们有啥关心的话题啊？除了种地打粮，吃了不饿，还能干啥呀？
1: 农会，你们对农会有什么看法没有？还有，你们对这北伐进北伐，一路上帮咱们农友们建立农会，帮农友们减租减息，用电，啥个看法吗？哎呀，飞亚少爷，俺倒是听说了关于农会的那些事儿，你也看着了。 俺们家呀，就租了李俊义的几亩薄地，除了交租就剩吃喝了，再加上那个张宗昌，这税那税。

0: 快把我们皮都扒没了！你跟俺说的那个事儿啊，跟俺们没啥太大关系。俺嘛，只看眼睛能看着的东西，看不着的，俺不信。走。朱子
1: 哥，此言差矣，这没有见过的事儿，就代表着不能成功吗？支持农会就是为自己谋福利，这对于咱们广大的农友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咱们农友们有了这减租减息，有了这永电。
2: 日子才会更好，才会更有盼头，不是吗？费家少爷，你刚刚说的都是为我们锄地汉子谋福利的事儿哈。对。那俺就更听不懂了。你说，你一个财主家的少爷，这减租减息、永电的事儿，不是对你不利吗？那要是别人跟俺说，俺还能听听。 咱你说，俺就觉得那么怪呢。
3: 就虽然俺不是你们家佃户，但是这事儿啊，你是不是得先问问你嫂子呀？那她和那些财主们，如果同意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甚至永电，那咱们高兴还来不及呢，用不着你一家一家的劝，你就这么着吧。
0: 行了，快走。
1: 对，您说的对，俺一定会继续劝俺嫂子的。 但是朱子嫂子，虽然咱们之间身份位置不同，但请你们相信俺，俺和你们是一条心的。俺希望以俺的力量把所有的农友们都给团结起来，
3: 去跟财主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
2: 好，
3: 好，好，
2: 俺相信，快去劝吧！啊，
3: 这样，
2: 走。
4: 都给你包好了啊！这盐下的挺慢呀，这抓紧吃了，别受潮了。
5: 完了，再来啊！哎呦，
6: 辉阳，
4: 拿什么砸的我呀？是飞镖吗？
5: 俺买好吃的，把你这好吃的都给俺拿出来。
4: 看起来还是鸡场，说说吧，想吃什么好吃的？
5: 俺这存货可不多了。那个外国糖，全是牙变黑的那个。
4: 那个巧克力，还有柿饼子、蒸枣、芝麻糖。
5: 人家害口是非三即腊，你这害的口挺杂呀。
4: 俺没心情跟你斗嘴。嗯，谁惹俺家大小姐生气了？
5: 俺嫂子呗。去娘娘庙，你不带啊？这么好的天儿，就把俺自己关在家里，俺得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事儿。
4: 你就说俺猜的准不准吧？果不然就是受气了。做的对，人家对咱不好，咱不能对自己不好，是不是？
5: 等着啊，拿点好吃的，我解决你挑。
4: 但是你说的那个外国糖啊，那个巧克力，咱可是没有了。咱不是每回都能抢着。
5: 没有外国糖，你跟俺说什么都干啥？
4: 大小姐，你别生气，是不是？你看咱这个果子仁也是很好的，哎，是不是？
5: 还一层，下边这再一层。
4: 没啥新鲜玩意儿，
5: 俺家都有。
4: 你这叫什么话？这还不新鲜吗？这一点不皮，嘎嘣脆。
7: 都给俺包上吧，全包上，全包上，
8: 记俺账上，回头给俺嫂子要钱。
7: 俺巴不得你多生几回气。你说啥？俺是说，俺见不得你生气。
9: 回去等通知，回头拿去铁头家开会起誓啊。
10: 啥是农会，啥是永电呢？
11: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这农会可好啊！农会就是帮助咱们农民，带着俺们这农民给俺们撑腰啊！俺们带着你们跟那雇主子要永电，啥是永电嘞？永电啊，就是这个地，俺们可以永远的种下去，他们不能想出就出，想给谁就给谁了。你们说好不好啊？
12: 好，好，好事儿啊！
13: 这个牌牌上画的是啥呀？一条土扇。
12: 这个呀，不是土扇，这就是农会的标志，这就是咱们犁地的犁杖啊！啊，当然，这个牌牌上面雕刻的不是那么的精致。铁头，俺本想着这段时间做完群众的工作再去找你，因为俺相信，以你的号召力，一定能一呼百应的把这农会就给建立起来了。但俺没想到的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干了。

0: 你拿着，这是俺这几天做调查记的笔记，俺也跟俺见到的农友们基本上普及了农会的意义。以后你要需要帮忙，都可以来找俺，不管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俺都是有一些积累的。
1: 来来来来来，看什么看？费家少爷，啊，你这是个么意思？俺咋有点
0: 俺想帮你，
1: 你想帮啊？是啊，这农会。 是俺们锄地汉子的农会，这跟你有啥关系？你帮俺啥呀？你是个啥？你是财主家的少爷啊！你是个少爷，啊！那俺们农会咋能有财主呢？是不是？
2: 对呀。行啊！
1: 所以你就别瞎掺和啊！来来来来来，哎，你们几个啊，听好了，去俺们家开会，都别忘了，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想着点啊！哎，
3: 算了算了。
4: 先忙去吧，等通知啊，等通知。好，冯铁头。哎呀，
5: 白先生让俺通知你，下庄下午批斗恶霸财主潘小鬼，让你带着一份子去看看，学习学习。回头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开会讨论。
4: 好事儿啊！啊，好事儿啊！走走走，现在走走。哎呀，
6: 大脚。
4: 哎呀，哎，大脚，快走走走，跟着。

0: 娘，俺给爹送完饭回来了。爹说了，下午不用小独角了。来，大脚呢？
1: 让人捎信来了，到下庄去看皮豆盘小鬼儿。让你别急，不到黑下就回来了。
0: 娘，俺还得再出去一趟。
2: 苏苏啊，苏苏，
3: 嫂子，
2: 快来看。
3: 嫂子没骗你吧？给你买的点心还有山楂，
2: 谢谢嫂子。
3: 文典呢？
2: 出门子了。啊？
4: 嫂子。
3: 哎呀，你要干啥去了？不是说好了让你照顾苏苏吗？人老话都说了，说这肚子里的孩子呀，经常听亲爹说话，脑袋瓜会越来越灵光的。
2: 嫂子，俺先回屋了啊，
3: 躺着躺着。
4: 嫂子，俺有正事跟你说。嫂子，俺看见了，咱村的农会成立了，铁头牵头，而且今天下庄要给潘小鬼开批斗大会。
3: 铁头牵头？嗯，那好呀，俺刚把他的地从冯二手里头要回来，让他再种一年。他感激俺还来不及呢，不会为难俺的。再说了，那潘小鬼是啥人，谁不知道啊？那就是个恶霸。
5: 他呢，为了报仇，把佃户家的人从坟里头刨出来，埋一头驴进去，还放狗，咬路过他地里的人。整治他都是轻的，要俺说，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关大牢。
4: 对，嫂子，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而且这潘小鬼的罪行当中啊，还得有一条是不给佃户减租减息，不给佃户用电。
3: 那也是罪加一等。
4: 那嫂子，你还等啥呢？赶紧把佃户聚起来呀，问问他们是想减租减息还是想用电呀？
3: 俺为啥呀？哎，不是，文典，你为啥呀？你为啥老让俺牵这个头啊？
5: 就因为你学过几天新学，就跟着起哄想改朝换代。
2: 俺是不是得回去跟俺爹说一声啊？
6: 那么容易呀？
3: 俺要知道，你这新学学的是这些个东西，回来就拿你嫂子下手，俺就不让你上这个学了。
7: 刚才逗潘小鬼看着真解气。
8: 笑啥？
7: 这回知道回去该咋干了吧？
8: 啊？咋干？
7: 咋干？俺就要照那个样子，先整费佐市那个老寡妇。
8: 这潘小鬼是作恶惯了，那刨坟掘墓的事他都干，把掘地户子欺负惨了，那费家嫂子没这样吧？
9: 刚才台上的人还说，这潘小鬼把村里人的房都骗了去，这人家没房子，在外面冻着，孩子都冻死了，他在里面吃香的喝辣。对，他还帮张东城屯兵。提前招这个四年军粮税这招啊，也是他想出来的，真的娘的海人精！
8: 刘武说的有道理，这费家嫂子她不是作恶的，还有，你都没问。

0: 问他认不认农会，认不认这减租减息用电的事儿，你咋知道弄他？有道理个屁！那俺汉爹辛苦种那么多年的地，他想愁就愁，让俺汉爹娘吃不上饭活不成，俺那么求他，他都不让俺再种一年，那跟潘晓贵有啥区别？他就不是作哥？哎，真是，顾前顾后的，要么说就干不成事儿，当不了个领导。这事儿说干就得干，今晚就干。 这是俺们农会第一次干大事，那就得把这个生势造出来，就不能像温吞水一样。要干，那就叫人全村的锄地汉子一起干，一起要用电，让他们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哎，你们四个啊，分成四个队，晚饭后把你们那个集结好的人数都汇报给俺，弄完这个废纸事，剩下的就一个个弄。
1: 今晚？
0: 咋？ 那公事广告了，这才刚过午。你们把你们的人数汇报给俺后，就在俺们家门口集合，啊，一起出发，听懂没？
2: 听懂了，听懂了，真懂了，大哥。
0: 大什么哥？谁是你大哥？那
2: 农会让人都叫那个主任，以后你们也管叫主任。
3: 对对对对，这主任，
0: 主任，铁头主任。
3: 主任。
0: 哎，你也得管叫主任。
4: 信不信俺踢你？一切权力归农会，减租减息。 一切权力归农会，减租减息。一切权力归农会，减租。

0: 嫂子，你要是还想说农会的事儿，就别进来了，你干脆回学校吧，一会儿就走。嫂子，您不用护俺走，俺也不会强迫您做什么，但俺知道俺现在该做什么，俺会留下来陪着您等着。等啥呀？等农会上门揪到您的时候，俺替您去，是您。
1: 把俺从小养到大，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俺不能不管您。孟佳，俺想跟您说个事儿。
2: 说。
1: 俺听说潘财主被农会批斗，那潘财主是做过一些恶。
2: 肯定跟他不一样，只是有话就说，别老吞吞吐吐的。
1: 哎，您可能还不知道，现在有很多佃户都被铁头他们给鼓动起来了，说要是东家不给减租减息、不给永电的话，那不管是不是好东家，都得给点颜色。
2: 这话是谁跟你说的？还是谁让你说给俺听的？
1: 没有，俺就是替您和少爷担心，替咱们费家担心。您应该明白，那些锄地户子都是无利不起早，哪有见到利不往上扑的呀？

0: 你好好想想。
1: 下去吧。
0: 哎，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俺看出来了，他就是想泄愤，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他还说要把那声势造起来，把全村的锄地户的都叫上，特别是费家的佃户，要一起涌店，要减租减息。
1: 那这阵仗的话，费家嫂子根本来不及反应。那万一控制不住的话，不就成了批斗潘小鬼了？
0: 那咋办呢？得俺去费家报个信儿。
1: 铁头看见又得记恨你。
0: 这费家嫂子不是恶人，俺是觉得应该帮她。
1: 俺今天下午去那下庄了。
0: 你也去了？那你都看到了？
1: 俺去的时候人已经散了，但俺明白发生啥了。俺其实想了一个招儿，咱俩得分头做，你先劝劝铁头。
0: 那你就劝不了，那玩意儿现在啥也听不进去。
1: 你这样劝，

0: 哥，玩着呢。大哥，大哥，大哥，晚上。老大，哥。哎呀，妹夫，稀客啊，赶紧坐坐坐，裴哥喝一口。俺
1: 不喝了，干嘛去？啊，
0: 干啥？
1: 哎呀，到俺这儿来了，说事还往哪儿跑啊？你们哥几个先散了。
2: 啊，
1: 赶紧去，进去玩。
0: 哥哥，进去，
1: 吃点花生，大家来，吃点花生。
3: 哎呀，你可是稀客！咋了？哥，你是不是知道农会的事儿？我听说了点儿。咋了？宁学祥是不是也知道这事儿？
1: 这秀秀就没教你点好，还宁学祥？你叫声爹能死啊？
3: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俺知道，秀秀嘴上不说，他心里都快急死了。
1: 他急啥？
3: 农会的事儿啊。 他现在就担心这农会的事儿弄到爹那儿，让爹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爹会不会答应？哥，这个时候您可得好好劝劝爹，千万别舍不得。俺下午去了趟夏庄，那潘财主你知道吧？
1: 潘小果吗？比俺爹厉害多，比俺爹还有钱。
3: 他咋了？他就是因为不配合农会的事儿给揪出来了。 那锄地户子们真正把他干那些坏事全都说出来，菜叶子、臭鸡蛋，没少往他身上扔，没少遭罪，最后他也低头了，他答应农会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哎呀，
1: 咱村儿就不会有人闹腾，因为咱村儿就没有潘小果，更没有农会，谁愿意抻这个茬儿啊？
3: 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这事儿就好比从那个东家口袋里往外掏，
1: 阴阳。是不是？回去告诉秀，告诉放心，有哥在呢，爹保准没事。
3: 哥，你不会真觉得没人敢抻查干这事儿吧？
1: 不会是你要干吧，大脚？
3: 哎呀，你是当俺啥也没说。
1: 哥，你就为了秀秀好好劝劝爹吧。俺走了。
0: 回去告俺妹，俺知道了。
4: 给他，俺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说。啥事儿说？
0: 俺是为你大事儿来的，你能不能好好听俺说啊？
4: 你说。
0: 俺琢磨着你的大事儿啊，你不能先弄老费家。为啥？你得先服众啊。
4: 服众？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要干大事儿，你得让。 跟你干事的人心甘情愿地服你，心甘情愿地跟你干，这叫服众。

0: 有道理啊！
1: 可俺那四个发小还有你，这不都愿意跟着干吗？哎，
2: 是没问题。可俺觉得，你要是先弄老费家，大家就会以为你铁头是在公报私仇。

0: 那大家要都这么说，你那些弟兄们还能相信你吗？还愿意跟你干吗？啊，这话要是传出去啊，就让你当农会的这个头头的白先生，还有农协的那些大官，还能信得着你铁头吗？
1: 有道理，有道理。俺不瞒你说，俺就是一心想成个老寡妇。可惜你这么一说，俺要得先服众的话，那就不能整老寡妇了。那，你让俺琢磨琢磨。哎，
0: 俺是建议啊，你把村里的这些财主们都召集起来啊，给大家开个会，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愿意，就是主动的这个减租减息、主动用电的啊，先礼后兵嘛。而且你嫂子说了啊。要给你们农会办件大事。
1: 啥大事？
0: 他让俺先保密，明天你就知道了。
1: 啥大事嘛？俺明天早上，你赶紧说，俺等不了明早。
0: 等一宿，急死你算了啊！
1: 行。哎，有道理，服众。就这么定了啊！为了服众，俺先不整老寡妇了，俺先整你老丈人宁学祥。
0: 啊！

0: 叫，嫂子，这都夜了，这要去哪儿啊？嫂子，这手里这拿的啥呀？
1: 俺正要去给宁学祥送信呢。你看到没？看到没？这就他们财主家了，你说说，你看看你媳妇儿，
2: 吼啥？
0: 现在你找他，你说啥呀？
1: 你还不知道俺要说啥吗？
0: 啥？大脚。 你也知道这事儿，你也知道这心里写啥？你王俺那么信着你，俺在家前脚告诉你，你回来吃个饭功夫就告诉媳妇儿，是不是？你这真行，你忘你啥身份了？你是锄地户子，你不是财主那边的。
1: 铁藤，你要是真想知道，你自己看。
0: 俺不认。大哥，大什么大哥？铁头主任。
3: 主任，俺们集结的人数跟你汇报去。
0: 儿子，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把信赶紧了，快快快！
3: 百岁，我能看得懂啥？你您一定也知道，
0: 知道啥？
3: 是不认得了，
0: 就没一个认字儿。
1: 俺识字儿，俺不会写自己名儿。俺给你念。
0: 你念，快念。
1: 俺写的是：您一定也知道了农会的事，也知道这农会会帮着锄地户子们跟东家要永电，要减租减息。大道理俺不跟您讲，您也一定明白。终是到了要财主动真格的时候了。 当初不舍得卖地赎俺，您伤的只是俺一个人。但您若不配合农会减租减息，把永电做好，那就成了佃户，成了锄地户子们所有人眼里的对头，就跟那潘小鬼一样。这对头，俺劝您不要当。
0: 念完了？
1: 嗯，
0: 没骗俺。
1: 你要是不信，找个识字的再给你念一遍。

0: 俺去找四爷去。
1: 找。
2: 俺俩你也不敢骗，虽然你没给宁学香送信，但是劝也不行，俺不用你劝。俺们农会的事儿，俺们想用啥法子，俺们自己说了算。啊，外人不能掺和。
0: 行，来个人，给俺看着，不许他出屋。
2: 铁铛，过分了啊！别拿这鸡毛当令箭，你为啥看着他呀？
3: 枉你嫂子还给你绣旗呢，不识好歹。绣旗，绣啥旗？俺想帮你们农会绣一面旗。俺知道你办的农会是想替锄地户子们说话，给他们撑腰，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俺佩服你，也想着能帮你做点啥。俺就想帮你这农会绣一面农会旗。
0: 让你以后开会的时候，被锄地户子们撑腰的时候，能撑着这面旗。好，很好，你的旗可以照绣，俺的事儿也得照干。越是这个时候，那越不能出岔子。行，那就辛苦你，进屋绣旗去，啊。
4: 你还是去守着吧，在咱们集结完之前啊，就别让他出来了啊。哎，做馍看着儿媳妇儿啊，半宿不见，你铁头成了王法了。这小子啊，要是敢动绣球半根指头，俺打断他的腿。
0: 行行行，你二老懂啥？
4: 你
0: 进去，给俺看，劝俺屋，走，出正事。
4: 别掺和，你等着，你慢点。
0: 爹，俺还是得掺和。
5: 以后再跟您说，铁头主任，俺们队伍都集合好了，在下洼吴三家附近。俺的队伍有13个人，我这队没凑齐，有几个突然不来了，现在就7个。
6: 早上，
5: 说干一天活累了，有的还没拌上饭。
0: 有的吃了呢，早早就歇了，不想耽搁明天地里干活。还有那扎米汉的，那更不敢耽搁了。俺为他们操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吃饭睡觉的事儿，俺给他们弄成了，那以后的日子不就舒坦了？这个理儿都不懂吗？还用去扎米汉？
7: 去，接着干去叫。
0: 上午接了牌子，怎么有6-7十人？只要接了牌子，都是农会的成员，都得来。你告诉他们。
8: 啊，丰铁头是给他们撑腰来了，以往跟东家受的气吃的瘪，只要跟这农会干，俺都能给他要回来。你这个队长硬气点儿。
5: 行，我要去试试。在。
7: 志全，你那多少人？
9: 俺这跟百岁那边一样，就8个人。
7: 俺这只有4个，一上午俺就发了6个牌牌。
0: 你那多少人来着？13。
7: 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啊！你看看那潘小鬼那场面，那阵势，那才能镇得住叫的响呢。
5: 喂，主任，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那他家就他，宁家二小姐，费文典，咱就吓唬吓唬的事儿，这些人也够了呀。
7: 不行，
0: 俺不要弄老寡妇了，俺要弄宁学祥。谁？
7: 宁学祥，你们是不是以为俺当这个农会主任就是为了俺自个儿啊？你们心里都不服俺啊？还没有，俺要弄宁学祥，不会不服了吧？
10: 不能。
7: 等天一擦亮啊，不管来多少人，俺都开吧。
0: 百岁，你负责带几个人把围子口的人给俺扣下，不能让他们给宁可欣报信儿。
7: 好，等把这村子里最大财主搞完了，剩下就好说了。走，俺跟你们亲自去喊人去，俺就不信这个理儿了。走走走！哎，
5: 你着啥急呀？
7: 你让绣绣绣那旗，也不是一下就能绣好的。你这队伍不用了，绣得完俺就用，绣不完俺不等了。看造化，缘分吧。出发！
11: 秀儿啊，
12: 哎，娘，咋还没睡呢？

0: 这么折腾啊，和你爹咋睡得下呀？俺给你熬的小米粥。嗯，
1: 谢谢你啊。
0: 哪喝哪喝。
1: 来，
0: 再喝再喝小米的。
1: 俺一会儿喝。
0: 哎呦，秀啊，你这个绣活可真是怪好的。哎呀，咱秀真能啊。哎，这铁头屋他是为了咱出的户子好，弄那个么么农会。俺老寻思着他这蛤蟆抬轿使劲拿大的那个劲儿，俺心里不舒顺。你看你在这给他绣旗，他叫人还看着你。哎，咱秀啊，你真是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一头是俺们出的户子，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呢？你说
1: 娘，还是您懂俺的心思。
0: 那铁头不是说了，这旗子用不用还两说呢，你还这么赶着给他绣啊？
1: 俺现在呀也不想这么多了，俺就是想绣这旗也是能为农会做点什么，绣得完最好，绣不完俺这心思也算是尽了。
2: 主任，人咋样？
3: 人都到了，黑百岁小队27人。
4: 报告铁道主任，牛五队伍28人。
5: 28人啊！
6: 郭小仙队伍16人，
7: 飞先生队伍20人。
5: 好啊，
8: 好啊！
9: 天一擦亮，
5: 俺们就出发。
10: 好，三儿，三儿，要开拔了，不用看着了。
11: 不看着了。
10: 对，赶紧走。
11: 好。
0: 又不看着了，你怎么去？哎呦，
5: 俺这个心里啊有点发毛。你看铁头那架势，这要整命学祥啊，整命老财呀、啊，俺现在有点担心。大眼泡子，俺得去看看去。哎呦，
0: 总归是亲家，有么事帮衬帮衬你哦。
1: 娘，
0: 好了，嗯，娘看看。哎呦，
4: 好，太好了，嫂子，把冯铁头代表农会的兄弟们谢谢你。
12: 农会的兄弟们都听好了，俺们穷苦出地汉子挺腰立碑的时候到了，一会儿见了东家要永殿，谁喊的声大俺就先让他跟东家谈，先让他永殿，有农会给你们撑腰，别怕，今天俺们先奔宁家开拔。
13: 俺跟着去看看，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
12: 二蛋子在这看啥呢？赶紧加入去了，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14: 吃饱饭。
15: 给我个牌牌，给我个牌牌。
4: 这儿，
12: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16: 都能吃饱饭。
17: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16: 都能吃饱饭。
18: 从县城回来，俺的心里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喜的是听了杜先生讲农会给锄地户子们撑腰。俺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可愁的是宁学祥能主动减租减息和永电吗？俺心里乱极了。
19: 这事可了不得，

0: 这铁头把农会撑起来了，就是这队伍看着有点寒碜呀。
1: 你给我量床没的，挨你给转转，这事儿能成吗？别的地儿成不成咱不知道，咱村要想成事儿，得让铁头给每个人发一条能遮住腚的裤子。那可不，这发裤子。郭贵啊，虽然你不会种地，但俺们农会也不嫌你。进来吧，俺给你补块牌。
2: 哎呦，多谢弟兄了。
1: 俺就不掺和了，俺不会种地，也有裤子穿。嗯，那皮鞋还刚合脚嘞。你呀，你看不远啊？嗯，你就让你那老驴继续驮着你走脚吧。啊，你以后想进来，俺都不要你。
3: 还有谁啊？现在还来得及，俺给你补块牌吧，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4: 铁头，铁头，那个柱子也要去。
5: 我去，
6: 我什么时候说？
5: 哎，去去去，补块牌来了，赶紧补块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铁头兄弟，要不要一起练会儿？
1: 俺找宁雪行，扔你们老东家车。
0: 铁头兄弟，回头再说。
1: 弟兄们，
2: 走！
0: 操练起来！
3: 是。
0: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啊！赶紧走了啊！
4: 哎哎，大错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就朝鲜国庆七十八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八月全国 CPI 同比上涨0.8%，能源价格涨幅扩大，食品价格同比回落。武汉城郊民房暗藏代孕实验室，窝点曾被举报后死灰复燃，黑市屡打不绝，守住伦理底线难在哪？新闻放大镜关注。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总理动员全民上场应对加美贸易战。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0: 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8月份的经济数据，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 CPI， 环比由上月的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则回升至0.8%，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同时，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由上个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近日，台湾高校的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了3篇文章，引发了两岸读者的热议，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回应称，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1: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2: 针对近期台外事部门妄称大陆在国际上不时操弄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两岸互不隶属，陈冰华回应：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大放厥词，山炒新两国论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开讲，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祝阳柱、张志远和黎佳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并进行天地互动。
3: 时隔3年，第5次天宫课堂在中国空间站开讲。空间站里的毛巾为何拧不干？没有土壤和太阳光照，植物在太空中如何生长？对于这些趣味性的问题，3位航天员用水球乒乓、探访太空菜园等活动进行了科普性的演示。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还借一朵金紫荆的粘土手工作品传递了自己的愿望。
4: 它是纪念我们香港回归祖国的金紫荆广场的粘土手工。
5: 这是纪念香港回归祖国的金紫荆粘土手工。
4: 传递给我们的指定长。
5: 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递给指令长。
4: 希望它承载着每位现场同学。
5: 希望这朵紫荆花承载着每位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中自由翱翔，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
3: 在今天的课堂上，神23乘组航天员在空间站与地面课堂的学生们拍下合影照，一端是浩瀚太空，一端是地面课堂，这份天地同框的宇宙级浪漫也将在青少年们心底种下奔赴星辰的种子。
0: 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今天又迎关键节点，上午的10:18，此前已经成功的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位于太仓的2号竖井顺利地完成了2次试发。
6: 这里是位于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就是我身后这个巨大的水井，在它下方20米的深处，重达4000吨的领航号盾构机已经2次试发。这也意味着这台世界直径最大的高铁盾构机将打破自己不久前刚刚创下的世界纪录。
3: 崇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千米，盾构段长13.2千米，设3座竖井， 其中崇明三号井至太仓二号井

0: 经11.325千米的长江水域段已于今年7月30号贯通。等到2号竖井至1号竖井的陆域段掘井完成后，将创造15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独头掘井13.2千米的全球新纪录。
1: 可以就是为咱们后续的盾构筏施工提供一个技术支持和中国方案。
0: 施工团队介绍，该陆域段虽不足2公里，需穿越南环路、郑和公园等重点区域，受松散地层与不稳定地下水压影响，施工管控难度大，配备融合多项数字建造技术的领航号盾构机可适配这一复杂地质施工需求。
2: 我们也是引进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智能掘井 RTBM 系统，相当于给盾构机我们领航号装了一个就是说智慧的大脑。
0: 重泰长江隧道预计2026年底全线贯通，建成后高铁可350公里时速不减速过江，崇明将结束不通高铁历史。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仅需17分钟，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沪渝蓉高铁预计2029年底通车，上海至成都通勤时间减半至约6小时。
3: 来看新闻热搜榜，近日有女子自称在餐厅被4岁男童摸臀，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而随着完整的监控视频曝光，这名女子被质疑是蹭流量。目前，当事女子抖音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微博账号开启了一键防护，无法被关注。
0: 据报道，8月26号，湖南长沙某餐厅内，一女子称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还遭孩子家长辱骂。然而完整的公共视频显示，是孩子奔跑过程中手部无意碰到，女子喝令孩子别跑无效后将其抓住。事后家长道歉并赔付医药费，并表示孩子并非故意，但对于这名女子提出的书面道歉等诉求，双方出现分歧，警方3次介入调解无果。目前涉事女子准备走诉讼流程。针对有网民质疑女子是为了蹭流量，女子则回应称，事件发生后自己2次因呼吸性碱中毒被送医，还出现失眠焦虑，要求男童父母索赔精神损失费，并直言我就是干自媒体的，当然希望流量，但不会颠倒黑白。不过记者检索发现，涉事女子账号现存的8条视频中，除了回应此次事件外，还有讲述与宿管阿姨吵架过程，以及因为顺风车拼客而与司机争吵的过程。针对这一事件，有律师认为，事件发生后涉事女子发视频报警等行为都是其合法权益，但结果要根据证据判断。此外，查看监控发现是男童无意触碰后，女子继续以摸我屁股这样的口径要求精神损失费，发布视频获取流量已经超出合理维权的范畴，涉嫌寻衅滋事。男童家长如果觉得孩子以及自己的名誉权受损，可以报警向平台投诉，限制类似视频的发布，并诉讼要求赔偿。
3: 在此事件当中，女子利用自己的账号持续的发声，迅速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其需要的流量自然是有了，但是其行为是否已经掺杂了表演的成分，值得深思。更要警惕的是，死缠烂打式的维权一旦泛滥，将会侵蚀社会理性与信任的基石。平台在管理上也应该避免因为争议行为获取流量之后与商业利益捆绑，引发更大的舆论或者是违规盈利，要将管控的措施走在前头。假借新能源加注站之名，黑加油站扎堆国道旁劣质油品产销运售，形成了完整的链条。昨天晚上有媒体报道说，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的问题，所涉省份安徽、山东、河南就相关的问题展开连夜核查。
0: 今年3月，记者在安徽淮南曹安镇206国道沿线看到，短短1公里道路两侧聚集近20家打着新能源加注站旗号的站点。这些站点设施简陋，储罐直接裸露，没有消防防渗配套，甚至有司机在加油现场点火抽烟。按照规定，国道同侧加油站间距不得少于1.8公里，这里的站点早已严重违规。调查发现，这些站点名义售卖新能源燃料，实际销售低价劣质柴油。检测显示，油品闪点不达标，即已起火燃烧。
4: 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0: 越大，这些柴油呢还会造成这个发动机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积碳增加，甚至可能会损害发动机的火花塞、喷嘴等零部件。
1: 溯源发现，油品主要来自山东泽宇化工、河南远东诚毅科技等企业，两家企业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私自调和汽柴油，厂区安全条件极差。这类黑窝点曾被处罚，却依旧继续生产。
2: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3: 咱们也是自己弄过，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4: 我说说实话，
3: 不是，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了。
2: 啥？
1: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地曾对黑加油点开展查处，拆除设备，但整治之后，窝点很快死灰复燃。一条覆盖生产、运输、销售的黑灰产链条，持续扰乱市场，威胁公共安全。
5: 反正举报之后也来查，现在从最开始的两家吧，我记得现在快20家了。你看马路两边全都是。
1: 事件曝光后，安徽、山东、河南三地连夜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安徽在全省拉网排查，清除黑加油站点；山东封存涉事油品，全面排查储油企业；河南责令涉事企业停产取证，全域排查黑加油点。三地均表示将依法从严追责，严防问题反弹。昨天有网民反映说，江苏苏州昆山市一货车疑似往河道当中倾倒大量的黑色垃圾，对此昆山八城镇人民政府回应称，已派专人到场核实处理。视频显示，一货车在小区旁装载大量黑色物体后，随即驶到河道旁，将货物倒入河中。因事发地紧邻阳澄湖与娄江，不少居民担心周边水质受到污染。对此，昆山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称，已知晓这一情况，并将问题移交属地政府进行处理。
6: 根据你的地址，然后给属地，然后属地的人会去核实情况，调监控，然后核实情况。
1: 八城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涉事工地系油水管网工程，已派专人到场开展调查。
7: 我了解了下来，那是一个油水管网的工程，它不是什么有害物质。同时，他去现场了。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与施工单位昆山市八城镇成源水务建设有限公司进行对接，待情况核实后，将由官方公布处理结果。进入新闻放大镜，多家媒体近日报道说，武汉市五湖街辖区有一处非法代孕机构，这个机构的外观、手术室、病房、实验室等细节被同时曝光。据知情人士透露说，这是华中地区最大的代孕机构手术室所在地。针对这一情况，武汉市卫健委昨天晚上通报，已经查封了涉案的场所，公安机关控制了8名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的取证查处，将会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另有举报人说，跟踪发现2名来自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生殖科医生涉案，他们对胚胎移植手术提供了支持。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医务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正在核查这件事。举报人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这处非法黑窝点暗藏在居民区里，隐蔽性比较强。从外观上看，和普通的民房没什么两样，根本想不到里面还能做代孕手术。这个窝点位于五湖街道一片厂房区附近的民房里，周围有树林、水塘、荒地环绕。举报人说，现场位置比较偏僻，开车进去需要绕行。到达民房之后，还看到有专门修建的车库。窝点内部经过私自改造后，空间被打通，分割成休息区、取卵和胚胎移植手术室、胚胎培育手术室以及胚胎实验室等，还配有多种辅助生殖设备。
8: 这一间是他们的实验室。
9: 对，昨天去的时候现场没有人，但是呢，然后里面的机器啊，各方面都是在正常运行。
1: 举报人指出，那里并非是无菌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做手术，对女性身体伤害极大，很容易造成器官损伤、严重感染，风险极高。
9: 而且它的台账上面都最近都有1号、3号、6号都有手术的记录。在它这个宾利车的那个后面做了一个灯箱，专门是打这个广告的。
1: 举报人还透露，这个窝点并不是第一次被举报，相关线索也移交到了纪检部门，但窝点只是短暂停业避风头，没过多久就重新开门营业，非法行为死灰复燃。

0: 这起事件当中最令人发指的部分，就是非法代孕团队的幕后老板不仅提供资金和场地，还极其嚣张地在他的豪车后部安装了灯箱广告，公开地招揽代孕业务。如果说非法代孕广告以往是依靠隐蔽的手段传播，那么这一次广告车堂而皇之地穿行大街小巷，无疑是狠狠打了监管部门的脸。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这个窝点曾经被多次的举报，但都是停业几天之后就恢复运营，让人不得不怀疑监管人员内部是否有内鬼，会不会存在着利益输送和钱权勾结。这些疑问都需要有关部门深入调查之后给一个明确的说法。那么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就是举报人明确的指认有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在这个机构做胚胎移植手术。毕竟光有全套的设施不够，正规医院的医生的参与才是非法医疗操作成功的关键。而整个非法代孕利益链远不止于此，除了线下宣传，组织者还通过网络平台或者其他的方式寻求需求方和供给方。为了让代孕出生的孩子能够合法的落户，还需要正规医院配合，使用代孕客户的身份信息办理产检、分娩及出生医学证明，从而洗白代孕婴儿的身份。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走通，代孕黑产利益链都不可能实现闭环。为什么代孕生意总能够死灰复燃？针对非法代孕机构的监管真的这么困难吗？这一整条的利益链有没有办法真正的斩断？我们来听律师黄荣南的分析。
1: 这些代孕机构它或多或少的都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广告词，实际上网信部门也完全可以做到对这些非法广告的一键下架同步举报。由于它的链条非常长，不仅有它核心的内部人员，还有很多边缘人员，比如保洁人员啊、护工啊、司机啊。如果我们的监管机构能够设立举报奖励制度和吹哨人保护制度的话，在保护举报人隐私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从内部撕开口子。毕竟链条上的人并非铁板一块的。今天要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于行政执法过程当中对于这些非医疗机构的行政处罚几乎是一个空白。为什么这么讲？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主要针对的是医疗机构，对于非医疗机构最高处罚限额是没收违法所得10000到100000元的罚款。在高额利益面前，犯罪分子是愿意铤而走险的。第二，我们现在强制的处罚主要是针对医师啊、医疗机构啊，吊销执照、停止执业啊。但是对于没有资质的黑机构，他能做的也就是没收违法所得和没收他的医疗器材、取缔他的场所。现在没有组织代孕罪，在刑法上面是没有一个单独罪名的。目前实践当中呢，是根据代孕过程中的具体情节，用其他的法律进行打击的，比如说非法行医罪、非法经营罪、伪造国家机关的证件罪。所以呢，现在对代孕的刑事立法目前也认为是一片空白，也呼吁立法机构来关注社会呼声非常高的非法代孕的问题。
0: 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
2: был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м и весьма откровенным. Было подчеркнуто, что у нас и в мыслях нет никак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плано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Европы.
0: 乌沙科夫说，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明确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乌沙科夫透露，双方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推动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俄美元首通话前，俄乌战火再起。乌克兰方面的消息显示，俄罗斯军方对基辅地区的空袭致死人数已升至7人。7号晚至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多枚镐玛瑙、伊斯坎德尔 M、S-400 等型号导弹，以及166架无人机。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8号美军成功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今天凌晨，伊朗。

0: 方面展开了反击，使用弹道导弹在海湾地区袭击了两艘美国船只和八艘邮轮，并再次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打击行动。
1: 为报复美国对伊朗邮轮的侵略性攻击，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在海湾地区袭击了两艘美国船只和八艘邮轮，其中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两艘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驱逐舰，导致美军舰严重受损。此外，伊朗革命卫队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美军 F-35、F-16、F-15 战斗机的维护与部署机库及战斗机掩体均被击中。对此，约旦武装部队称，该国防空系统对20枚射向约旦领土的弹道导弹实施拦截。同一天，伊朗方面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这艘潜航器是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监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不过，美方则回应称，涉事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的生效，共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约700种美国商品，包括了钢铁、乳制品及电子产品等。进入加拿大的税率被提高至15%到50%。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的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据加美报道，加拿大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
1: 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也对美国一些州的出口商造成严重打击，首当其冲就是美国汽车产业。在美国汽车产业重镇密歇根州，这里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让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2: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and the margins are not. So every step counts.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1: 面对加拿大的反制，特朗普则威胁进一步限制加拿大汽车和飞机进入美国市场，甚至表示可能全面中断两国贸易。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成为这场冲突中的最新目标。
3: 特朗普表示，如果庞巴迪希望继续进入美国市场，就必须把飞机生产转移到美国，否则将会禁止其在美国的销售。但每家产业早已很难简单地按照国界来切割。庞巴迪在美国20个州雇佣数千名员工，供应链涉及大约2800家美国企业，因此限制庞巴迪不只是打击一家加拿大企业，也可能影响到美国零部件供应商、航空运营商和就业。
1: 对于这场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后果，一些媒体和经济学家认为，加拿大此次报复性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关税对通胀、企业经营与就业的影响或将进一步显现。加拿大意在借此制造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倒逼美方重返谈判桌。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加拿大此举可能难以迫使美方做出根本性让步。加方的反制主要目标是争取更公平的贸易条件。
0: 来看一条财经消息，东京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今天上午维持在1美元对153日元关口上下，显示日元走强的趋势不减。市场分析认为，日元的走强与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升温有关。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近日有所减退，市场对于日美利差收窄的预期增强，从而推动了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投资行为占据了主导。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5: 妙可蓝多，妙可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29度；崇明多云，19到28度；北京晴，14到23度；广州雷阵雨，24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天津多云，12到23度；南京多云，19到27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重庆多云，25到36度；香港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局部短时阵雨，24到29度。
1: 今天东海区浪高稍大，未来还将增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催化是化学的灵魂，化工的发动机。如果没有催化剂，这个世界不可想象。
3: 代孕催化它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就是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原始创新的概念。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2: 从纳米时代跨入到单原子时代的标志，所谓新质生产力有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3: 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应用呢？
2: 生物航媒等等做了这个万吨级的中试，单原子催化工业化的春天会很快到来。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电影节金爵胜利。

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你好，你好，这个药有没有？帮我看一下。麻烦你快一点好不好？
1: 。
0: 多少钱？
1: 啊，有啊。
0: 多少钱？
1: 47000。

林畅，林畅，需要了，来，林畅，捡起来，先把药吃了，吃完再说。林畅，你别给我演啊！ 林畅。

0: 你好，你好，
1: 刘队好，是邢尼队张潇潇，欢迎来到平潭。
0: 张警官，
1: 陈队临时去出任务了，让我来接您，全力配合您的工作。哦，
0: 你们这儿每天都这么热吗？我们陈塘现在还在下雪呢。
1: 哦，我们这儿的冬天好像跟你们北方春天差不多。
0: 春天啊？
1: 啊，怎么啦？您跟春天有过节？
0: 没有，我有皮疹，一到春天就发。
1: 哎，这个。

0: 不好意思啊，空调坏了，还没来得及修。没事儿，没事儿。
1: 。这个是秦工的照片，你看过了吧？
0: 看过。
1: 去年6月16号，秦工在陈仓犯下一起杀人案，人就消失了。我们追查了1年多，这期间零零碎碎收到一些线索，但是都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昨天我们接到银行的通知，秦红的这个银行卡在你平台被使用了。
0: 收到消息，我们立刻就派人去查了，但动银行卡的人不是秦红，是个男的。
1: 是个男的？
0: 是。

0: 陈队，陈仓的刘队。
1: 哎呀，山队，你好，你好，
2: 太麻烦了啊！
3: 应该的。
1: 你好，你好，
3: 你好，
1: 来坐。

0: 叫什么名字？
1: 马伟成，
0: 年龄？
1: 39，
0: 职业？
1: 自由职业。
0: 说详细一点。
1: 我开了一个保健品店。
0: 知道叫你来干嘛吗？
1: 不知道。
0: 你前天去哪儿了？
1: 前天我记不清了。
0: 这是你吗？
1: 啊，应该是。
0: 去干嘛了？
1: 警察同志，我一天做这么多事情，有时候真的是记不清了。
0: 这是你取钱的那张卡。这张卡是你的名字吗？
1: 应该不是。
0: 那是谁的？
1: 是我一个朋友的。
0: 是他吗？

0: 好像是。
1: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叫好像是？
0: 长得是有点像，但是发型不一样。
1: 他叫什么？
0: 林畅。
1: 他的卡为什么在你这儿？
0: 哦，他问我借的钱，还的时候就把卡给我了。
1: 你们什么关系啊？他为什么问你借钱？
0: 朋友啊。
1: 这个朋友做什么的？
0: 好像开了一家服装店。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0: 这家铺子是你的？
1: 其中一家，那几家也是我的。
2: 哎呦，地主啊！
1: 收租赚点零花钱。
3: 这家店有多久没营业了？
1: 哎呦，我有一个多星期没见过林小姐了。
2: 是这个林小姐吗？
1: 对，是她，林畅，林小姐。哦，你们找她什么事儿？
2: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1: 不清楚，前两天我给她打过电话，手机一直关机。
3: 真是秦红。秦红在陈仓开的这个服装店啊，就叫天才，就这风格。看这个状态，不像是提前有准备了。
2: 那我现在给居里打电话，让他们开始排查周边。
1: 警官，林小姐她怎么了？您说的那个秦什么是谁啊？
3: 马伟成，你认识吗？
1: 认识啊，他那店就在那巷子里头。那个，那保健品店就是他的。他店里的顾客啊，都是老头老太太。

0: 那老人吧，也不知道怎么被他洗的脑。哎呦，一见面那就是马老师，马老师。以前他巴结我，拿店里的保健品给我吃，我吃了没两天就拉肚子，就是骗人的。
1: 他跟秦红，他跟林畅是什么关系呢？
0: 关系，让我看就是害人和被害的关系。林小姐跟我说过，啊，这个马伟晨一直骚扰她。
1: 骚扰她？啊，
0: 马伟晨喜欢林小姐，林小姐又不喜欢他。有一次我约林小姐吃饭，人家就敞开心扉了，说很焦虑啊，说这个马伟晨一直纠缠她。哎，我跟你说，马伟晨这个人心里不健康的，偷偷划我车让我发现过，让我给教训了一顿。
1: 林畅和你说这个干什么呢？
0: 可能林小姐比较喜欢我吧，毕竟我这个人啊，一般在女人那里很有安全感。
2: 我已经说过了呀，林畅问我借钱，还钱的时候他就把卡给我了。
3: 他这卡里有钱吗？那是一张被冻结的卡，你在里面取什么钱啊？
2: 对，冻结了。我去了银行才知道冻结了嘛。
3: 你借了他多少钱？
2: 15万。
3: 打欠条了吗？
2: 没有。
3: 你之前说你们俩没什么关系，顶多是朋友。他问你借15万，你连欠条都不让他打。
2: 我现在知道了嘛，那以后再有朋友借钱，必须得有借条。秦阳同志，我也是个受害者。你们能不能帮我把钱追回来？
3: 马伟晨，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跟林畅到底是什么关系？
2: 就是朋友。
3: 我们走访了周边店铺，他们说经常看到你去天才找他，也看到林畅去找你，还有人说你经常骚扰他。
2: 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怎么可能骚扰他呢？我们俩的关系是比普通朋友稍微好一点。
3: 什么叫是比普通朋友稍微好一点？
2: 就是也没到男女朋友，懂吧？
1: 你知道林畅的店一周前就再也没开过了吗？
2: 啊，知道。
1: 这期间你联系过他吗？
2: 联系过，但是没联系上。
1: 你了解你女朋友林畅吗？
2: 警察同志，首先她不是我女朋友，其次我只知道她是陈仓来的，对吧？刚来不久，朋友也不多，就这些。

0: 自己看看吧。你女朋友林畅，真名叫秦红，是一名杀人犯。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啊，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叫林畅。
0: 你刚才说你尝试过联系她，
1: 我还看过她身份证呢。
0: 我们查过你的电话记录，
1: 真的，
0: 从一周前你再也没跟她打过电话。啊，我可不也这么想吗？你知道打电话是联系不上她的。

0: 不是，我是过去找他，然后没有找。
1: 他去哪儿了？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不告诉我们，你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我知道，不是，我不知道。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0: 辛苦了。
1: 你吃饭了吗？刚泡上的。
2: 不吃，谢谢。
1: 这么吃啊？
0: 刘队，你说这个马伟成知不知道秦红去哪儿了？
1: 我认为是知道的。虽然我们提了很多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了，但有很多都经不起推敲。这里面最大的疑点是什么呢？如果他真的不知道秦红的真实身份，那最开始他为什么要隐瞒他和秦红的关系呢？直到我们走访到证词，推翻他的说辞，他才承认自己和秦红的关系。
3: 陈队、刘队，你们来看。你们看，马伟成因诈骗坐过3年牢。

0: 喂。
1: 有人来了，慢慢浪一下，慢慢浪一下，哎。
2: 陈队。
3: 啊！而且他们家买过东西嘞。
2: 这是马伟成的店，平时他就坐在后头。

0: 屋内的毛发和指纹已经送去检验了，明天应该能够出结果。这边，我们在墙面的多处发现了细微的血液痕迹，血迹的周边有用工具刮过的痕迹，样本已经送去检验了。
1: 还有什么发现？

0: 我们对厨房、卧室、隔间内的毛发和指纹进行了检测，发现啊，除了有马伟成的之外，还有秦红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马伟成的证词，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另外，现场卧室内的血液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是人血，并且和数据库里秦红的 DNA 是相吻合的。 这个是案发地的环境，现场卧室内的墙面上有多处呈散射状的血液痕迹，但是墙皮的表面已经破坏了。我们推测啊，秦红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被利器刺伤，血液检查到了四周的墙面上。鞋印灯下的血液痕迹也印证了我们的推测，秦红在受伤倒地之后被拖行进了隔间，因为现场被擦拭过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根据痕迹判断。 猩红在这个时候是否有过抵抗？但是，根据隔间内的血液痕迹啊，我们推测失血量已经超过了1000cc。因此，我们走访了全市大小的医疗机构，发现没有任何一家有相吻合的大出血病人的就医记录，血站也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类型的用血申请。失血量如此之大，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和紧急输血的话，
1: 你直说。我们推测啊，这个人已经死亡了。凶器是什么？
0: 我们在保健品店内的工具箱里发现了一把螺丝刀，上面有秦红的血迹。

0: 我妈的前面指纹，我们在你家发现大量的血迹，经过 DNA
1: 证实，全是秦红，也就是林畅的。
0: 同志，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把螺丝刀是在你店里的工具箱里找到的，上面也有秦红的血迹，还有你的指纹。这要是我的螺丝刀，肯定有我的指纹。
1: 但是为什么有他的血迹，我是真的不知道。11月27号晚上，有人看见林畅进了你家，你们干嘛了？
0: 吃饭。
1: 有邻居说听到你家传出吵架跟打斗的声音。
0: 不可能，听错了，应该不是我们家传出来的。
1: 别说了！吃完饭他就走了。好，我假设他走了。他走了以后，你去哪儿了？我
0: 想不起来了。
1: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这是你吧？ 大晚上一个人把箱子搬到车上，再开去海边，是干嘛？监控从来没有拍到林畅从你家出来过。11月28号开始，林畅再也没有出现，天彩服装店也没有再开业。你确定他走了？方雨辰。 如实交代，林畅还活着吗？别以为不说话就拿你没办法。现在是在给你主动交代的机会，老实回答我。
0: 不是，不是我杀的。
1: 林畅是不是把你杀了？
0: 不是我杀的，真的不是我杀的。
2: 啊！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呢？

0: 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犯过几次，但每次吃完药就好了。那天刚好没药了，
1: 等着啊，我给你买药，你等着。
0: 我就帮他去买。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2: 尸体呢？行，马伟成，咱们别浪费时间了。从我们审理到现在，你已经说了三个不同版本的证词，这些都是你对抗审讯的证据。我们在你家找到的东西足以说明一切，也足以定你的罪。咱们那审讯就到这儿吧，好不好？走。
0: 同志，同志，我说实话，你们会帮我吗？

0: 我把他尸体抛海里去了。那天我们确实吵架了，他把银行卡给我以后，就要跟我说分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喜欢别人了。我气不过，我就动手了。
1: 我的腰！
0: 我的腰，哎，我装。我的腰。之后，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我去帮他买药。那既然是心脏病死的，你为什么要抛尸呢？因为我害怕。我说不清楚他犯病跟我有没有关系，他死到底跟我有没有关系？林畅跟我说过。 说他是为了摆脱过去，所以才一个人来。

0: 我不想跟他谈的，我就想赌一把。我觉得没人会花心思找他，但是他以前有没有杀过人，他是不是通缉犯，我这些真的不知道。还有这些你们给我看的这些照片，到底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
1: 马伟成的证词跟我们在现场勘测到的证据有很多相抵之处，虽然他承认了秦红是在他施暴后因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根据我们现在得到的证据推测，秦红更有可能是被马伟成暴力杀害。
2: 下面都是礁石，马伟成抛尸的寻觅下应该很好找。
1: 这下面都是火山岩，涨潮的时候他都是在水下的，尸体已经泡了十几天了，大概率已经形成巨人观。
2: 导致行李箱内外压力变化，有可能已经被洋流冲走了。
3: 本来呢，我们这里晚上就人很少的，那天他来的特别着急，问我有没有新康复这个药。
2: 哦，对了，他这个位置好像有个伤口，好像是刚刚跟人打过架。
1: 这里的洋流都是有自己的流向的，尸体会随着流向飘到固定的位置，我们的专家已经在排查了。
3: 是不是这个人？我们也去了解。就是他。案发当晚，马伟成确实有去买过心脏病。我认为是不能轻信马伟成的证词的。我们审讯了马伟成几次了，他都把之前的证词给推翻了。直到我们把现有的证据摆在他面前，他觉得没法摆脱嫌疑了，他才承认了秦红的死。所以他是非常会避重就轻的。哎，你们有那个红霉素软膏吗？
4: 他那天就是买了这个新康复啊，没有买红霉素软膏。
3: 我知道，是我呀，多少钱一盒？
4: 哦，5块钱。我拿2盒，谢谢啊。
5: 谢谢。
2: 我们之前调查了马伟成，他因为诈骗罪蹲了3年牢，
4: 那个时候他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就靠售卖假医疗器械骗了不少老年人的钱。
6: 这么说，这个马伟成真是不简单啊！现在看来，不把他逼到墙角。
1: 这对他之后的量刑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影响。所以必须要找到尸体，真相才会水落石出。我刚刚就捕捉了，不好意思啊。
2: 好，都给那边有消息了吗？
1: 暂时还没有。但是洋流专家那边有消息了，说不出意外就是那几个坐标。我们也做了侦察实验，把相同重量的箱子从悬崖上扔下去，最后上浮都是那几个位置。
2: 那怎么就没找到装秦红尸体的行李箱呢？
1: 毕竟也只是实验嘛，也不是百分之百，但已经帮我们缩小范围了。
2: 你们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案子吗？1年前吧，也是海里抛尸。
3: 后来尸体找到了吗？
2: 找到了，案发1个月左右，
3: 是在南边的林省公安厅，他们在岸边发现的。
2: 笑笑啊，
3: 嗯，
2: 秦红在陈仓的这个杀人案，你了解多少呀？
1: 您来之前发的那些案件通报我都看了。
3: 这个案子。 秦红杀人是为了复仇，死的那个人是陈仓的黑恶势力老大。杀完人之后呢，秦红又逃脱了警方1年的追捕。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死在马伟成的手里呢？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啊，这马伟成嘴里描述的这个林畅，怎么也不是我能想象。

到我了解到的这个情况，您不会是想说秦红没死吧？如果这个也是秦红逃脱警方追捕的一个方法呢？刘队，如果您换个思路呢？ 您觉得秦红没死呢？那马伟成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在审讯的时候认罪？他这样的人有什么理由要为了秦红脱罪去牺牲自己的生命、自由？这是我想不明白的。那除非我们都想错了，他们俩就是真爱，那是有可能。

0: 我觉得您是不是一时间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啊？毕竟您扑在这个案子上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一定想了无数的办法，推测了所有的可能性，但现在的结果出乎了您所有的预料，这个嫌疑犯他死了。
1: 我明天回一趟陈仓，见一个人。
0: 谁呀？
1: 秦红他妈。嗯。

0: 什么事？
1: 新搬来的。
0: 嗯。
1: 开门，出来登记一下。
2: 我们房子哈，租给外人都要给警察说一声了啦。
1: 这个地方小，登记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0: 你们家里人都在吗？
1: 就你一个，
2: 三个，还有他老婆和小孩。
1: 他们昨天到太晚了，还没起呢，就登记我一个人了吗？
2: 有几个就登记几个，实事求是嘛。没醒，你去把他们身份证找出来登记一下。

0: 群体。
1: 成了吗？哎，对对，我们做事哈要严谨。
2: 好了，那我们先走了。

0: 三朵。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要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0: 妙可蓝多，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2: 要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我们回家啦。
7: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阿顺，你跟我回家吧。
1: 东西呢？

0: 你好。
1: 刘警官，你又过来了。
0: 在房间吗？
1: 哦，不在，在那个活动室。我带你去吧。
0: 好。

0: 魏阿姨啊，这个是您最爱吃的茴香馅的饺子，来，您尝尝。
1: 刘警官。

0: 这秦红的案子都过去一年多了，你还经常来看我，我有时候真以为啊，你是可怜我这个老太太。其实我知道，你不就是想知道秦红和我联系了吗？
1: 有一方面这个原因吧，但毕竟你是他亲妈呀。
0: 秦红最不会联系的人就是我，他眼里只有他爸。
2: 猜猜我是谁？
0: 和我没什么感情。
3: 爸，你不是出差了吗？
4: 事情一办完我就赶回来了，过来看看。来，过来一下，看看你爸带了什么好东西。啊，这可是现在最时兴肉款啊，只能周末穿，别穿学校去，到时候你爸又给骂了。
3: 好。
4: 嗯，那，
3: 天哪，爸，我还以为你给忘了呢。
4: 那是。哎呀，我闺女亲家。
0: 秦红哪知道？
3: 爸，你太好了。
0: 他爸那时候都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
4: 自己的事儿，我研究。
0: 说实话，秦红他爸是个好父亲。有什么好事都惦记着秦红，但他不是个好丈夫。当初非要学着人家下海做生意，怕我知道，背着我就把工作给辞了。他哪是做生意的料啊？
1: 那你后来是怎么知道秦红他爸欠债的呢？

0: 这是他打给我的欠条，你自个儿看吧。秦德胜呢，管我借了笔钱，说是把你们这房子抵给我了，但是现在他人找不着了，那不好意思，我只好麻烦你们帮我把这户给过了。
1: 不可能，不可能把房子给抵了。
2: 你妈的跟你爸打老多电话了，我打不通。
3: 我带秦红搬了家，在郊区租了个老房子，条件很差。
4: 这留着干嘛？供着呀！
5: 这我不卖，
4: 放手！放手！
5: 我爸给我的。
6: 你爸给你的是吗？你去找你爸去啊！你知不知道你爸现在已经不要你了？跟你爸给你的，
7: 我都知道。
3: 去啊！
6: 秦红跟他爸经常联系。
5: 怎么不去呀？
6: 他爸还偷偷的跟他寄了好多东西，所以他故意吵架，就嚷嚷着要去平台找他爸去。
7: 平台？他爸现在还在那儿吗？
5: 早就在平台的工地上出意外死了。后来他爸出事的时候，工地上的人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处理一下。我就跟秦红说了，我不去了。这个人在我心里早就死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秦红最不会联系的人就是我，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恨我的。
7: 最后是怎么处理呢？
5: 秦红自己去的，他那个时候才16岁，我不知道他怎么处理的，我也没问。反正他回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从我那儿就搬出去了，退学了，后来去一个服装市场打工去了。
7: 那后来你们见过面吗？很少。 逢年过节见一面，刘警官，要是你们哪天抓着他，能让我见他面。 其实这2年呀，我也想明白了，秦红走到今天，我有很大的责任。他处理完他爸的事回来以后，我看见他这儿有一道疤，挺大的。
5: 后来他又在上面纹了个花儿，可能是觉得难看，我也没问。
6: 秦红，我们找到了，
7: 在哪儿啊？
6: 平台。
5: 哼。
7: 你看，我说什么，他到底还是去找他爸。
6: 秦红有先天性心脏病吗？没有。你确定吗？后天心脏有问题吗？
5: 我生的，我能不确定吗？反正先天的没有，后天的不知道。那刘警官，我能见他吗？
6: 他可能死了。
7: 留着供着吧啊，
0: 出息的玩意儿。
1: 可能那是死了还是没死？
2: 这个人，你见过吗？
7: 没有。
2: 他说他跟秦红交往了几个月，秦红被他家暴之后，心脏病并发，致死。
7: 他就是在说谎。我的孩子没有心脏病。
2: 他有可能是撒谎。我们在他家发现了大量的秦红的血迹，看上去更像是暴力致死。
7: 那尸体呢？
2: 还没找到呢。
7: 搞错了。我觉得你们这个案子可能是办错了。秦红都在外面逃了一年多了，他都能把那个黄叔全给杀了，他能让这个人渣给家暴了？不可能，我不信。你们肯定是搞错了。你还在这儿干嘛？秦红还没抓着呢，你赶紧办案去。

0: 您要走了？哎，
1: 小张，
0: 哎，
1: 那个快过节了，你帮我给那个薇阿姨买点她爱吃的。
0: 这个我可不能收，刘警官，我们院有规定，这个不让收。
1: 没事。

0: 别跟别人说不就完了？
1: 不行不行，要不然这样，把这个钱给他存他账上，我们这儿有一个超市，什么都有，他想吃什么用什么，自己买就行。
0: 行行，
1: 好，好，好，好，十二床。
2: 好的。

0: 平潭市汇款人叫张岩。
1: 潇潇，查到了吗？
2: 查到了，张岩的身份证信息前段时间在长安镇被登记，人应该就在那儿。
1: 刚才我回去问了秦风的母亲，她自己都不知道这笔钱什么时候汇进来的，而且她也不认识张岩这个人。
2: 这笔钱会不会就是秦风自己汇的？张岩会不会跟林畅一样，都只是秦风逃亡过程中套用的一个身份？
1: 很有这个可能性，但如果这个钱是张岩本人汇的，那就说明他跟秦风是认识的。
2: 那我去趟长安镇吧。
1: 你等我，我现在就回来，一起去。

0: 金庸的母亲是什么反应？
1: 他不相信秦红死了。
0: 那您觉得他是真的不相信，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1: 我也没判断出来，因为我也难以被说服。
0: 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刘队，您好像对秦红非常了解。

0: 刘警官，你们认识？他是秦红的弟弟。亲弟弟啊？不是，我是他认的弟弟。哦。他小时候跟秦红是邻居，两个人一起长大的。
1: 秦红出事后呢，我还找他谈过话。你那时候跟我说打算去南方打工，就是来这儿啊？
0: 我之前一直在别的地方，刚搬过来。
1: 别的哪儿啊？
0: 平潭。
1: 哪儿？张岩的身份证信息前段时间在长安镇被登记过，人应该就在那儿。

0: 这一年多没见，你就当爸爸了？
1: 那是我女朋友和前夫的孩子。
0: 你跟你女朋友不一起睡？
1: 孩子太小，得妈妈陪着睡，床又不够大，我就睡这屋。

0: 你认识张岩吗？
1: 他就是我女朋友。
0: 他现在在哪儿啊？
1: 带孩子去镇上了。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估计还得有一会儿呢。
0: 那我们在这儿等会儿的。

0: 你找张岩。
1: 你女朋友张岩2个月前给秦红他妈汇了一笔钱，你知道吗？
2: 那笔钱我汇的。红姐走了，阿姨也没人照顾，我想着能帮点就帮点。
1: 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账户呢？
2: 你们之前就一直觉得我红姐和我有联系，我不想因为这个再有麻烦。
1: 你知道你汇的多少钱吗？
2: 我把我去年挣的所有钱都汇过去了。
1: 你一年打工存了20万啊？什么工作这么好呀？你给我介绍介绍呗。
2: 刘警官，我不瞒你，但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工作。
1: 为了挣钱，什么工作不丢人，但是绝对不能违法。

0: 刘警官，我承认我和红姐关系好，但我现在有新生活了，我跟她没关系了。你要实在不信，我打电话给张岩，让他回来，你问问他怎么回事。
1: 得呀。

0: 你知道秦红也在平潭吗？
1: 不知道。
0: 真的吗？他真的就没来找过你吗？
1: 没有。你们抓到他了？
0: 秦红死了。

0: 怎么死的？
1: 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查清楚，具体情况呢也不方便透露。
0: 我给你们俩沏杯茶去。

涨潮了，回去了。

0: 我刚跟张爷说了，让他赶紧回来。不好意思啊，刚刚情绪没控制住。
1: 理解。我来吧。
2: 我来。

0: 阿帅，今天又有一些新鲜的八爪鱼，送给丽丽啊。
1: 队长，我还付你钱吧？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三爷呢经常照顾我生意，不用客气啊，走了啊，
1: 谢谢啊啊。

0: 刘警官呢？他去洗手间了。
1: 张岩快回来了，带着小孩还买那么多菜，一会儿接他一下去。
0: 我跟你去吧。
1: 没事，路不好走，我自己去吧。等我们回来就开饭。

0: 对不对？
1: 老师，
0: 他去接张岩了。
2: 接张岩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会跑。
1: 通知这儿的派出所，把出站的路都封起来。
0: 好。

0: 当地派出所的赵所，刘队，
1: 辛苦了，赵所，
2: 来，
1: 这个人应该还在这个镇上，就麻烦兄弟们加个班了。
0: 放心吧，刘队。
3: 阿顺叔叔怎么没来？我们不等阿顺叔叔了吗？
1: 我们关啊，阿顺叔叔，阿顺叔叔一会儿来找我们啊。
2: 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我们这里地方小，出口也少，都分散了，镇上呢也安排其他人员在查。
1: 赵所。
3: 刘队，
1: 张毅查到了。走，
3: 这里走。他买票时间应该是7点多，是他。
1: 停，往后倒一点。停，能放大吗？

0: 秦红没死，
1: 赶紧把那车拦下来，快快快！
2: 好，来，
1: 快去。

0: 好，知道了，谢谢。刘队，金鸿不在车上，司机说刚发车就有个女人抱着孩子下车了。
1: 赵总啊，镇上有消息吗？还是没消息啊？
2: 被耍了，
3: 红姐，红姐，红姐，红姐，阿顺叔叔，你
2: 怎么没走啊？
3: 上车之前，萌萌哭闹得厉害，说非要跟你一起走。我估计刘旺已经发现我了。

阿深。阿深，阿深，出来。阿深，叫你听见没有？那个臭小子，你他妈耳朵聋啊你？啊？还愣着干什么？给老子倒杯水。废物，一帮白眼狼。

0: 你他妈想烫死老子呀？啊！
1: 对不起，爸，我错了。
0: 啊！我这我跑了！是。开门！开门！开门！你他妈反了你了，赶紧老子锁门了啊！混蛋玩意儿，你跟你妈一样，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 是不是不想活了你？啊，姑娘，啊，反了你了！开门，开门，打开！看我打死你啊！谁呀？啊，谁扔的？谁他妈敢砸我家玻璃啊？男人帮不带，想死啊？啊！别跑，别跑，我下去了。啊，看我不追上你！

你们有种，咱没种，认识吧？啊！给老子玩阴的，出来！人呢？

0: 扔的？
1: 你咋啥都留啊？这叫证据，多危险呐！伤筋动骨一百天，你爸至少仨月打不了。告诉你爸，咱院黄鼠狼夹子多了去了，让他小心点儿。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名字我跟马月已经取好了。
6: 是吗？叫什么？
5: 叫马好好。
7: 好奇怪的名字。
8: 马呢是我的姓，好呢是乐意的姓，马好好把我们两个的姓串在一起，多好听啊。
7: 多难听啊，什么马好好。
6: 你小两口觉得好听就行了嘛。
7: 那就任他胡起名字啊。
6: 那名字不就是一代号吗？怎么叫都是咱们孙女，哎，有关系吗？

0: 怎么他妈又是你啊？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你爸爸的死你爱找谁找谁，跟工地没关系。
1: 人是在你们工地没的，我不找你们找谁？
0: 好了好了，叫你家大人来啊。
1: 你们家没别人，就我一个。
0: 那我就和你再讲最后一遍，我一分钱都没有，你爱去哪里告就去哪里告。
1: 你不给钱我就不走。
0: 那你就在这里站着。哦，我告诉你哦，我们工地晚上乱得不得了，你自己看着办。打牌打牌了，
2: 十万。

0: 你搞什么啊？快下来啊！
1: 你别过来！你过来，我跳下去了。
2: 你他妈到底要干什么？
1: 为了我爸的赔偿金！
2: 你先下来呀、啊！

0: 红红，红红，
1: 红红。
0: 别像爸爸一样，你要轰轰烈烈的活。

0: 这个这个，干啥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看道啊！谢谢啊，你这都是新洪家的？嗯，整这么些，不怕全压手了？
1: 被挠了，被挠了！
0: 给我回来！

0: 哎，小红，你看这个适合我吗？
1: 这个适合啊，这是新款，多洋气。
0: 这是我的号码。
1: 这个就是。
0: 帮我包起来。
1: 这绿的是220，这黄的是230。嗯，你就给我400得了。
0: 行。
1: 好。对了，姐，上次你说这件衣服号不对，我给你拿了一件新的，你看看这个拿回去穿穿能不能行？
0: 哎呦，那我那件在家呢。
1: 啊，没事，那你下次来的时候再带给我呗。
2: 小心，小心。姐。
1: 哎，来了。下次来再跟我说啊。
0: 好。
1: 最后一车了吧？
2: 对。
1: 对着，对着。慢走啊，姐。
0: 啊，走了。
1: 再来。
2: 姐，你手里老包个丝巾，热不热？
1: 我不热，我体寒。
2: 这个重，我来。
1: 还有半年高考了，你就别往我这来了，回家好好复习啊！
2: 姐，
1: 慢走。
2: 姐，我不想。

0: 我想跟你一块开店。
1: 你小屁孩跟我开什么店？好好高考，好好复习。
0: 我看你一个人太累了，我想帮帮你。
1: 你放心啊，我不累，你好好考试。
2: 都在呢。
0: 想干嘛呀？
1: 咋啦？
2: 你弟啊，拉货把我模特弄倒了，说他两句，不乐意了，上去又给我模特补一脚。你看这衣服弄的，我咋卖啊？
0: 你他妈放屁！你说谁进那么多货砸手里啊？哎，
1: 好好说话，杜哥，这不小事儿吗？多少钱？我赔你啊。
2: 820。
1: 820，你是不是有？哎，
2: 你干啥呀？
1: 你这个怂的，谁让你动手了？杜哥。这我弟弄坏你的衣服，该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但你不能讹我，对不对？
2: 谁讹你了？
1: 你呀、
2: 我这进价就820，姐姐。
1: 你进价820呢？那我得把我的供货商介绍给你了。你这820进价，添点利润再卖出去，你这不欺骗消费者吗？
2: 埋汰人，当大伙面前埋汰我？
1: 哦，没这意思，我就说你要这么做生意，没人敢上你家买衣服了呀。
2: 你是不是不想赔钱？
1: 我没有不想赔，该多少钱我赔多少钱，但你不能讹我。
2: 你就这态度。我看咱俩今天生意都别做了，行吗？来，来来来，大伙都看看啊！这家人把我衣服给我弄坏了，弄成这样，我怎么卖啊？不想赔钱，这就这家人，
3: 都小心点啊！
2: 干嘛呢？怎么呢？
3: 赔你？
4: 怎么？怎么回事？
5: 干什么？
2: 来来来来，别动手！来，
3: 别
2: 动手！来，哎呀妈！
3: 站住！站住！
6: 别看了，别看了
1: 啊！你干嘛呢？
3: 动什么手啊？
1: 干什么呢？
3: 怎么回事？
2: 没啥事。他弟刚上我店，把我衣服弄破了，我寻思就过来找他要个赔钱，俩人都不赔。
1: 没有啊，福哥，赔钱可以，但他讹我。
2: 哎，没讹啊，一分都没多要。
7: 信我吗？
2: 你啊，
7: 要信我啊，就把事儿交给我，啊，说话行不行？
2: 行，哥，听你的。这么地。我给福哥面子，
3: 今天快走走走走走。
1: 谢谢福哥。
7: 没事，
1: 别再给我惹事了，赶紧回去。
7: 走走走，别看了。
0: 知道了。
7: 秦老板，别生气了。前段时间啊，他还让我帮他协调占道的事儿，这点面子他不给我，给他送条烟就完了。
1: 一码归一码，我说了赔他就一定赔他，300块钱麻烦你了，福哥，帮我给他。他那衣服最多值150，我给他300，足够了。谢谢福哥了。
7: 谢啥呀？秦老板就是秦老板，啊。诚信本分，风雨之后见彩虹，名字也好听。哎呦，森海塞尔的音箱，这是好音箱呢。嗯，街对面有家 KTV， 我听说就是森海塞尔的音箱，进口的，音质也好。那个你看你啥时候要有空？咱合作一曲，森海塞尔，进口的。
1: 调查过我？
7: 你叫调查？
1: 没调查怎么知道我爱唱歌？
7: 哎，这打听了一下，打听的。
1: 打听过。那福哥，是不是我不陪您唱这歌？您就不帮我办这事儿了？
7: 这是两码事儿，这唱歌是唱歌，办事是办事儿。你这脾气也得收收，知道吗？搞好关系很重要，知道吗？

0: 行了，别送了，等我消息吧啊。哎，老刘，占道那事儿人投诉你多少回了？给我个面子啊。好嘞。
1: 老板，
2: 哎，福哥，
1: 哎，你找我？
2: 你眼角怎么了？
1: 嗨，三姐俩阿姨为一件衣服打起来了，我归拉架去了，挠一下，没事。还是工作我也不打算干，烦了。
2: 坐那儿吧。
1: 哎呦。咱这市场啊，不是顾客打架，就是商户内斗。哎呀，我早干够了。咱市场里的人要都像你这样，那就好办了。
2: 都像我这样？嗯。都像我这样，你不就失业了吗？
1: 失业就失业，正好你这店里有餐饮股，咱俩合。
2: 你呀、啊，失不了业，啊！咱这市场没了你，运转不了，疼吗？
1: 不疼。哎，不疼。不是你找我什么事儿？
2: 也没多大事儿，就最近我老丢货，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咱这儿也没监控，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偷你东西，他不要命了。你别害怕，这事包在我身上。
2: 我没害怕，谢谢哥。
1: 你跟我客气啥？我给你保证啊，你要再丢一次货，我自己掏腰包给你赔。注意安全啊。
2: 谢谢啊。
3: 福哥，
1: 你们吃吧，我不饿。
3: 福哥，咱们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
1: 不明显啊。说来也奇怪了，周边的商户我打听了一圈，都没丢东西，就他们这一家丢。
4: 福哥，你是不是喜欢人家红姐啊？
1: 这个见面还堵不上你嘴。

0: 没事啊，再撑一会儿，马上就到了。没事，反正小偷也抓着了。哎，师傅，你把这个救护车灯打开，咱们直奔这个陈塘体育馆。
1: 去体育馆干嘛呀？
2: 不是，我托人搞了两张同一首歌的演唱会的票。
0: 都哪一首歌？去不了啊！师傅，直接去医院啊！别听他胡说。
1: 我好不容易托人弄的。
0: 你先歇会儿吧，你还同一首歌还？
1: 好贵的。

0: 哎，看这篇啊，小义乌服装批发市场近期频繁发生商户丢货事件，安保队长赵开福经过细密的排查，锁定犯罪嫌疑人，并英勇将其抓获，市场恢复了安宁，商户终于安心，大家都纷纷夸赞赵队长真是个好队长啊！
1: 别逗我玩了。
0: 谁家新闻稿写这个？谁家没有？我编的就有。你别光刻了，来喝点水吧。哎呀，
1: 你那个店呢，还得有人看着。你先回去吧。
0: 行，你喝完水我就回。 喝完啊。
1: 喝完我也不回。我出去溜达溜达。
0: 行，我陪你。你陪着我干什么呀？我
1: 陪你溜达溜达吗？
0: 不方便吗？
1: 哪儿不方便啊？
0: 我又突然间不想去了。
1: 咋又不想去了呢？
0: 就是不想去了呗。
1: 赵开福，你什么意思啊？嗯？
0: 我天天来，你天天躲，跟我玩躲猫猫呢是吗？
1: 不是，你别多想啊，我可没那意思。
0: 行，我不多想，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就不多想。
1: 我上个厕所。
0: 我给你搭把手，走。
1: 我上男厕所呀。
0: 我给你搭把手。
1: 那男厕所你去啥呀？
0: 我给你搭把手咋啦？
1: 不去了。
0: 咋了？不去了？不去咱聊聊啊。
1: 聊呢。啥意思啊？跟这哼哼唧唧的。我这个病情你不了解。我了解，我怎么不了解？
0: 那医生都跟我说了，说的清清楚楚的。这不就是受了点伤吗？那有什么的？他医生说了，功能正常。这怎么了？演哪出啊？
1: 是我不想耽误你呀，你。
0: 你耽不耽误我是你说了算的吗？耽不耽误我不是我说了算的吗？你跟我大男子主义是吧？
1: 不是，我可没大男子主义。啊。打小算过命，说我怕老婆，这怕老婆的男人，就根本不是大男子主义。
0: 那行，那你继续追我吧。
2: 红姐，福哥跟人打起来了。
3: 赵开福。

看看我演唱会，这位主给你啊，怎么样，漂不漂亮？好看不？开心啊？还有换骨的，快点快点！咱们保安拿出实力来啊，来。

0: 行，来了。那啥时候开的新店？还没告诉我。哎，阿顺，
1: 我跟你福哥一起弄的，咋样？
0: 阿顺，今天虽然是咱俩第一次正式见面啊，但你姐天天在我身边提醒你。哎呦，来，过来坐。
1: 高兴，咱喝点啊！哎呀，你小孩不许喝酒。我18了。18也不许喝。你就是高兴儿子，喝点吧，成年了。那个阿顺，来，喝点。咱一起啊，敬你红姐，谢谢她让我入股天彩服装店，祝我们发大财，啊，也祝福我们的阿顺。
2: 学业有成，金榜题名，啊！你喝慢点儿。
0: 阿顺，过两天服装店就要开业了，你过来啊！
3: 姐，我不高考了，我最近在学纹身，我毕业了就干这个。
2: 谁让你不高考的？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商量一下，必须高考。
3: 你的事也没跟我商量。
2: 那是一码事儿吗？你天天跟这儿混，能混出什么出息来？你们不也在这儿混吗？你们没出息吗？你怎么说话呢？
0: 哎，
1: 别着急，慢慢商量。
0: 我吃饱了，以后别碰我头。
2: 阿顺，别管他，吃饭。吃饭。
1: 咱要做买卖呢，就是得国际生产，对不对？
4: 对，
1: 来，好，来，谢谢大家啊！大家以后多多的关照，好不好？
4: 好，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工资不减啊？请假了？必须的呀，我要不请能来吗？来，你最爱，老刘。哎。来，给那个看看你嫂子啊。
2: 谁？
1: 你嫂子？
2: 不是，你动作这么快吗？我都有嫂子了。
1: 红儿，红儿，
3: 在门口啊。
4: 何战友，市局刑警。
5: 旺哥，听都精神熟人了，是您吧？
2: 哎呦，嫂子，嫂子，
5: 大雨天哪跑过来，辛苦跑一趟了。
2: 我跟班长这些关系，我要不来，他们得查我一辈子。
1: 我想想啊，哎，我想想啊，

0: 不敢不敢不敢！你不是，我小心眼儿。
1: 人来不来不重要，你钱到位就行。怎么说话呢？
2: 必须的。来，我可不拿，谁当家谁拿呀？
0: 嫂子，这个一点祝福，祝你们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1: 那我就收下这份吉利了，谢谢谢谢王哥。
3: 那我们合个影吧。
4: 哎，王哥，哎，王哥，同志啊，三二一。

0: 阿顺，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啊？走，吃点东西，喝两杯。
1: 哥，菜齐了，又需要你喊我。
2: 喂，洪姐不是不让我喝酒吗？
3: 你俩人说不喝就不是男人。
2: 今天咱俩第一次单独吃饭，走一个。你找我干嘛？你这一天为什么躲着你洪姐？
3: 我没躲，店里忙。
2: 因为我。
3: 你喜欢秦红。
2: 我抢了你喜欢的女人，你心里不痛快？
3: 是就嗯一声。磨磨唧唧不像个男人。
2: 他妈说什么？再说一遍。
3: 喜欢啊，咱俩就再碰第二个。啊？来。
2: 我和红姐认识10年了，你跟她认识多久啊？你凭什么呀？
3: 这东西啊，跟认识时间长短没关系。你知道你红姐最需要什么呀？她在你身边很坚强。同样啊，她也需要一个能保护她的人。这个你给不了的。
2: 我他妈怎么给不了？我现在能保护她，就因为你。
4: 对，因为我就抢了秦红了，我就在这儿，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哎，我可报警了！
2: 别报警！闹着玩呢。回去。
3: 气儿撒了吗？气儿没撒，我找个地儿，再撒个够。哎，阿顺，你跟你姐从小长到大，这些经历。

别人是不可能把他给灭掉的。你姐不是任何人，她是她自己的。她和我在一起，既是我的选择。

你说可以保护他，就这么保护他，我承认，我有些时候我很羡慕。我说如果有一天红姐不爱我了，她可以选择跟我分开。 但你不一样，他把你当亲弟弟，他是不会跟你分开的。你不能让他伤心呐，是不是？哎，要黄姐永远心里都装着你。 也不会让你离开的，你好好想想。

0: 叫我来干嘛？
1: 给你看个东西，姐。我设计的，
2: 好看吗？
0: 嗯。
1: 把手给我。
0: 干嘛？
1: 这只手。
0: 哎，有疤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你一年四季穿长袖，天气那么热还围个丝巾，这个图案就专门为你这个疤设计。你看这地平线，就是你这道疤，我纹上了以后就再也看不到。这是我想纹的第一个纹身。
0: 第几个？
1: 第一个。
0: 你第一？你拿我当小白鼠呢是不是？跟着练手。哎，来来来，纹纹纹纹纹纹。
1: 你可想好了啊？这个纹上可洗不掉。
0: 纹呗，谁怕谁啊？再说这图案还挺好看的。万一纹失败了，纹在我手上总比纹在客户手上好吧？
2: 能不能给我点信心，鼓励鼓励我？
0: 还要怎么鼓励？我都让你纹纹身了，你小屁孩，你这哎，什么都不懂。
1: 开始了啊！
0: 不上学了，
1: 我真挺喜欢这行的，姐。而且不管未来怎么样，总得让我先试试嘛。我是你弟，不会让你失望。
0: 那你要想好了啊，你要不上学了，就没有退路了。
1: 我能为我自己负责吗？

0: 有事求我呢？
1: 有点衣服，今天饭你请啊。
0: 必须的。你还记得那个黄寿全吗？
1: 记得。当年在我们市场交保护费，我也送去了。
0: 蹲了几年牢，去年给放出来了。现在还是玩黑社会那一套，势力嘛有一点。 我最近呢一直盯着他呢，我们这儿好几起案子他都有嫌疑，而且我还发现啊，他最近老往你们这个服装市场上跑，我就给你提个醒，你小心点，我怕他对你还怀恨在心呢。
1: 知道了。
2: 路过的人都在看你，咱堂堂福哥，现在蹬着梯子给人修招牌，不怕被人笑话？哎，
3: 我给我自己媳妇儿的店修招牌，我还怕别人笑话？嗯，
2: 来收拾，
3: 稳着啦。哎，没事。
2: 亮了吗？
3: 行不行？
2: 怎么什么都会啊？社会大学毕业的，全能型人才。慢点啊！哎，
4: 福哥，
2: 哎呦，
4: 还这么结实呢？嗯，
2: 你要干什么？
4: 瞧你这话说的。 这么多年没见，我都想你了。这不能来看看你吗？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哥，这服装市场就是他罩的。
2: 什么罩不罩？我又不是黑社会。
4: 这是嫂子，
2: 有什么事吗？ 一句两句说不完。嫂子真有品位，我这一路走过来这么多家店，就咱们家店最打眼。进来一见嫂子，人也打眼。福哥好福气啊！ 我们这个店是卖女装的，随便挑。
4: 你是送人呢，还是自己穿？怎么说话呢？哎，虎哥，你还真说对了，你这店里所有的衣服，算个总价，我都要了。
2: 什么意思？
4: 哎，你这店也不错呀。这样，连这店一块儿。 都卖我！
5: 嗨，哪有开门不做生意的道理啊？我算算。

0: 这楼下的货呢，一共是43,000，楼上还有40,000的货，我便宜点给你，10万。
1: 好。
0: 这个店呢，毕竟我跟福哥花了点心血，不便宜，就1,000万。
1: 1,000万
0: 啊？
1: 嫂子开玩笑吧？
0: 没开玩笑，你要觉得贵的话，那就只拿货也行。
1: 嫂子，福哥，我觉得你们俩误会我了。我实话跟你们说啊，现在其他那些服装市场都在搞翻修，就咱们这儿啊，越来越破，越来越旧，我打心里难过呀。我为什么难过？

0: 因为我对这儿有感情，而且我也在这儿跌倒过，是吧，福哥？这些年呢，挣到一些钱，我就想着把这边的店都给收了，统一规划，统一改造，给咱们小义乌来个大变样。到时候你们要还想开服装商店，我再低价租给你们呀。
1: 那是好事儿啊。是吧，福哥？你这样，你帮他跟管委会牵个线，搭个桥。我给你支个招吧，你捐赠，你就免费把这儿都翻修了，这个钱肯定比盘这些店的钱要少。到时候管委会还能给你立个碑，就在路口，这来来往往的行人看到那个碑就拜你，有礼有面还积德，多好。
0: 福哥，嫂子真厉害啊！你好好考虑考虑，给我一个实际一点的价格。
2: 都说了，不卖。
0: 时代变了，福哥。你看我还是以前的黄树全吗？
2: 时代是变了，没办法，我变不了。
0: 嫂子，你们好好商量商量，等你们好消息。走了。

0: 现在每天门口都有人坐着，这顾客都不敢来咱们店里了，这买卖还怎么做呀？这是，
1: 这黄树全到底想干什么呀？
2: 包大人到了啊！
1: 哎，
3: 虎哥，
2: 最近咱们这儿要拆迁，黄树全呢，应该想在咱们这儿盘几家店过来，估计想跟开发商谈一下高价卖出去。
1: 怪不得，要我说呀，不如把店给他得了，省得招那么多麻烦。
0: 老张，你要这么做不是坑大家伙吗？
1: 你这话怎么说的？
2: 这一个牙签啊，一掰就断，但这一把牙签掰起来就费劲。黄树全不是挨家挨户的恐吓你们吗？我觉得当务之急啊，咱们应该先成立一个拆迁委员会，每一个人都要按手印签字，在联系开发商之前，我们跟谁都不谈，同意不？
4: 哎，对，福哥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成立一个拆委会，那黄树全要谈的话，就让他来拆委会谈嘛，对吧？
1: 行，好，那咱们就听福哥的。
4: 听福哥的，听福哥的，
5: 听您的。嗯，
6: 对。这大晚上干什么呢？你走路不看路啊？
7: 不是。哎，哪去？
6: 你们干什么？你们什么人？
7: 刘哥，你们总得有人先开口去跟我们全哥谈谈吧，我看你挺合适。
6: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成立了拆委会，你们要谈的话，去拆委会找福哥谈。
7: 那你这意思是不愿意跟我们全哥谈了？
6: 我不谈。
7: 那他妈还废什么话？
6: 我干什么？
1: 啊！救命！救命！救命
8: 啊！干什么？你们放开！
1: 快放！哎！福哥，你来了。
8: 人怎么样了？
1: 在里面呢，你赶紧去看看吧。
9: 富哥，
2: 你确定是黄世全人干的是吧？
9: 是。
2: 打你的人都记得吗？
9: 记得。
2: 嫂子，我来了，什么也没带。

0: 不是，
1: 钱拿着。
2: 不是，福哥，不能要，
0: 福哥，
3: 听我的。
4: 好养伤啊。
0: 不是，
5: 哎，福哥，
0: 福哥，福哥。

0: 催化是化学的灵魂，化工的发动机。如果没有催化剂，这个世界不可想象。
1: 单元催化它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就是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原始创新的概念。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2: 从纳米时代跨入到单原子时代的标志，所谓新质生产力，有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3: 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应用呢？
1: 生物航媒等等，做了这个万吨级的中试，单原子催化工业化的春天会很快到来。
2: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哎呦，
1: 不饿。
0: 应该行一点。
1: 没事没事，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一好大哥
1: 福哥。
0: 来来来来，福哥坐坐坐坐坐坐。大驾光临啊，福哥啊，喝点什么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
2: 李总，
3: 昨天晚上在小鹦鹉有个商户叫刘明义，腿被打伤了。
0: 有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谁干的？出来！
4: 强哥，我找人打的。
0: 跟你们说多少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不要再搞过去那一套了，跟他们流氓似的。
4: 对不起，强哥。
0: 为什么打人啊？
4: 那人不跟咱们谈啊。
0: 哦，不跟咱们谈。那福哥来了，福哥，咱俩谈谈。
3: 没得谈。黄守军，你是不是忘了六年前我怎么把你送进去了？
0: 忘不了。
3: 你是没变。
4: 你找人打的？
3: 你慢慢上啊，人我带的。
5: What?

喂

0: 小子，整这么大动静，说走就走啊？
1: 让开！我让你让开！

0: 让开。
1: 高宇道，干嘛呢？啊？玩黑社会呢？全给我带走！走走，来，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怎么来了？青红呢？
1: 嫂子不想见你，你这事儿闹得也太不应该了。你为什么不报警呢？哪怕给我来个电话也行。
0: 不知道，黄世全那帮人欺负人商户，把人老板的腿都掰折了，当然也上头了。
1: 上头？你玩黑社会呢？要不是嫂子跟我打电话，你也折里面了。
0: 要不说还是红姐网友有猫，得罪谁啊？不如得罪女人。那黄世全怎么样了？
1: 打着那个小子撬不开嘴，死咬着没人指使，黄世全自己也不认，关了几天只能给放了。
0: 这小子阴得很，你以后抓的可不容易，你小心点啊。
1: 这是我考虑的问题。你先考虑考虑怎么把嫂子哄好吧。
0: 没事儿，多大点事儿。
2: 福哥，二楼。
3: 秦老板，秦老板，红姐，红姐，我没带钥匙啊，红姐，带钥匙。
0: 刚才路过一蛋糕店，刚出炉蛋糕，他们说特好吃，给买了一块。你要去哪儿？
2: 看清楚了，这是你的东西。
0: 不是，我去哪儿啊？
2: 你跟我装什么傻呀？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咱俩分手。
0: 哎呀，干嘛呀？
2: 你干嘛呀，赵开福？
0: 我以后不这么干了，别生气了。
2: 我没生气，我生什么气啊？我就是想分手，我不想跟你过了，听懂了吗？
0: 这事儿至于吗？
2: 这事儿不至于吗？你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呀？你要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办呀？你想过吗？你想过吗？秩序吧。
0: 我答应你，我又不这样了啊。
2: 你拿什么答应我？我了解你，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儿，你还能去？这就是你，赵开福。
0: 可是以前我肯定去，但现在不会了。因为我心里有你，对我很重要。
2: 你去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有多重要啊？你去的时候就把我忘了是吧？
0: 我这次真的害怕了。我这几天在拘留所，越想越后怕。我就怕有一天我真的出事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青红，我向你发誓，我赵开福以后再也不会去做让青红变成寡妇的事儿。咱俩结婚了，
3: 我说咱俩结婚吧。你不愿意。

0: 事了。
1: 峰哥，
0: 你怎么能看上我这样的男的？
1: 我呢，其实对结婚啊，跟谁过日子呀，不抱什么希望。而且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就是离我挺遥远的。可能是我爸妈的关系吧，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跟谁。直到遇到了你，你让我改变了。我遇到你之后，我就觉得跟你在一起特踏实。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哎，跟他就这么过着也挺好。甚至有的时候，我也会开始幻想说，要不就跟他过一辈子，会不会也挺好？你明白一个人突然间有希望是什么感觉吗？但你做这样的事情，就让我知道一下子可能你突然间就没了这个事儿。我太害怕了，你明白吗？
0: 想到

0: 你把咱俩事想得这么深，我真的很对不起你。对不起，我希望给我个机会，不会让你去过那个担惊受怕的日子。
1: 谁呢？求婚哪有双膝跪地的？哎呦，这行吧，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啊！哎，哎呀，哎，
0: 是什么？
1: 太激进了，新郎西服都给我准备好了。
0: 你想什么呢？
1: 你试试。哎，
0: 见人用的。见人？啊，最近我打听过了，那个拆迁的开发商同意跟咱们拆委会的会长见一面，你跟人见面，你不得穿着像个样啊？是不是？
1: 嗯，红姐就是红姐。
0: 你说我离开你可怎么办？哎呀，
1: 咱俩抓紧点证，省着让你跟人跑。
0: 考虑考虑吧。
1: 哎，对了，如果真拆了，你怎么办？拆就拆了呗，咱们一起平台。
0: 去哪儿？
1: 平台。你不是老说想去平潭吗？说平潭的冬天比这儿暖和，那咱们就一起去看看，是不是四季如春？顺便你在那儿再开一个天才服装店，我给你打工。
0: 行，
1: 行不行？
0: 行。
2: 哎，红姐，谈完了，我把咱们的诉求啊都跟人家说了，看人反应，问题不大。那不挺好的吗？赶紧回来吧，啊，给你弄饺子呢。
3: 等我回家，要有个事儿给你说。哎，
1: 行，别碎嘴
2: 了哈，拜拜。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看点什么？
1: 买个戒指。
2: 啊，好的，您跟我来。
1: 哎。
2: 您看看这些，嗯，哪个能代表天长地久啊？天长地久，您看看这款怎么样呢？这可以啊，
1: 就它了。好的。
2: 红姐，
1: 就嫁给我。就嫁给我吧，王姐。

这咋回事儿？孩子，救一救我哥！救一救我哥！咋回事儿？

0: 不对啊？有件事我弄不明白啊。那个司机叫赵晨是吧？他开车把赵开福给撞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赵晨跟赵开福也没关系。赵晨为什么要杀赵开福呢？
0: 那你应该去问赵晨呢，你问我干嘛呀？我怎么知道？
1: 你当然知道了。赵晨是不是你没有人送酒水的？
0: 嗯，是啊。
1: 因为拆迁款问题，你对赵开福怀恨在心，是不是？
0: 哎，刘队，那你可说错了，我对福哥那是充满了尊重的。他说这事儿不谈了，我就罢手了。毕竟我们俩因为这事儿已经进过一次局子了，我有什么想不明白的？而且我小弟已经进去了，你们还怀疑我杀人，是不是说不过去了？
2: 黄如雪，还跟我这儿装是吗？我问你，你给赵晨30万，你怎么解释？我实话告诉你吧，赵晨全都招了，你跑不了的。

0: 我正常进价是4块，他说半价给我，我就拿了他30万的货。啊，我承认啊，我确实是贪心了，我早该想到这么便宜的货，他肯定有猫腻啊！侥幸，我太侥幸了。
1: 王若雪，
0: 刘队，
1: 还演是吗？是还演吗？
0: 我承认错误，
1: 啊，演的挺好啊。
0: 你该怎么罚就怎么罚，该罚多少就罚多少，绝不含糊啊！但据我所知，这个事儿好像不归你们刑警队管吧？

对，何师傅，赵晨账上那笔钱的确是霍王。

0: 为什么把他给放了？他杀了人啊！啊！先别着急，听我给你解释。
1: 我不听解释，你抓他呀！
2: 嫂子，
3: 姐，
2: 滚蛋！

0: 刘叔，
1: 哎呦，阿顺，哎，
0: 你也要搬走了？
1: 福哥一走，这人心都散了，大多数人呢都签了字了。我要是不走，不是还得受他黄树泉的欺负？算了，不争了。

0: 姐，刘叔说你半个月没开店了，要不我过来给你看店。
1: 回去吧，这店也不会再开了。
0: 姐，福哥肯定希望你能好好
1: 别
0: 的。
1: 再提福哥了，都过去了，你也走吧，就当我们没有认识过。

0: 请坐。真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不会再跟我要1000万吧？
1: 肯定不会了。但是权哥，给我的价格应该给比别人的高一点吧？
0: 瞧你这话说的，咱们俩这交情，就算你不提，我也肯定会给你个高价。同样的面积，别人卖我220万，我给你260万。啊。这是60万，当定金。剩下的签完合同之后，一笔付清。
1: 好。
0: 答应了可就不能反悔了啊！
1: 你看我像反悔的人吗？

0: 咱们俩之间啊，之前就是有点误会，我早就想找机会跟嫂子好好解释解释。现在看来不用了，你都想清楚了。
1: 当然不用了。这么简单的事儿，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是吧？以前呢，我这个店吧，老有人来捣乱。前前后后吧，都是福哥帮我摆平的。
0: 福哥吧，人好，对我也好，所以就跟他了。但现在福哥也走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嫂子，以后呢，不管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尽管来找我。 我也不比福哥差，
1: 看得出来。

好啊，上次你把我轰出来，这次我可要看细致点。你先回去吧。

你呢？再算算价钱。你这店，还有你琴瓶，我都要了。去沙发上坐着等我。

0: 全哥晚上不去玫瑰城啊？
1: 你猜他去哪儿了？
0: 那我能知道？
1: 给人点提示啊！全哥心心念念。
0: 靠，真是天才啊，老板娘啊！
1: 我都不知道今天晚上接不接的。

0: 你当我真相信你呢？我他妈天天玩药，这点药算什么？你，臭婊子！ 你砸我头的时候，我就想干你了，你他妈自己还送上门了，来，
1: 你放开我！

0: 阿胜，你赶紧走！如果有人问起来，就是你今天没有来过我这儿，你什么都不知道，听到了吗？
1: 那你怎么办？
2: 我可以去自首，我说的人是我杀的。
0: 自他妈什么手？他的手下都知道他来我这儿了，我跑不掉的，你必须跑。
2: 所以，你一直不让我来找你，是你早就计划好要杀他了。我不能把你牵扯进来。
0: 我已经牵扯进来了，红姐。我们一块儿走。阿胜，听我说，现在我是杀了一个人。
2: 我是杀人犯，这不是开玩笑的。红姐，从小到大就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了。

让让，都让让，来，你们都别吵了，赶紧走吧，啊，回家去吧，啊。

0: 马爷这么有才华，长相气质，还瞅瞅不到大客户。我要是大客户，我就把资金都放到他这里。
1: 其实呢，大客户还是挺难找的，找你大伯，你大伯认识的全是有钱的人。恐怕大伯暂时还帮不了你。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先拿出一百万，你去操作着。你呀，就拿大伯的钱去练手，赔了赚了都没关系。咱不能拿别人的钱去练手，对吧？
2: 哦，好极了。

0: 我们这儿不营业了，我找吕丹顺，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1: 我去吃饭，有事叫我。
0: 又是红姐的事儿呗。你们来问过很多遍了，我真不知道。阿顺，除了秦红她妈以外，你是秦红这个世界上唯一称得上亲人的人了。小时候的邻居爸，不是亲姐弟。阿顺，我知道这句话问过你很多遍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他出事之后联系过你没有？
0: 福哥死了以后，他再也没找过我。可能他提前想好了要上黄书轩，所以故意躲着我，不想把我牵扯进来。
1: 那他杀完人以后，怎么可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呢？
0: 阿顺啊。 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我跟福哥的关系。秦红，再怎么逃，再怎么跑，他早晚有一天会被抓到的。我现在是在帮他。
2: 福哥的案子你查清楚了吗？
0: 黄树全死了之后呢？肇事司机赵晨，交代的是黄树全，指使他撞死的福哥。黄树全黑恶势力团伙，也被警方一网打尽了。太晚了，
2: 真帮不上你，刘警官。
0: 店关了，你打算干嘛呢？
2: 不知道，去南方打工吧。
0: 行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联系我。

0: 这段视频是平潭郊区高崎集散站的监控内容。吕丹胜和秦红在这里跳了车，之后进入监控盲区。经过我们的调查，这辆货车是从长安镇开出来的，所以他们大概率是在我们把镇子封锁后，通过山路离开的镇子。
1: 据吕丹胜说啊，他之前在平潭打工，秦红曾经也在平潭。我们现在怀疑他们之前啊就有联系。
2: 那他们为什么又要回到平潭呢？
0: 这个目前还不清楚，但我们已经安排了人手在平潭找他们了。
2: 视频里那个孩子是谁啊？
0: 他叫陈依婷，我们查了一下，父母离异，母亲叫张岩，父亲是陈通和。
1: 李端胜说张岩是他女朋友，我回陈仓见了秦红的母亲，在秦红母亲的养老院发现了一笔汇款，这个汇款人写的名字叫张岩。那现在看来，这笔钱很有可能就是秦红套用张岩的名字汇的。
0: 这个张岩我们目前一直没联系上，但他的户口在平潭下属的石门，我和刘队一会儿跑一趟。
2: 马伟成这个案子疑点太多了，秦红根本就没死，现在又出来个吕丹顺和张岩。
1: 我们得先把这些人的关系搞清楚，搞明白。秦红杀完人，

0: 从陈昌消失之后，我们查过吕丹顺，他身上没有任何嫌疑，我们也没找到他跟秦红联系的证据。后来他工作的这个刺青店拆迁之后，他去南方打工了。
1: 那这么看来是吕丹顺在撒谎，他其实跟秦红一直有联系，而且还在帮他。
0: 那一天我就怀疑他在撒谎。后来我们查到黄树全案发当晚带了一个60万现金的箱子，但是我们在案发现场没找到这个箱子。我们当时就怀疑秦红带着这笔钱跑了，但是后来又觉得秦红随身携带这么多钱他不太合理呀。
1: 会不会是吕丹顺他把钱带到平潭，然后跟秦红在这汇合？
2: 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工作，证据确实不少。
1: 我们之前怀疑秦红盗用张岩的身份汇款，但张岩的孩子陈一婷跟秦红吕丹顺在一起，这证明张岩确实和他们有交集，不单单是盗用身份。而且张岩现在在哪儿？

0: 您找谁啊？啊，你好，你好，哦，请问一下，那个这里是张岩家吗？
1: 你们找他干什么呀？
0: 警察，找他了解点情况。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出什么事了？ 您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母亲了。哦，是这样，他跟我们调查的一起案件有关，但我们现在联系不上他，您能帮我们找一下吗？您不用紧张，我只是简单的问几个问题。你们平时联系多吗？

0: 让什么？
1: 家里进来的，出去！
0: 你好，我是警察，找张岩了解点情况。没这个人，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知道张燕在哪儿吗？
1: 我都跟你说没这个人了，走。
2: 奇奇怪怪的这家人。
0: 你刚才问的怎么样啊？那是他妈妈，
2: 支支吾吾的，像知道什么又不敢说。
0: 你跟她老公对她那个态度，那就是怕她呀。

0: 佛祖保佑啊，佛祖保佑。佛祖保佑。
1: 和张爷还有联系吗？
0: 两个月之前，他给我发过一个短信。
1: 那具体在哪儿知道吗？
0: 不知道。我们平时也很少联系。他是出什么事了吗？
2: 为什么你和你丈夫都不愿意提张爷呢？
0: 他爸爸觉得张爷晦气，所以不愿意提他。
1: 这话怎么说呀？
0: 我老公他们家有忌讳，只有男人才能上船，生了女孩就没有什么用。张爷一出生，他爸爸就不喜欢他。后来我生了他弟弟，他就更没有人管了。他爸爸心里不顺的时候就动手打他。他14岁的时候，竟然还还了一次手，后来眼睛都打青了。我就跟他讲，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只要不还手，你就能受伤最轻。这就是做女人的道理。
1: 这哪门道理啊？
0: 你们是外面的人，理解不了。张岩，他高中没练完。他爸就给他定亲了，嫁给了隔壁村的陈通和。他们两个没见过几回面就结婚了，但是结婚的时候我看张爷还挺高兴的，可能是想赶紧离开这个家吧。
2: 陈依婷是他们俩的女儿。
0: 对，小名叫萌萌。
2: 她丈夫现在在哪儿呢？
0: 出海打鱼的时候死了，连尸体都没找着。张岩的婆家觉得他没有什么怨，就把他们两个给轰出来了。他就带着孩子去市里打工去了。
2: 那就是说，你们最后一次联系就是两个月以前。
0: 对，他还给我打了50000块钱，是我后来查账的时候才发现的。
2: 这俩人你见过吗？
0: 没见过。警察同志，是出什么事情了吗？你说的那个命案是怎么回事？
2: 现在这个事情呢还没查清楚，但如果张岩联系你，你一定要通知我们。我们是帮他的，不是害他的。
1: 刘队，有新线索。
2: 行吧。

0: 你好，你好，是他联系的我们。之前张岩就租的他的房。这
1: 要是上半年，我两周内我的房子早租出去了。那现在是年底，人家都回老家了，可他们非得在这个时候搬走。你的意思是说，除了张岩，还有别的人住在这儿？是啊，张岩带着女儿，还有一个男的。
0: 是这个人吗？
1: 哎，对，就是他，他是张岩的男朋友。
0: 你认识张岩吗？
2: 他就是我女朋友。

0: 这房子您收拾过吗？没有，本来我是一肚子气，他们带个孩子，我觉得他们退租的时候肯定会搞得乱七八糟的，没想到倒干干净净的，一点杂物都没留。他们什么时候说的要退房啊？2个月前，他突然跟我说他们就租到这个月底，押金也主动说不要了，还多付了1个月租金。
1: 王姐。
0: 他们有什么为什么退租吗？
2: 没有，我不是住对面吗？前段时间进进出出的，我突然发现没看到他们人影了，这才打开门一看，他们早就搬走了。不过张岩搬走前跟之前比呀，变化挺大的，而且他手上还缠着个保鲜膜。
0: 保鲜膜？在什么位置？
2: 啊，就在这儿。我看见了。
0: 秦红毯这儿有一道疤。张岩和她男朋友是干什么工作的，你知道吗？张岩在一个化妆品店当销售，但是她男朋友是干啥的，我就不知道了，平常也没怎么打过交道。哎，警官，我怀疑张岩的男朋友出轨了。有一天嘛，买菜回来。

0: 是这个人吗？
1: 这个我不确定，当时也没看到他的脸。
0: 你们这之前有一个叫张岩的员工吗？张岩，他辞职了。什么时候辞职的呢？大概两个多月以前吧。对，两个多月以前。
1: 他有说什么事儿辞职吗？他跟我说，他想去别的地方生活，其他的。 没说。你看这个人，见过没？
0: 见过的，他是张岩男朋友，他经常来接张岩下班。不过张岩辞职以前那段时间，我没见他再来过。我感觉是他俩感情出问题了。
2: 张岩在哪儿啊？
1: 他男朋友啊，有一次来我们店里。
0: 张岩说他下午有事儿，请假早走了。
2: 最近店里挺忙哈。
1: 总是夜里徘徊，不忙啊，也没徘徊。那我妈妈怎么老加班？哦，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张岩骗她男朋友来着？反正，在那之后，她男朋友就没有再出现过。这张岩吧，状态也是越来越不好，经常情绪特别低落。还有一回，在楼道里看见张岩一个人蹲在那儿，拿着手机哭。
0: 哦，对了，他还找我预支过几次薪水，说是给他女儿治病。
1: 你现在还能联系上他吗？联系不上。我们店前两周搞促销，人手紧。我还想问他呢，在不在平潭，能不能临时过来帮几天忙？可是给他打电话一直都是关机。
3: 教授，你给陈队去个电话，让他们再搜捕情况。

0: 和李端顺的同时，让他们加强人手找张岩。
1: 为什么？
0: 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0: 收了，明天再来吧。我找飞船。 飞船哥，人找你，
1: 让他上来。
0: 收到，跟我来。

0: 上学上起来的慌。你和张岩是什么关系啊？
1: 朋友。
0: 这个是你哈。我是不知道，张岩还有杀人犯朋友呢，啊？风险太大了，你知道吗？那我是不会去做有风险的事情，去找别人。
2: 张岩说：“你如果也办不成的事，就没人能办成。”
0: 这倒是实话，但是现在是禁渔期了呀，船上都有 GPS， 哪一艘船出港，海事局立刻就能知道。没有人愿意去冒这个风险了，而且你是正在被警察通缉的哟。
2: 费玉哥，想想办法帮帮忙吧。
0: 张岩有没有告诉你，我他妈叫飞船哥？
2: 飞船哥，不好意思。
0: 等开海吧，如果你还没有进去，再来找我试试。怎样？
2: 张岩说，如果我来找你，你肯定会帮忙。
0: 帮过我一次，就想让林北跟着你们拼命啊！啊！你们想的也太天真了吧！况且你和张岩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怎么会知道？你让张岩自己来跟我说。
2: 来不了了。
0: 为什么？
2: 死了。
3: 你是说马伟成抛海的尸体是张岩？
4: 我们走访了张岩的家人，还有他的同事，他们都说两个月前就联系不上张岩了。
3: 那这也并不能证明张岩是真的死了呀。
4: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我确实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件事情。但是我很难想象，像马伟成这样的人，为了包庇秦红，宁可背上莫须有的杀人罪。所以我认为，在案发那天夜里，一定有一具尸体在马伟成的家中。随后被他抛入大海。只是这具尸体不是秦红。
3: 那照你的意思，这个马伟成是被陷害的？

0: 那他之前说的话都是实话？秦国的母亲说他没有先天性心脏病，那他为什么在跟马伟成的交往过程当中，要一直铺垫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呢？而且我们现在翻回头看啊，马伟成家中的这个证据和周围的证词，指向性是不是过于明显了？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为的就是让我们查到马伟成，查到秦红死了。只要
0: 做实秦红的死，我们就会结案。
1: 而秦红需要以一个新的身份生活下去，需要一个新的身份生活下去，就要用一个无辜女人的生命去换。
0: 我们查到张岩在失踪前和李端顺一直在交往，但是张岩失踪前的一段时间，他们俩的感情出现了问题。张岩的房东说，张岩不在家的时候，看见李端顺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在家里。所以我怀疑这个女人啊，很有可能就是秦红。秦红在陈仓杀了黄柱权之后，我调查过周围的邻居，他们都跟我提到过李端顺。 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俩是亲姐弟，实际上他俩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如果李端顺可以冒险协助秦红逃亡这么久，那他对秦红的情感早就超越了一般的感情了。他对秦红的感情已经到了愿意为他犯罪的地步。如果李端顺接触张岩， 一开始就是为了给秦红找一个替死鬼呢？

我这房子哈、哦，虽然是炒点，但价格也便宜啊、哦。来，这里，慢点哈、哦。

行，又来了，还是卤肉粉。对，好嘞，找地儿坐啊。今年以来，公安部统筹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开展了一场严打各类违法犯罪、严整突出治安问题的抓捕行动。 全国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56.6万起，查处治安案件204.2万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97.5万名。同时，全国多名在逃涉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落网。

0: 东西都带好了吗？
1: 带好了。
2: 好，
0: 明天你俩别迟到。
1: 好。
3: 老板，明天见。
1: 老板，拜拜。
4: 老板，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大爷。
1: 哎，香香，你怎么来了？胡乱胡乱，帮我点两把。
0: 找你有点事儿。
1: 一会儿到包厢，阿姨给你们安排个足疗。
2: 哎，上班呢。
1: 啊，不然就来个果盘压货什么的。
2: 不用啊。
1: 哎呀，你再跟我这么客气的话，我可就得生气了。要不是你爸帮我把我家那混小子找回来的话，我可得家回人亡了。有事直说，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
2: 那我不客气了。
1: 啊，不用客气。
2: 这两个嫌疑犯刚从长安逃到平潭，还带着一个小孩。我们帮忙打听打听全西这边的小旅馆有没有人见过他们呗。
1: 行，我去打听打听，回头找你核实。
2: 谢谢三阿姨。
1: 哎呀，这点小事。阿姨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干练了，女警味更足了。可皮肤该保养的还是得保养，回头阿姨给你带两盒化妆品。
2: 化妆品不用，这两个人能找到我少了两页就行。这家很好吃啊。
3: 什么呀？
2: 干冬酒，带您尝一口。
4: 你好。
2: 你好。嗯，好的，尝尝。
3: 我不吃了，你吃吧。
2: 尝一下吧，这真的很好吃。
3: 我不吃，不吃，那是你们年轻人吃的。
2: 真的，尝一口，尝一口，这招牌。
3: 你就尝一口，好吧，尝一口。没味道呀。

0: 对。
1: 好。
0: 没想到啊，还有这个路子。
1: 我也是突然想到的。你别看孙阿姨蛮啰嗦的，其实她人特别好，特别热心，而且对这一整片都巨熟。我们以前排查嫌疑人的时候，都会让她帮忙留心一下。
0: 她刚才说，你爸帮她找到了儿子。
1: 嗯，我爸也是警察，前几年出任务受伤了退的。孙姐的儿子叛逆期离家出走，那没办法就报警，正好是我爸接的警。这俩儿子也没干嘛，就从这个区跑到另外一个区，找了我网吧上了几天网。我爸找到就把他带回来了，之后他就特别特别感谢我爸。
0: 那你这个也算是警察试驾呀？
1: 算吗？
0: 不算吗？
1: 算吧。这是您跟我爸买的账。
0: 哪里像？
1: 是吧？东头。
0: 那我还得麻烦你个事儿了。
1: 嗯。
0: 你给陈柳再申请一下，我想重新审马伟成。马伟成，我们想再了解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况。
2: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没有杀人。
0: 那天晚上，你从药店回来，发现林畅死了之后，你仔细看过他的尸体吗？
2: 当时保险丝断了，很黑，我也没见过死人，很害怕。但是我看到他手上那个纹身了。
3: 林畅，起来，林畅。
2: 你们既然不相信我，又何必来反复问我呢？我说了，那些血迹，那些螺丝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是心脏病死。
0: 这个人见过没有？
2: 不认识。
0: 这个呢？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什么意思？
0: 是他陷害的我。他是个诈骗犯。
1: 诈骗犯？
0: 我之前进去过几年，你们都知道吧？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进去吗？
1: 你不也因为是诈骗吗？
0: 是我跟这个张岩合伙做生意，后来因为分配不均，他就诬陷我说我搞诈骗。
1: 你不用把自己说得这么无辜，如果没有证据，警察不会抓你。
0: 做生意嘛，哪有一清二白的？我没有那么干净，他也没那么无辜。他为了独吞所有的钱，把全部的事情推到我一个人头上，他反而成了证人。他这个人为了钱，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你别看他长得这么无辜，一定是他陷害我。

0: 家好不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妈妈，楼下的叔叔。

0: 早，好一点了吗？萌萌，拜拜。你今天在学校听老师话啊。自己到家长一点。嗯，萌萌，好一点没？好一些。哎，老师，萌萌现在是康复的关键期，最好一周啊能来做康复4次。
1: 老师，我们能不能一周先来2次？2次和4次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0: 不巩固的话，一个月都不会有太大进展，孩子恢复的黄金期就这么短，你耽误了，后期再去做，那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会更大。
1: 那我能在家康复吗？我跟萌萌都会很努力的。要是真是感觉困难的话，买一台便宜的设备，在家自己练，一定要坚持练。好。
2: 条件允许的话呀，最好还是到我们这里来做康复。如果啊能培养孩子一些兴趣爱好，像绘画啊、弹琴啊，对孩子认知能力啊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又迟到，这个月第几次了？不是跟你说了今天要准时上班吗？
3: 店长，我早上送萌萌去幼儿园了。

0: 您通融一下，我这个月肯定不会再迟到了。看在你销冠的份上啊，嗯，去吧。
1: 好。
2: 你好。
0: 好看吗？
2: 来，张岩，快给客人拿碗筷啊！还有那一桌，赶紧收拾干净了，客人都走了。
1: 好好好，
3: 太好了，龙梦，你再坚持一会儿，妈妈。
4: 服务员，我啤酒呢，怎么还没来？

0: 前两天谢谢你了，你好了吗？
1: 我就水土不服，没啥大事。我刚搬过来，找时间请你们俩吃个饭吧，谢谢你。
0: 你要想谢谢我，那你就教我女儿画画吧。你知道我会画画？我在你家看到一根画线，是你画的吧？
1: 我的水平当不了老师。没事儿，我就想给她培养一个爱好。你要是有个喜欢的事情，
0: 肯定会更开心。
1: 那我试试。
0: 我叫张岩。
1: 叫我阿顺就行。

0: 吃饱了，
1: 不吃啦。哎呦，剩这么多胡萝卜，那晚上小醋鸡不会跟你来玩了？萌萌，一会儿教画画的老师来了，咱们准备一下，好不好？
0: 不好。
1: 学画画多有意思呀，嗯。

萌萌，不好意思啊，他有点闹情绪。

0: 你叫萌萌是吗？我看叔叔给你带了什么？
1: 一条小鱼，从春天游到了冬天，被冰冻住了。又游到了春天，冰化了。喜欢吗？再看一次好不好？
2: 再看一次。
1: 从春天游啊游啊游，游到冬天，被冻住了。
2: 再看一次。
1: 萌萌喜欢吗？
2: 喜欢。
1: 叔叔教你做一本好不好？
2: 好。
1: 来，能借你的画笔用用吗？
0: 先画鸭子圆圆的脑袋，这是嘴巴，

0: 来，吃水果。
1: 谢谢你。

0: 上次的费用快用完了，我是找他儿子交还是找你交？
1: 一会儿我去交吧。
0: 你说这老太太，养一儿子管什么用？送进来就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丢给你来照顾，你又不是他亲闺女。
1: 他救过我的命，
0: 都这么久了，就算是救命恩人也该还完了。

0: 慢点，慢点，来，坐，没事没事。画的。
1: 嗯，真棒。
0: 来，坐。文墨，今天咱们该下课了，要锻炼了。我不要锻炼，还要画画。那让阿顺叔叔下次再来。
1: 不要，
0: 萌萌，听妈妈的话，该锻炼了。乖，叔叔下次再教你画别的，好不好？来，咱们走楼梯。谢谢啊，课时费我放门口了。慢点，把鞋脱了。
1: 最后一个了，
2: 萌萌，拜拜，
1: 叔叔，拜拜。

0: 菜好了，萌萌坐回去先。上菜，上菜。哎，你的菜好了，萌萌。这边人多，你先坐这儿。来，你先别给妈妈捣乱啊，妈妈洗菜就好了。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回事啊？康哥，我在弄菜，放在旁边，好像不以后见着了。
0: 真的？
1: 我看看来。别烫着了。不是，张岩，来，带孩子赶紧去医院看看。
0: 不用，我给他弄点酱油就行了。
1: 张岩，不是我说你，你带孩子在这确实挺危险的。那不是油就是火的，那另外这马路上车来车往的，万一孩子出点什么事儿，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呐。那你赶紧带孩子去看看去吧啊！
0: 没事啊，没事，
1: 大家继续吃喝啊，没事啊。
0: 去去去去。

0: 阿顺，你今天晚上有事吗？
1: 没事。
0: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1: 你说。
0: 你晚上能不能再给嬷嬷上会儿课？我11点钟才回来。
1: 没问题。哦，上
0: 次这个课时费你没拿，加上这次的，给。
1: 我不着急用钱，你攒着一块给我吧。

0: 叔叔陪你一块儿，好不好？哎，谁回来了？
1: 妈妈。
0: 哎，课上完了，我就想着带他做点复健。
1: 你还会这个呢？
0: 刚上网查的，这个就不额外收费了。
1: 那给你带的炒粉也不收费了。

0: 听你口音不是平潭人。
1: 我是陈仓人。
0: 北方啊，你们那冬天会下雪吧？
1: 一到冬天就下，而且每天都下。
0: 我还没看过雪，要是有机会去你们那儿过冬天，就可以带萌萌看雪。
1: 我们那儿冬天特别冷。我有个朋友来过平潭，他跟我说，平潭就是四季如春，没有冬天。
0: 谁说的？平潭冬天才难熬呢，没有暖气，一睡觉的时候被子都湿了。
1: 我看来没有哪个地方冬天是好过的。
0: 你为什么来平潭？
1: 我来找人。

0: 找到了吗？
1: 还没联系上。你是本地人吗？
0: 嗯，石门的，平潭的郊区。城里医疗条件好嘛，方便我带萌萌看病。
1: 萌萌是先天的吗？
0: 不是，

0: 萌萌的爸爸呢？他是个海员，出海的时候死了。嗯，医生说了，萌萌这个病只要坚持复健就能康复，那就是有希望呗。我就想，只要有希望，日子就能过下去。
1: 人就是需要一个抓手，有了抓手，日子就能过下去。
0: 萌萌就是我的抓手，只要有希望，日子就能过下去。

0: 继续观察。
1: 嗯，好。
2: 怎么样，医生？
0: 病人多器官衰竭，估计也撑不过今晚了，做好准备吧。
2: 你再想想办法。
0: 能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坚持，病人根本没办法维持到现在。真的，再这么继续下去，对你、对他，都是种折磨。想开点吧。

0: 喂，
1: 我现在有点事儿接不了萌萌，你能帮我接一下萌萌吗？
0: 好，你放心吧。
1: 谢谢。
0: 没事。

0: 张岩，你还有脸过来？你少给我装好人！我告诉你，我妈今天要没了，我跟你没完。
1: 这儿不能大声喧哗，病人在休息。
0: 少给我装可怜！我说你，我妈那钱呢？我妈病人之前这样，就是因为她把我妈所有的积蓄骗完了。哎，今天不把我妈钱交，
2: 行行，
0: 你别想着走，
2: 咱们先行点。
0: 我心够小了，我告诉你，医生拿那钱呢？
2: 少，
0: 我妈那钱呢？
2: 你要干嘛？
3: 我问他干嘛？你自己说。你不说是吧？我替你说，我妈变成这样，全都因为他，把我妈所有钱骗光了，他就是一诈骗犯，你还护着他，他就一诈骗犯。说话呀！
0: 医生，病人快不行了。妈，妈，怎么样了？ 护士，我妈怎么样了
4: ？CPR 继续。
0: 医生，
4: 不要太用力。
0: 救救我妈！妈，
4: 情绪稳定一点，稳定一点。
0: 医生，你救救我妈！医生，
4: 稳定一点，稳定一下。
0: 妈，
4: 现在先送医疗科，出事，快！

0: 早就醒了。
1: 奶奶，今天阿顺叔叔还能来陪我上课吗？
0: 阿顺叔叔有自己的事儿，不能经常来给你上课。妈妈，让他去看看。

0: 我想带你们去个地方。
1: 阿胜叔叔，
0: 毛毛，叔叔带你们去个地方吧，好吗？
1: 好。

0: 以前我和朋友约定了一起来这看海，没想到后来我自己一个人来。我在平潭那么久，其实日子过得一直没什么盼头。要不是遇到你和萌萌，我估计现在还浑浑噩噩的。
1: 阿顺，我以前干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可能没你想的那么好。
0: 我也不好，但你不是说过，人有时候坚持下去就需要个抓手，你的抓手在这儿呢。向前看吧。

0: 对不对？先吃点东西吧。您的意思是，张岩是整个事件的中心？
1: 还不太确定。但是你看啊，只有他跟所有人都有联系。
0: 在马伟成的描述中，张岩是个诈骗犯，并且很善于利用男女关系来换取自己的利益。他接近吕丹顺，也是同样的目的。假设张岩看到了这笔钱，才和吕丹顺谈恋爱，那么这件事情被吕丹顺发现之后，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他和秦红杀了他的动机？孙阿姨，

0: 是这俩人吗？
1: 是的。
0: 您还在吗？
1: 应该还在。
0: 有俩人在门口守着，带我们去看看。

0: 是叔叔。
1: 小乔，这边走了。
2: 站住！
1: 别跑！别跑！小乔。来不及了，
3: 那你怎么办？
1: 走，
4: 站住！
1: 走，
5: 你让开！
1: 你拿手机，老实点，快！

0: 我实在是没想到，我当初在长安镇等的人就是秦红，
1: 是张岩。
2: 别狡辩了。
0: 我更没想到的是，你为了给秦红脱罪，你居然去杀一个无辜的女孩，让她给你们当替身。
1: 张岩不是任何人的替身。
3: 那你们为什么要杀她？
0: 如果不是一开始你就带着给秦红找一个替身的目的接近她的话，那就是因为你发现她骗了你。
2: 在长安镇的时候，你用张岩的户名给秦红母亲魏听兰转了20万，你说用的是你打工攒的钱。但我们在平潭做了调查，你只有刺青店一份工作，每个月工资5500，你一年根本攒不到20万。这笔钱哪来的？
1: 我攒的。
0: 还要撒谎啊，吕丹顺，到现在了你还要撒谎啊？黄柱全案发之后，他的小弟提供了口供，那晚有一个60万的现金在天才服装店，但是我们一直没找到这笔钱。秦红一路要逃亡，随身带这笔钱根本不可能。如果当初黄树全案就牵涉其中，那这笔钱肯定是由你来保管的。
4: 我东西呢？
0: 当初你还骗我秦红没有给你东西，其实就是你帮他把这笔钱从陈仓带到了平潭吧。会给魏听兰的就是这笔钱，杀张岩也是因为这笔钱吧？你把张岩的尸体藏哪儿了？
1: 刘警官，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吕大顺，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值得吗？

0: 知道了，郑队。
1: 怎么了？
0: 马伟成翻供了。
1: 翻供了。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名字我跟满月已经取好了。
2: 是吗？叫什么？
1: 叫马好好。
3: 好奇怪的名字。
4: 马呢是我的姓，好呢是乐意的姓，马好好把我们两个的姓串在一起，多好听啊。
3: 多难听啊，什么马好好。
5: 你小两口觉得好听就行了嘛。
3: 那就任他胡起名字啊。
5: 那名字不就是一代号吗？怎么叫都是咱们孙女，哎，有关系吗？
6: 鼓励式工作，情绪价值给足，佟丽娅这样的老板谁不想要？
7: 你们啥方法？
8: 我们难这个，
9: 对，
7: 这个不行。行，你们试一试。
6: 曾经常年熬夜拼命工作，是什么经历点醒蔡依林开始养生？
10: 累了就九点睡，然后连续两三天会起来超漂亮。
6: 30年演艺之路，范甜甜经历过哪些起落？
11: 电影里面出现了大概7秒钟以上吧，说台词的部分剪掉了。
6: 综艺舞台收获热度，为何他始终执着于演员这个身份？
11: 只喜欢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就是演员范甜甜。
12: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3: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12: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最近呢，有一部沪语话剧《长远物件》正式开演，担纲主演的是上海演员范甜甜。
13: 他在影视剧里塑造的名场面很多，前不久收官的《花开锦绣》里的莫夫人雷厉风行，还有《繁花》里张扬泼辣的卢美玲，啪一声给胡歌一记耳光，成为了角色的高光时刻。
12: 是的，这次话剧饰演对他来说又是一次全新的突破。首先呢，是一部独角戏，而且他一个人饰演7个角色啊，要在不同的人物中穿梭，难度非常高。
13: 这让我想起了上次啊，我和范甜甜的一个专访，谈到了他从早年参加周星驰的电影选拔，后来又靠综艺来出圈，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放弃演员的梦想。
14: 欢喜就欢喜，不欢喜就不欢喜。莫金勇，我要试试的。
15: 眼前正在排练的是即将于9月18日正式登台的沪语独角话剧《长远物件》。
11: 也长远不去的意思呢，阿拉从字面意义高头讲，好像是老长辰光没看到侬了。其实阿拉搿戏里向的意思是老长辰光没看到自家了。
15: 台上50岁的女主角要完成一场自我对话，在长达90分钟的时间里，范甜甜一人扛下了所有的角色、故事的冲突、人物的情绪，全靠她一个人在舞台上完成。
11: 让我算算看，差不多7只角色。阿拉其实搿里向老多角色呢，是有老多方言辣里向的，有的本地口音啦，还有苏北口音啦，还有男的帮女的区别啦。
15: 50页的剧本体量，还要在多个性格、口音、性别全然不同的人物间来回跳转，这对范甜甜的体力、记忆力以及舞台把控力都提出了严苛的考验。
11: 第一呢，我等体能高头好好叫做了准备，哪能做准备呢？多困了几天。我一开头一直觉得自己肯定不来塞，我也没想到，就是搿种事体会得拿人的潜力啊，会得憋出来的，侬晓得伐？就激发出来了，但差不多10天往里，就全本是能背下来了。
15: 其实，在排练话剧之前，范甜甜已经来我们东方新娱乐的演播室聊了自己的个人经历，还特意提到，今年正好是她出道整整30周年。
11: 恭喜我自己啊，出道30周年整
13: 是是是啊！太棒了，太棒了！
15: 1996年，当时只有16岁的上海姑娘范甜甜，凭着一股闯劲，报名参加上海电视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女主持人的选拔。
11: 有线音乐4套，乐乐音乐乐园、优家也好啊，包括周瑾也好，都是我们这个节目出来的。那他们是第一季嘛？第一季我也记了这个报名的这个表格去。虽然我只是一个高中生，我还没有完全踏上这个行业，我对这个行业一无。

0: 无所知，甚至疑惑，但是我闻到这个化妆间的味道，闻到空气当中灯光的味道，还有摄像机对着我的感觉，我说啊，我就是想要干这行呀。然后我给妈妈还打了一个电话，我说妈妈，我想要好好干。我妈说，哎呦，你先选上再说吧。
1: 第一季落选，不过第二季范甜甜如愿以偿。之后一次偶然的工作采访，让她和周星驰相遇，人生轨迹就此悄然转向。2002年，22岁的范甜甜得到周星驰电影《功夫》里舞女的角色，正式踏入大荧幕。但首次触电，范甜甜在镜头中的出现十分有限，
0: 可能就是在电影里面出现了大概7秒钟以上吧。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的长镜头，很多人以为我所有的都被剪掉，其实没有，哦，就是只是把我台词的部分，就说台词的部分剪掉了。
2: 呢个小红系我哋红牌嚟嘅，
3: 红咩牌啊？全部起身，
2: 听到未啊？全部起身，
3: 快啲拣
2: 啦！
4: 快啲，多得滞啊！俾少少时间佬，
3: 你望真啲。
0: 但是我还是一个背景板，站在这个师爷后面一路走进来啊，包括这些都还是保留的。那当时是拍了整整20几个小时，因为他要一镜到底。
5: 对，
0: 我们几个演员就是一遍一遍，就是这场可能我少说也得拍了70几遍是有的，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启蒙之课。
1: 早期大荧幕的经历，有期待也有遗憾，而支撑他扛住这些起落的正是自己的家庭。母亲是妇产科医生，父亲是法医，家里不会强行规划他的人生轨迹，选择尊重他内心真实的兴趣与选择。
0: 我就是非常野蛮生长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然后他们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与其去给他规范住他去做的一个什么所谓的人生道路和未来，还不如让他自己产生兴趣之后，因为热爱的东西才能坚持到底。
5: 对对。
1: 在跌宕起伏的演艺路上，家始终是最坚实的精神后盾，父母对女儿的爱都体现在最普通的生活叮嘱中。
0: 每一次我看到他们有转发我自己的，就是转发我的工作的信息啊、内容啊，感觉他们为我而骄傲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我妈就是非常传统的女性嘛，她就会说，哎呀，社保交吧，然后她就关心这个啊，无论你发展的怎么样，社保一定要交啊。
1: 后来范甜甜经历一段时间的幕后蛰伏，2012年，32岁的她结束漫长合约，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站上美食综艺顶级厨师的赛场，一路走到全国第6。
2: 南瓜准备跟那个煮熟了以后，跟这是糯米粉混合了以后，加点生粉混合了以后，做出一个熊的形状，然后拿它的有黑羊沙点在眼睛上，像熊一样。
1: 2024年，她再度突破自我，站上尘封2024的公演舞台，一曲《一生何求》完成了一次不一样的舞台表达。

0: 易带来热度和名气，但范甜甜内心始终放不下做职业演员的执念。她辗转各个剧组拍戏，先后参演了多部影片的拍摄。
1: 大什么大呀？哎呦，看把小弟弟给紧张的。
2: 姐姐，
1: 弟弟，哎呦，这个人大概姓宋吧？我跟你说，一年换了二三十份工作，哎呦，脑子瓦特光刚。
3: 其实，在《繁花》之前，我已经拍过很多戏剧了，但是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给别人，可能也没有什么人生角色，可能大家觉得我就是个玩票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0: 直到2023年，43岁的范甜甜迎来事业重要转折点，在电视剧《繁花》里饰演黄河路老板娘卢美玲，那一记打在宝总脸上的耳光，可以让观众记上一辈子。
1: 但是网路高头嘛，要讲规矩，今朝搿只耳光我哪能也要讨回来的。
4: 俺老公被打了搿副疼死。我金美玲的名字打上来，
5: 侬是想请我吃眼光是吧？
1: 对个。
6: 哦，要么搿能介，我帮侬打起眼光，搿事就算了。
5: 搿种做啥还没抓了侬？
1: 王总开玩笑啦。
6: 我勿开玩笑。
7: 王屋浪向啥人敢当保总啊？
8: 我真的。
6: 可以了啊。
0: 凭借卢美玲这个角色，范甜甜拿到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尽管最终没能拿下这座奖杯，但她始终笃定属于自己的机会还在前方等待。
9: 我觉得人还是要有梦想的，无论如何美梦总是会成真。我觉得下一次我一定还会再来白玉兰的。谢谢大家。
3: 想成为一个职业演员确实是我自己毕生的追求。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都问我说，你自己最喜欢什么样的名字？我说我只喜欢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就是演员范甜甜。
0: 范甜甜入行至今30年，古装、年代、都市题材她都有尝试，走到现在她依旧希望跳出固有标签，去触碰现实生活里接触不到的人物。
3: 演戏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就能去演一些你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可能真的发生的事情。
10: 对，
3: 感觉自己像穿越一样啊，这种过
10: 平行世界，
3: 哎，对，过把瘾这样的。所以说，放心，各位导演、各位老师们，我全然都接受，有什么戏都来找我，没问题。
0: 从年少出道的主持人，到戏份寥寥的龙套，从综艺的热闹赛场，再回归影视镜头，如今又奔赴话剧的独角舞台。30载，范甜甜从来没有在演艺路上停下脚步。梦未冷却，繁花未歇，一句长演物件，亦是下一次更好的相见。
3: 那么欢迎大家9月18号来安福路来看阿拉上虞不及，阿拉剧场再见哦。这个能噶啊，再加一句，9月5号《燃烧吧，爸爸》这部电影也上映了，我等了你一下，有的客串。
0: 记者徐文玉采访报道。
11: 说到佟丽娅，很多人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形容词呢，就是美、漂亮、优雅。不过深入了解她之后，又会发现她内在的个人魅力，比如从容大气。
10: 的确，我最近呢也刷到了她带队出演舞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演员突发低血糖晕倒，她迅速换装去赶去主持大剧，果断调整了人员的安排，卡点登台完成了表演。这一波操作被网友称作是教科书级别的应变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佟丽娅是如何在台上专业控场，台下秒变生活小能手的。
0: 谁不想要一个人美心善、善解人意的老板呢？胡军、李乃文转换身份做艺人助理，就遇上了这样一个神仙老板佟丽娅。
12: 我一想到明天后天，接下来2天可以使唤你们，我怎么有点雀跃啊？
0: 这2天，佟丽娅的行程并不复杂，不过刚上岗的2个小助理却迷糊到不行。

0: 怪的视角和构图，让佟丽娅当场发出灵魂拷问：
1: 你这拍的谁拍的？这是拍的人呢？你看全那半截是咋回事？
2: 就是个拍
3: 的，他就是想拍机器人，
2: 没脑袋所有人。
1: 这就是个拍的不行啊。
0: 面对一大堆废镜头，佟丽娅对胡军来了一次现场教学，一个个点出胡军这位摄影新手的诸多问题。批评最后，佟丽娅分析是胡军搞反了开关机键，自然而然给了老哥一个台阶下。
1: 我觉得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时候是开机，什么时候是关机，你拍反了。
3: 我拍反了吗？
1: 你看，这肯定是我们闲着的时候，在跳的时候你没拍上。不然我觉得你怎么可能对镜头不了解呢？
2: 对啊，
1: 你只是对开关机。
2: 那我就反了，然后摁错了，摁错键。
1: 肯定是弄反了。
2: 别替他找理由了。那就是摁错键了呗。
0: 到正式演出这一天，两位助理更是越忙越乱，还自以为很高明的想了个拿蒸汽熨斗烫假发的小妙招。
3: 我明天想一招，就蒸汽熨斗给他唰。
2: 熨平，
3: 然后吹风机唰，它一吹，头都给它刮的。蒸汽熨斗，呲儿。
4: 没准以后，咱这个方法，没准人家
3: 是吧？聪明才智。
1: 我有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我第一次见。
2: 好，就到这儿就行了，你别再往下走了。
5: 底下还是
1: 拿熨烫机熨头发的。
3: 我觉得可以，我
2: 可以吧？
3: 可以。
2: 好，就到这儿就行了，你别再往下走了。
5: 底下还是要那个的。
3: 比那夹板一缕一缕的，我觉得要方便的多。这方面，
1: 友友们还挺满意。哎，
2: 你看，
5: 我觉得可以，
2: 可以吧？
1: 先玩的吧。
3: 走，好，咱们现在翻个面。对，您瞧瞧，形都出来了，你看，还冒着烟呢。你看，刚出锅的，怎么样？
1: 你不觉得彻底卷了吗？
3: 卷了，你不是要啊？
1: 你不觉得他更卷了吗？
0: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两位哥哥打理起假发来更是肉眼可见的慌乱。佟丽娅没有指责，没有催促，而是手把手耐心指导，既保全了两位哥哥的自尊心，又悄悄掌控了现场节奏。
2: 但是这个又
1: 哥，咱随时可以说放弃啊。

0: 上了吗？
1: 正好，
0: 正好，正好是吧？
2: 真正的靠谱都藏在突发状况里。当天，一位小演员突发不适，佟丽娅瞬间切换冷静模式。
3: 你晚上吃饭了吗？
0: 没吃，低血糖。
4: 低血糖。
5: 吃饭的时候我特别晕。
6: 头晕吗？头不晕。
4: 鉴于情况，上舞台很危险。
5: 就是、
4: 因为今年本来我们这个舞台上没有开空调，如果你再上去的话会很危险。
5: 哎、你把塞拉套上，要呼吸碱中毒，快使劲呼吸，缺二氧化碳，头晕了。对，好，你再拿掉一下，再重新来一次。没事没事，稳住啊，现在稳住。有没有吵？
0: 这不是，这是
5: 这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吃个香蕉。
6: 你先别动，现在感觉好点吗？
4: 好点没？好点没？
5: 就像咱们拍戏一激动，头就痒了、嗯。
0: 对对对，我看你那，你这脸，你这脸怎么发青了？这块儿。
5: 娜娜，
7: 没事，
5: 你就去陪着那个女孩，好吗？
7: 好，
5: 嗯，她有个那个皇宫，实在不行就跟演员说一下，不上了也没事，少一人也没关系。
7: 行。哥，咱的全部事
6: 儿
7: 都稳定了，行不
6: ？OK 了哈。
7: 不用
0: 了，不用了哈。
7: 现在就剩下谢幕和 SD 了。
2: 哦。直到演出结束，佟丽娅都一直紧紧盯着小演员的状况，果断安排她休息。佟丽娅总是这样在细节处悄悄温暖着她身边的每个人。一个人离开家乡到北京打拼，佟丽娅从小的时候就锻炼出了一身独立自主的本领。
8: 因为确实我很小就离开父母，然后。一路往前走，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从我们新疆伊犁伊宁市走到了乌鲁木齐、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有勇气的事情、我们也经历过北漂生涯，也经历过自己一个人去跑组这样的生活、你也会发现可能自己的韧性就越来越强，然后自己的能力各方面能力也会有所提高。
2: 佟丽娅不仅牵头完成了整部舞剧的创排和演出，作为领衔主演，她这次还全程自己做妆发，带领两个迷糊助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演出准备，专业素养可见一斑。在她瘦弱的身体里总是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极限挑战第十季中，佟丽娅跳出温柔滤镜，为了守护自己的足球，她爆发出了惊人的速度，一度赶超体能强者黄景瑜。
9: 爷爷，我能看看后面不？哇、哦！哎，这啥？这是啥？这是啥？谁的？
10: 哈哈一枕头找着了。
9: 这谁的？我的呀，丫丫姐的。
10: 你快射门，我帮你拦着一会儿。
2: 当年还在哺乳期的佟丽娅还曾到军营体验真实军旅生活，不仅要抓住每一个休息时间整理自己，还要承受高强度的训练，在泥水里摸爬滚打。正是因为这些打磨，才有了如今佟丽娅的温柔和坚韧。因为自己经历过，佟丽娅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她带领家乡的年轻学子走出故土，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舞台和机会。
11: 我其实做这个项目一开始吧，那个时候我还跟新疆艺术学院的学生，我想带他们出来走一走，然后也鼓励鼓励大家，因为我觉得我老给学校捐钱，然后给他们弄的是设立基金，不如给他们带出来，这样可能更有用嘛。反而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平台，通过我的影响力，能让他们有更多的
0: 机会
11: 和表现，能展示嘛。
0: 对，
11: 所以他们都很好，而且他们越来越好了。
2: 近些年，佟丽娅还越来越多地把儿子带到自己的工作当中，一边督促孩子学习，一边带孩子体验生活，寻找兴趣。她的这份育儿经让不少观众表示赞同。
11: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把孩子带到我的工作的片场，我也让他看到，你看跟你同龄的孩子都在努力，然后

0: 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是不是你从这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或者是与别人交往的方式？当然，这些都会有吧。
1: 工作中会兜底，生活中肯吃苦，温柔从不是他的软肋，靠谱才是佟丽娅的人生底色。记者孙一报道。
2: 聊到歌手当中自律的代表人物啊，蔡依林一定是绕不开的一位。
3: 入行这么多年，不管是在舞台体能、身材管理，还是业务能力，她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自我要求。
2: 没错，这份刻在骨子里的自律，也正是她能够长久屹立乐坛、不断突破自我的重要原因。
1: 如今46岁的蔡依林依然自律。早前蔡依林9点半睡觉的话题冲上网络热搜，不少网友都很好奇，舞台上高强度工作的她为什么会坚持这么早休息。在个人播客节目当中，她讲出了自己观念转变的真实缘由。
4: 我其实会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是我提舍之后，因为那时候免疫力下降，之前我是每一天熬夜的。
1: 经历病痛之后，蔡依林格外抗拒熬夜工作。他还开玩笑说，自己最理想的工作模式是演唱会下午2点开场，4、5点结束。但现实通告行程常常身不由己，他就想办法抓住一切机会给自己充电。
4: 睡觉占我生命中蛮大的时间，比如说一落地就工作，有时候在飞机上我就是倒头就睡，然后在化妆间也可以睡，迅速的补充我的能量。
1: 不止工作间隙抓紧补觉，一次跨国行程倒时差的经历也让他直观感受到早睡给自身状态带来的直观变化。
4: 累了就9点睡，然后连续2、3天会起来超漂亮。
1: 年轻的时候，蔡依林也为舞台拼到极致。为了转型唱跳，她曾在吊环上练得满腿乌青，从鞍马上下来腿抽筋。
5: 从内去体操场玩之后，每天早上起来都是眼睛睁开看着地板，但是脚一直没办法踏到地板上，因为全身都很酸痛，但是还是就是要去练舞嘛。就练完舞的时候大家都走了，然后还是继续做那个手臂的肌耐力的运动。
1: 蔡依林称自己不是天才，是地才，所以只能靠努力来弥补不足。她在舞台上完成的高难度动作至今仍是经典。

0: 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实战经验，他早已不盲目跟风，而是找到适合自己身体的平衡方式。
1: 19、20岁的时候吧，开始认识营养师，但那时候的营养师的对算分量啊，算热量，很敢下命令说你今天只能吃这样子，觉得这个营养学算分量这样子的东西已经过时了。
0: 蔡依林还提到了一点，养生不忘养心，情绪也是需要关注和调节的，少玩手机多运动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1: 最近才发现散步比跑步啊更容易让我自己呼吸静下来，从手机的嗨减速下来。
0: 从拼命透支身体追逐舞台，到经历病痛之后沉浸思考善待自己，成为蔡依林新的人生课题。记者徐文玉报道。日前，2026年上海大众体育季极限挑战亲子运动会在徐家汇商圈燃情收官。本次活动将港汇恒隆、美罗城、新600样、汇金百货、汇联商厦、T20 大厦六大商业体串联成赛道，一店一主题，打卡不重样。恰逢开学季，近200组亲子家庭走出家门，在熟悉的商圈里，体验了一场脑力与体力并然的趣味运动会。这一回最扣人心弦的环节，非追风采买挑战莫属，它复刻了极限挑战同款超市采购环节。

0: 孩子们在超市里满场跑，拼手速，算价格。
1: 爸爸去找一个30的，然后我找一个5块的和15块的。
2: 下次还要来玩吗？
1: 要。
3: 先找东西，然后找到第一个东西再去分配后面的金额。我觉得呢，到处乱跑比较锻炼体力。
4: 看价格。
5: 啊，然后呢？
4: 一通乱找。
0: 依托极限挑战 IP 打造的这场亲子运动会，弱化了竞技对抗，强化了亲子协作，不仅仅是好玩，更是一堂生动的成长课堂。
5: 我们是从上海体育总局的微信上面了解到的这个比赛。
6: 我是喜欢找拼图，因为它很简单。
7: 不要轻易参加活动，否则有可能累个半死。
8: 我可装了吧。
0: 未来该赛事还将持续落地上海各大行政区，让全民健身的活力持续点亮我们的城市生活。如果你也想参与，请持续关注 SMG 东方娱乐官方公众号，记者陈湘云报道。
9: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0: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拜
9: 拜。
11: 徐叔叔，这个是我男朋友，
12: 你要是爱他，你不应该拖他后腿。
13: 那你开门，
11: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
10: 一会儿去领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催化是化学的灵魂，化工的发动机。如果没有催化剂，这个世界不可想象。
2: 代孕催化它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就是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原始创新的概念。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1: 从纳米时代跨入到单原子时代的标志，所谓新质生产力有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2: 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应用呢？
1: 生物航媒等等做了这个万吨级的中试，单原子催化工业化的春天会很快到来。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4: 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昏脑胀的，全身乏力，脾气还有点暴躁，
5: 常年睡不着觉，十七八年有了，每天给我睡个三四个小时我已经很开心了。
6: 我固定的2-3点这个时间会醒来，然后醒了之后呢就睡不太着了。
7: 睡眠这个东西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事情啊，吃点药让我永久的不失眠了，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放下对这种睡眠的完美主义的这种执念。来，
8: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9: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0: 还能退烧哦。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明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睡眠呢，常常是心理健康最为直观的预警信号。那不少人看似睡够时长了，但实际上呢，有可能是假睡眠。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清楚真假睡眠，读懂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呢？本期我们快闪医院呢，来到了杨浦区五角场街道。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传统医学科主任医师傅慧婷。

0: 快闪医院。
1: 傅主任，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其实今天我们讲讲这个咱们睡眠的问题，所以说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好的睡眠呢？
2: 我们的睡眠一般来讲它有三个功能，就第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体力和精力的一个恢复嘛。那真正睡觉好的人，他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精神焕发啊，感觉满血复活，这是一种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睡眠本身呢，就是说要恢复我们的大脑，在睡眠的时候我们大脑里的很多这种代谢废物啊，它要进行一个转换，那么就是说其实

0: 也是恢复脑力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有的人如果他睡了一晚上的觉，那么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感觉还是昏昏沉沉，好像这个像没睡醒一样的，那其实他也没有满足这个我们睡眠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睡眠本身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恢复，让我们的情绪稳定，它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日常生活中你可以看到，有的人睡觉睡得好好的，你硬给他吵醒，他发火，
1: 就起床气，
0: 不开心啊，不开心。这三个功能如果你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很好的恢复的话，那其实我们讲这个睡眠就没有达到真正的睡眠的目的。
1: 所以那通过您刚才给我们的科普，我们如果说总结一下，其实质量是最重要的，质量和时间相比，它能不能达到第二天让我们恢复我们的精神状态，让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0: 对，
1: 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们是可以这样解读，这才叫一个真正的好的睡眠。
0: 是，
1: 那今天有很多咨询者来，都是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些睡眠的问题，那我们一个一个请进来看看他们的睡眠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有请第一位咨询者。你好，请坐，请问有什么向我们主任咨询？
2: 其实我的睡眠还好，很多朋友都很羡慕我，因为我一倒床就能睡着，中午也能有时候打呼噜呼呼的，都楼下都听得到。但是呢，我这个就是一般能也能睡上八个小时，也不熬夜啊，不失眠。但是问题就是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昏脑胀的，全身乏力，没什么精神，而且有时候会觉得脾气还有点暴躁，也有可能是更年期啊，一点就着。就这个比较苦恼，想咨询一下傅医生。
0: 日常生活中就是我们碰到就是这样的患者也是蛮多的，他觉得我整天我好像睡了很多，但是呢就是我的精力好像就没有恢复过来。这个其实就是属于一种睡眠深度不足的一种假睡眠，虽然睡眠时间很长，但是他没有达到一个睡眠的一个效果。比较见于哪些人群呢？就比如说一种就是阳气不足，就气血偏弱啊，这部分人群是比较常见的。第二种呢就是说比较常见于哪些，就平时比较喜欢吃冰啊，喜欢就是经常在空调房间里呀，晒太阳比较少啊，甚至喜欢吃甜食，那么喜欢吃肉食，那么这些因素呢可能就会困住他身体的阳气。那么阳气困住重了呢，就是身体的个痰湿呢它就化不出去，那么它可能会就是说导致它感觉整天都在睡觉。第三种呢就是有一些产后的人，还有呢就是大病后的人，手术后放化疗后，那么确实这些人群他身体比较虚弱，那么他可能都需要有更多的睡眠来帮助他恢复他的一个气血阴阳。第四种人群呢，像这种一般的这种老年人，老年人他其实就机能衰退嘛，气血阴阳他都弱了，他很多时候你感觉他整天都在睡觉，然后可能吃饭的时候把他叫醒啊，吃个饭，吃完饭继续又睡觉了。很多人其实可以做一个自测的，就自己测定一下，
3: 您教教我，
0: 我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嘛？因为我们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望诊的话其实就是他也是很特别啊，就是我们中医有句话叫望而知之谓之神。神情在我们各个类型的这个失眠的治疗当中都很重要，就是有的人比如说进来的时候他就脸很红，精神很亢奋，那其实这种就是在我们中医看来可能就是说可能肝阳比较亢了啊。那这个人如果非常的瘦啊，就走路速度很快，语速也非常快，那可能就是偏于阴虚的多一点啊。看眼神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出来啊，就是有的人啊就他那个眼皮都抬不起来，你看他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出来他这个眼神比较迷离的一种状态啊，感觉就睡眼惺忪。第三个就是看面色，像这一类型的这个假睡眠呢，很多人呢他往往就是皮肤偏白，身体偏胖一点啊，可能呢就是皮肤呢还容易这种经常容易满头大汗，汗滋滋的这种感觉啊。第四种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舌相，其实这一类型的假睡眠呢，它的舌呢一般来讲是偏于这种淡舌胖舌，舌苔呢可能就是比较偏于这种白白的腻腻的啊这种舌相。那么所以我们在就是很多人可以在家里进行一个自测啊，通过这几个方面来测定一下，我是不是属于这种假睡眠。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下问诊，就问的身体给你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反馈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

0: 睡醒之后呢，就是身体啊，它有没有一种恢复感？第二个呢，就是说白天的精神状态怎么样？那么我们正常人就是说，你睡眠质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是蛮可以的。但是呢，很多人就早上起来精神状态依旧是不好。跟单纯的睡眠本身可能也不一定就是说非常直接，有的时候也是跟他早晨起来做了什么有关系啊。有的人比如说吹了一晚上的空调，然后早晨起来了以后，然后一下子呢这个稍微洗漱一下，吃饭也随便吃，然后就啪就钻进地铁，地铁也很冷，然后到了公司里面又是很冷，然后呢再来一杯冰咖啡啊，这种状态呢，其实他很多时候他的白天精神状态是不好的，因为他的阳气被压制到。第三种呢，就是说夜间的睡眠是否完整，可能就是睡睡醒醒，醒醒睡睡，就这种状态啊，没有进入是一个深度睡眠。所以这是问诊的一个内容，就是判断我们的睡眠好不好，大家可以啊给自己做一下问答，这三个方面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一个闻诊，我们中医因为讲究的是一个闻诊啊。闻诊的话呢，就是听的是声音啊，辨的其实我们是整体啊，这个声音的话其实是也是可以判断出来的。一般来讲阳气不足的人，他的声音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比较低，声音不会很高亢。
1: 弱的声音还是声音低沉？
0: 这个声音相对来讲他说话就是轻轻的，甚至呢就是说他不太喜欢说话。第二个呢就是看他的呼吸呢，就是真正气虚的人呢，他很多人呢他的呼吸是偏短的啊，他吸气呢他吸不深，他说话他自己也会感觉经常会有一种胸闷气短的一种状态啊。大家呢也是可以通过啊，就是说感受一下你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去感受一下他是不是属于这种类型。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切诊失眠的常见脉象，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平常常见一个弦脉。什么叫弦脉？弦脉就是如按琴弦，就是我们那个琴啊，古琴的那个琴弦，是不是很硬？很硬的啊，很硬的这种脉象，你摸上去感觉像琴弦一样的。这个呢，如果出现弦脉，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肝气比较急，肝气比较旺。有的人就是说，在家里，比如说睡觉老是睡不好，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摸一下脉，你的脉硬不硬？其实你可以简单说，这个脉比较硬，又比较紧张。又比较硬，这种脉啊，如按琴弦。如果这种弦脉的人呢，他往往，我们中医讲就是肝气偏旺，甚至这一部分人很容易有高血压，有高血压。望闻问切呢，其实就是说不是让我们自己给自己看病啊，更多的时候呢，就我们可以就是让我们读懂身体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信号。
1: 那像这个姐姐的情况，我们要如何去缓解呢？
0: 如何去缓解呢？就是那除外一些疾病状态啊，我们讲就是一般的普通人。普通人的话，其实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避免一种什么呢？就是久卧耗气。我们通常来讲，比如说你过劳，就是我过劳动可能耗气啊。其实你一直躺在床上也会耗气的。这个我们可以打个比喻，就像自行车的轮胎一样，你给它气打足了。你把它放在边上，如果你不去骑它，它很快就没气了。两三天你去摸摸，这个轮胎怎么就没气了？但是你要不断的在动呢，它那个气反而能够维持的久一点。就是我们要避免这种久卧耗气的状态啊。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讲就是要规范的作息。就是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啊，就是说它就是这个时辰啊，就是很重要。你看啊，这个一般来讲，看那个早上我们讲7点到9点是胃经循行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他早上要睡到9、10点钟，
1: 然后没了这餐了是吧？
0: 早饭不吃，但事实上我们早餐是胃经循行的时候嘛，早饭这一顿饭非常的重要，因为这顿饭吃进去了以后呢，你这个身体的气血才能养起来。如果你这有很多人他因为想得很好，我早饭嘛不吃，甚至还可以减肥对吧，我中午10点钟11点才起来，然后呢就是一天就省掉一顿，但是他那个气血他就起不来，气血起不来的话呢，他那个睡眠就最终可能就会受影响啊。这是跟时辰相关的啊，时辰相关的。所以就是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啊。如果你颠倒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说会影响到就是你整个一个日常的一个

0: 睡眠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三点的话呢，要多出去晒晒太阳，多锻炼锻炼身体。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晒太阳也好，运动也好，它可以帮助我们将食物吃进去的营养进行一个很好的转化。
1: 我觉得他刚才傅医生提醒我了，我没有阳气，可能阳气不足，还是因为我运动少，太难了。
2: 太难了，别说您了，我们都很

0: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个振奋阳气的这个过程，那你也没有足够的让你安静下来的这种状态。
1: 所以姐姐，这种通过你刚才这三点意见的在家里居家调整，其实您觉得就可以缓解吗？
0: 针对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这种，对，就是睡得很多但是依然没有达到睡眠效果的人群，其实这三点其实还是蛮重要的。那么必要时这一部分人，他觉得我好像我什么都做到了呀，我正常的吃饭，正常的睡觉，对吧，然后正常的所有的事情都做到了，他觉得我可能还是睡不好，那这部分人其实也可以寻求一下我们中医中药的一个治疗。
2: 好的
1: 好的，
2: 好，谢谢傅医生，
1: 希望傅医生的意见对你有帮助。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你好，
1: 请坐。你好，请问有什么向主任咨询的？
3: 哦，就是那个常年睡不着觉。
0: 睡不好多少年了？
3: 大概我算了一下17、18年有了。
1: 这么久？
0: 这么长时间啊？
3: 对的
0: 啊，
3: 就常年没有那种深度睡眠。
0: 入睡困难吗？
3: 很困难的，我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以前能够每天给我睡个3、4个小时我已经很开心了。
0: 他这种就是其实我们讲就是碎片化睡眠，就是在现在社会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就是这个呢，其实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就是假睡眠的一种啊。有的人他觉得这个碎片化是正常的啊，碎片化是正常，反正我这个一直躺在床上，我时间到了他觉得就可以了，但事实上这个也是一种假睡眠。那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很常见这种问题啊？第一种人群就是焦虑的人群，焦虑别人的事情，那导致心里的事情太多了，就可能就让他自己消耗他的精血太多了，那么导致他出现这种精血不够，就出现一种睡眠碎片化的这种问题。第二类人呢，就是这种更年期人群。我们通常更年期就是从45岁到55岁这个年龄段啊，因为激素水平的一个下降，然后还有呢身体本身机能的一个功能方面的一个退化，那么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呢，会导致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睡眠的一个碎片化。
1: 您给这个姐姐什么样的一种建议呢？她如何想调整到她之前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那么针对这样一种情况，她不同的年龄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些小孩子，中学生去疏肝健脾，啊，健他的脾胃，调理他的脾胃，同时呢合并一点疏肝的药。那如果对于这种30、40岁的这种白领啊的年轻人的话，啊，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以疏肝理气、清心火、清肝火，以这种情况为主。那么像这位患者的年纪就40、50岁的人，那我们讲又是女性的，她进入到这种更年期的状态，睡眠这个东西就是说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事情啊。
4: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20分钟脱离床铺法。如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毫无困意，这个时候最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刻离开床铺，保持房间昏暗的光线，可以做一些安静、舒缓、无压力的小事，比如静静坐着翻看纸质闲书，缓慢深呼吸，放松身心，耐心等待困意重新袭来。等到身体和大脑再次产生明显困意，再回到床上准备入睡。长期坚持这个方法，就能慢慢打破卧床等于失眠焦虑的恶性循环。
0: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更多的时候对于这一类型的失眠啊，就是你要放下对这种睡眠的完美主义的这种执念啊，一定要放下，就像吃饭一样，有的时候我吃得下，有的时候我吃不下，那偶尔的吃不下也是正常现象，允许它这种状态的存在，
3: 放轻松。
0: 对，放轻松
3: 就不要太紧张。谢谢主任，谢谢你。
1: 好，谢谢，
3: 谢谢两位，
1: 您早日能睡个好觉。
3: 好的，谢谢。
1: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5: 傅医生。好，你好。
1: 你好，请坐。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向主任咨询？
5: 那么我最大的睡眠问题呢，就是早醒，就是我固定的2到3点这个时间会醒来，然后醒了之后呢就睡不太着了。我入睡其实是正常的，就是我可以顺利的入睡，但是每天到这个时间的话，那个大脑就会比较清醒，然后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天天都是这样的，持续了也有大半年左右吧。然后我听说凌晨3点这个时间如果早醒的话，对应的问题呢就是肺部有问题。 那想问一下医生，我的脏腑是不是已经出现问题了？这种睡眠问题是不是算比较严重？

0: 的呢？
1: 您今年多大啦？
0: 24岁。
1: 他这种主要就是早醒，对吧？入睡是没有问题，就是早醒，这也是一种，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反正我早醒嘛，我白天补一补嘛，觉得就过去了啊。但是这确实也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假睡眠的一种类型。中医里我还可以看一下那个牌子啊。时辰的话，其实啊，就是我们讲，如果正常睡眠时间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这个是晚上的11点到1点嘛，这是胆经循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就要好好睡觉了，就常规来讲我们就要好好睡觉了。那么他在这个点就是正常入睡，正常的入睡时间是可以的。那么到了这里呢，就是1点到3点是肝经循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一定要熟睡。啊，就在我们中医的观念里面，就是如果我碰到一些患者，我基本上会问他这个问题：晚上1点到3点中间，你有没有在睡着状态？假如说他在这个时间点他睡得非常熟，已经进入深睡眠状态，那么其实他的问题就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啊。那么从3点到5点呢是肺经循行的时候，这个呢啊，你看啊，我们1点到3点应该是熟睡养肝，3点到5点其实应该是熟睡养气。啊，这是阳气。那么到了早晨5点到7点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应该是大肠经循行的时候，这个点其实是可以就是起床了，可以起床了啊。那我们常规来讲，就是说这种就是睡眠，就是我们要看怎么去判断它是否属于早醒。如果是晚上9点、10点、11点钟睡觉，那么早上如果是3点多醒，那么就是属于早醒范畴了。它是属于早醒范畴了啊。比如说我碰到有一些患者，就是到了晚上1点多醒，那这种醒过来，如果醒过来马上就睡着了，那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像这位你看年轻的小朋友的话呢，就是说他确实存在早醒。那么一方面就是说自己生活上，就是说这种香燥的东西少吃，比如火锅呀、烧烤啊、零食啊，这种东西就少吃。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它就会让你身体很干燥，薯片啊这种啊越来越干，尤其在秋天。包括外卖也要少吃啊，然后就包括这种还有这种咖啡因的东西也要少吃一点啊。那么就是自己尽量就是说吃比较干润的食物。比较干润的食物，干润的食物呢，像这个主食，它就相对来讲是比较干润的啊。那么像秋天我们当季的一些水果啊之类的，它都是可以吃一点的。那么就是让它这个身体这个阴阳能够平衡过来，平衡过来呢，就是这种早醒可能能够慢慢的改善。包括晚上喝点水啊，包括这种天气如果觉得干燥，也可以稍微喝点蜂蜜水啊之类，都是挺好的。
2: 针对这类早醒人群，我推荐大家用桑葚、银耳、百合、莲子、山药搭配少量枸杞和纯牛奶来调理。日常可以喝银耳百合羹，温水冲泡桑葚，也可以在睡前1小时左右喝一杯温牛奶。容易早醒的人，晚上一定要少吃辛辣烧烤、重口味油腻夜宵以及各类温补燥热的食物。
1: 还有这一类的病人，包括这种红枣桂圆，反而要少吃。
3: 红枣桂圆要少吃，为什么？这不是女孩子吗？
1: 是女孩子啊，
3: 这不是红枣桂圆都是什么五红之类的？
1: 火气太大，
3: 火气太大、哦、
1: 这部分病人他往往火气有点偏大。那有的人觉得我睡不好，我就多吃点红枣吧，我多吃点桂圆嘛。其实这个东西如果适合的人，你吃了你就能够帮助睡眠，但是如果不适合的人，可能越吃越清醒。
3: 哦，这样。
1: 哎，这个也是要辩证的来看待啊，辩证的来看待。
0: 我也感觉我喝了红枣水之后，感觉自己有点上火，
1: 是吧？对对对。但是总体来讲，他因为只有24岁嘛，24岁，我认为他可以自己调节过来。
3: 要相信自己的身体，你很年轻，很好调的。
0: 好，谢谢副主任。
4: 好的，
0: 谢谢主持人。
4: 好嘞，拜拜。
0: 谢谢，拜拜。
3: 主任，你看今天我们来了几位咨询者啊，覆盖了全年龄层，然后多多少少都遇到了一些他们自己认为睡眠遇到了一些困难。当然电视前的很多观众朋友，大家还有一些有睡眠困难或者有一些障碍的朋友们，给大家总结一些建议和意见也好，怎么样能有一个很好的睡眠。
1: 针对我们刚刚碰到的就是三类这种假睡眠啊，如果自己在家里就是自己进行一个生活啊、运动啊、饮食方面的进行一个干预，如果超过1个月还没有改善的这些患者，其实建议他们还是要尽早就是最好到医院里来看一看，就不要一直硬扛着啊。像第二种

0: 就比如说这个睡眠不好的同时伴有一些情绪的一些烦躁啊、悲观啊、抑郁啊，就是这种不能控制自己认为的就是不能控制的这种情绪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一类患者呢，其实他可能就是因为睡眠不好，其实影响到了他的心理健康。那这部分病人其实也是建议最好到就是医院去看一看啊。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叫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这部分病人，就是到了晚上经常打鼾，然后呢睡眠时间很长，但是呢他的精力脑力也这种都没有很好的恢复。那这部分病人其实就是也需要，如果自己在家里调节不好的话，一直这个状态下去的话，其实对健康呢它是有风险的。建议呢也是到我们就是医疗机构能够尽早的进行一个诊断和治疗。那总的来讲呢，就是睡眠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但是呢真的睡觉真的非常影响到了你的日间功能状态啊，影响到了你身体的各个方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睡不好的这些患者呢，严重的还是不要去硬扛啊，尽量呢就是及时到医院就诊，就是寻求我们这个医生的帮助。
1: 好的，主任，
0: 好，谢谢。
1: 我们再次感谢傅医生的专业的科普。那么通过今天咨询者的真实案例，我们彻底的读懂了三种最为常见的假睡眠。睡眠好坏呢，从来不看时长，只看修复的质量。那么看似睡够了，实则越睡越累，越睡越焦虑，正在悄悄地透支我们身心健康。我们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睡眠，也找对自己的睡眠问题。科学调理，养护身心，我们的快闪医院也还在进行当中。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积极的报名参与，也许下一站就会来到您身边了。我们下期再见。
2: 刷墙也能刷出艺术品，今天我要挑战的是油漆与装饰项目。王老师好，我想挑战一下这样一幅画。
3: 这幅画对你来说太难了，我们这次要挑战的是这幅画中的东方明珠。
2: 来都来了，给我的任务这么轻松吗？
3: 画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有多难，因为定点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就像考试一样，我们要先判断先画哪个颜色，不能这样蘸漆，一定是少量多次的去蘸料。这个应该先画红色再画这个灰色，因为我们的颜色它是有一个覆盖度的，你现在颜色顺序是错的哦。停一下，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把边缘勾勒清楚，会更加的方便。
2: 短短一分钟我直接错了三处。
3: 这个颜色没涂匀，这个边缘也是，然后这个整个都一定要给它补齐。
2: 感觉我现在不是一个圆，是一个椭圆，就是多了可能一毫米这么大面墙，评委能看得出来吗？
3: 能，因为所有的都会拿尺子去一个个复合。
2: 王老师，看完你的作品我都不敢让你给我打分了。
3: 我们只能说远观它可能完成度是好的，但是我们的边缘一定是要求直线是非常的横平竖直，然后所有的弧线一定是光滑，没有这种我们的毛边。红的这里它就有一点透下面的底，
2: 没有盖住。
3: 对，它就没有盖住，该圆的地方得是圆的。比如说这个，它就已经接近于这个方了。所有的这个技能竞赛的项目，它其实都是考验一个选手的一个耐心。一个人竞赛，然后一个人去训练，它一定是需要克服很多自己独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敬来宾，
3: 从小吃到大，真武人，
4: 真火腿，
5: 真材实料，好味道。
1: 送你自吃都合适，
6: 金九大月饼，
7: 从小吃到大，
1: 金九月饼从小。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强调愿一道努力，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环比由降转涨，国际能源价格上扬是最大推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全面启动赛场搭建工作，首批赛事物资尽管开始布展。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女孩赴港看演唱会触发低保预警，引发热议，制度的刚性与材料的温度该如何平衡？美加贸易冲突升级，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美国宣布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虽然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应该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的合作，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的挑战。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的下降转为了上涨，同比的涨幅回升至0.8%。
2: 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3: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8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2: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受输入性以及季节性等因素影响，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为期5天的交易会吸引了大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参展，9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

0: 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1: 在服贸会展区，这个机器人小花园就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这里汇聚了刚刚参加完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各类机器人。
2: 现在是天空的3.0最新的款呢，可以敲编钟，而且前段时间那个世界运动大会也拿的那个举重的冠军、单杠的冠军都是他。
1: 这款自主研发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融合激光雷达、深度相机、多元感知数据，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实现工地现场自主建模、自主导航，可对混凝土厚度、钢筋分布等关键结构实测实量，提高检测效率，缩短项目工期。
3: 我这款机器人它是装了这个可自由移动的这种机械臂，它是搭载了6自由度的这么机械臂，它可以最高可以伸到3.6米，可以代替咱们人工进行这种高危的一些检测任务。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的核心区域设立了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到了近40%。中国服务成为继中国制造之后又一张亮丽的出海名片。
1: 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0: 近日，大陆海警普陀山舰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进行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声称此举是假执法、真扩权，企图制造具有管辖权的假象。国台办今天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依法在管辖海域开展执法维权行动是正当正义之举。
5: 大陆海警依法在管辖海域开展执法维权行动，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歪曲事实，恶意炒作，注定失败。
1: 据台媒报道，在民进党当局所谓反中抗中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对此，国台办回应，民进党当局加剧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5: 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1: 台湾方面频繁针对爱奇艺、小红书、张雪机车及瑞幸咖啡等入台进行严格审查，外界认为对两岸民间消费与商业往来造成负面影响。对此，国台办表示，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的优质商品，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私利，蓄意阻挠限制大陆投资、产品入岛，恶化岛内营商环境，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是不得人心的政治操弄。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正在天宫空间站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成为了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带来了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
6: 同学们大家好，
1: 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跑台与拧湿毛巾，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
7: 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
1: 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还借一朵金紫荆的粘土手工作品传递了自己的愿望。
7: 它是纪念我们香港回归祖国的金紫荆广场的粘土手工，希望它承载着每位现场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 喺距离地面400公里嘅。

0: 中國空間站裏面自由翱翔，共同見證港澳地區和祖國同心逐夢，共赴星海。
1: 这次天宫课堂是首次为港澳学生设立的专场，200多名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
2: 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0: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
1: 活动尾声，香港特首李家超与黎嘉莹现场对话，黎嘉莹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受，乘组三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东方卫视记者余华香港报道。
3: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于昨晚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1: 唁电中评价，董建华先生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做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是董建华先生一生的名言，也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4: 其实在差不多30年前，董先生已经看到了，就是香港一定要用好国家发展的机遇，同时间贡献自己所长给国家所需，这些都是让我们今天当立法会议员经常在想的。
5: 我记得他2003年时候呢，他推动了我们的沪港经贸合作这样子一个框架跟机器，我们呢带每年会带200到300个香港大学生到上海体验学习不同的行业，通过上海认识我们祖国的发展，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董先生一起来叮嘱我们后辈要做的东西。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发文，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称他以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与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梁振英、林郑月娥等历任特首也都发表声明，对董建华离世表示哀悼。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始发售，旅游探亲流叠加，预计部分热门方向客流高度集中。女孩赴港看演唱会触发低保预警，引发热议，制度的刚性与材料的温度该如何平衡？美加贸易冲突升级，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美国宣布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
7: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8: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每天两只，
12: 每天两只
13: 妙可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4: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铁路运输方案今天公布，今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日启动，持续到10月8日，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那么首日的车票今天呢开始发售。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的客流预计是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的旅客出行高度集中。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并且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普速旅客

0: 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地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今天呢又迎来了关键的节点。经过41天的整机维保之后，今天世界最大直径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位于太仓的2号竖井顺利地完成了二次试发。
1: 我身后这个巨大的水井，别看现在的水面是比较平静的，在它下方20米的深处，重达4000吨的领航号盾构机已经二次试发，这也意味着这台世界直径最大的高铁盾构机将打破自己不久前刚刚创下的世界纪录。
2: 崇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千米，盾构段长13.2千米，其中崇明区3号井至太仓市2号井为长江水域段，长达11千米，已于今年7月30号贯通。此次2号竖井至1号竖井的陆域段掘进完成后，将创造15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独头掘进13.2千米的全球新纪录。
3: 我们这个盾构掘进超过了一个10公里，甚至11公里到13公里，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就是可以就是为咱们后续的盾构法施工提供一个技术支持和中国方案。
2: 虽然陆域段不到2公里，但沿途地层松散，地下水压不稳定，对施工保护要求严苛。而领航号盾构机集智能感知、智能掘进、智能拼装等多项数字建造技术于一体，适配多种复杂的地质环境。
4: 我们也是引进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智能掘进 RTBM 系统，相当于给盾构机我们领航号装了一个就是说智慧的大脑，让它可自主感知、自主思考，真正做到了我们工程界的一个有人之手无人操作的无人驾驶模式。
2: 崇泰长江隧道预计2026年底全线贯通，建成后高铁将以时速350公里不减速穿越长江，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仅需17分钟，结束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江苏太仓报道。
0: 女孩赴香港观看演唱会，全家的低保可能会被取消，事件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详细内容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5: 好的，请。近日呢，江西赣州一女孩赴香港看演唱会，导致全家低保可能被取消的消息在网上持续发酵。随后呢，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称，女孩黄某某为经开区居民，因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提醒她之后呢，女孩仍然执意前往。女孩家属因为担心被取消低保资格，所以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希望寻求帮助。根据家属的描述，女孩是一名在读中专生，家境困难，全家依靠约200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女孩靠暑假打零工攒下的积蓄，加上平时省下来的部分补助，凑了3-5千块钱去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目前当地正按照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黄某某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如果核查后认定存在高消费行为，将依法依规处置。这场舆论风波呢，看似是一场普通的个人消费争议，实则是公众对低保政策边界的一次集中审视。根据江西现行的低保标准，对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规定的家庭，才可以享受低保待遇。每个地区呢是有细微的差距的，比方说赣州张贡区、南康区等5个市辖区。家庭月人均收入小于1025元才可申请，而赣州的其他县级市呢，家庭月人均收入要小于1005元才可以申请。同时，对家庭成员名下拥有的住房、车辆、证券等都要有要求。低保申请成功之后，可以享城市低保每人每月1005元，农村每人每月785元的补助，补助将定期复核，实施动态管理。那么其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申请人在低保期间存在高消费行为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当地政府将停止救助。专家表示，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是否有正当理由。
6: 根据江西当时关于低保的这个审核的制度而言的话，那么出境旅游啊、就医啊，这属于高消费的行为。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如果说它不具备正当理由去进行高消费的话，才会被核定为停发。如果说它有必要的正当理由，比如说过去工作啊、学习啊，顺便，也并不意味着是必然会被停发的。
2: 近年来，因为高消费或存款不符合标准而被取消低保的个案不在少数。

0: 2024年，湖北黄石的郑某在低保期间购买私家车被取消低保资格。2023年，江西南昌的李某旺夫妇因为家中新建房屋，子女有房有车，并且转移银行存款规避核查，被取消低保资格。
1: 而对于此次女孩赴香港看演唱会事件，大多数网民都认为低保是对特定困难家庭的兜底保障政策，有进有出才正常。但也有少数网民表示不解，靠双手打工挣钱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必要一棍子打死吗？相关的争议啊，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厘清。一个是个人打工收入能否与家庭收入割裂来看待。根据目前的规定呢，低保的认定是以共同生活的家庭整体为单位的，家庭成员共享家庭收支，共担生活成本，并不存在个人赚钱个人花的特殊规则。另外，低保家庭成员是否拥有消费的自由？的确，低保人员呢也拥有娱乐消费的权利，这也是一种法定保护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权利是有边界的，可消费并不意味着可高消费，享受公共救助更要遵守相应的规则。目前呢，当地对这一事件正在进行核查，如果核查后认定存在高消费行为，将会依法依规处置。不过如果女孩家庭对结果有异议，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2: 至于这个停发也好，减发也好，这其实是一个行政行为。那么对于行政行为，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来依法提出行政复议，也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0: 专家表示，低保实行的是动态保障机制，可以取消资格，但也可以重新申请获取。但对于因高消费被停保的情况，重新申请存在前提条件。江西省明确，若高消费行为发生在重新申请前一年之内，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那么这一行为可能影响重新认定。此外，对于存在骗取社会补助资金的行为，我国社会救助法明确，处非法获取财物和利益价值2倍以下罚款。对于社会救助对象，可以决定调减、停止社会救助。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这些，秦毅。
3: 好的，玉飞。近日，上海首例涉 AI 声音仿冒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在浦东法院宣判，侵权的软件公司因为用 AI 偷声音，被判赔偿75万元。
0: 在这款 AI 变声软件中，记者选定一个角色，说句话就能让自己的声音实时变成角色声音。去年游戏公司米哈游发现，这款 AI 变声软件中提供了旗下游戏《原神》的63款角色声音，供网友付费变声，于是以侵权为由将该软件告上了法庭。
4: 你利用这个变声器，无论讲什么话，都会转换成特定角色的音色和声线的一种功能。那这样子的一种功能会造成听觉上面的混淆。
0: 声纹的司法鉴定显示 ，AI 变声软件中原神角色的视听语音与原神游戏角色原声偏差值较小，倾向认定同一。被告也承认没有取得授权。
5: 我们会使用一批近似的声音，比如去进行一个训练。
6: 除了包含原神这个游戏里的声音，还有其他的声音。
5: 对。
0: 被告还提出，这些声音属于配音演员，应当由配音演员来主张其人格权。法官表示，有一定影响的游戏角色声音可以作为商业标志受到保护，与配音演员的人格权保护并不冲突。
7: 当特定的这个角色声音响起的时候，用户是能够联想到这个声音出自于原告运营的游戏。那这种声音和游戏企业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它作为商业标识的核心功能。
0: 最后，浦东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原告75万元。在当下的 AI 技术浪潮中，除了游戏角色声音有被侵权的风险外，一些配音演员也面临着声音被 AI 偷的困境，维权难度很大。日前，最高法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当中首次明确，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意见还对 AI 幻觉、AI 换脸等提供裁判规则，让技术不再是免责牌，明确 AI 提供者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东方卫视记者刘黎明，上海报道。
3: 今天开始，一连两天，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超出6000名的各界人士出席。上海市政府、港澳办会同市商务委等部门组织大约160家的企业参加论坛及相关的活动，并于今天下午与香港贸发局举办沪港合作“一带一路”企业对接会。那么，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的发挥

0: 互港合作机制作用，支持更多上海的企业用好香港平台，链接国际资源，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1: 针对近期出现一些声音，炒作所谓抽梯子论，称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予以驳斥：“
2: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 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0: 昨天，加拿大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正式生效，而美方再次加码贸易施压。美国政府当天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并威胁将加方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3: 根据美方发布的公告，美国将对部分加拿大产品适用 50% 的额外从价关税，同时取消部分加拿大产品此前适用的 50% 额外关税。新的关税适用范围将从本月15号起生效。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将从本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另一边，加拿大已做好和美国硬刚到底的准备。昨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
4: They wanted us to become even more reliant on them, not less. In too many areas, they wanted dependency, 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There's always a cost to action, but it doesn't come close to the cost of standing still.
3: 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目前双方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安排。
5: 两个长期盟友之间的贸易摩擦正在进入以牙还牙的阶段，在美加这样产业链高度融合的经济体之间，一件商品往往要多次跨越边境才能够完成生产。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税会提高美国企业的成本，加拿大进行反制也会推高本国消费者承担的价格。当关税从谈判工具逐渐变成长期的经济政策，受到影响的将不再只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也包括最亲密的盟友。那最终美加关税战要
0: 解决的问题不只是由谁首先让步，而是双方愿意为这场政治对抗支付多高的经济代价。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地，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 冰岛外交部8号宣布，冰岛外长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就冰岛被圈入美国版图表达不满。这不是双方首次因为领土主张陷入外交风波。今年1月，刚刚获得美国驻冰岛大使提名的比利朗扬言，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而他将任州长。这引发了冰岛全国性的抗议。比利朗被迫道歉。 但是5月份，美国参议院还是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对这位争议人物的任命。上个月，比利朗正式就任美国驻冰岛大使。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天遭遇了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降雨量一度超过104毫米，创下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截至目前，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名古屋市今天宣布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灾害救助法措施。 暴雨导致道路积水，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地下通道积水。截至昨天晚上，约有2700人被疏散至临时避难场所。本月19号至10月4号，名古屋市将举行亚运会。受此次强降雨影响，亚运会的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亚运会组委会昨天一度发布疏散令，将住宿区域内的运动员撤离至安全地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上海市领导与优秀教师代表座谈，陈吉宁要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筑牢师德根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全面启动赛场搭建工作，首批赛事物资尽管开始布展。美伊继续互袭，邮轮成为双方重点打击的目标，国际油价再度扣向100美元大门。俄乌停火三天之后恢复互相攻击，俄美总统通话一小时，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今天上午与上海市优秀教师代表举行座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陈吉宁指出，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扛起育人天职，潜心治学问道，筑牢师德根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陈吉宁在同教师代表交流时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一生的幸运，一座城市源源不断涌现好老师是这座城市的希望。这些年来，全市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为上海加快建设教育强市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因为许许多多人民教师的执着耕耘、倾情奉献，上海教育才能越办越精彩。陈吉宁说，党中央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凝练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赋予新时代人民教师崇高使命，希望全市广大教师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五育并举，健康第一，注重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加速更新趋势，更加注重勤学笃行、求是创新，养成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深化教育理念创新和教学模式改革，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后植家国情怀，勤修仁爱之心，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用人格力量、真理力量感召学生，更好担当起学生积极向上、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势建设的重要位置，加强关心关爱，一体推进教师培养、培训、管理、保障建设改革，大力营造尊师重教、重置上学的社会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上海交大教授王如竹、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校长于真等结合各自深耕教学科研、育人育才一线的实践探索，谈了感想体会。大家表示，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坚持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把做学问要研究真问题，搞科研要了解真需求，厚植学生心中，积极探索创新育人模式，用心用情铺设学生成长成才、全面发展之路。副市长贺青参加座谈。记者施正报道。
0: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再互签署15/5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会见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董鑫一行。
1: 朱忠明、董鑫出席签约活动并见证签约。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与中国联通党组副书记、董事唐永博代表双方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实施 UniAI 智联生成战略，持续加强新型

0: 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攻坚，加快人工智能加赋能数字化转型，打造标杆示范，培育壮大产业生态。记者陈慧莹报道。
1: 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已经不到2周的时间，作为赛事主场地的国家会展中心从今天开始全面的启动赛场搭建工作，警方也开启了24小时轮转式勤务模式，为大赛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2: 在国家会展中心6号门3米高20米长的世界技能大赛路牌广告已经安装完毕，四叶草西侧2楼进场通道的门头也已经开始搭建，两侧的斗拱形制可以看出中华艺术宫的模样。南广场的大花坛也开始布置 World Skills 2026字样的两侧，已经能够看见吉祥物能能和巧巧的身影。在北广场，数十辆满载搭建材料的重型卡车停成两排，根据现场安保人员的引导，有序进入场馆区域卸货。针对布展货运车辆集中进场、流量大、线路杂的情况，警方提前优化了车辆流线，并设置了内场、外场两个蓄车点。
3: 那么首先我们先是到我们筑路西路 P26 的货车的轮候场，等第二天搭建的车辆呢，从前一天夜里轮候到北广场，再进行依次有序的进馆。
2: 在4号馆，场馆清扫工作基本收尾，试赛的布展人员已经开始测量、划定比赛区域、安装指示牌。从今天开始，警方将对场馆实行每天4次定时和1次不定时的巡逻。
4: 今天我们国家会展中心派出所已经是全员上岗，加班加点，启动24小时轮着转的勤务模式，确保布展工作的平稳高效的推进。
2: 今天下午，来自德国的高精度精密中心车床运抵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成为首批抵达会场的赛事物资。
5: 我现在在国家会展中心的3H馆，目前呢，整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物资的进馆、拆箱以及相关的安装调试工作，目前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2: 面对进境物资品类繁杂、流转链条长等挑战，上海海关联合试赛执行局、上港集团探索启用了一码到底溯源监管模式。
6: 进境物资拥有这张电子身份证后，从进境到出境，各个流转环节都能留痕，便于我们根据物资流向顺势开展全流程监管，实现通关效率和监管效能的双赢。
2: 截至目前，海关已经顺利验放49票，货值530万美元的赛事物资，通关保障进度已达80%。下周世纪赛赛事场馆的搭建工作将进入高峰，整体场馆布置预计在19号前完成。东方卫视记者毛红仁、沈春琛上海报道。
1: 日前，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新政，明确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个人房贷应该要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发放。那么由于这个回款的周期大幅的拉长，上海有开发商日前宣布旗下3个项目新取证楼栋的售价统一上调1%。不过业内表示，这对市场整体的价格影响有限。
2: 上午，记者来到这家公司的在售项目现场，现场有不少人来看房。销售人员介绍，这次调价主要针对即将加推的最后一批次房源，涉及97套房，总价集中在500万至600万元之间。调价背后的核心原因是新政带来的成本上涨。按照新政，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必须在竣工备案后才能放款，也就是不仅建筑主体要完工，外立面装饰、内部装修、小区景观建造都要完成。这与之前封顶即可放款相比，回款周期被大幅拉长，
7: 从封顶到竣备大概需要10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8: 按照当前的开发成本去做测算，财务的成本其实是至少
9: 动作，其实是对于未来价格调整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换句话来说，也是测试一下，如果我涨价了之后，市场到底认可不认可我这样的价格范围。
2: 调价也有平衡新老客户利益的意图，新政下新客户竣工备案后才开始还贷款，而老客户购房后不久就需要付月供，利息支出差距明显。在贷款比例超一半的情况下，即便房价上涨1%，新客户综合购房成本仍低于老客户。业内预计，这次调价之后，后续可能会有大型房企跟进。不过，在金九银十楼市传统销售旺季中，近期提价幅度预计相对有限，对于市场整体价格的影响也较为有限。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上海报道。
1: 上海大歌剧院即将于10月17日

0: 盛大的启幕，眼下正处于内部压力测试的阶段。那么为了方便已经购票的观众获取纸质票，今天上海大剧院票务中心特别开放了线下临时取票点服务。
1: 上午10点过后，市民张女士来到上海大剧院票务中心，在上海大歌剧院专用自助取票机上扫描手机上的购票信息二维码，打印出票，成为第一个取票观众。早在7月28号首轮开票当天，张女士就第一时间抢购了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四个演出项目的8张票。作为上海大剧院的金卡会员，她也自动成为上海大歌剧院的金扇会员，购票可享受9折优惠，叠加早鸟折扣、代金券等各种权益，相当于8折购票。
2: 有精彩的演出，然后在时间允许下，我想都不会错过。
1: 据悉，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售的四个演出项目15场演出，共售出1.9万张演出票。观众即日起可到上海大剧院票务中心取票，也可以等到10月份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幕后，凭电子票扫码入场观演，在开演1小时后现场领取纪念票。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0: 从9月17日到10月16日，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如期而至。光影节的期间，各个会场将会推出形式丰富的光影加文旅活动。那么其中从9月18日至9月27日，每天晚上将在上海音乐厅举办投影秀展演。届时位于沿中绿地的百年建筑上海音乐厅将会成为整座城市的画布。投影秀展演采用免费预约、实名购票的方式，市民可以通过飞猪旅行应用程序，或者在淘宝和支付宝的飞猪小程序上来搜索上海国际光影节，进入预约购票的界面。那么每个飞猪的账号每天呢是限约一场，最多预约3人。从9月10日的中午12点起，共将安排5轮放票。进入到下半年，上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是稳步的攀升，东海大桥的车流量已经超过200%负荷运行。接卡司机们报单的同时，公安部对疲劳驾驶的新规也开始落地执行。交管部门在港区一边是深夜设卡严查，一边把休息驿站开到了东海大桥的必经之路上。
1: 上午9点多，外高桥的这个港区入口处排队进场的集卡已经大排长龙。
3: 之前那个偶尔的时候有空放的，现在是一车接一车的跑。
1: 爆单是眼下许多集卡司机的日常，但夜间凌晨等运输高峰正是疲劳最高发的时段，疲劳驾驶的隐患也越发凸显。
4: 港区作业繁忙，驾驶员呢容易产生疲劳驾驶的情况，在深夜凌晨和夜间开港高峰时间，我们会在港区周边道路核心路口设卡对集卡进行抽查。
1: 按照下半年新实施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即构成疲劳驾驶，驾驶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的处罚。对此，上海港区靠数据说话，民警依托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车载终端，精准核查司机的连续驾驶时长。企业的安全部门也会通过系统研判司机当前的注意力集中度和休息情况，并跟踪复盘。
5: 主要是通过面部识别，就是闭眼睛啊、接打电话啊，所有问题对司机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
1: 目前涉及通行量1.5万辆次的东海大桥上，日均流量已达3万，而且桥上没有可以临时停车的地方。为此，一个设立在桥头的劝导点应运而生，交警会劝导部分司机到附近新建的集卡驿站，在这里司机们不仅有餐食，还能洗衣冲凉等。
6: 一旦发现有集卡驾驶员开车超过3.5小时以上的，我们就会让民警引导他们到临港集卡服务中心去休息，这样呢，既保证了集卡司机的出行安全，也保证了东海大桥的路面畅通。
1: 从今年8月专项整治启动以来，港口的交管部门已开展现场安全宣传教育3000多人次，整改车辆安全设施不全等各类交通隐患500多起。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0: 近日，一名孕妇在从上海出发的高铁列车上突然临产，危急时刻，在列车上的一名上海长海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挺身而出，连线医院产科专家远程指导，多方接力帮助产妇顺利地产下了婴儿。我们来看报道。
7: 骆驼，骆驼，骆驼了，有没有医生？
8: 小孩已经骆驼了，小孩已经骆驼了。
1: 9月5号下午，从上海出发的高3822次列车驶离江苏镇江站后，10号车厢卫生间内，一名怀孕36周多的孕妇突然临产。接到旅客求助后，列车长随即启动应急处置流程。此时正。

0: 在列车上的上海长海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方玉立即赶往事发车厢。
1: 他们有医生，有医生，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啊！
0: 面对从未遇到过的紧急接生，方玉一边安抚产妇，一。

0: 出声。
1: 好，我现在带出来，先出去，明天看保暖。好的。
0: 列车准点抵达南京南站后，120急救人员、驻站医生随即将母婴转运至当地医院接受后续检查。
2: 我们要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军医啊，我们要去，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会坚持去挺身而出。
0: 目前产妇和婴儿健康平安。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许新元报道。
3: 本周一批被筛查出患有严重的脊柱侧弯和髋关节脱位的西藏患儿抵达了上海，他们将会在上海市儿童医院接受公益手术救治。自2013年起，这场跨越5000公里、沪藏两地携手共建的医疗帮扶项目“格桑花之爱”已汇集了20000多名当地的儿童。
0: 11岁女孩次旦卓玛时隔一年再次从家乡来到了上海。去年上海市儿童医院前往西藏萨迦县筛查时，发现卓玛的脊柱呈 S 型，最大弯曲角达到60度。卓玛随即在上海接受了第一次公益手术，术后侧弯即刻矫正了40度。经过一年的时间，卓玛体内的矫形器械又需要同步微调。今天上午，儿童医院的医生对卓玛实施了第二次微创矫正手术。
4: 我们需要每半年到一年再定期给它延长这个生长棒，我们预测它生长的潜力就没有那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做最终的一次融合手术了。
0: 对于普通高原家庭而言，多阶段的矫形手术原本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幸运的是，依托项目基金公益帮扶，手术与交通费用全部被爱心兜底，这些患儿家庭无需再为治病发愁。
5: 对，我们萨迦县那边已经那个疾病，很多疾病已经那个救治，感谢那个上海的那个援藏和那个上海的那个医疗援助，
6: 现在减轻了很多，很感谢。
0: 13年来，沪藏两地携手共建的医疗帮扶项目“格桑花之爱”已完成各类公益手术超过1000例，覆盖髋关节脱位、脊柱侧弯、唇腭裂、斜视等手术。
7: 我们的地域呢，也从整个日喀则地区的18个县为基础，拓展到其他的一些西部地区，你比如说青海、新疆，还有我们说的云贵地区。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全民健康。
0: 目前，这一医疗帮扶项目已累计惠及患儿超20000人次。东方卫视记者周文运，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伊继续互袭，邮轮成为双方重点打击的目标，国际油价再度叩响100美元大门。俄乌停火3天后恢复互相攻击，俄美总统通话1小时，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
8: 美伊邮轮战升级，美方称为回应伊朗对美军舰未遂攻击，摧毁了5艘伊朗的邮轮，伊朗随后展开报复性回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说，此前2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尽管攻击未遂，美方还是决定做出回应，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5艘革命卫队邮轮，伊朗的报复紧随而至。革命卫队称打击了约旦美军基地的机库、战斗机部署区和掩体，此外还重创了2艘美军驱逐舰、8艘邮轮和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9: 在美国升级邮轮战之后，也引发了区域的不安。半岛电视台就指出，两伊战争期间就爆发过长达5年的邮轮战，先是伊拉克与伊朗互相摧毁彼此的邮轮还有石油设施，后来沙特跟科威特等国的邮轮也遭到攻击，最终总计超过500艘船遭到破坏，超过400名船员死亡。后来美军参战，而美军在狂轰滥炸之下还直接打下了伊朗的民航机，造成全机近300人罹难。
0: 海上互袭邮轮，海下也暗流汹涌。革命卫队昨天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方则表示，该潜航器1天多前已经发生故障，且本身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机密设备。军事斗法之余，美方继续扩大对伊制裁。昨天，美国财政部将27家伊朗航司列入制裁清单，此外还连带制裁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哈萨克斯坦的4家企业，原因是他们为伊朗马汉航空运营和采购提供便利。 分析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政策对伊朗贸易活动影响有限，却会令自身经济遭反噬，最直接的就是能源价格。今天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

0: 据美国布朗大学估算，自对伊军事行动开始以来，美国消费者已为燃油额外支出超1000亿美元，相当于每家每户额外支付约770美元。
1: The gas prices went up, which meant the inflation rate went up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really is some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doesn't want because we have upcoming midterm elections this November could hurt Republicans in the elections.
0: 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金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2: 俄罗斯和乌克兰短暂停止互袭3天之后，两国又恢复了相互攻击。俄军昨天表示，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通报称，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无人机、巡航导弹生产和储存设施、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用物资运输及配送中心等。昨天凌晨，基辅多次传出爆炸声。乌克兰媒体称，在1小时内至少12枚弹道导弹瞄准基辅市，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10人受伤。这是自美国谈判代表访问乌克兰、俄乌达成为期3天的暂时停火后，俄军首次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打击。同一天，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客观分析了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并指出美方在加速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上可以采取的具体举措。
3: был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м и весьма откровенным. Было подчеркнуто, что у нас и в мыслях нет никак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плано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Европ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方代表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值得肯定的想法。乌克兰愿意寻求妥协，推动结束战事，但俄罗斯也必须采取相向而行的措施。
4: Я не можу сказати зараз вільно в медійному просторі, в медійному просторі сказати ці ідеї, тому що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я з американцями спочатку.
0: 泽连斯基透露，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发言人表态，希望最近的外交努力能够使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谈判，联合国方面愿意为此提供协助。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
0: 停机坪上飞机整齐地排列着，却无法起飞。候机楼内显示屏上不断显示着航班取消的信息，旅客们只能焦急地等待。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傍晚，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12个主要机场航班受到影响，超1000架次航班被取消。当天晚间，英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表示，已实施修复措施并解决系统问题，正尽全力应对航班积压问题。
5: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These things are relatively rare.
0: 伦敦希斯罗机场是受影响最严重的机场之一。截至当晚6:50，希斯罗机场已经有156个出港航班被取消，另有186个出港航班延误。英国航空公司则是该机场受影响最严重的航空公司之一。
6: It is simply shocking that we've got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of pounds in costs to the airlines and untold distress for passengers. I was among the many people.involved in travel in aviation who gave evidence to the Transport Select Committee after the failure in 2023.
0: 这不是英国空管第一次宕机。2023年8月底，英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在读取一份航班计划时触发故障，飞行计划改为人工处理。最终，该事件影响旅客超70万人次，取消航班超1600架次，整个航空行业损失接近1亿英镑。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昨天清晨遭窃，4幅画作被盗，目前其中2幅被找到，另外2幅去向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
0: 盗窃案发生在当天早上6点不到，按警方的说法，两名窃贼剪断围栏进入博物馆花园，然后砸坏窗户闯入博物馆。他们目标明确，直接割断了固定4幅画作的结构，整个过程用时不到3分钟。
7: Alors effectivement, il faut imaginer.

0: Imaginez qu'il y a des repérages qui sont faits en amont, il y a une équipe qui est constituée. C'est sûr que ce n'est pas des primo-délinquants, c'est des gens qui sont un petit peu habitués et qui ont pu en tout cas visiter les lieux avant de pouvoir commettre ce méfait.
1: 雷诺阿是法国印象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滨海卡涅市政府称，被盗的四幅画作是博物馆中最有价值的藏品。窃贼在逃避警方追捕时，将斯蒂芬皮熊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两幅画丢弃在博物馆花园内。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作品仍下落不明。市政府初步估计，盗窃案造成的损失约为900万欧元。虽然价值连城，但专家认为相关画作知名度高，窃贼恐难出手。
2: They're now left holding two pictures, which are very recognizable objects, and although they are valuable and will have, you know, probably seven figures attached to them in terms of the financial value, trying to find a buyer who would pay that is going to be almost impossible for them.
1: 针对此事，滨海卡涅市市长呼吁政府增加拨款，以强化各地博物馆的安防。近年来，欧洲博物馆盗窃案频发。去年十月，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发生震惊世界的盗窃案，四名窃贼数分钟之内抢走价值约8800万欧元的8件珠宝后逃之夭夭，至今下落不明。欧洲刑警组织上个月发布报告指出，欧洲博物馆盗窃案正呈现暴力化、精准化的趋势，目标集中在贵金属、宝石及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文物。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局部有短时阵雨，22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0到27度。北京晴，13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4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天津多云，14到27度。南京多云转阴，19到27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重庆小雨，22到33度。香港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局部有短时阵雨，22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催化是化学的灵魂，化工的发动机。如果没有催化剂，这个世界不可想象。
3: 代孕催化它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就是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原始创新的概念。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2: 从纳米时代跨入到单原子时代的标志，所谓新质生产力有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3: 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应用呢？
2: 生物航媒等等做了这个万吨级的中试，单原子催化工业化的春天会很快到来。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我们回家啦。
1: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
5: 你干嘛要骗我呀？
1: 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0: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0: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

0: 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1: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1: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2: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1: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4: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4: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

0: 期。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Ping-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

0: 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马月，刘爱强，
1: 老同学。哎呦，
2: 你从英国回来了？啊，走，上车，我请你吃饭。
1: 这是你的车啊？
2: 走，什么时候买的？两年了。哎，时间过得真快，别黄几年就过去了。 我有的时候特别怀念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天天打打篮球多好。现在每天就是忙着赚钱，然后一点都顾不上运动。哼。哎，后来我出国以后，你怎么样啊？我大学没读完，家里供不起的。我爸让我回老家，但是我没回去，在临海找了份工作。啊，来，尝尝这个海胆。我的最爱，来尝尝。
1: 不错吧？嗯。哎，对了，你什么时候从英国回来的？啊，我刚回来，不到两个月。
2: 那在哪工作啊？我说在家先休息休息，之前一直上学，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样的工作适合我。对不起，接个电话。喂。 哎，侯总啊，对对对对对，一直在涨啊，啊，再追加1000万，好，好，好，好，好，哎呀，你放在我这儿，你放心吧，好，好，好，那这样，我下午把合同给你传真过去，好，好，好，好，好嘞，哎，再见啊，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2: 哎，你说，
0: 我回来不到两个月，然后在家先休息休息。
2: 因为之前一直上学，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样的工作适合我。咱们都是学金融的，要不你干我这行，赚钱快还轻松。你
0: 干什么呢？
2: 我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喂，我现在很忙，我过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吧。啊，我在工作。好了，再见。哎。
0: 这女人啊，没钱的时候都不带正眼看你一眼的。当你有钱了，整天缠着不放。
2: 还没交女朋友呢，没，一直单着。但之前谈过两个，觉得不合适，太物质了，整天就是想着要这个要那个，感觉完全不对。不说了，太烦了。说点正题吧。我呢，现在在一家期货公司做操盘手，也就是所谓的职业经纪人。干这行，只要你脑子够灵。
0: 我包你上半年上手，下半年赚钱。这么快啊？
2: 嗨，你脑子聪明，你又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用不了多长时间的。干这行啊，就是卖脑子，用别人的钱赚钱，零成本。
0: 行，那要不然你先带我干干。
2: 行，就这么定。
0: 那我就先敬老同学一杯了。
2: 来，
0: 谢谢谢谢。

0: 哎，毛宝，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哎呀，
1: 别人送的。
2: 谁送的？
0: 朋友呗。
1: 朋友什么朋友啊？送这么多东西啊？哎，问你个事儿啊。嗯。你跟郝乐意分手之后，又联系过吗？
2: 我们俩现在已经结婚了。
1: 你看，哈哈，真的假的？
2: 真的。
1: 来来来来来，恭喜恭喜恭喜！他怎么样？在哪儿工作？他挺好的，现在在一个私立幼儿园上班，当老师。嗯，
2: 满月啊，你真是太有福气了。他可是个好姑娘，这么说吧，这么多年啊，我找女朋友的标准就是按他定的，所以我到现在都单着啊。说什么呢？
3: 这么多年你还贼心不死的，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
4: 走。拜拜，吴老师，拜拜，再见。
1: 再见。
2: 给我。
4: 我一想到下班你回来接我，我就特别的开心。嗯，
3: 谁下班不开心啊？
4: 有些人下班就没有上班开心啊，比如说我呀。
3: 我跟你说啊，我们幼儿园现在的小朋友啊，都特别喜欢上学，特别不舍得放学呢。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像自己夸自己呢？哎，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4: 嗯。
3: 我和爱强吃饭啊，他真是今非昔比了。刚才一顿饭的功夫，他不知道接了多少电话，全都是好几千万、好几千万的大生意。
4: 同学有出息啦，你应该高兴才是嘛。
3: 是挺替他高兴的，就是有点失落吧。别失落呀，人生本来
4: 就是这样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相信啊，以你的聪明才智，将来一定比他干得好。
3: 哎，爱强说让我跟他一起做期货，你看行吗？
4: 期货？
3: 嗯，
4: 你对这事感兴趣吗？
3: 虽然了解的不是很透彻，但是上大学的时候学过一点，我觉得跟我专业还是挺对口的，我也想试试。你看你这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真挺着急的。那你有没有什么计划？计划？我想先把从业资格证考上，等考下来以后，我再到大学。那你大伯那怎么办啊？啊。
4: 我妈本来就不想让我去我大伯那儿上班，她已经拒绝我大伯了。我跟我妈说了期货的事儿，她也觉得还行。嗯，行，那回头咱们跟大伯好好道个歉。总之呢，只要是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都支持。老公加油哦
3: ！Fighting。

0: 回来了，
1: 老妈，
0: 我等你呢。我想问你，公司发工资了吗？
1: 发了。
0: 多少钱啊？在拿到资格证之前，一个月1500。
1: 1500？
0: 啊。乐意知道吗？
1: 知道啊。
0: 这么低啊？哎，这样，你就跟乐意说，我已经顺利度过了试用期，我现在的工资。

0: 是4500。
1: 妈，这不是撒谎吗？
0: 这为你好，让你在他面前能抬得起头。
1: 可是乐意不会在乎这些的。
0: 你别听他的，哪个女人不在乎自己的老公赚不赚钱？
1: 这两口子之间瞒来瞒去的，有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你们结婚以后啊，一直是乐意一个人赚钱养你们这个小家，现在她怀孕了，身体和心理压力都很大。你要是说我也赚得很多，那她不是很高兴吗？就会放松很多，是不是啊？
1: 那这3000块钱从哪儿来啊？
0: 我给你。啊？
1: 哦。
0: 那我下去啊。
1: 哎。

0: 你也累了吧？累不累啊？没事。宝宝，爸爸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1: 不对，你这么操作会很大的问题。你看啊，我来帮你。嗯，看见了吗？
2: 我每天都在电脑上做虚拟呢。你什么时候能让我做一次实践啊？
1: 不想玩虚的，想来实战。
2: 啊。
1: 好，找客户，我帮你分析。干我们这行，专业是基础，客户才是财神爷。关键的关键还是客户。

0: 马月来了，嫂子，哎，来了。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1: 累。老婆，给马月煮一杯上好的咖啡。
2: 行，我去给你煮咖啡。
1: 谢谢嫂子。怎么样啊，操盘高手？哼，操什么盘啊？我就剩操心了，比期货呀，比我想象的难多了。其实操盘本身并不难，难的是找那些客户。我现在手上最少的也是几十万的单子，动辄成百上千万的。我到哪儿找那些精英人士去？
0: 嗯，听起来比保险业务员扫楼拉保单还要难。你拉倒吧，保险业务员腿脚稍微勤快点的，一天能扫一栋楼。
1: 那怎么着也有几个抗不住忽悠的，就把钱放在他手上了。我呢，手里有成百上千万的精英人士，连圈我都进不去。
0: 那好说啊，到时候让我爸给你想想办法。
1: 伯父啊，嗯，那更算了吧。哥，嗯，你说那些精英人士之所以能成为成功人士，就是因为他们情商、智商都特别高。
0: 他们抗忽悠，警惕性都特别强。那我如果要能说服他们把好几百万都放在我手上，比登天还难。神石都上太空了，你马月上一趟青天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哈哈。
3: 咖啡来了，
1: 谢谢嫂子。
0: 老公，
1: 嗯，
0: 要不我先回去，我把饭做了。好。 你一会儿过来吃饭吧，
3: 嫂子，我还是回家吃饭吧。
0: 啊，也行，你改天把乐意带过来，应该说改煲汤。那先回去了。
3: 行，去吧。

0: 走了。
1: 怎么样？我看你小子想打退堂鼓。
2: 哼，我哪敢打退堂鼓啊！我现在每天看着乐意挺着个大肚子上班，我妈在家满脸放的光，

0: 倒是没几个月了，除了法律以外，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哥，我能感觉得出来，只要我每天学习，我妈和乐意就是高兴的。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我是拿学习来逃避。哥，学习跟考试我都不怕，有时我都希望我的生活就是一场一场的考试。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社会，面对工作。
1: 我正好跟你相反，我就希望去面对社会，哪怕被现实打得头破血流，只要于心别再闹事儿，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嗯，那你们俩怎么样了？
1: 哈哈，基本又回到解放以前了。你知道吗？他不知道跟谁学的，去买了一个指纹器。现在我离开家回到家都得按一下，这样的话，即使他不在，也能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哼，我嫂子可以啊，哥。你现在这可都是外企待遇，那就是因为打卡容易作弊才发明的指纹识别器呢。
1: 是啊，没把我当老公，把我当员工了。
0: 我嫂子这有做间谍的潜质啊。
2: 马月，
0: 嗯，
2: 单位发工资了吧？
3: 啊。
2: 嗯。哦，对了。我今天查了银行卡，你这个月已经涨工资了，不过为什么是分两笔打过来的？一笔是1500，一笔是3000，你们单位工资还要分开吧？
0: 嗯，那个3000是底薪，1500是奖金和补助。
2: 这样啊，我老公可真厉害，这才没多久就已经拿4500了。
4: 哎呀，咱儿子出息了，儿媳妇也出息。这，哎，陈校长，咱们下个月开始这个伙食费怎么能涨涨啊？
2: 啊啊！
4: 你啊啊什么意思啊？
2: 涨涨涨啊！
4: 你别光说涨啊，涨多少啊？怎么又饿饿了？
2: 爸，不用妈来出，我们来吧。以前呢，我们每个月是给您500，从这个月起，我们给您1000。
5: 哎，不用，
2: 没关系。这样的话，爸以后也不用从酒店去拿酒了，想喝什么就自己买点儿。
4: 哎，好。
2: 哎呀，哎，对了，老公，
0: 哎，
2: 明天是周日，我们去逛街吧。好久没逛街了。
0: 啊，好啊。哎呀。

0: 喝水，喝水。
1: 认识。哎呀，你看你们来就来吧，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哎，给您和叔叔带了点水果，还有茶叶什么的。哎呀，看来还是有姑爷好啊。
2: 姐，哎，
1: 你什么时候生啊？急死我这个小姨了！
2: 快了，快了。哎，你去照B超了没有啊？是男孩女孩？
1: 不知道，人家也不肯告诉我们。哎，
2: 姐夫，你喜欢男孩女孩？
1: 你要非让我说的话，女孩。
2: 我也喜欢女孩。哎呀，
1: 外甥女儿啊，你什么时候出来呀？小姨想死你了。等你出来，我给你买好玩的、好吃的，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2: 行了，行了，行了啊！以后少偷偷跟姐要钱花就行了。婶婶，你怎么知道的？
1: 别以为我。
2: 不知道这些年你没少给他钱花。哎呀，
1: 其实也没几次，自己妹妹嘛，花点就花点呗。哎，
2: 以前没结婚我不管，现在结婚了还要持家，可不能随便乱花了啊。再说了，你叔给他那些钱，他都够花了。
1: 满月。

0: 现在都涨工资了，现在我们两个人都赚钱，而且住在婆婆家又一起吃饭，其实花不上什么钱的。
1: 姐夫，你涨工资了？
2: 啊，
1: 请客啊。
2: 行。
1: 哎呀，最主要是我最近还看上一件衣服，都惦记一个月了，就舍不得下手。
3: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怎么还跟姐夫要东西呢？
1: 姐夫不是涨工资了吗？
2: 婶婶，这不是宝宝喜欢吗？就一件衣服的事儿，宝宝，一会儿咱们就去买。
1: 哎，靠谱。
3: 这孩子，以后啊不能老这么惯着他了，这越来越不像话了。
0: 小姨子花点姐夫的钱也应该的啊。
2: 谢谢。
1: 姐夫，我太喜欢这件衣服了，谢谢你啊。
2: 嗯，没事。
0: 老公，咱们去给咱爸咱妈也买点东西吧，自从我们结婚都没送过他们礼物呢。
2: 行。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呀？
0: 爸，给您买了一些酒，还有营养品。妈，给您买了几套衣服，哦，还有一些化妆品。
5: 太破费了吧。
0: 哎呀，你们养了马月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拿这么多工资，给你们买些东西是应该的。我们俩以后一定加倍努力，赚更多的钱来孝顺你们。
6: 哎，乐意，给你叔叔婶婶买点什么东西没有啊？
0: 买了买了，都买了。妈，您怎么了？
4: 妈，没事。
2: 啊，那个，我妈可能是有点累了，那个咱也逛了一天了，要不然先上楼歇着吧。
0: 嗯，好。妈，回头衣服您试一下，要是不合适，我再去给您换。
6: 哎，乐意，这怀着孩子，马月上楼的时候扶好了啊。
2: 哎，慢点，慢点。哎，好。
6: 哎呀，我儿子能孝顺我了，我得好好活着，等着我孙子孝顺我那一天。你怎么了？你怎么不高兴啊？啊，你看看，你儿子儿媳妇给你买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你多少年没买好衣服了？我跟你说啊，儿子没白养，儿媳妇是真孝顺。我告诉你啊，这酒要是好喝的话，下月我儿子发工资，我再给他给我买两瓶。

0: 你咒我？喂！啊！要生了！哦，我马上过来。
1: 下来吧，别擦了，别擦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哎，
2: 哎，
3: 哎，
2: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了？都进几个多小时了，您说怎么还不生啊？哎呀，
1: 这又不是生小猫小狗生孩子，谁要好长时间？别着急，别着急啊！你爸怎么还不来呀？我爸来有什么用啊？他又不负责接生。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
0: 还没生呢吧？哪没有？哎呀，投胎啊，比较难生。哎呀，菩萨保佑！哎，
1: 马爷啊，你现在的心情跟你妈当年生我的时候是一样的。啊？啊
2: 不，跟你妈当年生你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别急。
3: 不行啊，这哪能不急呀？您说说。
0: 你急？
1: 哎，出来了！哎呀，
3: 又出来了！
1: 哪位是好的一家属？
3: 我们都是，
4: 我们都是，
5: 是跟女孩迄今八两。哎呦，
3: 真棒哎！哎，哎，宝贝儿，哎呀，
1: 哎呀，长得真好看。
3: 干嘛？哎呦，
1: 当初生还不能磨，等一下我们送回病房做完检查再磨吧。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疼不疼？
1: 嗯。
0: 特别辛苦吧？
1: 嗯。我再也不生了。
0: 不生了，我们一定不生了啊！就生这一个，啊！我一定会对你好的，啊！护士，咱们先休息吧。
2: 你们男人根本就不知道生孩子女人你有多疼，疼得你父母姓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呢，第一胎是这样，生第二胎就会好一些。
3: 对对对，人都说第二胎就特别顺利了，三胎四胎以后就根本没事儿似的。
1: 啊，还要生吗？
0: 爸妈，我们不生了，一胎就够了，而且我们俩本来就喜欢女孩，现在愿望已经达成了，是吧？
2: 是是，其实我也喜欢小孙女，小女孩多好玩啊，长得漂漂亮亮的，能穿漂亮衣服，打扮得像小公主一样。怎么，小孩怎么还不送进来啊？你去看看。
3: 哎哎，让我去看看。不是，那我到哪儿去看呀？这个。
2: 到哪儿去看？你问我。哎呀，你这太……
3: 不
2: 去不去。
3: 哎，不是，你到哪儿去看呢？哎。
0: 是不是特别痛苦啊？
1: 嗯，
0: 辛苦你了，这关咱们就算过了，好好把身体养好。
4: 我们又来喽！
3: 哎，你妈在家待不住啊，回来以后啊，吃完饭马上就来看大孙女。
1: 宝贝，小美妞，会看我吗？认不认识奶奶？
2: 哎，我给他取了个名字，
3: 叫什么？
1: 妈，名字我跟满月已经取好了。
3: 是吗？叫什么？
1: 叫马好好。
2: 什么？
1: 马好好。
2: 马好好。好奇怪的名字。
0: 妈。
2: 啊。
0: 马呢是我的姓，好呢是乐意的姓，马好好把我们两个的姓串在一起。多好听啊！
3: 马好好，好好马，挺有意思啊。
2: 哎呀，不行不行，这太土了。我给他想的名字叫一朵，伊人的伊，花朵的朵。
3: 一朵一朵，安娜安娜，哎，这全是翻译过来的。
2: 你们想的根本就不行，什么光明啊，立心呐，要多土多土，根本就不行。
3: 不是立心，当时你不是死活不让叫吗？这不才叫的马月吗？
1: 妈，我知道你们是好意，但是我想，孩子的名字能不能让我们两个人定啊？
0: 嗯，
2: 你的意思就是说是，孩子是你生出来的，跟我们没关系。
0: 妈，孩子本来就是我们俩生的呀。
3: 是啊，孩子是他们俩生的。
2: 那他还是我生的呢。
3: 对呀，他是咱俩生的。
0: 所以我的名字是您两个人起的呀。
5: 你们什么意思啊？不是你在联合起来，你们联合起来就是故意的这样对我，哪有什么商量好的？
6: 我不也刚听到吗？
5: 要不然态度怎么那么一致呢？
6: 那我怎么知道啊？陈校长，乐意刚生完孩子，正坐月子呢，你跟他吵什么呀？
5: 那就任他胡起名字啊。
6: 那名字不就是一代号吗？怎么叫都是咱们孙女，哎，有关系吗？
5: 多难听啊！什么马好好？
6: 你小两口觉得好听就行了嘛。陈校长，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产妇在坐月的时候就怕生气呀，不高兴。一朵，一朵，这名是挺好听的哈。哎，你看，要不这样行不行？这个马好好就是大名，一朵咱们当小名，大名就是身份证和上学时候用的，平时咱们都用小名，不用大名。一朵一朵一朵，怎么样？
5: 那他们能同意啊？
6: 商量商量呗，这是好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5: 行呗。
7: 哎呀，你看那小燕儿，哎呀，真好看。
8: 多可爱
7: 啊！像谁呢？像马玉。
8: 嗯
7: 嗯，还是像乐意多一点。安娜，像你，你看那鼻子嘴呀，多像你啊！
8: 像奶奶是吗？
7: 哎呀，真好。
6: 行了行了行了，
9: 大哥大嫂，要给你们高兴，来来来，喝茶啊喝茶，我去给你们做饭。
7: 你说我们俩急的呀，在家这数着日子，哎呦，可吓人，都盼着过来了。我好，哎
8: 呀，你说这马月都生孩子啊，咱们都当爷爷奶奶了，这日子呀是真不禁混。
7: 那要让我抱抱？
5: 哎，那个，别抱，他刚睡着，一抱就醒了。
7: 看啊，那你我抱抱怕什么的呀？就像我没生过孩子似的，我们家腾飞都是我自己看大的，让我抱
8: 别闹了，你再把孩子折腾醒了，
9: 小口。
8: 哎，对，解封。
5: 大哥呀，给孩子买点东西。
8: 来，怎么样？一点心意啊。
5: 总是让你们破费，好大呀！
8: 这我还先想呢。
7: 就是我们俩呀，转了好几个店，就想给孩子买个大的，没有。
8: 以后再买吧。
5: 谢谢啊，安娜。
7: 安娜，把这个给我们呗。啊，你让马月啊和乐意再生一个啊。
8: 你这又胡说什么呢？
7: 我胡说什么呀，咱们都一家人，那谁带不是带呀、啊、再说了，我们家条件好，你看两个阿姨，然后院子那么大，你这孩子在那儿也舒服，是不是？
6: 大嫂别急，马月跟乐意啊，要是再生，生个儿子我们留着，要是生个女儿就送给你们养。
7: 哎呦，真的真的真的呀、啊、太好了太好了。安娜，安娜，说好了，说好了啊！
8: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你啊，哎，我说，你再嚷嚷，又把孩子给吵醒了，咱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先回去啊！
6: 哎，别走啊，那个，说饭都做了，你哎，你这
8: 行了，你
6: 哎，
7: 不行，
8: 改天吧，啊，改天我们再过来。走了啊，安娜，
6: 哎，慢点啊！
5: 你刚才说什么？
6: 我说什么了？我。
5: 谁家的孩子跟小猫小狗似的啊？生出来可以随便送人呢？
6: 那是我哥我嫂子。
5: 啊，你哥你嫂子，我们家孩子就可以随便送给他吗？
6: 陈校长，你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呢？
5: 我怎么没同情心了？
6: 我哥我嫂子那么想要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5: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6: 没理解我的意思，他们呀是想要孩子，这不马月他们不是第一胎刚生吗？那第二胎指不定什么时候生呢？你先安慰安慰，答应人家怎么了？
5: 那你生你生，你生了送给他们。
6: 我生。我也得生得出来呀！我
1: 妈，我觉得我身体挺好的，没什么不舒服的，能不能让我起来活动活动啊？好难受啊！
5: 坐月子就得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休息
2: 啊！你下地走来走去，到时候落下病呢。年轻的时候不知道，等年纪大的时候病就找上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后悔了。
10: 姐，
7: 敦义，
10: 宝宝，裴珍。
7: 哎呦，
2: 哎呀，干什么？
7: 我看我姐。
2: 我也在看她。
10: 挺好的，
7: 哎，乐意，你看，这都是我做的。
2: 这什么呀？
7: 啊，尿布，给孩子做的。乐意怀孕之后啊，我就开始做了，都留着呢。
10: 婶婶，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
7: 是啊，啊，现。

0: 在啊都兴那些什么尿不湿，可是那东西啊又贵又不好。他叔叔啊和我的那个秋衣秋裤，好的纯棉的我都留着，就做了这些，好吧？
1: 做这么多，看。
2: 这个我们不用的，你留着将来你们自己家宝宝用吧，我们家宝宝不用这个的。
3: 妈，我挺喜欢的，咱们还省得花钱买了。
2: 我们家养得起孩子，不至于买不起尿不湿，旧衣服做的不卫生。
0: 这个我都用消毒水泡过、洗过，而且在太阳底下晒过，没问题的，你放心好了。哎，我们宝宝小的时候就用这个，不是挺好的吗？嗯，
2: 不用了，谢谢谢谢啊！你们家自己留着用吧，我们不用，谢谢啊。
3: 妈，我觉得挺好的，这是婶婶一片心意，这可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温暖啊。
4: 姐，你跟一个冷血的人谈什么温暖呀？自己什么都不会干，还一天到晚嫌别人这个那个的。
2: 你说谁呀？
4: 我就是这么一说，谁心虚谁接着。
0: 宝宝，
2: 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没有教养，到底就是小市民。
4: 哼，是我们都是小市民。姐，干脆我们这群小市民带着小小市民回我们家吧，不要在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环境里学得装腔作势，回头让人给恶心了。
5: 哎，慢慢慢慢，那个楼下有点事儿，您跟我下来一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没事，你们接着聊啊。哎，
4: 天使勇斗老妖婆。
0: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等咱们走了，他到时候又给你姐气受了。
4: 他敢，他要敢对我姐不好，我天天来跟他干。那实在不行，我就把孩子抱走，谁怕谁呀？你那婆婆呀，她就是夏天里的蚊子，一不小心她就叮得你浑身是包，叮饱了还嗡嗡叫。这种人就应该上来一巴掌给拍利索。唉，
0: 我跟你说过的话，我跟你说你就不听。
5: 哎呀，行，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看看你找的这是什么人家呀？
5: 行，我
0: 要文化没文化，要规矩没规矩的。
5: 哎呀，行了，妈。那您说这好宝宝岁数小，您跟他生什么气啊？
0: 岁数还小啊，都大学毕业了，成天没事就跑到我们家来，故意来撒野。
5: 是，那再怎么说这好宝宝也是乐意的妹妹啊，对吧？您这么说，这不是不给乐意面子吗？
0: 还有他那婶婶啊，侄女结婚不封红包就算了，拿那些破尿布，那什么呀？那
5: 妈，人家拿尿布来，这也算是人家一份心意。人家不也说了吗？消过毒了，人家拿来咱们就接着。用不用那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对吧？啊，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爸，您劝您媳妇儿。
6: 爸，你去忙。不是怎么了？什么尿布啊？还消毒？
0: 好多钱破衣服做的尿布，你用吗？
7: 我的小宝贝，
8: 你看，
7: 好可爱呀！
8: 真是像你，尤其是那个毛。
7: 快点长大，小姨带你玩去。
5: 婶婶，
0: 哎，马月，
4: 姐夫，
5: 哎，
0: 我正跟乐意商量呢，我来伺候月子，你们都忙也没时间。
5: 婶婶，这不合适吧？您还有串八呢，多辛苦啊！
0: 哎呀，这什么辛苦啊？反正白天我也没什么事儿，串八晚上才有客人呢。再说了，宝宝也可以帮着你梳啊。乐意啊，是头胎，也没什么经验，只有我来帮他了。
4: 妈。你倒是好心了，某些人还觉得你帮倒忙呢，你天天来还得看人家脸色。
0: 我是来照顾乐意的，我只当什么都没看见。
4: 要我说，就直接把孩子带回串吧，这样照顾起来还更方便呢。
5: 不行不行，我妈肯定不能同意你们把乐意还有一朵带回串吧。
0: 也是。
5: 婶婶，要不然这样吧，我妈呢现在被返聘回学校了。他白天上班，您就白天过来，晚上等他下班的时候您再回去，这样不就不会产生矛盾了吗？啊，
0: 对，这样也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5: 哎，
0: 乐意，就这样定了啊。
9: 哎，马月，乐意把汤喝了吗？
5: 喝了，全都喝完了。
9: 啊，那赶紧坐着吃饭吧。
5: 妈，我跟您说个事儿啊。

0: 乐意她婶婶要来伺候月子，
1: 不用，我不同意啊。您
2: 不同意可怎么办啊？咱们三个都上班。找月嫂啊。我去月嫂中心问过了，月嫂每个月至少8000到10000。
1: 乐意呢，没娘家妈，她婶婶也算娘家妈了，人家肯定也惦记着。她愿意来就让她来呗。
2: 他们家烤羊肉串的。
1: 手油乎乎的，满身都是羊肉串味儿。
2: 妈，您就别矫情了。那怎么办啊？要不然您请假回来伺候。说什么呢你？啊，你妈是校长，全校那么多学生重要啊，还是你一个孩子重要啊？
1: 陈校长，既然你百忙之中又抽不出时间来，不如就让她来吧。啊，那。 那你教他怎么消毒。另外，等乐意行动方便了以后，除了用凉水，让他婶婶帮忙，其他的事情尽量自己做，让他婶婶少抱孩子。
2: 好，
3: 妈，这话您可别当着乐意和他婶婶说啊，毕竟人家也是一片好心啊。
2: 行了行了，你妈会那么不懂事吗？
3: 行，我多虑了。

0: 亲家，你回来了。哦，他有病吧？一天到晚把自己弄得跟贵妇似的，见我们就跟见奴才一样，有意思吗？哎，他
1: 可能最近是心情不好。乐意啊。
2: 这段时间伺候月子，我也看出来了，你在这个家真的不容易。嗯。啊，
3: 阿姨啊，
2: 啊，
3: 我问你啊，
2: 啊，
3: 乐意还经常给他妹妹钱啊？
2: 也不是经常，就是给点零花钱。
3: 凭什么呀？凭什么要养着他？
2: 不就是点零花钱吗？您怎么又上升到养不养的高度了？ 再说了，乐意愿意给他妹点零花钱，关您什么事儿啊？
3: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们俩是夫妻，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他想给谁就给谁啊。
2: 乐意一直自己赚钱，他也没花过我的钱，他想给他妹点零花钱，您就别管了。
3: 那不行，以后他要是再给他钱，要经过你同意。哎，
2: 我同意，我完全同意。
3: 我告诉你，钱这个东西啊，以后他要是再给他，
2: 妈妈。
3: 我上楼看看好好去，啊！什么好好一朵？啊，对对对，一朵一朵。哎，
2: 现在谁都比你妈重要了，是吧？妈，您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女神。女神，女神。
3: 去吧。
2: 哎，谢谢女神。
1: 姐，我们先走了啊，好好休息。哎，满月回来了，婶婶。哎，我们走了啊。
2: 哦，您走啊，慢点。
1: 哎，平时看着你妈点儿，别让她总欺负我姐。
3: 别听宝宝先说，
1: 妈没欺负。
3: 她
1: 用的是冷暴力。
3: 瞎说什么呀？别听她瞎说。
1: 我们走了。
2: 好好，
1: 啊，满月。
2: 哎，
1: 嗯，
2: 慢点，姐。
1: 哎。
2: 睡，老婆，今天资格考试出成绩，我先去查一下。
4: 快去。哎。

0: 资格考试通过了。
1: 真的？老公，我是知道你没问题的。
0: 嗯，一颗石头终于落地了。嗯，
1: 哎，等我下次告诉爸妈。
0: 哦，对，你先带着吧。

0: 老爸，你通过了。通过了啊！什么通过了呀？
1: 我从业资格证考下来了，通过了。
2: 资格证考下来了啊！
0: 老光明，我怎么说来着？我就是说我儿子有才华，你不是说我吹牛吗？你再说，我吹牛。
2: 我不吹牛，哎呦，我过火了，我挂上锅啊！
1: 你爸的油锅比你的资格证还重要。
0: 刚才就在网上找。
2: 哎，马爷，哎，考下来了，考下来下一步干嘛呀？
0: 下一步就是步入正轨，找大客户给他们操盘。
1: 给他们操盘？啊，什么叫大客户啊？哦，大客户就是手上有资金能力的人，然后把钱放到你手上，让你帮他们运作。啊，
0: 这种大客户好找吗？
1: 资格证考下来了，其他都不是问题，都可以慢慢来。马业这么有才华，长相气质。
0: 还瞅不到大客户，我要是大客户，我就把资金都放到他这里。
2: 妈，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呢，大客户还是挺难找的。我们公司的单子动辄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哪有人愿意把钱直接放到你手上让你给他们运作啊？
1: 哦。
2: 啊，找你大伯。
0: 你大伯认识的全是有钱的人，哎，叫他随便给你介绍俩不就行啊？
1: 你看你爸动不动就你大伯，你大伯的。
0: 是，
2: 那怕什么呢？哎，这是帮儿子找捷径啊！啊，有正道不走，非要绕弯儿。多累呀！
0: 哎，妈，我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我身边的同事都是从熟人开始的，只有熟人才能信任你呢。要不然那么多钱放在你手上，谁放心啊？做好了，慢慢步入正轨了，才会有人介绍呢。
1: 哦，那行啊，可以可以。
2: 你看，你妈都说了，可以可以啊，去找你大伯。
0: 行。

0: 大伯。
1: 哎，王爷，来来，哎，坐。刚才在电话里，我就听了个大概。哎，是不是就是说，这是拿钱生钱的时候？风险和利润呢，都比做股票大，对吗？
0: 是这个意思。但是期货和股票的最大不同呢，是可以实现货物的真实交割。能不能赚钱呢，还要取决于有没有对市场政策分析的眼光。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您出钱，由我们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替您投资。
1: 嗯，我相信你，你最大的优点啊，就是好学。你又是学金融的，大伯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啊？啊？
0: 大伯，您觉得有没有可能给我介绍一些有实力的朋友，让我先给他们做一做？
1: 这个恐怕大伯暂时还帮不了你。你看啊，我能走到今天，就靠的是做人踏实，对得起朋友。在我还没有了解期货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不好把朋友贸然的拉进来。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先拿出100万，你去操作着。过段时间，如果切实可行，给你介绍10-20个朋友，啊，让他们来投资，那没有问题。啊，你呀，就拿大伯的钱去练手，赔了赚了都没关系。咱不能拿别人的钱去练手，对吧？万一赔了，不好交代。毕竟人家不是自愿的。
0: 大伯，您看。实在是太谢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那个，要不然我给您先看看合同。
1: 好。嗯。这关于你的佣金啊，咱们叔侄俩就不用讨价还价了吧？给你签最高的。

0: 不，挣的钱全归你，就算大伯给你投资做生意。啊，
1: 大伯，这可不行，我们公司有规定，您赚的钱就是您的，我只拿佣金，我们这个行业还是要讲究信誉第一的。
0: 好，就听你的，我这就签。
1: 哎，我这回可玩了一次大的，我研究了最近的市场行情，全都买了小麦，小麦一定爆仓。
2: 我儿子多有魄力。
3: 老公，你可别骄傲啊，还是稳妥一点好。
2: 乐意，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希望他成功啊？
3: 我是希望他能保持理智和清醒，我怎么会不希望他成功呢？
2: 儿子，按照你的想法去干，别听乐意的，他没见过世面，又不懂专业，听老婆的男人没什么大出息的。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老婆，这是我第一笔生意，我一定要抓住机会，争取开门红。
1: 嗯，大伯那么大方，你一定要好好干。佣金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要帮大伯赚钱。
2: 我明白。坐，你好。

0: 哎，强，
1: 哎，
0: 强，来，
1: 我看看。嗯，能抛了吗？按我估算还会再涨，但是你第一次稳妥起见，抛了吧。
0: 抛了。
1: 嗯。他出了100万，嗯，你2周给他赚了20万，那你的佣金就是4万。 这么快就赚了这么多，赚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想想，如果你手里有1000万、2000万呢，再好好算算。加油，白然，哎，你说，
2: 这么快，好样的。 本金啊，先不抽出来，都放在账户上，你继续做，啊，嗯，好好干。

0: 这钱您拿着。您和我爸养育了我20多年，也挺不容易的。这钱，就算是儿子孝敬您二老的。
1: 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养育你是我们的义务。我跟你爸不缺钱。
2: 对，你妈说的对，我们不缺钱。
1: 你留着，你们花，你们留着。
0: 妈，您拿着。老婆，你不知道，我账户上每个月多出了3000块钱，其实是咱妈打的。
1: 马爷，
3: 妈，谢谢您啊。
2: 陈校长，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连我都瞒着呀？
1: 我怕你嘴上被把门的。乐意啊，你存起来，我跟你爸不需要花钱，你存起来，没有花钱的地方。
3: 妈，妈，这钱啊，您一定得拿着。这么多年来，您供马玉上学花了不少钱，他毕了业一直没工作，也让您破费了不少。现在他成家了，能自己赚钱了，想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孝敬你们。你们如果不收的话，他心里会难受的。
1: 那行，那麻风林拿着呗。
2: 行行行，咱们留着，咱们留着。我儿子能赚大钱了，你拿着吧，我这抱着我这大孙女呢。

0: 怎么了，老婆？我知道，生活不能没有钱，但我不是很在意钱的。我希望你能懂。我当然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因为钱的事情跟我撒谎。我们是夫妻，不管好的坏的消息，我们都要一起来分享啊。
1: 老婆，对不起，那个时候我妈不让说，我也没敢说。那个时候你还怀着孩子，
0: 反正以后你再也不准跟我撒谎了，
1: 我保证。

0: 陈校长，嗯，哎呀，你今天穿的真漂亮啊，是新买的吗？儿媳妇买的。哦，哎呀，我说你买这么贵的衣服，我穿在身上像土豪。他说：“妈妈，我们现在有钱了，穿贵点没关系。”陈校长，你这儿媳妇可真孝顺。
1: 那是因为我儿子挣钱了。听说你儿子在什么期货公司上班，干的是不是特别好啊？他在期货公司给别人做操盘手，嗯，啊，
0: 赚钱的速度我们都没办法想象。2周投100万，挣20万，2周。
1: 啊，这么快啊！哎，陈校长，我有点闲钱，可不可以？ 让你儿子帮我买着点。哎呀，
0: 他们投的都是大钱，100万都嫌少。你那点小钱他看不上的。哎呀，
1: 谁让咱们是同事嘛？哎，陈校长，你就帮我个忙。我呢有十几万放在银行里，利息太低了，你就把这点钱交给你儿子，放在他们大钱里凑个数呗。
0: 陈校长，我那儿也有一点，我也想凑个热闹。
2: 那行，这样吧，你再问问你们几个朋友，啊，谁呢愿意做投资，把钱凑起来，凑多一点，啊，我去问问我儿子，他愿不愿意去给你们帮这个忙啊？
3: 好呀，好呀，好呀，谢谢你啊，陈校长。
4: 哎，
3: 要不我还是别去了，你去看看吧。
4: 到这儿了，你不是跟你说了吗？马月跟乐毅生孩子，我们俩不来一趟，那也不好啊。
3: 可是我害怕看孩子，我怕回头我又忍不住。哎呀，
4: 没事儿，没事儿，啊。马月的孩子就是我们马家的孩子，有了这个孩子，我爸妈心里也有个寄托。早这么说，我们还得感谢乐毅呢，不是吗？
5: 可是我，哎呀，
4: 别可是，别可是，相信我，上去吧，有我在呢，啊！
5: 笑啦！
4: 太可爱了，雨欣，你快看啊，多可爱啊！
5: 宝宝，你看谁来看你啦？哎，
4: 快看呢！
5: 快看看谁来看你啦？啊，乖。
6: 哎，乐燕，你这刚出月子，一个人在家行吗？
5: 没问题。马月怎么还不回来？他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哎，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再买点菜，你们晚上在家里吃饭吧。
6: 行啊。
5: 宝贝儿，宝宝。徐叔，您怎么来了？
7: 今天啊。
5: 到你们社区民警这儿办点事儿，路过这儿来看看你。听说孩子出满月了？对，您快请进。
7: 哦，哦，家里有客人。你好，你好。哎呀，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哥哥嫂子。哎，哥嫂子，这个是我之前跟你们提到过的，一直在负责我爸爸那个案子的徐警官。哦，你好，你好，你好。哦，
8: 谁来了？嗯。
7: 这孩子的轮廓长得像你哦，挺好玩的。哎，
5: 打个招呼啊！徐叔，您坐会儿，我给您倒杯水。哎。

0: 你爸爸这个案子见义勇为没有办法认定，当年那个目击证人也就是那个女孩子，要是肯出来作证的话，这个事情说不定早就解决了。
1: 那个女孩当时肯定是被吓坏了。哎，那个我不太舒服，老关咱们走吧。
2: 哥，
3: 那我先走了啊，不好意思，
4: 对不起啊。啊，
5: 好啊，马月，既然你有这个能力，就好好干啊。大伯的钱啊，就放在你那儿。我再给你介绍几个投资的朋友，不过第一次不要让他们投的太多，一点点来啊。记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定要走稳啊。
6: 哎，大伯您放心。
5: 好，去吧。
7: 今天啊，我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小一朵满月，
8: 也庆祝我光荣出狱。
9: 哎呦，把坐月子说得那么惨，坐月子是女人最享福的时候，以后你就知道了。
8: 这个福我可不要享，跟软禁似的，一个月都不让出门。
10: 没关系，一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江边转转，就当是放风了。
8: 太好了，狱警终于肯带我出去放风了。
10: 哎，但是过两天你上了班，那可才是真正出狱呢。
8: 对呀，我现在好想幼儿园，好想去上班啊。
9: 你还要上班啊？
8: 我出了月子当然得上班了。
9: 那你上班谁带一朵啊？
10: 要不然咱们请个保姆。
9: 请保姆那我可不放心，一朵这么小让保姆带她你们放心吗？
8: 没问题吧，现在的保姆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对孩子很好的。
9: 马月现在的工作蒸蒸日上，前途无量。你在那个小破私营幼儿园，你挣那点工资还不够交保姆费的呢，你就把工作辞掉，在家带一朵呗。
8: 可我都跟苏园长约好了，说生完孩子就回去上班的，我总不能辜负别人对我的信任吧？
9: 那你们苏园长重要呢，还是一朵重要啊？
8: 就算一朵重要，我也不能为了孩子就不要工作吧？我可不想一辈子当家庭妇女。
9: 当家庭妇女是女人的福气，男人有本事，女人才能安心的在家里当家庭妇女。我就想当家庭妇女，我当不成。
7: 不是，哎，陈校长，你什么意思？你这话怎么绕我身上来了？乐爷，那个你妈刚才说这话，也不是不能考虑一下呢。
8: 爸，这我考虑不了。
9: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的工作比家庭重要？
8: 我会权衡好工作跟家庭的，我不会为了工作就不管家庭，但是我也不能因为家庭就不要工作吧，我宁可把工资拿出来请保姆。
9: 请保姆我不同意。
8: 您要是不同意，那您退休回家带孩子呗。
9: 哎，这个我愿意啊，可是我们单位很看重我的工作能力，反聘了我回学校工作，所以我没时间。那你就在这么一个私营小破幼儿园，何必干得那么起劲呢？
8: 谁说私立的就比公立的丢脸了？
7: 啊，行了行了，你们别争了啊！一朵我来带。其实我那个工作吧，以前干的就为了多挣俩钱儿，干不干其实也无所谓。那现在你们三个人都有工作了，我那钱也不算什么了。我辞职，我来带我们小一朵。
9: 你带一朵，一朵要吃奶，你有奶吗？
7: 我可以把一朵抱到幼儿园去，叫乐一喂完了，我再给抱回来呀。
9: 一朵吃奶又不是一天两天，他天天要吃奶，刮风下雨怎么办啊？你也带着他去啊，你遭罪，一朵也跟着你遭罪啊。
8: 要不然这么着吧，我把奶提前备好了，冻在冰箱里，要吃的时候提前热一热不就行了吗？别人家也这么过来的。
10: 嗯，我看这办法不错。反正就坚持半年一年的嘛，然后就换奶粉了。
7: 行，哎，行了行了行了，都甭绷着脸了，这事儿不都解决了吗？赶紧吃吧，我这鱼都凉了，快快快快！
9: 没见过这么不心疼孩子的妈。
10: 来吃饭，爸爸吃饭。
11: 老师再见，
12: 老师再见，
13: 老师再见，
14: 老师再见。
2: 帮忙。哎，
4: 走了，走了，走了啊，拜拜。走了，走了。
11: 苏园长，您记得吗？我曾经跟您说过，我的理想呢，就是开一家这样的幼儿园，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来这儿。上学的时候啊，从来都不哭闹，走的时候都恋恋不舍的。
12: 你的理想实现了，
11: 谢谢您啊。
12: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你付出这么多，你帮我实现了理想。哎，等过些时候啊，我要把幼儿园交给你，交给你我才放心。喂，
13: 喂，妈，是我一格。
14: 你好吗？
13: 我老公查出来得了胃癌。
14: 怎么会这样呢？有什么治疗措施吗？
13: 治不好了，晚期了。
14: 那你这段时间，你好好的照顾他啊，你千万别难过。
13: 我不难受，反正我也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结婚，只是为了留在英国。现在他病了要死了，我还能得一大笔遗产呢。
14: 石哥，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

0: 哎，苏园长，您千万别生气，这要是伤了身体，多不值得啊！
1: 都听见了吧？声音很大，我都听见了。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她还是我的女儿吗？

0: 满月，你在吗？满月，我老公得了胃癌，活不了多久了。满月，你来英国吧，我如果得到他的遗产，可以让我们生活得很富裕的。
1: 我回来了。
2: 啊。老婆，你回来了。辛不辛苦啊？
1: 不辛苦，你呢？工作累不累？
2: 不累。哎，你猜我这个月挣多少？你猜猜。
1: 猜不到。
2: 我这个月光佣金就拿了22万，再算上之前的业绩，我这个月怎么着也能挣50-60万。
1: 老公，你赚的太快了。我心里砰砰直跳。
2: 砰砰跳什么呀？这是好事，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我把钱全都放在这张卡里了，密码是你生日，回头给自己买点好的，吃的、用的、穿的，啊，以后咱家的钱全都由你支配了。

0: 我不赞成你把全部资金赌在一起，这样出问题的话容易全军覆没，分开一点保险。
1: 你不觉得小麦会爆仓吗？
0: 现在看是这样的，但这种事情谁说得准呢？
1: 我还是想赌一把。

0: 儿子啊，
1: 嗯，
0: 最近操盘怎么样？
1: 完全驾轻就熟了。
0: 我们同事的钱又赚了吧？
1: 嗯，赚，必须赚。我到现在还没试过手呢。
0: 太棒了，光明啊，我们同事现在把我儿子啊当神一样看。
2: 哎妈，
0: 嗯，
2: 我这回可玩了一次大的，把我大伯介绍的客户，还有您同事的钱全都放在一起。我研究了最近的市场行情，全都买了小麦，小麦一定爆仓。
0: 太棒了，看到没有，我儿子都有魄力。
3: 老公，你可别骄傲啊，还是稳妥一点好。你没失过手，这就不算成功。
4: 我觉得乐意说的有道理。
0: 乐意，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希望他成功啊？
3: 我是希望他能保持理智和清醒，他是我老公。我怎么会不希望他成功呢？
0: 那你就不该给他泼冷水啊！
3: 我希望他更稳妥一点。
1: 老婆，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0: 总之心里有点慌。
1: 我知道，跟马月这工作，咱不懂，插不上嘴呀。
0: 您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就能一直让你赚钱？
1: 道理是这个道理，怎么劝呢？你别太担心了，看他自己吧。
2: 儿子，按照你的想法去干，别听乐意的。他没见过世面，又不懂专业。没见过世面的人胆子都小。

0: 不了大财。做生意就是一场赌博，首先要有勇气，要有魄力。妈支持你，妈看好你，你聪明又有本事，别听老婆的，听老婆的男人没什么大出息的。
1: 哎妈，我怎么觉得您说的有点我爸的意思呢？

0: 是我们所有认识的人，我们所有的朋友，谁家孩子有我们马跃那么大手笔呢？啊，嗯，我激动，睡不着，你也别睡。嗯，哎，你说你认识的人当中，哪家孩子比我们马跃优秀啊？你看你的发小老王他们家儿子都已经问他要了十几万了吧？真是的，是吧？
1: 干嘛去啊？
2: 我到客厅沙发上睡去。
1: 哎，我干什么呀？
2: 你又不睡，你盖被窝干什么呀？

0: 呢？你怎么啦？
1: 跌了。
0: 严重吗？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前一阵子挺平稳的，平稳的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就一泻千里啊！
0: 你真的把所有人的钱都放在一起了？那现在怎么办啊？赔了多少啊？
1: 大伯那边有100万，还有咱妈同事的不少钱。
0: 那你跟客户说了吗？
1: 没说呢，我不知道怎么说呀。
0: 不知道怎么说也得说呀，你是经理人，你得负责任，这事是躲不过去的。
2: 白月，你说。我知道了。这样，马上全部清仓。对。啊，赔进去的都算我的。我会跟朋友们解释的。哎呀，没事儿，别难受。做生意嘛，就是这样，有赚呢就有赔啊。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先清仓，然后再说。

0: 老婆，你说怎么办啊？别担心，肯定会有解决办法的。谁都不可能一直当长生将军啊。你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行啊？
1: 你之前不是一直都在赚钱吗？不能因为失败了一次就打退堂鼓啊！

0: 你快点儿！来，你今天喝多了，没事吧？我没事，我这我还能喝。就是把这干了。最后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别喝了，别喝了，散了吧，散了吧。你老婆都找你了，别喝了。
1: 没事，我别管他，
0: 回去就跟你闹，以后都不好叫你出来了。
2: 来日方长嘛，对吧，腾飞？
1: 我说了别管他，来。

我老婆又找我了，我老婆又找我。今天你们谁也不许走，我们一醉方休。腾飞，你今天是想醉死，明天不过了是不是？醉死拉倒。干，喝不了。你陪我喝。干，干，嗯，干。哥几个，一会儿让我老婆看车送咱回去。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干干干喝。

0: 小明，小明，你怎么了？小明，你没事吧？你疯了！医生，医生呢？
1: 亏了多少钱？我大伯的100万，还有别人的60万。
2: 来，哎。

0: 我们这辈子都是为了这个教育事业，拼了一辈子的命，也没拼出个160万来。你一下子就赔了160万，那以后我们……
1: 怎么办？满月，他只是操盘手，跟人家是有代理合同的，他只是算一个经纪人，啊，只负责提供市场分析。就算是操盘，也是经过他们同意的。你大伯那里100万。
2: 同事里面的钱也都赔进去了，将来我到学校去，怎么见人？田桂花要是知道了，那不得撒泼啊！啊！
3: 不是，那个田桂花知道了，也未必就撒泼。
0: 也没准儿，他知道了，他还说，他还说这100万不用，我拿还了呢。什么？不让还了呢？田桂花说这个钱不用还了？怎么可能啊？他要是前脚知道，后脚我们就遭殃了。
4: 你给我站住！你是不是疯了你？啊！我就知道你得做出点事儿来。这么大一个花瓶，你就砸人家头上了？那是一个大活人，他怎么能扛得住啊？我告诉你啊，这人要死了，你就得偿命，你知不知道？
3: 你说人家是送腾飞回家，不是来送命的。哎呀，我的天哪！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不是，你先别着急啊，我先帮你分析分析啊。你说，我大哥发财，那还是你帮忙的呢，是吧？还有啊，我大哥跟马云那么亲。
0: 那么喜欢马云，还有田桂花，他也不是小气的人呢。100万对咱们家来说是个大数目，可是对人田桂花来说，没事，也就是个零花钱呢。马光明，你这么大口气啊？100万零花钱？
3: 我是说对田桂花，没事。
0: 那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好不好？我就告诉他马月赔了他100万，看看他什么反应。
3: 哎，不是，你等会儿，那他要说不用还了呢？不可能。不是，他要是真的说了不用还了呢？那他说不用还，那就不还了呗。打。
0: 喂，嫂子，是我。啊，马月操盘，亏了他大伯的钱，你知不知道啊？
5: 赔多少啊？
0: 亏了100万。
5: 啊，我知道了。
0: 你不是说100万对他来说是零花钱吗？一听到就哭了。
5: 哭了，你说怎么办吧？啊，你赶紧跑吧！他们要钱呢，咱就赔人家钱，要命啊！妈去，反正妈呀也这把岁数了，这苦啊也吃了，天也长了，你还年轻，啊，你跑吧。 人家要问你，你千万别说是你干的，你就是说，你就说妈砸的啊！
1: 不，人是我砸的。
2: 出了事儿，我自个儿担着。哎，于西，于西，于，哎，妈，他只是砸破了头，缝了十几针，脑部 CT 也做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你放心吧。
4: 他也同意不提出于心了。好，妈知道了，没事儿了。妈刚才还想打，要用你们头还自首了。好，你和你爸在医院安顿好了再回来啊。
2: 行，我知道了。
4: 哎，挂了。

0: 听个花儿。喂，啊，刚才家里出点事儿，马月那个钱呢，不用还了啊，
1: 也没多钱，啊，挂了。听个花儿怎么说啊？
0: 他说不用还了。我说吧，不用还了。不行，这个钱我一定要给他还。
1: 哎，田桂花说不用还了。我要给他还。不是，陈校长，刚才是你说的，田桂花要说不用还了，你就不还了。
2: 我必须给他还。大伯的钱还好说，可以还还。可我妈同事钱都是辛辛苦苦挣出来的，如果要真还不上的话，我妈还怎么活？别着急，慢慢想办法还呗。
3: 不然骂我一顿吧，骂我一顿我还舒服点儿。赔点钱没什么的，你看看那些做生意的，亿万富翁也好，首富也好，哪个没赔过钱呀？谁都不亏一辈子一帆风顺的。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2: 我也不知道，我老想发展一下我在航模和飞行器上的兴趣，但是我妈一定不会同意的。你有点自己的主意嘛，
3: 都当爸爸了，自己还没断奶，那怎么可以啊？行了，
2: 谁说我没断奶呢？我天天我又不喂母吃奶。
3: 回来了，他怎么样了？没事了吧？你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跟人道个歉啊？道歉？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啊？你把人弄成那样，道个歉不对吗？啊？他肯定对你有想法呀！就算你喝醉了。
1: 那轮不着他一女的要搂要抱的把你带回家吧。人家是我朋友的老婆，他送我们是因为我们都喝了酒，他一个女人没喝酒，除了送我，他还送了很多人。最后送我是因为车是我的。
3: 是啊，把别人都送回家了，就剩你们俩孤男寡女的，谁知道能发生点什么呀？

被炒杀。啊！我和我哥不在一起啊。哦，好。

0: 魏哥，你在哪儿呢？嫂子一直找你。好，行，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哎，老婆，我哥跟我嫂子又打架了，我得过去看看。
1: 那你快去吧，好好劝劝啊。
0: 好。

0: 找着腾飞了吗？不，你们俩又因为什么又吵啊？他外面有人了。哎呀，雨熙呀，能不能不折腾了？你这要折腾他什么时候啊？啊，他外边哪有人呢？
1: 他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家也不回，他不是有人了，他是什么呀？你看你现在这个样。
0: 就每天这么能闹腾能愿意回家吗？你看你把那个人能砸成什么样了，没死啊，就是万幸了。他这是故意的，他在找茬想跟我离婚。我看你是有病了。
1: 妈，你能不能不偏心啊？你就不能管管你儿子？我偏心呢？
0: 那你说腾飞怎么了？你让我管他，啊，他没有外遇，我非得骂他有外遇。
1: 我知道，你从一开始你就不喜欢我，现在知道我生不了孩子了，你巴不得我跟腾飞能离婚，是吧？啊，你天天盼着我们俩离婚。
0: 行了行了行了，
1: 我生不了孩子是谁弄的啊？
0: 是谁弄的？不是马腾飞吗？啊！哎呀，行了行了，别在这儿跟我喊了，好不好？你回家跟你妈喊去。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你回去回去回去，来来来来来，
1: 我真是见过你这样的，这太过分了！
0: 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
1: 除非我死了，你不会得逞的。

不理解，其实是我对不起他，与其是我初恋，我没爱过别的女人，我也真的不在乎他有没有子宫，能不能生孩子。我娶她是因为我爱她，又不是为了生孩子。可是现在，我真没想到于西就像得了什么出轨恐惧症，成天把我当成嫌疑犯，而且暴力倾向越来越重。真的，你暴力就暴力，你暴力冲着我马腾飞来呀，你不能冲着无辜的人来，对不对？保不齐哪天我真的见不到你了，兄弟。

0: 田桂花的100万，一定给他还。陈校长，我说你折腾不折腾啊？你不是接了田桂花的电话了吗？人家亲口跟你说的，不用还，不用还，不用还了吗？
1: 田桂花什么人？你不清楚吗？啊啊！哪件事情做的不对，又把100万拿出来说？我们还活不活呀？
2: 妈，您口口声声说要还钱，可是咱们拿什么还啊？马月他是操盘失败，并不是欠别人钱。
3: 我是这么决定的，把我们这个房子拿到银行去，抵押贷款。
4: 陈校长，啊，抵押房子？你是不是疯了呀？多大的事儿这是？
3: 妈，您把房子抵押给银行，每月光利息我们就得还多少啊？
5: 那如果还不上的话，银行把房子再收回去，那我们住哪儿啊？
0: 是啊，
6: 妈，如果您真拉不下来脸，非要还大伯这个钱，那您看这样行吗？咱们就每个月还他们一点，就当是还银行贷款了，这样总行了吧？
7: 不行，我宁可欠银行的钱，我绝不会欠田桂花的钱。哎，
8: 你们钱都收到了吧？
0: 收到了啊。
5: 陈校长怎么回事啊？前几次帮我们挣了这么多，这次怎么不继续帮我们做了？干嘛把本钱还给我们呀？
8: 是啊，
0: 我儿子他辞职了。
8: 这为什么要辞职啊？这么好的工作，难道是马月又有更好的工作了？
5: 外面现在到处在传，说马月赚大钱了，所以才不干的。那说明在别人眼里，马月能干啊？
0: 马月现在连工作都没有。
5: 您不觉得外界这样的传言很荒唐吗？不是，你这么生气是什么意思啊？你不就是嫌马月没有工作吗？
8: 妈，您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您会毁了马月的，他会一事无成的。
5: 你别说的这么好听啊，你不就是嫌他不赚钱吗？从今天开始，每个月我替他给你钱，好不好？
3: 妈，您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8: 我如果真的在乎钱。
3: 我会跟马月走到今天吗？您在乎的是什么？您在乎的是面子。哎哎，老婆，你去哪儿啊？都这么晚了，我陪你一起走。
8: 你能别管我吗？你让我自己出去透口气行吗？我快被憋死了。哎，妈，我求您了，您别再为我撒谎了，行吗？
3: 我看着您都觉得累，您就一五一十的出去，您就告诉所有人说您养了个废物。

0: 你爸爸好坚强，是为了救我才死的。
1: 你说什么？
0: 对不起，我好多回都想告诉你，真的。可是我不敢。
1: 虽然你晚来了十多年，但我还是感谢你，因为你让一位英雄得到了承认。
2: 雨溪，谢谢你，
3: 谢谢你能。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催化是化学的灵魂，化工的发动机。如果没有催化剂，这个世界不可想象。
2: 代孕催化它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就是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原始创新的概念。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1: 从纳米时代跨入到单原子时代的标志，所谓新质生产力有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2: 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应用呢？
1: 生物航媒等等做了这个万吨级的中试，单原子催化工业化的春天会很快到来。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你们回家啦？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4: 央视曝光黑加油站安徽山东河南连夜核查，一公里国道扎堆近20家，打着新能源加注幌子卖劣质柴油，屡遭举报屡禁不绝的黑加油站暴露了怎样的监管盲区？对美等俄反制关税落地，加拿大动员全民应对美加贸易战，签署新出口禁令，盯上加拿大飞机，特朗普继续加压，关税战升级会让美加彻底闹崩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近期，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了3篇文章，引发了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
1: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

0: 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1: 新华社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多个西方国家开始出手抵制。当地时间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声明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以及定居者暴力正在破坏两国方案。同一天，英、法、加三国宣布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作为报复，有消息称以色列已经通知英国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进入焦点对话，打着新能源加注的幌子，黑加油点扎堆国道旁售卖劣质柴油。昨天晚上，央视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曝光报道，涉及到的安徽、山东、河南三地连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了情况核查。安徽淮南全面排查整治，将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安徽全省开展了巡查排查，坚决打击清除黑加油站点。山东垦利封存了涉事油品，全面排查辖区内所有的储油经营企业。河南濮阳则令涉事的企业停产，开展现场的勘验取证，重点查看质量不合格的油品是否流入市场。三地均表示将会依法从严追责，严防问题反弹。这样一则曝光的报道，从今年的3月开启追踪调查，发现了不少异常情况。
2: 在安徽淮南市曹安镇206国道沿线，密布标着新能源加注站字样的站点，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来加注。按照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规定，国道同侧站点间距不得少于1.8公里，而这里短短1公里道路两侧至少聚集了19家。这些站点设施简陋，储罐直接裸露，没有消防设施，地面也没有防渗处理，甚至有司机在加注现场点火抽烟。
3: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了吧？
4: 这给花票的？
5: 没有。
4: 没有啊？没有算了。没发票，给收据的，
5: 对吧？
4: 收据也没有啊。
2: 在这家标注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点，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价格是每升5.28元，隔壁另一家的标价甚至更低，每升4.7元。当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后，结果显示油品闪点低于国家标准，即已起火燃烧，为劣质柴油。
6: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柴油呢还会造成这个发动机动力下降，油耗升高，积碳增加，甚至可能会损害发动机的火花塞、喷嘴等零部件。
1: 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马上连线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孙仁京和特约评论员古松。先问的孙教授，短短1公里的国道上啊，聚集了至少19家黑加油点，而且这些站点缺乏基本的安全设施。此外，他们售卖的都是劣质柴油，这些违规之处，它暴露出怎样的安全风险？
7: 主持人好，这个风险主要是有4个方面，最主要的是火灾和爆炸这个风险，还有环境风险，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车辆交通风险，还有一些公共安全和社区周边的风险。那火灾的话，它因为它扎堆儿，然后这储罐呀简陋，消防设施、防爆设施还有安全警示都很难达到危化品储存这个场所的要求。那么还有一个是运营人员的这种安全意识啊，一些经

0: 经验啊，这个跟正规的加油站有很大的差距，或者他们的培训不够。那么，然后环境风险主要是他们的这个简易站点的一些地面处理啊，都不是按正规的加油站设计的。那么有一旦出现油品泄漏，就会污染地表，包括有杂质，会产生有害气体。车辆的话，应该是说，如果重卡长期用这种，油的话，它会发动机下降啊，动力油耗啊，积碳呀，或者说出现一些零部件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尤其那个大货车它满载的话，行驶在国道或者高速上，它因为这个油品导致这种故障，那么就会引发二次交通事故。那么公共安全的这种风险，应该说周边，那么紧邻国道有很多的人流量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发生火灾或者爆炸，那么就会殃及过往的这个社区和居民，所以说，那么这种就是劣质的油品的应用，应该说，风险点还是比较多的，这个需要重视。那
1: 是，
0: 么不能说这个对，就是应该是这个严加这个管控，
1: 对，背后所以说是重重的问题啊，层层的风险。稍后我们再继续讨论。我们接着追下去的另外一个关键点的问题就是，这些黑加油点售卖的不合格的柴油到底是从何而来？记者蹲点多日，有了新发现。
2: 记者调查发现，一辆可疑油罐车从去年开始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再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淮南曹安镇206国道沿线的黑加油站点的油大多来自这家企业。然而，该企业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气柴油的资质，他们所卖的油都是自己调和的。这些调和油杂质多，不仅对车辆发动机损伤大，还会在尾气中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
3: 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腥剂，2500吨左右起投吧。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2: 实际上，泽宇化工并非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也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他们销售的调和油同样也是不合格产品。而且，这些油罐区紧挨办公区，没有按照危险化学品要求建设，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4: 上一次徐阳爆炸的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
2: 而这些企业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非法生产售卖调和油不仅成本低，还能以化工品的名义出售，逃避国家对成品油征的消费税，获利较高。
1: 事实上，不管是这些黑加油点，还是上游的化工厂，都曾经被多次举报，甚至是立案调查。但是查处没有多久，就又是死灰复燃。
2: 今年1月，山东德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一家加油点开出了今年首张行政处罚单。经抽检，该加油点销售的95号汽油不符合国家标准，而这批油正是来自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尽管被立案调查，但该公司销售经理表示，也就是罚个钱而已。
3: 不是，说实话，说实话，没事，他最多挨两句训了，罚个钱了。
2: 而安徽淮南曹安镇扎堆的黑加油点也曾被当地居民多次举报，但这些站点不仅没少，还爆发式增长了。
5: 反正举报之后也来查，从最开始的2家吧，我记得，现在快20家了。你看马路两边全都是。
2: 记者随后证实，今年5月，当地有关部门确实接到举报，曾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查处。依法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就在这次查处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这些黑加油点竟然重新营业，又在给大货车加油。
1: 好，我们继续讨论。先问的孙教授啊，孙教授，这些调和油它通常是用哪些成分来违规勾兑，又会产生怎样的危害？
0: 首先说一下，符合国标的这种汽油、柴油，它必须是从正规的炼油厂，生产出来的。那么这种，调和厂，它肯定是，它会从炼油厂买一些那个副产品。那么技术门槛比较低，用大油罐进行物理混合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用一些化工原料，相对来说去替代正规的成品油成分。那么一般的常见的就是催化裂化的一些副产物，就我们叫做轻循环油，还有一些工业白油、粗白油、溶剂油、重油，还有废塑料油一些芳烃类去调和柴油。那么汽油也有调和的，相对来说比柴油少一些。汽油的调和一般的来说就是用石脑油，尤其一些煤加氢的，那么还有一些重的混合芳烃啊、重芳烃啊，还有苯醛醚类的。 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可能还

0: 就是杂质啊，像硅啊、氯啊，那么这样将燃烧了会释放有毒气体，那么还有可能硫的含量超标，那么就会导致对车辆什么的造成那种腐蚀，或者发动机动力下降啊，或者油耗高，或者积碳增多之类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嗯。
1: 这里我们还要算一笔账啊！你看这些问题化工厂，它其实明知自己的这个油罐区，那就是一个个的炸药包，但是仍然愿意铤而走险生产售卖这一条河油。想知道它背后究竟有多大的一个利润空间？
0: 利润其实最主要的是来源于两个方面。刚才说一个是成本比较低，因为你用炼油化工的一些副产品，溶剂油啊、废塑料油或者废的劣界油替代正规的那种成品油的话，因为正规成品油从炼厂出来，它的成本比这个要高很多，每升至少要高个一两块，那么或者更多。这是一个成本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它避开了消费税，因为成品油的消费税的话。柴油每升是1.2块，汽油一升1.52块。那么这样的话，算下来就是一吨的话，就是柴油1400多，汽油2000多。那么这样的话，就说他们就说把这种成品油就其实卖的是成品油的功能，然后呢，但是变成化工品，所以以前也有半票变票什么的，但后来有国税四期可能把这事儿控制一下，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利润空间的话，每吨跟正规的成品油应该能到。至少也得2-3千块的样子，所以说它这个利润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好，谢谢李教授。那其实主要就是两块，一个是成本低了，一个就是它避税了。古松，你看刚才我们分析了这些劣质的柴油它的危害性啊。那面对监管，其实问题化工厂他们自己就坦言说了，其实你也就是罚个钱的事儿嘛。那这个暴露出了他们背后怎样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些化工厂和这个黑加油点还屡反弹，甚至规模还不断的扩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圈？
2: 我觉得主要是集中在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违法成本太低了，就像刚才小雪也提到了，抓到了就违法，罚了一点钱，注意这个点儿。那这个点儿相较于违法的这种高额所得，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可能就是九牛一毛。换句话说，可能违法所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处罚就变成了经营成本，而这个经营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反复的就是这种罚，换句话说，我其实就某种程度上交了一个打引号的保护费，交点钱，我可以照常的经营，照常违规营业。那再说第二点，第二点我觉得其实恰恰透露出我们在惩戒过程当中方式和方法还太过于单一，是不是很多地方还都是以罚代管？刚才提到的是这个罚，交点罚款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是追究这个经济责任，不追究刑事责任，没有形成威慑力，让这种违法经营者感受不到疼，不用承担过于严重的法律惩处的情况下，那当然不用心存忌惮，不用害怕。那还有另外一点，就在于其实我们的监管当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缺失和缺位的情况。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整个一条公路当中，这些牌匾是非常的醒目。如果真的想去监管，不可能看不到。这中间到底是不想管、不能管，还是不敢管？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这就是这个事情暴露出来最可怕的一些问题。
1: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么，从央视曝光到多地连夜核查，黑加油点事件又一次让公众看到了，最先捅破窗户纸的并不是监管的日常巡查。那么，类似的情况呢，还发生在6号晚上，央视的财经调查栏目播出了注水的环境监测报告。不到24小时，江西、山西、四川、江苏四省便纷纷启动了执法程序。其中呢，南京市是连夜成立了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涉事的企业和相关的责任人员立案调查。山西省和大同市的生态环境执法人员次日被联合了多部门赶赴了大同市的阳高县开展调查。此外，最近这段时间持续发酵的泡药杨梅、甲醛白菜等等食安问题，也是经媒体和博主曝光之后，当地才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实地核查调查，并且对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一个全面深入的排查。好，我们继续请出古松。古松，你看啊，晚上曝光的节目刚刚播出，凌晨调查组就已经在现场了，控制了涉事企业的责任人，这样的雷霆速度啊！与曝光前问题久拖不决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我们类似其他期节目当中提到了，可能对舆情有一点过敏，这个过敏可能怕的不是真正的问题本身，而是舆情发酵出来可能带来出的一些第二落点的一些影响。如果真正能够把问题前置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本不至于走到舆情爆发的时候才去关注。 响应速度之快，机制完善，落地其实都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但是问题就不根治。这个背后有很多的问题是值得公众去猜想的，比如说背后到底有没有保护伞，有没有人给撑腰，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我们日常的这种监管行为形成闭环，监管的具体的方式落没落地？我是去看了，难道只是一个隔靴搔痒、雨过地皮湿吗？还是说真正的能够发现问题，把问题给惩治了？同时还有一点，发现这种小作坊，我觉得这只是其一。另外，有没有顺藤摸瓜，向上游去找到违法的这种炼化厂、化工厂，能够形成一个监管上的闭环？这中间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异地监管之间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信息共享或者叫异地办案、异地协同的办案本身就不是一件难事。而且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舆情曝光出来的，那么我们的媒体记者能够掌握一点蛛丝马迹的线索，把整个链条挖出来，难道我们的监管部门没有这样的监管实力吗？我觉得这都是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也同时值得要追责的。
1: 你刚才多次提到了舆情，那我们从近年来诸多的这个舆情事件来看，当群众需要通过求助媒体或者是上网闹大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它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危害？相关部门该怎么样来填补治理盲区的漏洞，避免报道一起查处一起？
2: 危害我觉得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如果通过舆情去曝光的方式，很容易导致一部分公众会觉得，我宁愿相信媒体，不愿意相信政府，不愿意相信行政部门，因为舆情曝光出来，他们才去处理，这是不是无形当中消解了行政的公信力？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还有另外一点，其实增加了我们社会治理的成本，因为当很多问题没有爆发出来，没有产生舆情的情况下，我们防之未然，在这种情况下治理的成本是极低的，但是一旦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再加大我们现在行政的力量也好，监管的力量也好，动用的资源是非常之多，那么其实产生的成本也会非常之大。但是这些成本如果能够节省出来，会导致整个综合社会的治理能效是在其他方面有全方位的提升。还有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会滋长一种现象，一方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种舆情投机的心理，比如说我不找去合理合法的投诉渠道，我去炒舆情，以胁迫舆情的方式去处理我个人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反方向的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导致一些地方的个别部门、个别人员可能会，我不对事情、不对问题敏感，但是对舆情敏感。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处理？我觉得加强全链条监管，加强常态化监管，要形成一个闭环。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个问题，顺藤摸瓜，上游是哪里？一方面加大我们综合惩治的力度，不是单方面的，不只是罚款，可能要追究刑事、行政的相应的责任，同时把掌握的线索向有关的其他部门横向和纵向的去击穿，形成穿透式的监管，把这种监管能够扎透，让所有的违法者通过链条当中抓一个打一条，形成一个常态化和实际的这种监管力度。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对美等俄反制关税落地，加拿大动员全民应对美加贸易战，签署新出口禁令，盯上加拿大飞机，特朗普继续加压，关税战升级会让美加彻底闹崩吗？进入全球眼，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的新一轮升级。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反制措施八号正式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了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贸易战。
3: In the spring of last year, I warned that America is trying to break us so they can own us, and I promised that that will never ever happen. In too many areas, they wanted dependency.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There's always a cost to action, but it doesn't come close to the cost of standing still.
1: 在讲话当中，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的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4: 根据加拿大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九月八日落地的对美等俄反制关税措施覆盖700多种美国商品，价值约200亿美元。税率分15%、25%和53%档，受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50%关税涉及的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官员表示，此轮关税精准指向了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辛等摇摆州，以及针对摩托车、纸箱、塑料和网络设备等与美国普通消费者息息相关的产品。以密歇根州为例，作为美国汽车产业重镇。 该州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关税令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让密

0: 谢根州的汽车产业从业者充满了担忧。
1: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So every step counts.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0: 2025年，美加两国双边贸易总额近9000亿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八月下旬，双方贸易谈判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政府随即宣布了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目前美加双方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安排。
2: 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马上要连线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丹。加方的这个关税反制啊，它的精准性究竟体现在哪儿？有分析认为说，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关税对于通胀啊、企业经营包括就业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的显现。那加拿大是意在借此制造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来倒逼美方重返谈判桌，您怎么看？
3: 好的。我觉得加拿大反制的精准性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吧。第一是金额它是对等的，2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和美国征税是完全匹配的。这也说明就是加拿大的行为它不是一个贸易战的升级，而是对美国的一个回应。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品类的选择上，加拿大避开了能源这些它自身依赖出口而且美国非常难以替代的这个品类，同时也排除了像药品这些加拿大民众本身也是必需品，这样可以控制这个国内一定的这个通胀的压力，把反制所带来的这个冲击集中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第三个则是在地域的选择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反制清单重点覆盖的是像美国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这些美国制造业的摇摆州，这些州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执政党的选情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关于这个中期选举窗口这个判断，我觉得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关税对于美国国内的这个通胀还有企业经营的一个影响，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传导。那加拿大选择在八月下旬这个谈判破裂之后立刻开始宣布反制，9月8号生效，这个时间点恰好就落在了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冲刺的阶段，这样到时候这个摇摆州的选民还有这些利益集团感受到实际的经济压力，则会转化为对于美国执政党议员的一个直接的施压。
2: 好，稍后我们再继续讨论。那加拿大强硬的态度呢，显然是让美国有些下不来台。那么8号当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公告，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并且发出了新的贸易威胁。
0: 根据美方发布的公告，美国将对部分加拿大产品适用50%的额外从价关税，同时取消部分加拿大产品此前适用的50%额外关税。调整后，受额外从价进口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产品价值维持在200亿美元水平不变。新的关税适用范围将从本月15号起生效。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将从本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此前一天，特朗普还威胁将进一步限制加拿大汽车和飞机进入美国市场。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成为这场冲突中被瞄准的重要目标。
4: 特朗普表示，如果庞巴迪希望继续进入美国市场，就必须把飞机生产转移到美国，否则将会禁止其在美国的销售。但美加产业早已很难简单地按照国界来切割。庞巴迪在美国20个州雇佣数千名员工，供应链涉及大约2800家美国企业，因此限制庞巴迪不只是打击一家加拿大企业，也可能影响到美国零部件供应商、航空运营商和就业。
0: 今年1月底，特朗普就曾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即便双方的贸易战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特朗普还在拿加拿大的领土主权和尊严玩梗。9月7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地图，美国国旗的图案呢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海、格陵兰岛、冰岛以及整个加拿大，引发了多国抗议。类似这样的梗图以及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州、将加总理称为州长的言行，已经多次触碰了加拿大人的敏感神经。 8月27号，特朗普还正式签署行政令，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以至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8月29号就在湖畔竖起了广告牌，强调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

0: 特朗普还在施压，包括要出台新的对加拿大产品进口的禁令啊，威胁庞巴迪啊等等。哎，你怎么看他这些新举措的力度？
1: 特朗普八号出台的这些新的措施力度确实是在升级的。你像从加征这个关税，到直接禁止部分的产品进口，再到把加拿大的一些企业直接排除出美国政府的这个采购计划等等。这些手段其实已经超越了一个常规的这个贸易战的边界。不过我觉得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带有的威胁性质可能大于它实际的一个，至少在短期内带来的一个冲击吧。就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对庞巴迪的一个威胁为例，因为庞巴迪在美国的47个州拥有2800多家供应商，所以这样的一个禁令它一旦落地，首先波及的其实是美国本土的这个供应链和这个就业的问题。因此我觉得这种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自损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会削弱它这种威胁的一个可信度吧。
0: 那特朗普的政府的这些举动会让加拿大政府低头，还是说会让双方的贸易战继续升级？
1: 这就看让加拿大低头的是这个目标是什么。如果说只是经济上的一个低头，其实加拿大在前期已经做出了一些经济上的让步，或者说其实也已经准备做出一些让步。但是如果说这个是需要让加拿大牺牲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的话，目前看来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至于这个贸易战升级的话，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摩擦了。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它已经是这个美加关系的一个深刻的裂痕。
0: 对，其实你说到这儿啊，我就会想到这个卡尼之前他有这样一段表述啊，其实仔细品品，你看他里面这个含义啊，当说到对于美加双方的和解之道的时候，这个卡尼他这样说的，他说美国人不再做梗图，不再阴阳怪气，不再摆强硬的姿态。那你觉得这体现了加拿大他对于加美关系修复是抱有怎样的一个感受，或者是期待的？那么加拿大他能够等到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姿态的转变吗？
1: 其实卡尼说的这几条我们是比较能够理解的，而且也是充分的反映了，就是说加拿大
0: 感觉就是
1: 对加拿大对于谈判的一个基本前提，他的一个认知。因为加拿大不是说要求美国放弃在经济利益上的一些诉求，甚至是刚才我说到，就是他可以有一些让步，他主要还是要求这个美国能够以处理这种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一个平等关系的基本的尊重来对待这个谈判。不过在目前看来，这个加拿大可能短期内等不来特朗普或者说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的转变。刚才您说的这个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玩梗，把加拿大总理称为州长，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然后各种这个地图，这些行为已经不再是停留在一个谈判策略的这个层面，而是特朗普或者说美国对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定位的一个表达。也就是说，华盛顿其实根本不认为加拿大是一个需要平等对待的伙伴。那这样看来的话，两个国家在这种对于谈判的一些根本原则上的一个认知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差异的。
0: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随着美加关系的裂痕不断的加大呢，加拿大也在继续寻求外交和经贸领域更加多元化的合作，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欧洲则成为了这一战略转向的核心选择。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和欧盟正致力于建立一种涵盖从贸易到安全等各领域的全方位新关系，以应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大国政治格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预计将在本月16日发表欧盟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计划。次日，加总理卡尼将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一名加方官员称，卡尼政府已将深化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列为首要任务。相关讨论尤其聚焦于战略能力，包括防务、太空探索和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合作。双方还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峰会。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目前，欧盟已经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双方还通过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实现了更紧密的经贸联系。此外，有关加拿大加入欧盟的讨论也在升温。近日，德国前外长加布里尔便通过媒体发声建议， 欧盟可以修改条约。

0: 允许不同的一体化程度，方便加拿大加入，而且这也将有助于处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诉求。加布里尔认为，鉴于美国当前局势，加拿大如果愿意成为欧盟成员，将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带来全新的前景。此前，在今年三月柏林举行的欧洲2026会议上，法国外长巴罗、芬兰总统斯图布也就这一设想表达过相对积极的态度。
1: 卡尼政府上台之后呢，加中关系也在回暖。据中国国防部在9月4日发布消息，中加第五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加拿大举行，这是两国自2018年4月以来，时隔8年首次通过防务协调对话机制来举行会谈。双方呢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加防务对话举行前后，美加贸易争端正持续升级，这场本来是机制性的正常工作会晤，却在一些西方的舆论场当中引发了所谓加拿大与中国联手对抗美国，甚至加拿大与中国组建军事联盟的荒谬猜测。好，我们继续请出刘丹。在当下的这个形势之下，加拿大跟欧盟走近，这是有着怎样的必然性呢？
2: 加拿大转向这个欧洲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这个必然性的，因为加拿大它本身对美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单一的依赖结构，在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当中是充分暴露出一个系统性的风险。所以对于加拿大来说，分散依赖方向，或者说贸易多元化，或者说这个安全合作多元化等等，已经是它一个战略的必须，而不是说它一个政策的选项，可做可不做。而欧盟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市场，和加拿大其实前期已经有着比较好的这个贸易基础，就是他们已经签了这个 CETA，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嘛。那另外双方还有着比较相似的这个价值观和规则体系，所以欧洲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这个加拿大在多元化战略当中的一个优先的方向。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卡尼上任之后已经多次访问欧洲，好像有美国媒体指出有12次，但这个需要去求证一下啊。但是确实访问的这个频率是非常高的，并且欧盟也接纳了这个加拿大加入这个欧洲的安全行动计划。现在加拿大和欧洲已经讨论了很多的这个合作，从经贸延伸到了像防务、太空、科研等各个领域，这个充分的表明就是这不是加拿大临时抱佛脚的一个行为，而是他想要去做的一个制度性的转向。
1: 那么你觉得加拿大和欧洲抱团的话，它会是一个应对美国施压、摆脱对美国依赖的有效的途径吗？
2: 这个有效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分这个短期和长期来看，因为短期内的话，其实不管是欧洲也好，还是亚洲的市场也好，应该都是没有办法替代美国市场的一个容量和地理的便利性的。因为加拿大对美国的这个贸易依赖，我们知道超过70%，那所以短期内加拿大必然会要承受这样的一个这个阵痛，包括经济上的损失等等。但是长期来看，欧盟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体量，还有这个欧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一个制度的稳定性，也确实还是能够为加拿大提供这个美国之外的一个第二个支柱吧。
1: 是，好，另外一边我们再来看加拿大与中方的这个防务对话，引发了西方舆论场的荒谬猜测，甚至所谓的阴谋论啊，你觉得这背后凸显了其怎样的心态？
2: 中加防务对话这个引发的阴谋论，实质上还是暴露了美国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焦虑，因为这样的一个防务工作会晤不是说突然间开始的，它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建立了，这次应该是第5次，所以理论上它确确实实是一个机制性的一个正常的沟通。那西方的这个舆论把它解读为是这个制衡美国，其实这也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加关系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连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这种正常的交往都会被视为是对美国的跟美国的一个对抗吧。
1: 是，我也想到了这个，有分析就指出说这个西方的这些疑心病其实症结啊，仍然是在于美加关系的这个深刻的裂变啊。那现在的美加关系，我们究竟该怎么来定义它呢？
2: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的症结确确实实不是在北京或者说渥太华的这个会谈桌上，而是在于华盛顿对于加拿大的一个定位。显然，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充分的认为，这个美国是把加拿大视为它的后院，而不是一个平等的盟友或者说合作伙伴。那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霸权的心态，就使得美国对所有可能会削弱它对于加拿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就加拿大的任何的这种对外的正常的接触，都会产生一种这个过敏的这个反应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丹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读。有关美加这一轮的贸易争端的升级，我们呢也会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局部有短时阵雨，22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0到27度。北京晴，13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4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天津多云，14到27度。南京多云转阴，19到27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重庆小雨，22到33度。香港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局部有短时阵雨，22到29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催化是化学的灵魂，化工的发动机。如果没有催化剂，这个世界不可想象。
2: 代孕催化它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就是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原始创新的概念。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1: 从纳米时代跨入到单原子时代的标志，所谓新质生产力有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2: 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应用呢？
1: 生物航媒等等做了这个万吨级的中试，单原子催化工业化的春天会很快到来。

0: 如果问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是什么，很多画家会提名合成氨。它通过催化反应使人类能够固定空气中的氮，突破了大自然几十亿年来的限制。如果没有合成氨，地球能够养活的人口也许只有现在的一半。近年来催化领域最具有爆炸性的进展之一是中国画家提出的新概念单原子催化。2024年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颁给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涛院士和清华大学化学系李亚栋院士，以表彰他们对单原子催化的发展和应用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单原子催化的理念是在原子精度上调控催化剂，它不仅对技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在化工、材料、能源和环境等领域有巨大的应用前景，有望像合成氨一样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这样的前景什么时候能够变成现实？今天我们就来访问单原子催化工业生产奠基人李亚栋院士。李师兄，
1: 严老师好，
0: 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请您带我们参观一下吧。这位同学做的是什么呀？
2: 这是我们组的一个合成方法学，先溶解硝酸锌和金属盐的溶液，然后通过加入二甲基米唑的一个溶液，在这个MOF 形成过程中，把这个分散在溶液中的金属盐包裹在MOF 的空腔中，然后再通过煅烧得到金属单原子催化剂。这个做的金属是乙酰丙酮钴，乙酰丙酮钴的尺寸正好在 Z48 的空腔的尺寸大小之内。
1: 当然这个方法也几乎只要能找到溶解在这个溶剂里面的盐，就可以量身定

0: 制，你想要什么样的金属单原子催化材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成什么。你只要知道空腔的体积里面一个前驱物，那么就可以算得出来它大概加多少的浓度，就可以确保这个体系里面的每一个空腔里面，就是像每一个房间里面只关一头大象，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最后形成这个单原子。这是一个最传统的方法，后来我们又把它发展到了无机的分子筛体系。就像这一栋楼盖楼，你最后看到的是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头大象。
1: 对，
0: 实际上大象是开始是进不去的，这个门没有那么大，窗户也进不去。但是盖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大象放进来，然后把门封起来，过道，别的东西、溶剂啊、其他的分子可以从这个通道里出去，但是大象留在里面。这个金属单原子最后就形成了，它里面原来的溶剂啊、配体啊，就带走。就处理掉，
1: 哎，
0: 就这么一个原理。主体是它形成了，客体是我们添加进去的这个盐的溶液。就这么一个普适的方法。
1: 所以你们是把这个主客体化学用到了这个单原子催化里面。
0: 对，发展到用这个分散合成单原子位点催化材料。你看现在这几个已经形成了，这两个可能还没到时间，先到的三个已经形成了，反应完全以后，反应停止，过滤出来，然后拿去干燥，干燥以后一热解就形成多孔的材料。
1: 那最后会变成一个固体的材料吗？
0: 粉末状的。这就是那个球擦电镜的图像，就可以看到这个原子级的分辨，像那个每一个白点，
2: 就是我们
0: 这个样品里面的这个 single atom size。
2: 我们这次做了一个比较薄的碳基材料，
1: 然后那这个白点是什么原子？
2: 是铂原子。
1: 哦，就是一个白金。
2: 对，就是白金的那个铂，它是一开始其实是这个微米级的，
1: 对，
2: 我们是已经放的非常非常大了。
0: 那个上面刚才那个网状的碳膜样品就是沉积的，这些支撑在上面，然后再一放大，因为碳和这个金属之间的电子云密度要差很远嘛，所以就能看到金属的这个。暗场像、明场像，
2: 对，
1: 所以这个分辨率不断改变，才能看明白这个演化过程。
2: 是的，是的，
1: 一开始是个多孔状一个网状结构，到最后才变成一个单原子分散的。
2: 对，
1: 那它这个分辨率最高能到多少呢？
2: 这台电镜的分辨率极限是61个皮米，
1: 纳米10的负9次方米，皮米10的负12。
2: 对，
0: 现在实际上他们因为球差矫正，像这个于荣老师，他们又发展的软件，基本上可以做到0.1、0.2个 S 床。
1: 哦，
2: 非常厉害。
0: 所以这是一代人一代人的努力，这个单原子其实早就有，但是大家在实验过程看不见。
1: 对对，以前没有表征方法。对
0: 对，
1: 那这个分辨率现在比 STM 还要高了，这几个技术也是你追我赶啊。哎，李师兄啊，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催化是什么，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0: 一个切身的体会认识啊，我想用两句话来总结：催化是化学的灵魂，催化是化工的发动机。
1: 哦，
0: 催化呢，它可以改变反应，改变一个产业。实际上，德国、欧洲包括美国的崛起，应该都得益于化工催化。如果没有催化剂，这个世界不可想象。
1: 就我看你们这个经常举个例子，就是合成氨养活了多少人口，那到底是多少？有个定量的估计吗？
0: 在合成氨没有出现之前，或者是没有工业化之前，当时当然也有战争的因素啊。地球上大概能够养活最大的极限是40-50亿人。因为粮食不够吃。
1: 对，
0: 合成氨出现以后，可以随时随地从空气里面把氮液化，然后跟氢反应，合成氨就合成氮肥，然后这个氮肥呢，实际上就粮食增产。按照现在大概全球将近快2亿吨合成氨，估计粮食够老百姓。现在70-80亿，当然有很多去做含氮的化合物做材料啊，这个聚氨酯啊等等。人类是得益于这个，所以把合成氨的催化剂的发现称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发明，而不是之一。合成氨已经得了3次诺奖。
1: 那这个地位确实是非常非常高了。那再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单原子催化呢？
0: 传统的催化分为三类，一个是生物净化，这个酶催化，这个蛋白酶，这个中间的金属活性中心。第二个是呢，配位化合物。均相催化是配体跟金属形成配位键，它们之间跟底物发生竞争反应。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现在石油化工和其他的大工业里面用到的多相催化剂，用比氨氧化铝甚至用活性炭负载的贵金属。真正的工业催化推动这个时代的进步，能够产生那么大的 GDP， 基本上都是多相催化。而多相催化里面呢，用的最广泛不可或缺的几乎很多过程都牵涉到我们的贵金属，比方说铂老八。这个铂老

0: 八的量是有限的。我们过去负载型的催化剂就是把一个载体上面，比方说氧化铝、氧化硅，把它浸渍，然后呢把贵金属的盐负载在上面去，最后呢一还原就形成了贵金属纳米金，从而拿去做催化剂。但是它有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纳米金随着温度的升高，反应时间的延长，有的反应是放热反应，所以热稳定性就会逐渐变小，它就容易团聚，活性就慢慢衰减。另外一类呢，纳米金表面吸附一些有害的物质，因为我们在做催化反应的杂质，有些有害的气体就导致中毒。我们讲的纳米催化剂，假如说一个催化剂它平均粒径大概在5纳米左右的时候，它其实就像一个馒头一样，只有表面的这个原子跟气相或者液相发生反应接触，包在里面的基本不反应，而表面的这个原子占整个这个金属原子的比例呢，可能30%、40%最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们就一直在想怎么提高贵金属的利用率，因为贵金属的储量和开采是有限的，供不应求。开始是把这个东西做得越均匀，所谓原子级分散，但是分散到2-3纳米的时候，热催化的时候它就不稳定，就白做了，所以大家就坐到那里就不做了，更没有人想到原子级分散做成一个一个的单原子的位点。但是实际上呢，如果能把一个几个纳米的微球把它变成一个原子一样打散，这个放在载体上，就基本每个原子都能跟反应物分子发生吸附反应，这个利用率理论上就可以到100%，这样就跟多项催化来讲，它的效率就提高了，这个就是倍数关系了。而且它如果说都是原子级的，它没有大小分布，那它的负反应就可能会减少，所以这就是理想状态。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可能是人类在化学工程化学方面呢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从纳米时代跨入到单原子单分子时代的标志。怎么去把这个东西能造福人类，能够提高生产力，所谓新质生产力，大概从单原子催化有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1: 单元催化这个概念是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是吧？
0: 应该是2011年大连化物所的张涛院士和我们清华大学的李俊，还有呢当时也参与部分工作的刘景岳，他们三个人共同署名的一篇文章，在 Nature Chemistry 上面呢，他们在那篇文章里面明确提出了 single atom catalysis 这个所谓单原子催化这个概念，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来。

0: 纳米金催化剂高温水热的情况下，它的活性就发生衰减，但是单原子催化在有些反应上有可能就真的是百分之百的利用力，
1: 它是越过了死亡谷是吧？它甚至比它那个纳米金还要稳定，
0: 这个可以毫无疑问的讲。
2: 对单原子催化最容易想到的困难是它不稳定，但为什么它出人意料的反而很稳定？在此基础上，它能实现哪些应用？让我们继续听李亚东老师分享。
1: 您自己进入这个领域是在2015年是吧？是后来因为某种偶然原因才进来的是吧？
0: 对。其实我真正怀疑这个催化体系是单原子催化或者是团簇催化的时候呢，是在2009年，我一个博士生，现在在清华化工系做教授，叫牛志强。因为那时候我在做单分散纳米金去做 Suzuki 反应，在这个烧杯里面把这个催化剂加进去，反应很快，做完了以后呢就没洗，放在那里，然后就把这个第二天反应的东西，因为做还是做同样的反应嘛，催化剂没倒，就把这个反应物倒进去了，然后第二天上午师弟以为是他做完了，是拿去分析，没有加催化剂，就直接拿着这个样一取样，发现这个转化率90%几，当时回来一问吓了一跳，就猜测这个纳米金当时反应的过程中间历程下来的形成了单原子和团簇吸附在烧瓶的内壁，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烧瓶叫 magic bubble， 是个魔瓶。它因为吸附了微量的那个单个原子位点呢，其实这是一个偶然。
1: 那所以这个故事有趣就在于它又是一个由于实验上的一个意外是吧，本来是一个错误，然后意外发现这个效果特别好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那时候也没有找到从哪个地方切入，因为大家还只能用共沉电或者是用传统的这个浸渍法呢。还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呢，以前纳米金随着尺寸的减小，这个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更差。但是实际上呢，因为我之前是做纳米金的可控合成，尤其是像贵金属，你怎么呢让它形成纳米金，要长多大，什么时候让它终止，什么时候让它成核，这是我们最关注的这个事。因为一个金属在水溶液里面形成水和金属离子，那个在弱碱性或者碱性情况下形成氢氧化物或者羟基或者氧化物，这个外面如果有羟基，比方说我们两个之间有羟基，这个两个羟基之间呢靠得足够近的时候，或者一碰撞，羟基一脱水，就是金属氧金属就桥连了，然后形成一个纳米金，我这第一个是成核，然后再长，这样以后呢就形成氧化物的材料。如果说是贵金属给它还原加氢脱水脱氧，就变成金属纳米金了。但是反过来，你要想形成单原子，逆向思维，不能让中间有桥，我们始终互斥。那么实际上呢，对有一些，比方说很容易跟氨配位的，形成氨基配合物，这个氨和氨之间不能缩水，它们虽然氢键，但是那个氢键在这个室温下，它的作用力不够强，跟水分子是一样嘛，它就不会之间靠氢键连接起来。这个就变成了让它在这个体系里面孤立。现在问题在这个孤立体系里面，如果你能保持这种孤立的状态，不让它们结合在一起，你把它分散在笼子里面，就是今天我们刚才实验室里面看到了，用一个 MOF 或者用一个分子塞连着溶剂带这个金属的前驱物放到这个体系里面，或者不让它们之间沉淀这个连接起来，然后就把它像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啊隔出来，每一个里面只关一两个，看到这个笼子的大小，然后最后把这个配位的配体给它脱掉，只剩下骨架，然后这就形成了 isolated single atom site catalysis。 后来我们发现经过高温900度甚至更高温度的时候，它还形成单原子位点，那么我们就意识到了这个单原子位点稳定，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稳定？所谓的单原子肯定不是原子价态的，是离子或者是不饱和配位的离子，它跟这个载体或者是周围的这个环境里面的氧缺陷空位或者是杂原子形成配位键，形成离子键，形成其他的相互作用才使它稳定。但是这个稳定一定是化学键的作用，而且它不容易从这个位置迁移到其他的位置上去，所以这就是我后来发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单原子催化合成的方法，然后推动了这个领域的发展。

0: 我也看到您在这个演讲上说啊，单元催化也面临很多挑战啊，比如说怎么确保它的稳定性，是吧？
1: 单原子催化其实是单原子位点催化，就像单个的一个金属原子在一个完美的单晶表面，肯定不稳定。它跟下面既不能承接静电作用也没有，但是那个这里有一个缺陷，一个陷阱，它就在这个陷阱上面卡在这个地方了，这个它有可能稳定。
0: 所以单元催化的稳定性其实关键就在于它跟环境的那个相互作用。你们现在也做到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中试啊，那稳定性到底怎么样啊？现在实际上稳定性不成问题是吧？
1: 那个说是纳米金催化剂，你在1000度或者1200度高温水热的情况下，你做十几个小时，它就有可能会团聚，它的活性就发生衰减。但是你去看单原子衰减的很少，不能说一点没有，它衰减是什么呢？是那个载体，比方说30个纳米、40个纳米的氧化铯、氧化锆，它变成两个、三个变在一起，包夹了一些，夹到中间也没有，就受了一些损失。但是在有些反应上，温度没那么高，有可能就真的是100%的利用力。
0: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反直觉的发现，是吧？就是单元催化实际上是很稳定，
1: 对，
0: 它甚至比它那个纳米金还要稳定。
1: 稳定，这个可以毫无疑问的讲。
0: 这个就有意思，就是说你要不就很大，要不就很小，是吧？最小的那个是其实很稳定的，只有
1: 对，
0: 中间那块是不稳定的。
1: 但这也就是为什么单原子催化早期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一想它不稳定，因为做到这么尺寸的时候，比方10个纳米、8个纳米的时候，反应时间长，化学稳定、热稳定都受到挑战，那谁去做呢？就不做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非常有趣的图景啊，就是说这个单元催化它是越过了死亡谷，是吧？那个最大块的那是传统的，大家都很熟悉的，然后中间的纳米。那个东西它会不稳定啊，所以大家都觉得你做的更小不是更不稳定是吧？但实际上，当你真正做到最小单原子的时候，它反而又稳定了。所以现在这个单元催化它之所以有这么巨大的前景，就是因为首先就是它出乎意料的保证这个稳定性。
1: 对。
0: 就我看您在演讲当中有个比喻啊，说我们的中药铺建好了，现在可以根据疾病的不同症状对症下药了。这个说的是什么呀？
1: 这是呢，我们把这个单原子催化剂的各种工业化应用的，包括实验室的各种方法，就说像点菜单一样，可以根据工业需求来定制催化剂。原子周期表里面，我都可以想方设法用不同的方法来做出来，可以做单原子位点的，可以做双金属的，可以做3种金属的，就相当于中药铺，我们各种药都已经有了，就是根据你的不同的病症，你的不同的需求。这个我可以定制，其实我们讲卡脖子，很多都是卡在我们的合成和制备方面。你要想得到经济效益，造福人类，更重要的实现工业化，真正有价值的，将来工业上有前景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在任意的活性炭材料上面做各种贵金属的单原子，我也可以在任意的氧化物载体，比如说氧化铯、氧化锆、氧化钛、氧化铝，或者说复合载体上做各种不同金属的单原子。也可以根据你的不同需求，我可以负载量，可以从0.几%一直最多的可以做到10%，它还保留着单原子状态。所以这个一个方法的建立以后，最后完善，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因为我要做纳米的，我可以比方说做这种金属的纳米金加另外一个金属的单原子，在这同一个催化剂里面，也可以做2种不同金属的纳米金、合金和加某一种金属的单原子。这其实就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催化体系。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单原子催化剂和纳米催化剂在有些反应上，它的性能上是截然不同的。
0: 哦，
1: 因为表面的吸附大小不一样嘛。比方说单原子催化有可能对苯环呐、像芳烃的这种加氢，基本上它因为吸附就是那一个丁。那么大的一个苯环，它吸附不上去，但是呢，正好一个小的纳米金，它那个表面吸附这个芳烃，然后再加氢，它非常容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做到一定的时候，又把我原来做纳米金的技术和单原子技术结合，又来丰富和发展，这个从单原子走向多金属的双原子、三原子、多原子，然后又把单原子、双原子、多原子又跟纳米金结合，所以说复合催化剂，如果再跟团簇结合，又变成。单原子、纳米和团簇3种都有，各司其职，也就是想发挥不同作用。
0: 那既然单元催化那都已经能够合成那么多，那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它有什么可能的应用呢？
1: 讲一个最重要的，也是进展最大的一个重要的事，铂、铑、钯这3种贵金属催化剂，全球总量大概。50%左右都用在汽车尾气3效催化剂，就我们的排气管里面的那个涂到那个蜂窝里面，然后呢， 把这个汽柴油的不完全燃烧啊，或者产生 NOx 啊这些处理掉。排量大的车要用到1-2克这个贵金属，这个所以大家回收这个废旧车那个排气管道里，有的时候比那个破车还值钱。
0: 嗯，
1: 目前我们已经在车载实验上面已经实现了最低可以确保每台车大概原来要用到1.几克、1.4、1.5，我们现在只要用到0.7、0.75左右。所以这个应该说这个领域里面可以给车企在三效催化剂上面降本，这是第一个应用场景。第二个呢，传统的石油化工里面，比方说烷烃脱氢这个做烯烃，然后其他润滑油加氢做基础油，还有呢比方说我们讲到的废脱合成，像我们的烯烃的氢甲酰化，这都是一些非常大的工业体系。现在在一些小试或者实验室阶段呢，我们已经发现了，比方说这个烯烃的氢甲酰化，我们发现钴的单原子可以替代传统的老纳米金或者是老的均相催化配合物来做，而且这个 TONTOF 值这个转化效率还会比它高。包括呢我们讲合成器，比方说甲烷跟二氧化碳反应干重整，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这些都是工业上碳一化学里面非常 fundamental 的事。但是这些东西在我们在尝试的过程中间都已经验证了它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有很多的事值得往前走。包括我们的燃料电池，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最早第一个用这个单原子做燃料电池催化剂，做 OER、HER、ORR， 甚至氮还原，这个电催化方面也是我们在2016年以后最先在这个方面做的。这些都是从千万吨到上亿吨或者是更大规模的这一些工业前景。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是要一个一个的从实验室到小试到中试，一旦这个突破以后，我想这个单原子催化这个工业化的春天会很快到来。
0: 那既然这个单元催化我们现在都有这么多钱的应用，那您这个期望它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应用呢？
1: 从2019年我们在北京率先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单原子催化有限公司，实际上的目的呢就要去跟企业去融资，去推动这个产业化或者工业化示范。我们的生物航媒已经在河北的飞天啊做了这个万吨级的中试，准备着呢进一步放大到10万吨级或者是100万吨级。如果这个能做成，这就是第一例在石油化工领域里面。
0: 请问您觉得在化学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1: 创造与制造。
0: 哎，师兄啊，您刚才写的这个锚点是我见过最宏大的啊，就是创造与制造。您为什么想要写这个？
1: 化学化工的历史使命不就是创造和制造新分子、新物质、新材料吗？创造是把没有的东西做出来，
0: 对；
1: 制造是把可以大规模的东西做得更多、做得更便宜。我想这个两个词确确实实是对于化学化工的科技工作者来讲，这是我们终身的这个使命。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这种提升嘛。增长不是万能的吧，到底这个企业利润有没有增长，劳动者收入有没有增长，这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社会福利的这种。

刘教授您好，那我们看见十五五规划也是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您也提到过，给我们经济增长设限的不是那些我们擅长做的事情，而是那些难而正确的事情。那前者是投资于物，后者是投资于人。

为我们中国毕竟是一个在过往的话呢是投资于物来拉动了这样一个增长模式，我们的制造业的话呢它的全球产能占到几乎是全球的30%到35%之间了已经是，那么在整个这个 GDP 里面，我们的制造业本身呢它也有一个高达将近25%的这样一个

0: 一个占比。那么这种情况下，投资于物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形成产能，形成增长。但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儿，就换句话讲的话呢，你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这种提升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涉及到就是怎么去适当的把通过生产创造出来的价值量能够最终实现出来。我想这个过程的话呢，应该说是相较于投资于物而言，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1: 投资于人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整个经济发展数据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老百姓也会说，哎，我们感受到了一定的温差。您借这一点来给我们说一下，怎么来缩减这个温差？
0: 像去年的话，5%的增长也拉动了全球将近30%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量部分。但是我想，可能从体感上讲的话呢，主要看的是微观主体的，比如企业，还有我们讲的消费者或者个人居民处住户这些，他们对经济的感受。所以这边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哈，就是说第一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涉及到这个物价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往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应该说通过GDP 平均指数是负的，像 PPI 的话呢，从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其实是下行。那么今年第一季度的话出现一些良性变化，但总体讲的话应该说是一个价格下行阶段，你的名义增长是高于实际增长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大概实际增长是5%左右，但是名义增长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微观主体感受到的它是这个名义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存在一定的这个体感上的差异是比较正常的。那么另外一点的话，除了生产之外，我还有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只能讲，在这个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呢，居民，他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的话呢，其实这个占比，在 GDP 占比也并不是太高，我们在过去5年吧，平均基本上就是一个43%的样子，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可以用于消费啊，用于做一些，投资决策的这个资金量的话呢，它感受可能并不是，像这个宏观数字，这么好看。就其实大家讲这个中国经济的话呢，一个习惯的表述是三驾马车嘛，就我们这个投资、消费还有进出口，那么出口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在过往一段时间一直是中国经济应该说是很亮眼的一个领域了，就是即使在你像2024年动对等关税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呢，我们都保持一个出口的或者进出口的这样一个高速的增长，我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出口部门，它对拉动我们的就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啊，它的一个完整，形成一些外溢，是有很好的效果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得看到，我们这个经济的话呢，其实对国外市场、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还是比较高的。当你进出口这个部分数字比较大，占的比例比较高的话呢，自然就意味着你的这个投资跟消费的话呢，相较就低一点。而投资跟消费的话，是构成你这个有效需求的重要的这个构成部分。
1: 您提到说，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这个可支配的收入可能不是很多。那么在这方面的话，您是经常也是在呼吁，我们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要提高这个劳动要素在报酬中的占比。那么提高了收入，是不是就能等同于我们也就把这个内需拉动了呢？
0: 其实内需本身的话呢，我觉得投资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消费也是很重要的环节。从投资角度讲的话，因为我大面积的产业的话呢，这么几十年的一个高强度的投资，你像中国现在的话，我们新能源车，占全世界65%的产能了，已经是，像空调啊80%以上，手机的话70%，我们包括像一些食品行业哈，我们大面积的这种行业的话呢，它产能是过剩的。所以说投资于物这里面的话，就说是空间相较而言的话呢，就变得应该说不像以前这么大了已经。所以这也是我想讲到的这个内需哈，我们讲到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投资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讲投资于人，希望通过投资于人这个领域的话呢，也能把这投资的话能够再提高一些，缓解有效需求的不足。但这个需求本身的话，另外重要的来源还是消费。那么消费本身的话呢，我想可能取决于我们这个消费者他的一个信心和一个收入情况。我想现在的话呢，在整个这个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说是这个信心本身怎么去稳定下来，可能是一个真的是拉动内需，特别是提振消费哈，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提振居民可支配收入

0: 的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话呢，大概居民消费不到 GDP 的40%。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在于，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 GDP 43%。就如果你不借钱消费的话呢，43%就你的上限。但我再存一部分钱，那么剩下的话不会超过43%嘛，就是。像一般这种工业化的国家的话呢，这个数字大概在60%左右。我想可能朝这个方向，做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调整。
1: 这段时间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个国家已经在推出很多的政策来鼓励大家消费。那么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您觉得我们的政策上还可以怎么来推动呢？
0: 对，但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经济得发展，而且你产业得应该说是比较均衡的发展，不是说是我偏废一些行业，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资源哈，或者主要的这些资源配置到少数行业里面来，它带来就业机会，带来这个劳动者收入的这样一个提高，给这种不同的这种生产要素一个合理的回报。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一点了，就是但另外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些分配上的一些调整。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那么财政转移支付的话，能不能够直接针对居民个人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越过这些中间环节，直接提高这个居民的这样一个可支配收入的这样一个占比。我想我们去年看到一些政策出台嘛，包括针对这种农村人口哈，这种养老标准的提升啊，然后生育上的一些扶持啊，这样的一些政策本身的话呢，它其实是起到一个转移支付的作用，它客观上提高了这个居民部门的这个可支配收入。那么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财产性收入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短板。中国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大概只占到整个 GDP 的4%都不到，3%+吧。假如说中国能够把这个居民财产性收入能够做到 GDP 的15%或者16-17%的样子，就意味着我们整个这个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增加将近12%。那么这里面可能一个比较发达的能够给这个投资者合理回报的而且上市公司质量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变得很重要。那么我们金融体系本身的话呢，也应该在普惠金融啊这些领域的话有更大的发展能够让这个金融体系本身更好的为中国居民提供这个财产性收入。我觉得财政跟这个货币政策，包括这个整个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本身的话呢，它协同在一起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开阔的。
1: 除了这个收入的提高之外，还有我们的消费的领域也会可能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变化哈？就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份看见国家发改委就提出，我们国家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的这个潜力是巨大的，还是有可提升的。那么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居民就是愿意去看见这些消费的空间，敢于去消费呢？
0: 它其实这里面还是一个消费结构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消费的话呢，我跟你讲消费率哈，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高，40%，服务消费占比在整个消费里面的占比只有46%，46%就不到一半儿。也就换句话讲，我们54%的这个消费的话还是商品消费。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预测哈，就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时候，大致上啊，我们的服务消费应该占到消费的这样一个60%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未来我们讲投资于人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能够提供一些高质量的、性价比合理的、人民群众有支付意愿的，这样一些优质的服务消费。
1: 对，我相信这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提示，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消费领域可以在这里面大做文章，可以来改善我们的这个经营状况。
0: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看到了一个关于这个经济结构变化的很有趣的这样一个现象，大量资源的话呢是往像 AI 啊、芯片啊这样的一些硬核科技这些领域在做倾斜。那么这里面的话呢，确实也出现了很多市值很高的这样一些大的企业。你像中国科创板，我们现在出现很多这种估值很高的企业。当美国的话，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像这个七巨头嘛，就是这个。我想这种背景下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它本身对我们拉动这个全球生产率是有好处的。因为全球生产率增长不足本身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个挑战，但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整个经济的话，它一个从完整的整体经济角度讲的话呢，就这些硬核部

0: 它在你整个这个经济中占比是多少？7%的GDP。那么换句话讲，我另外83%怎么办？所以我们讲这个所谓的对这个 K 型这个形态的焦虑就在于什么地方？可能我经济的一部分17%，我发展非常好，我是向上的这样一个趋势，但是我另外有80%多，它如果说是没有合理的这种政策支撑，如果这种活力不足，创新活力不足，或者金融支持的这个力度不够，那会可能会出现它向下行，就出现这种背离。就说这些对拉动全球生产率很重要的这样一些关键领域，我们需要投资源，我们需要大力提供这种金融支持。但同时的话呢，就是说对解决绝大部分就业的，对解决这个就是说民生问题的，能够提供这种优质的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些领域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政策不要偏废。中小微企业的话，它跟民生设计连在一起的，跟这个我们讲的就业，跟这个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它离这个消费端需求端的话这个距离最近。我们讲好的金融呢，它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判别标准就是说，能够用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最低的成本，把这个稀缺的资金的话呢，能够配置到那些对改善民生对促进经济的这种良性发展，对保证中国经济能有可持续发展，甚至说得更具体一点，能够提升全要生产率的这样一些领域。
1: 我们看见五月份的这个社零数据的这个是在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是不是也是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的这个提振消费的紧迫性也是越来越强了？
0: 对，其实这个社零数字它停止增长本身的话呢，它也是个信号，也意味着我们现在这个可能这个消费的情况确实不太乐观。我觉得确确实实这个内需层面上的话呢，可能我们需要去考虑怎么去有更有利的一些政策
1: 加快脚步
0: 的出台。对，你像这个我们讲去年当然讲社零这个数字好看一点，但跟以旧换新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我觉得适当的可以把这个以旧换新这个范围的话呢，其实可以扩大一些，只要是消费，即使服务消费也可以领取政府的补贴。这种方式本身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在这个财政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情况下的话，通过结构的一些调整，在今年可能下半年可能对这个消费这边会带来一些拉动作用。
1: 地方政府层面可以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善？因为您也在很多场合提到过说我们地方政府要去改变这个绩效考核的体系，所以应该怎么来改？
0: 从地方政府角度讲的话呢，就是说他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到底对改善民生提升福祉最重要的这些领域事情是什么，然后的话呢，而不是说是我盲目的去追逐那些看起来就说是好像感觉很硬核的科技属性很高的这样一些领域。所以因地制宜发展这个新生产力，因地制宜这四个字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大的一些这种平台企业的话呢，可能他们在资金方面的话，可能对我们讲 AI 啊、人工智能啊，还有包括这种矩阵智能各方面的话，可能有更多的这样投资可能性。而中小微企业的话，它跟民生设计连在一起的，跟这个我们讲的就业，跟这个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它离这个消费端、需求端的话，这个距离最近，也需要大家去把这个视野的话呢更开阔一些，不是只有 AI、只有这个数字经济那些东西。我的服务业，我这个人间烟火，它也是未来的投资机会。我们现在经常讲卷，讲卷这个说法的话呢，某种程度上讲，它就跟这个产业这种重复性的投资啊，重复性上一些大的项目，最终的话带来我们讲到的就是说是产能过剩嘛。产能过剩之后，那么在市场竞争的话，大家一般会走低价竞争战略，这种规模化的低价化的这种竞争。你低价格本身的话呢，就会带来企业的这个低利润，企业利润低的话呢，它就不太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不太可能给这个劳动者支付更高的这种报酬，变成了一个在不断的反馈加强的这样一个闭环了。就增长不是万能的嘛，它需要一个锚，告诉大家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我们不要过分去强调这个规模，我们看质量。可操作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GDP 核算的话，有没有可能按照收入法来，就是说我一个地方的 GDP 等于它这个地方的劳动者收入、企业的利润、固定资产的折旧，包括政府的税收，它跟你用其他方法、支出法啊、

0: 这是生产法啊，得到的数字是一样的，但它这个信息不一样，它会告诉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GDP 里面到底这个企业利润有没有增长，劳动者收入有没有增长，就这些我们认为跟提升这个GDP 质量、增长质量跟高质量发展可能关系更为密切的这些指标，它有没有改善？我想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它其实可以引导地方政府在施政侧重、在施政方向上，最终出现结构性的调整和变化。
1: 因为我们在看投资于人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人是全民，他不是说那一部分，这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其实这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社会福利的这种均等化嘛。中国现在的话呢，我们如果按照常住人口，大概我们城镇化率的话67%的样子，但是我们按照这个户籍人口这个城镇化率的话呢，大概就要少掉18%，也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里面的话呢，18%的人他居住在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籍，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社会福利、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啊、甚至包括像一些公积金啊这样的一些购房啊这样的一些福利的话呢，它并没有均等化，也很难惠及到这个群体，所以带来一个后果在于什么地方？他们其实他的发展潜能是受到抑制的，他们也不愿意完全放弃这个他的在这个土地的使用权，所以这是很尴尬的一个。就是游离于两个世界啊，在寻找归属的一个过程，就没有任何一个世界的话让他觉得他是完全属于我的，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个2.55亿人这个问题需要解决，那么它会带来大量的这种住房需求和消费需求、教育的需求、各种各样的需求，对我们这个提振内需、改变产业这个结构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我们大概是整个就业人口里面大概22%-23%的这个人口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但农业的话是贡献了7%都不到的 GDP。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其实农业本身的话呢，它并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就这种集约化的生产。
1: 在这些新市民涌入到现在说新一线城市或者一些特色城市的这个量，还是我们看见是在增长的。您之前提到过一些商品房的存量的高企和这个新市民他们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之间的这个矛盾哈，那在当下来看，您觉得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我们对这个房地产的理解的话呢，或者过往的发展这个路径上看，应该是偏狭窄的。它除了投资之外，它还有消费。我能不能有这种质量比较高的这种长租公寓，或者保障性的一些这种住房？它能够给我提供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让我能住下来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这里面的话，它是一种消费的形式，服务消费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所以我在想的话，可能我们未来需要思考一个方式，就是说房地产的它的发展的话呢，可能需要转型，就从以前那种开发商模式，就说我要地拿贷款修房子卖出去，变成一种运营商模式。那么现在这对房地产的话，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提个建议哈，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说是比如说把这个住房公积金啊，还有REITs，能够联动起来，去收购一些存量的这样一些商品房，把它转成这个长租公寓，然后用市场化的机构来运营，最终通过REITs方式的话呢，能够出表。就我们现在的REITs的话，都是这个基础设施为底层资产的REITs。我们以前也做过测算哈，全国层面上的话，存量资产的规模，能有140万亿。但你说住房这一块，大概存量的资产的规模的话，能够接近400万亿。我想这里面其实为我们未来就破局现在这个房地产，特别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哈，供需严重失衡，结构性失衡，破解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提供了一些思路在里面。一方面，我有大量的新市民，他们需要解决住房问题。我们经常讲这个中国城市人口人均40平米的这样一个住房面积，好像挺高的，已经超过英国了已经。但是我们没有包括这2.55亿常住人口，没有这个户籍的常住人口。那我是不是一定需要通过让他们去买房子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没这必要。

0: 就现在的话，中国可能到一个，就房价下跌的话，对整个这个我们消费层面带来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冲击是非常大的，对。
1: 嗯，确实，我们看见地方政府的这个资产负债表。

0: 面的话呢，可以另外思考一些资金的来源。我们其实中央政府债务是非常低的，就国债是非常低的。我们国债的话，现在可能也就 GDP 25%的样子啊。横向比较，美国的话呢，大概它这个国债 GDP 的1.3倍了，已经是就130%。那么中国政府这个中央政府这个信用，我觉得比美国联邦政府信用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的话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提高一些中央政府的债务。那投资人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短板，而且我们需要很多这种叫启动资金嘛，就触动这个过程的这种开启。假如我们提高到0.75倍，75%的这个 GDP， 也就意味着我们有50%的这样一个 GDP 的这样一个发债空间。我们去年 GDP 是140万亿嘛，就做70万亿的这样一个发债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在政策层面上的话，可以来讨论的。
1: 其实我们聊的方方面面都要经历一个结构性的改革，它必然要打破一些既有利益的格局。您觉得有没有存在于一个可以推进这些投资于人难而正确的事的一个最佳窗口期，是在收窄还是正在被创造出来？
0: 我感觉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所谓的窗口期，对，而它标志的话就是应该说就是15纲要里面我们提到这个，明确提到了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你价值创造出来的时候，它能不能实现，能不能被人能够最终能够用上，是吧？能够服务于这个人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啊！
1: 好吧，好吧，车快要爆炸了！
2: 哦，等等等等，别动。
1: 好，好吧，谢谢。
2: 对你说吧，今晚我很快活。
1: 哦，我也是 Cat。
2: 昨晚我也很开心。
1: 哦，我也是。
2: 也许我们的约会该重新开始。
1: Kate，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反正每晚都和你在一起。
2: 哦，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该约会。
1: 哦，明白了，明白了，你是要我进你屋不用敲门？
2: 不，啊，那好，就算是吧。我的意思是，我们该郑重其事的约会。我知道你害怕全身心的投入。
1: 什么味儿？那是焦味儿。
2: 为什么我一谈到约会你就想逃呢
1: ？Kate， 我没逃。你们吓了我一大跳。哦，艾迪，这是我的房间。好，原谅你们了。行了，艾迪，快走吧。不不不，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2: 艾迪，麦克和我也有很重要的事要说。
1: 对，我们正在约。艾迪，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样？
3: 不不不，很抱歉，我再也憋不住了。麦克，凯特，听着，我要结婚了。对，一开始我也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1: 你在说什么呀？你要结婚了？
3: 我是当真的，麦克。我知道我以前确实有点胡闹，你甚至还说我是什么
1: 玩世不恭。
3: 对，可现在我变了。如果不是你和凯特，我永远不会碰见缇娜。
1: 我等一等，缇娜，是不是那个衣帽间的女孩？
3: 哦，她什么事儿都会做。
1: 哦不。
3: 你们目睹了我和缇娜的罗曼史，也希望看到结局。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做我冰箱好吗？哦，
1: 艾迪，我真不能相信你就要结婚了。听着听着，在你行动以前，你是否先到楼下去跟我的父母待上10分钟？

0: 这
1: 行了，这是一个好消息，不是随便开玩笑的。婚姻是件美妙严肃的事，对吗，艾迪？哟，艾迪，我让你看看我的嫁妆。
2: 嘿，这可是一件最要紧的事。

0: 得找些朋友来玩。
1: 别挡道，你个小滑头。哦，
0: 这车真豪华。
1: 哎，我要去和麦克谈谈，你可以问问我的坐垫。心思睡觉就要去举行婚礼了。
0: 什么婚礼？行了，这是早晨。
1: 是啊，可我们得去维加斯。
0: 维加斯？是拉斯维加斯？
1: 对，婚礼就在那儿举行。
0: 哦，艾迪，可是昨晚你没告诉我。
1: 作为我的宾相，你应该知道一切。快起来啊、你看，先飞到维加斯举行婚礼，看女子冰上舞蹈，然后星期一回来。
0: 行了，艾迪，你真是疯了。
1: 不不，你看了溜冰以后再说。好了，这是机票。这是戒指。
0: 对，
1: 我还漏了什么吗？
0: 验血了吗？
1: 没有必要，我即使取个星星也没人管我，这就是维加斯的好处。
2: 好。嘿，艾迪，这些坐垫吃起来味道更好。
1: 嗯，别把口水弄上去。我还有件事，麦克，
0: 说，
1: 结婚的事你要保密，我不胜感激。
0: 为什么？
1: 我父母不太高兴，听说我和 Tina 订婚了，我妈就从窗口跳了下来。
3: 10分钟后就把车开回来，他想让劳拉也闻闻这坐垫的味儿。
1: Ben，
3: 如果你要我倒垃圾，那么你先付给我2块钱。
0: 哦，我知道你是相信我的是吗？
3: 你管我是Ben。
0: 好吧，行了，给你2块钱。
3: 你去哪儿？
0: 我要和艾迪去旅游几天。
3: 这谁的戒指？
0: 那是我的。
3: 你要结婚戒指干嘛？你又没有结婚。
0: 我说 Chris， 现在不需要你帮忙了，好吗？好了，走了，快走。好。喂，Cat， 快准备行李，婚礼在 Vegas 举行。
4: Mike 在哪？我找他，他不在。你见过他吗 ，Jason？
5: 没有。
3: 他说他和 ID 一起去旅游。可是这不是真的，他和凯特一起走的。
5: 他和凯特约会去了？
3: 他还带着许多内衣。
0: 麦克是和艾迪。
3: 他是和凯特。
0: 艾迪？
3: 凯特？你们相信谁？是相信有2年级水平的女儿呢，还是相信这个傻瓜？
0: 你知道些什么呀？艾迪是开着豪华汽车来接麦克去维加斯结婚的。
4: 什么？
0: 麦克怎么会娶艾迪？
5: 等一下，大家别紧张，这可能又是 Ben 在想入非非了。
4: 豪华车 Jason， 还有很多内衣，
3: 还有结婚戒指。
4: 哦 ，Jason， 我们该怎么做？
6: 我想指出一点，没必要因为你们当时是这样结的婚，就认为麦克不应该这样。
5: Maggie， 他说的对。
4: 什么？
7: 请原谅，大家能不能听我说？我的好朋友艾迪和蒂娜就要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了，所以我请你们大家和我一起祝他们好运，好吗？来吧。饮料算我的。
6: 我要让大家见一见我最亲密的朋友，我的伴娘。你叫朱莉是吗？哦，不是 Cat。Kate， 还有男宾相 Maggie， 我碰到意中人的时候正和他在一起，而他又和我背后的伴娘在约会。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那时候他的名字叫 Julie。
1: 对不起，亲爱的。
0: 嘿 ，Eddie， 你去哪儿？
1: 去帮帮那些可怜的姑娘们。
0: Eddie， 我该为你办个告别单身生活的晚会。
1: 没关系，结婚以后再开也行啊。
0: 对，那也行。其实我也并不是很愿意为每个人买那些饮料的，可是我的兄弟能结几次婚呢？
1: 谁知道？
0: 你是什么意思？你是爱 Tina 的对吗？
1: 啊，为什么不呢？
0: 那你们一定相处得很好了。
1: 他什么也不要我，麦克，我也没什么可给他的。
0: 这倒不错， Eddie。
1: 实话对你说吧，我不想就此安心。以前从没这么想过。嘿，婚姻是场儿戏。
0: 是儿戏？
1: 对，因为我以前从没碰到像 Tina 这样的女人。
0: 是吗？
1: 哦，也许除了 Gloria。 该给他打个电话。
0: 不，艾迪，谁是 Gloria？
1: 要是没结婚这档事儿，今晚我该跟他约会的。
0: 艾迪，行了，伙计，你就要结婚了，还没有到明天呢。
8: 因为我结过婚是吗？结婚戒指没了。
0: Kate， 我要跟你谈谈。
8: 谈什么？
0: 我们要私下谈。不用，来吧。
5: 谢谢你送的饮料，九里。
0: 你听着 ，Kate， 我进来，
4: 进厕所谈，
0: 快进来。
4: Mike， 这是怎么回事？
0: Kate， 我一直在想，可是结婚这件事情我彻底被弄糊涂了。我只是在想，Kate， 你怎么知道几时可以结婚呢
4: ？Mike， 你这是向我求婚？
0: 什么？不，我说的是 Eddie。我觉得他在结婚这件事上犯了个大错。
4: 啊哈！
0: 对，他说了很多关于婚姻的奇谈怪论，他认为这不过是游戏。
4: 啊，你也差不多。你认为婚姻是一切好事的坟墓，而不是开端。
0: Kate， 我们别扯远了好吗？
4: 如果艾迪是错了，那么至少他还愿意犯错误，而不是害怕承担任何责任。
0: 害怕？你说我是害怕？我怕？怕？Kate。
9: 我就是在飞机上认识了我的第一任丈夫。

0: 你的都吃了，小天心。
1: 我再去拿奶油蛋糕。我得去帮艾迪拿些花生了。
0: 想想看，几分钟后，一切都是艾迪的了。
2: 缇娜，你怎么会嫁给艾迪的？
0: 他求我的。
2: 就这个？
0: 别傻了，还有其他原因，重要的原因。
2: 说说。
0: 我喜欢他头发。
2: 你嫁给他就因为他的头发？
0: 我嫁给他因为他有头发。以前跟我约会的男人都有点又老又胖又秃，
2: 是吗？
0: 从人的寿命图表来看，这是自然规律。艾迪是我约会的第一个不戴假发的人，至少我不认为那是假发。
2: 不是假的。
0: 想想看，我马上就要成为 Edward
2: Zaff，
0: 那是他的姓啊。
2: Tina， 我觉得你并不很了解 Eddie。
0: 好时光我并不想破坏。
2: 可婚姻是件很严肃的事情。
0: 哦，这我知道。我妈妈总对我说要找个模范先生，他说你一旦找到他，有种感觉就会从你的胃里升起来。他找到我爸爸就是这种感觉。
2: 哦，很有意思，你爸爸是模范先生。
0: 不，我妈妈当时胃出了点毛病。

0: 结婚后才发现，像生活在地狱里。
1: 那么，这样的例子还不能使你清醒吗？你不想铸成一个大错吧？
0: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想。
1: 那还能怎么想？
0: 我为什么非要等胃里的感觉？也许是放屁的感觉。
2: 艾迪，我想问问你，你真的想过结婚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3: 哦，这个我想过无数遍了。
2: 这么说的话，你不会后悔了？
3: 你觉得我会后悔？你觉得我很有可能在干傻事？
2: 对，这个
1: 你也一样，总认为婚姻是一切好事的坟墓，而不是开端。
4: 只要你高兴，那么我也高兴，我是100%的支持你。
3: 哦，谢谢，这我就放心了。
1: 麦克，跟你说句话。
2: 好，凯特，我也刚想说。凯特，我正想告诉你，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我对艾迪说这张婚姻不错，你该看看他脸上的表情。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2: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
1: 我对你说过那么多的话，你偏偏只听进这一句。
5: 喂，丘比特教堂吗？是的，我是想找一对即将铸成悲剧性错误的青年男女。你说什么？要我自己挑？喂，哦，这一次没用，拉斯维加斯有50多个教堂呢。
6: 嘿，麦吉，马戏团正在上演《淘金者》。
5: 请你集中精力，别打岔。
6: 我只想找点什么能让你高兴一下。即使真的找到了麦克，我们又能怎么样呢？关他禁闭，不给他饭吃？
5: 我不会放弃努力，我没忘记来这儿的目的。
6: 好吧，我来。我从亚当的肋骨教堂开始，到我们就是婚姻。你从调皮而美好找到砰砰砰我的心在跳。
5: 好吧，

0: 有个尼姑是在这儿结婚的，哇、哦，真是个好地方。
1: 嗯，我们是来结婚的，
2: 我们不办集体婚礼。
1: 不不不，先生，我们不结婚，就他们俩。
2: 啊，如果借用，一切才刚开始，房间费用是995元；如果借用，你孕育了我孩子，费用是1005元。
1: 他们有什么不同啊？
2: 差10元。来，跟我来。
1: Kate， 我们不能听任他们这样。
0: 我们能干什么呢？
1: 我想该当个男子汉，数到3就去告诉他们，这完全错了。你去告诉他们。
0: Mike， 这该出自朋友之口。你告诉艾迪。
1: 好好吧。
3: 我觉得这婚姻是你们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1: 不是这一件。

0: 我是梅内姆，我将主持你们的婚礼，准备好了吗？
1: 哦，好了。
2: 等等，我还没准备好。
3: 哦，我好极了。
2: 行了，我好了。
1: 嘿，你在我就放心了，老兄。
3: 放心吧，兄弟。
0: 好了，新娘就站在这儿，冰箱和伴娘站在两边。加班。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大家聚集一堂来参加 Edward Cornelius Zenf 和这姑娘 Tina Louise 神圣的婚礼。
3: 这是他的决定，是他的生活，我是谁怎么能告诉他该做什么？我们的关系也没那么密切。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能当我冰箱吗？
2: 得有人告诉他这不对。
1: 你觉得我该后悔？你觉得我是干傻事儿？
2: 这该出自朋友之口，迈克，你告诉艾迪。
1: 你在我就放心了，老兄。
0: 如果现在有人觉得他们不能结婚，请你快说。
3: 有。我是要说的。我是说你们不该这样，这样不对。我只知道婚姻不是可以随便拿来开玩笑当儿戏的。婚姻比这重要的多，它甚至比爱情还要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两个人要一起度过下半辈子。两个人就变成一个人了，如果我不说出来，我就不算是朋友。也许你会觉得我不够朋友。
1: 想取消吗？那么说定了，你们想去看《干杯九姨》吗？
2: 我愿意，我愿意，我就是来等这句话的。
1: 嘿，你们俩一起来吗？等会儿再来找你们。
0: 所以我总是先收钱的。
2: 哇，你刚才说的真不错。
3: 哦，我真的是那么说了？
2: 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刚才一张开嘴，他就出来了。我很想打断自己，可又想看看结果。
2: 你相信你说的？Mike。
3: 对，我正打算问自己。
2: 我觉得很不错，你真让我大吃一惊。
3: 对，我也是。
2: 还有什么能让我吃惊的？哦，这次我对这地方有一种好感。
4: 是啊，有一个尼姑就是在这儿结婚。
2: 我的上帝，来晚了！
3: 妈妈，你们来这儿干嘛？
4: 麦给，我们要大度一点。
5: 我欢迎你来我们家。我知道最后我总会喜欢你的。
2: 不不不，麦克和我没结婚。麦迪，戒指在你这儿吗？
4: 欢迎来我们家。
3: 不不，我也没跟他结婚呢。
2: 艾迪跟我进剧场要用戒指做抵押。
3: 哦，对，
5: 迈克，这是怎么回事？你没跟谁结婚吗？
3: 不不，妈妈，我来这儿做艾迪的宾相，可他们取消婚礼了。
5: 这下我可放心了。
6: 哦，不是说迈克跟你结婚就是干蠢事。哦，我是说你很有可能是个好姑娘。
4: 麦迪，我有个主意，趁我们现在还没说傻话前，快走吧。麦迪，快走。
6: 哦，好的。
3: Kate， 我们重新开始约会行吗？
2: 哦，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们几乎每晚都能见面。
3: 我说的时候就知道我会后悔的。
0: 他们还会来的。

0: 亲爱的。哦，
1: 你回来了，看到我的信用卡吗？哦，
0: 在这儿。只要打个电话，用款限额就能增加一倍，你不知道？
1: 是吗？你打了？
0: 别急，咱们只买开学大减价商品。
2: 我都上十年级了，还要穿Marvin Klein的牛仔裤。
0: 它跟价格贵的货质量差不多。

0: 麻烦 Clan 牛仔裤伴你终身。是。
1: 你在干什么？我在打点行李，星期一要住到宿舍去了。
0: 好啊，好啊，好啊。
2: Clan 啊，家里要是没有你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3: Marvin Clan。Mike， 很高兴你在这儿。听着，在你去注册之前，我们先谈一谈。
0: 我已经注册过了，爸爸，你们可以放心，这学年我要认真上课。
1: 以兔八哥作为原型做即兴表演。
0: 如果 Boyden 师范学院开这门课，跳啊跳啊，我肯定先行。
3: 行了，这事谈过了，这学年我不希望你选修这类闲课，应该是心理学。你选修心理学？
0: 是的，爸爸，因为我崇拜你。哦，乖乖，他给爸爸灌迷魂汤。
1: 好了，孩子们，把衣服收起来。
3: 另外，我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社区中心学习部需要聘个学生去兼课。
0: 怎么？
3: 你大概感兴趣？
0: 为什么？
3: 每星期有$100的工资。
0: 每星期100啊？
3: 对，而且你是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儿童，你会有满足感。
0: 每星期100啊？不，爸爸，不行，学校的功课很忙。
3: Boyden 师范学院会给任教的学生加分的。
0: 好吧，我去。
3: 你去？
0: 对。
3: 好，
0: 我去。
3: 好，
0: 那我不上心理学了。
3: 不。

0: 好 ，Chrissy， 今天你一定会非常开心的。你记住要有礼貌，要大方，还要听老师的话。
1: 说得对，妈妈，你该把这些刺在他的头上。
2: 你等一下，没有人说要在头上刺字。
0: 宝贝儿，你哥哥只不过是打个比方，意思是要牢牢记住。
1: 妈妈，上学的第一天，如果你不注意，会让你一辈子都感到遗憾的。
2: 怎么呢？
1: 要坐第一排，小傻瓜，回答任何问题，木头脑袋，跟戴眼镜的人多接近，幼稚的小家伙。最重要的是要吃绿果冻，那就再见了，小鬼。
0: 吃绿果冻会怎么样呢？
1: 被称为酸嘴 Plonic。
0: 他是谁？
1: 他是象棋俱乐部的秘书兼会计师。
2: 哦，糟糕了，我就爱吃绿果冻。
0: 别瞎说了，本 Chrissy， 你爱吃多少绿果冻都行。
1: 人家会叫他酸嘴。
0: 今天真是太愉快了。
3: 麦克，第一天任教，你是否有点心慌？
4: 怎么会呢，爸爸，我每句话都背熟了。这是你们的书，请大家自学。现在下课，怎么样？
0: 你可以拍一部电影，题目是《睡眠授课》。
5: Hello， 对不起 ，Francis X Tedesco，
6: 等到八点整。嗯，有什么事要说？
5: 我是去上补习班的。
6: 8:30二楼 C 教室，你弄伤老师要走班房。
5: 不，你弄错了，我就是老师。
6: 你是 Mike Seaver？
5: 波士顿学院的人都叫我是傻瓜老师。
6: 尖科的学生笑话不少，充满青春热情。你估计一下，如果美梦毁灭，你精神受挫要多久？
5: 我爸说我要待到4:30。这是什么？
6: Seaver 先生，这是我的工作表格 ，HUD 表格 ，HIA 表格 ，HEW 表格 ，I9 表格 ，W4 表格。我讨厌表格，可我每天都得一式三份填写。
5: 干嘛？
6: 这是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凭证。
5: 对，我觉得你很尽职。
6: Seaver 先生，我们俩先谈上几分钟。你真要献身教育事业？
5: 嗯，是的，我很有信心。
6: 这些是你的聘用表格，我认为比填写这些表格更加痛苦的，就是填写这。

0: 些终止聘用表格，第一件事就像用羊角榔头掀起你的鼻子，第二件就像把鼻子拔掉。我要求的是你工作之前必须同意坚持到底。
1: 傻瓜老师不知辞职二字为何物。
0: 你每周要来上两天的课，两个月考评你一次。记住，这些补习学生需要加倍关心，这是你傻瓜老师的职责。你看怎么样？
1: 好的，没问题。今天开始教什么呢？做手工，我很内行。
0: 物理。
1: 物理？我一些好朋友是物理专家。
2: 太好了，现在这个房间属于一个独立的女性。Carol Seaver，布里安米勒。见到你我非常高兴，我要对你说，我住在宿舍里真是非常的开心，我知道我们俩熟了以后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3: 我说你现在能不能到自助餐厅去待上一个小时呢？
2: 当然可以。
3: 好极了，因为我有个男朋友，希望能单独待会儿。
1: 同学们早上好，我是老师，我叫 Mike Seaver， S-E-A-V-E-R。 现在我们今天从头开始，第一章引力，写法是 G-R-A-V-I-T-Y， 引力。那么大家听好，引力这玩意儿挺简单的，要不干嘛放在书的开头呢？懂吗？我可以跟你们解释，可我不想看清你们的智力。这样吧，现在这节课还剩下59分钟。好，谁看过尼克队对公牛队的比赛？
4: 不是啊，这是什么课呀？
5: 这是
1: 没有，你们谁看过？
4: 蒂文老师，
1: 你说，
4: 老师，对不起，今天的课应该讲引力。
1: 那好，那好，我想跟你们来点新的教学法，可你们没有思想准备。好吧，那我就照书讲吧。满意吗？引力是一种向心力，防止使地球裂成碎片，防止宇宙变成黑暗无边以及荒凉的烟尘。哇，不得了！
4: 西瑞老师，
1: 啊，
4: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1: 你问得很好，问得非常之好。有谁能回答这问题吗？在我个人进行解释之前呢，为什么不看看所谓专家的说法？地球的引力对一切物体有着守恒相等的力量，不论质量如何，比如一根羽毛、一个硬币，它们必定以同样的速度降落。
4: 希尔老师，
1: 什么？
4: 你刚才说羽毛和硬币下降的速度一样？
1: 我可没这么说过。我说过。
4: 不是那样，我试过。
1: 可书上说是相同，咱们就翻过去好吗？
4: 请你证明。
1: 好吧，那好，来吧。羽毛，硬币。
4: 书本错了，没说的。
1: 写书的人总该验证过的。好吧，好吧，我明白了。
4: 怎么往下扔都没关系，你就是说破嘴皮儿也没用，硬币总是下得快。
6: 对，
1: 不是的，不知道这个学生在说些什么。
6: 你也不知道。到头来老师比我们学生还蠢，这国家真是伟大。
7: 对的。
8: 宝贝儿，幼儿园怎么样？
9: 我从来都没像今天这么倒霉过。
8: 哦，怎么回事？
3: 没什么。

0: 忙，我坐在后面，没人跟我说话。后来给每个人发乐器，我分了个罐子。
1: 哦，宝贝儿，每个人都会碰到像你这类事情。等一下，你按本的话去做了。
0: 我不想当木头脑袋。
1: 本西文，知不知道你让妹妹的脑子里充满了愚蠢？
2: 妈妈，慢点嘛，我今天过得糟糕透了。
0: 今天你也分到罐子了？
2: 还早，上历史课我想坐在后排，可是不行，好位子全给占了。
0: 你坐在第一排？
2: 对，在老师的鼻子底下。说实话，那鼻子并不漂亮。
1: 本，
2: 后来吃午饭，有几个留鬓角的人硬逼着我吃绿果冻。上帝保佑，我喜欢吃。
0: 什么？你吃绿果冻了？
2: 对，我就像一块磁铁，整个象棋队都围着我，他们选我当队长。
1: 本，我看这并不糟。
2: 不糟？你瞧这个，护士说我需要配眼镜儿，这下我的形象全完了。这还不算糟？
0: 没什么 ，Chris 跟你是难兄难妹。
1: 没想到你回家来吃午饭。
3: 妈妈，我没心思管你怎么想，我今天真是过得糟透了。
1: 宿舍怎么样？
3: 你干嘛不去问问在那儿度过的人，比如我那同事的男友？妈妈，你笑什么？
1: 我呀，我念大学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有个姑娘也有个男朋友，他们老待在屋里难舍难分。有一天她的室友感到忍无可忍，于是就冲进了房间，把她永远赶了出去。
3: 你就是那个室友？
1: 不，我是有男朋友的姑娘。
3: 哇，妈妈，男友就是我爸爸喽。你们俩老待在一块儿，难舍难分。
1: 不，其实男的是 Danny Cross。 那时我还没碰到你爸爸，所以我希望你就不要追根问底了。
4: 嗨，女士们。
5: 嗨。
4: 追什么根呢？
3: 哦，没什么，我们在谈妈妈当年学生宿舍的事。
4: 是谈 Danny Cross。
1: 谁告诉你我跟 Cross 的事？
4: Danny Cross？不然我当时干嘛要你走开？进来。哎，你怎么没下来吃饭？我以为你爱吃你妈妈做的瑞典式肉丸子。
6: 不，谢谢爸爸，我不饿。
4: 怎么样，第一天情况如何 ，Silver 老师？
6: 是一场大失败。
4: 怎么了？
6: 我讲课了。
4: 不，好了，我看没那么严重。
6: 爸爸，今天全班的人在笑话我。一个孩子说我蠢，他唯一的根据就是另一个人说我是白痴。
4: 你以为讲课是件容易的事吗？
6: 不然我干嘛讲课？我以为讲课无非是做做课堂练习，然后再从书本找出答案。可有个刁滑的小子一个劲儿地追着我，要我解释。每次我感到无法招架时，他接着又冲着我开了一通火。他就像专找蠢货的导弹。真讨厌，我上学从不提问题。
4: 天下总有比你强的人，有这种人才会逼着你去自我提高。
6: 你就这么肯定？
4: 我知道，因为我儿子比我聪明。
6: 别谦虚，你比 Ben 聪明多了。
4: 我说的是你，这话我很少对你说，可是我对你有信心。所以讲课的事你得做出决定，要么你坚持下去，要么你就放弃。我知道你会正确选择的。

0: Silver 先生，你工作辛苦了，我刚才已经把你的就职文件送上去了，欢迎新的老师。Tedesco
1: 先生，我想跟你谈谈。想谈什么？说了你会笑的。我是说，你记得昨天咱们谈到教学和献身。你不干了？你听我解释，我父亲昨天说我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于是今天答案就出来了。Tedesco
2: 先生，你怎么了？我左眼的后面疼得就像刀割一样。那要我帮你吗 ？Silver， 我们俩谈过的。
1: Tedesco 先生，我会尽力补偿的。今天你要去讲课，我会用别的方式补偿的。
2: Silver， 现在你让我上哪儿去找代课教师？你必须上，一定要上。哦，
1: 可是我……
0: 好了，你别急，等钻心的疼好一点，我就开始填写解聘表格。

0: 先让我安静会儿。
1: 我很抱歉，因为我没法再见学生了。
0: 我已经看到小小的爆炸了，
2: 如果在别的情况下发生，这景色一定很美。
3: 你们俩行了，别再赖在这儿了，这是我的房间，我有权利，我要你们出去，听见吗？出去，出去。你不是不恋爱的男朋友，你不是不恋爱。布挂的画哪去了？我的天哪，我走错楼面了。再见。上课吗？
1: 是的，上。好吧，大家坐好。先温习昨天的课。
4: 韵律。
5: 安静，安静，同学们。爱因斯坦教授要讲课了。他今天要讲的是太阳变得越来越热。
1: 不，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的是关于引力。懂吗？要弄懂，即使花一整天，
5: 我最好看清日子。
1: 听着，地球的引力对一切物体有一种恒等的力量，无论质量如何，例如羽毛和硬币，必定以同样的速度降落。如果消除空气阻力的因素，空气阻力，嘿，这是个水气球吗？
6: 是的，老师。
1: 这玩意儿好，现在谁还有水气球？同学们，同学们，昨天我们没把空气阻力计算进去。
3: 什么？
1: 好，大家跟我来，大家把球抛到窗外去。
7: 好的，好。
1: 现在大家注意看。一个重的球，一个轻的球。好了，卢克，你来计算时间。
3: 2.2秒钟，
5: 两个球同时打到了猫。
1: 你们看，这说明了什么？
3: 说明猫被打昏了。
1: 不，这说明不管咱们扔什么，都需要2.2秒钟到达地面。
3: 咱们再扔什么？
5: 新年的帽子。
3: 2.2秒钟，再扔点大的。
5: 对，七级的午饭。哎，是我妈煮的。
3: 还是2.2秒。
5: 你看，还是我的注意不错。
1: 对，
3: 可一根羽毛扔下去不会这么快。
1: 那说的对，可是羽毛的问题在于有空气阻力，懂吗？也许书本能说明道理。好，来吧，你看这儿。
3: 嘿嘿。哇，跟这个一样。哇，
1: 好了，可以用了。硬币、羽毛，没有空气，真理的展示。注意看，别眨眼。
2: 上帝。
8: 成功了。
3: 太棒了，再来一次。
1: 好的。
3: 真让人吃惊，太难以相信了！你不像大家想的那么愚蠢。
8: 我当然不蠢，我不蠢。
3: 我们要继续怎么上课？
1: 好，肯定的，我们有一整本书要念呢。现在第几页了？
3: 第一页。
1: 对，第一页。好了，我说下一次。等一下，我得找托德斯科先生谈。继续上课。斯德斯克先生。
9: Silver， 我刚把你的解聘书寄出去，你自由了。
1: 我们俩还是再谈谈。
2: 想谈什么？
1: 我说了你会笑的，可是傻瓜老师留下来不走了。

0: 许动！
1: 啊 ，Jason， 你究竟干什么？
0: 我安排给这么早起来干嘛？现在是5点半，我以为是窃贼呢。
1: 所以抓了个挂衣架。你想怎么着？想抓脏吗？
0: 是这样的。这是奶奶拿手的野菜面包吗？
1: 对，是今天晚上吃的，她要发14个小时。
0: 我知道这顿晚饭很重要 ，Maggie。可是正常的人谁会5点半起床呢？
2: 早上好，你们各位。你们正忙着呢。
0: 哎，你起来干嘛？
2: 我今天要教课，爸爸。
0: 现在才5点半，
2: 是吗？
1: 你挺兴奋。
2: 是这样吗？
1: 你还吹口哨。
2: 口哨？那我得坐下来了。这都怪 Luke 不好。
1: Luke 是谁？
2: 我的一个学生，是个小狐狸。他一个人已经够糟了，可现在每个人都学他。
1: 上课讲话捣乱？
2: 不，学习优等。
0: 那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2: 不，我没开玩笑。我们班的优等人数翻了一倍。
1: 翻了倍？
2: 对，现在有2个。
1: 你真了不起啊。
2: 不是这样的，妈妈，你听我说。从前我可以睡到中午，天气好睡到3点，现在是一上床就得起身，还吹口哨。
1: 哎，请凯特吃饭的事。
2: 对，妈妈，谢谢你辛苦的张罗。你知道凯特对我很重要。
1: 我知道，那我6点半等你。
2: 好的。等一下，是今天晚上？哦天哪，我怎么会安排在今晚去上课？我这是怎么了？

0: 麦克请凯特吃晚饭了，这是第一次。你准备了什么？我来看一看。哦，十磅重的烤排骨，胡椒果加瑞士酱汁，凯撒式的凉菜，还有发了14小时的老奶奶野菜面包。嗯，你不喜欢凯特对吗？
1: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0: 因为这和我妈请你吃的饭完全一样。
1: 可你妈对我并不怎么可怕，我不是一个时髦的模特儿三等演员，把你领到一个你毫无思想准备的喷气飞机的世界。
0: 喷气飞机，麦给凯特至今最大的任务是当种子手册的封面女郎。
1: 可依我看来，她拿着草爬的样子也未免太得意了点。
0: 凯特很可能成为咱们的儿媳妇，麦给我只希望你们俩的关系能开一个好头。
1: 这次我今天清早4:30就起来煮这顿该死的晚饭，如果这不算慈母之爱的话，我看天下再也没有什么母爱了。早上好。早上好。
0: 凯洛尔，你干嘛又回家来了？你该住在学校宿舍里。
2: 我又跟同事的布瑞安干过架了。
0: 为了什么？
2: 为了他是不是开门让我进去。哎，干嘛做老奶奶的野菜面包？凯特要来吃饭，我以为你喜欢他。
3: 谁来吃晚饭？
2: Kate。
3: 好极了，他能给我的手册签个名吗？
0: 凯特是你哥哥的女朋友。
3: 这我知道，可他是个模特。模特有哪些朋友呢？漂亮妞。所以如果他能帮我介

0: 绍两个朋友，朋友又介绍两个朋友，如此这般的介绍介绍。Tedesco 先生，你不必陪我去储藏室，给我钥匙就行了。
1: 给你也没用，只有我知道这钥匙的密码。
0: 蓝钥匙配蓝锁，对吗？
1: 别跟任何人说一个字。
0: 在你走以前告诉我布告栏在哪儿好吗？
1: 我不知道，自从我剃掉大胡子以后还没进去过。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临走前把门锁好，另外大楼里有一只猫到处乱跑，不抓住它我睡不好。
0: 你有没有叫过？哎，猫咪猫咪。
1: 我给你打开了门不等于咱们是朋友。
0: 啊，好吧。今天上课之前，我想提一下，新的布告栏上有两张 A 的卷子。Luke Blower，很显然他很忙，今天没有来。还有 Jose Nunez，
2: 但愿妈妈能来这看到这个。
0: 啊 ，Blower 先生，
3: 对不起，我迟到了。
0: 啊，你已经迟到三次了，卢克。也许我该打555 Delhi 让老板叫醒你。
3: 我只在课堂里睡觉。
0: 好了好了。这些都是紧急情况通知卡，懂吗？办公室想知道出事故时应该找谁。好了，把卡片传下去。好，同学们，本星期学校老师要我补习法语功课，我补好了，现在我来教你们。现在我们来想一句话，并且要把它翻成法语。
3: Siver 老师，门口有位漂亮的小姐。
0: 非常好，好极了。首先 Siver 在两种语言里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译成 Monsieur Siver。
3: 不不，门口真的有位漂亮小姐。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互相 parlez-vous 说话吧。
4: Kate， 我真上了一半课。
5: 我本来不会来打扰你，可事情很紧急。
4: 好，说吧，什么事儿？
5: 今晚去你们家吃饭，我穿哪件？
4: 我正在上课，你却来说什么愚蠢的衣服。
5: 这并不愚蠢，我要你们家喜欢我，特别是你妈妈。
4: 我妈是喜欢你的。
5: 不可能，她是大学毕业生，一个事业成功的母亲。她认为我是个大学辍学的女孩，当上了模特儿三等演员。
4: 哦，什么模特儿三等演员？我简直无法想象这话会出自我母亲之口。哦，别这样，别发愁，一切都会顺利的。不，有我在，一切都会顺利的。
5: 好吧，你说哪件好？好吗？
4: 好吧，说吧。
5: 这件。
4: 嗯哼。
5: 还是这件。
4: 这件。
5: 好。
0: Tedesco 先生，你找我是吗？有事请快说，因为今晚我家要请客人吃饭。
6: Siver， 我们整个制度正在崩溃。
4: 出什么事了？
6: 这一叠里一张紧急情况通知的卡片丢了。
0: 不，我是说，用得着这么紧张？
6: 威胁秩序的破坏力量迫在眉睫，
7: 你还要掉以轻心吗？
6: 名单上有15个名字，可是卡片才14张。Luke Brower的卡没有了。
4: 我有个好主意，我明天请他再填一张好吗？
6: 5点前拿到卡，不然他得退学，因为信息断了。
4: 他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我要保留他的全部信息。
6: 你不要这样粗暴。我很抱歉，可是规则943(6)明确写着。
4: 我知道，我知道。你别紧张，我有主意了。等着，号码是555 Delhi。
6: Siver先生，只有我才有权使用这个电话。
0: SOHO餐馆吗？我是 Francis X Tedesco。我需要和你们的一位雇员说话 ，Luke Blower， 他是服务员。也许是跑堂的，肯定。好，谢谢你。他们没有听说过。
6: 我们也是，我想调他的档案可是没了。
0: 档案遗失了？
6: 不，卢克布洛根本不存在。
0: 当然存在，他是我班最好的学生之一。Tedesco 先生，能借用你的钥匙吗？
6: 希望你在胡说八道。
0: 嘿嘿，你要抓的猫在那儿。
6: 什么？在哪？
0: 就在墙角里，我把走廊封死，你去叫人来抓。
6: 动物管理部，我是 Francis X Tedesco。
1: 我们终于侦查到我一直汇报的那头野猫了。收拾起诱饵、铁网，现在围剿开始。这意味着猫的信息永远消除。

0: Look。
1: 思佑老师，我在找一本新的法语书，我那本过时了，让我找找。这本书我可以学了。
0: 不不不不不，别去管书了。还是说说这床是什么意思？
1: 床总是给人睡觉的。
0: 你肯定知道给谁睡觉。
1: 是的，我需要个地方能混几个晚上，我和家里人闹翻了。
0: 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你和家里人。哎呀，混几个晚上 ，Luke， 你看你有灯，你还有书，还有壁炉。
1: 我买的是秋季游客特价。
0: 不不不不不，嘿嘿嘿嘿，现在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
0: 你没地方过夜对吧？
1: 哦，我肯定有。
0: 好好好，那你干嘛不过来把你的地址填进这张紧急通知卡片呢？
1: 哦，我不打算出现什么紧急情况之类的。
0: 哦，不对，我怕会出现，到时能找到你。
1: 我怕收到许多广告信。
0: 西四十八街725号，
1: 那是我的家。
0: 真的？这地址是在河的中间呢。
1: 是在船上。你也不错，
0: 谢谢你。我没法相信你住在这儿。
1: 是在这儿。
0: 我不明白，我是说你的父母呢？
1: 我没父母，也不需要他们，我在这儿过得很好。
0: 总会有比这儿好的地方。
1: 是啊是啊，比方说。
0: 比方说有些，我也说不清，反正是城市郊区的安乐小窝。
1: 那些地方我全试过了，这儿要好点。
0: 不，绝不能这样 ，Luke。这是纽约，是兄弟之爱之城。
1: 那是费城。
0: 哦，对，可像这么一个城市，这个风之城。
1: 芝加哥。
0: 我的意思是说，你总该有个像样的地方居住啊。我知道该怎么帮助你，跟我来。希望之城。
1: 那是医院。哦，不不不，这样 Tedesco 会把我转到儿童福利院去了。
0: 不不不不不，坐下，别听着。我保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2: 你们动物管理部的人连一只猫也抓不住。那只猫在大楼里到处溜达，眼睛像鬼火，舌头简直像砂纸。我要把它赶走。
0: Tedesco 先生，找到了。
2: 哈利路亚，在哪儿？在大厅？
0: 不不，在储藏室。
2: 哦，他一定是在啃死老鼠。
0: 不不，他现在不仅肚子饿，而且他还没有家。
2: 哦不，他不能在这儿。
0: 你说话注意点好吗？他就在走廊里。
2: 哦，对不起，看来他的感情还挺细腻，挺脆弱的。
0: 我想他是有点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2: 我可以让这个小精灵放心，他们会派一辆卡车来送你去城里，把你丢进笼子里。
0: 你不觉得这样太粗暴了点吗？我是说，希望有人能够收养他。
2: 要是他幼小聪明倒有可能，可是这么大了，人家养两星期，如果没有人要，就会让他长眠。
0: 你这话让我恶心。
2: 这有什么？古时候人家用大棒打死他，剥下皮来做吉他的弦。
0: 我们现在是在谈一个15岁的男孩。
2: 你别胡闹了 ，Zivo， 我们在讲一只猫。
0: 我们是在讲 Luke Blower， 他一直住在储藏室里。
2: 那猫是他的，
0: 你别再提那只猫了。这儿住着个没家的男孩。
2: 什么？这是所学校，小孩不能住的。我要通知儿童福利院。
0: 不不不不不，我保证他会另想办法的。
2: 没办法好想。
3: Mike 在哪儿
4: ？Mike 究竟在哪儿
3: ？Mike 到底在哪儿？
5: 我饿死了。Mike 在哪儿？
6: 不知道 Cat 认不认识漂亮妞。
4: 啊，真没想到 ，Cat， 你跟 Maggie 穿一样的衣服啊！
3: 真的，我没有注意。
4: 这个我是说，也许大小不一样。这并没关系，Mike 怎么还不回来？
3: 我想我们等的也太久

0: 了，哎 ，Kate， 我们知道 Mike 是多么看重你，所以很高兴有机会欢迎你来参加 Silver 家的晚餐。
1: 哦，谢谢你 ，Maggie，Silver，
0: 请你来尝一块。

0: 递过去。
1: 你是不是对酵母过敏？
2: 哦，不不，只是吃下去全身觉得很不自在。
3: 要知道，最近我也在考虑不吃酵母，有没有漂亮的朋友给我指点一下？
1: 给你，小宝贝儿。
4: 我会不自在吗？
1: Crazy， 你奶奶每天吃这个野菜面包，她吃了整整95年。
4: 干嘛不吃了？
1: 因为她死了。
4: 不吃。
0: 嘿嘿嘿，麦克回来了。
1: 我好极了，我这就上主菜。
4: 嗯哼。哦。不过是 Carol。
1: 我被赶出宿舍了，我和你们一样感到不高兴，太气人了。哦，嗨，凯特，
2: 嗨，
1: 怎么，麦克在哪儿？
2: 哦，迟到了，非常非常迟。
1: 我看这没关系，他不来，我们一样会很开心的。要是我跑掉，恐怕他们就不会这么关心了。好，菜来了，这是烤牛肉，加了各种佐料。
0: 大家尝尝。
1: 好，你在这干嘛？我是你女儿，我们有母女之情，别来烦我好吗？ OK， 人家说第一块有好运。
2: 嗯，麦克没说我在节食吗？
1: 节食？
2: 是的。
0: 我说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干嘛非要减肥呢？ Kate， 算了，别减了，吃吧。
2: 不不不，这不是减肥，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是素食者吗？
2: 哦，不不，也不见得，我不吃长着脸的东西。我知道烤牛肉不错，可一想到它曾是一头牛，我就受不了。
4: 一头牛。
1: 好，这块给你，小宝贝儿。我知道你一直爱吃烤牛肉的。
4: 一头牛。
1: OK， 你可以随意吃点蔬菜什么的。
2: 我先洗洗，你不介意吧？
1: 我在煮以前全都洗过。
2: 可他们都是肉汁烧的。
1: 我没想到肉汁也有脸。
0: 啊，那么在这张餐桌上究竟有哪样东西是你可以吃的？
2: 这是凉水吗？
1: 是的。
2: 哦，那么不要。
4: 我说，那么猪排是从哪儿来的？
2: 当然是猪。
4: 羊排呢？
1: 一点礼貌也没有，你这个小笨蛋。
2: 哦，谢谢你花了这么多功夫准备了这顿饭。从前我会非常喜欢吃的。
1: 是的，不过 Mike 早该提起你的古怪习惯。不不不，不是古怪，是不吃脸。
2: 你不能怪 Mike， 他最近非常忙。
0: 哦，对，他肯定是想说的，也许是他忘记了。
1: 对，通常他是个很负责的孩子。我要宰了
0: 这小子。
2: 好了，晚安。
1: 好，晚安 Kate。
0: 晚安 Kate。
2: 哦，天哪，这不是可爱的非洲马蹄莲吗？
1: 要我去把它热一下吗？
0: 哦 Kate， 一个城里姑娘知道不少植物嘛。
2: 我来自 Utica， 我们全家都是农民。
0: 听见了 Maggie， 她来自盐的故乡。
1: 肯定含钠量很少。
0: 我们送凯特上车好吗？
1: 好啊，
0: 请吧。
2: 今天我很高兴，下次你们来我家，我来烧菜。
1: 啊，你确实非常懂礼貌。我去拿甜点。
4: 那么巧克力是不是生物？
1: 不是，宝贝儿。
5: 除了那种复活节的小兔子。

0: 你是这么吃饭的？先把围裙围上，然后再偷吃？对，我得拿条新的围裙，鲜牛肉全是油。陆克，别再偷吃了，别再说谎了好吗？我可不能让你这样流落街头。哦，你不能让我。
1: 今天早上我没有在街头，我有地方睡，有地方吃，而且我还有书可以读。现在因为你，我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你算是警察？

0: 是希望你能过上比原来好的生活。
1: 是吗？那么你有什么建议？
0: 好，进来吧。
1: 这样肯定好吗？
0: 对对，你可以住在我妹妹的房间里。别担心，她一直在学校住，你明天和我爸爸谈谈好吗？
1: 我不知道。
0: 不不不，你别怕，这样很好。你上床就在二楼靠右边，还有有时候她在床上放一个绒毛狗，你把狗拿开上床就是了好吗？
1: 好的，晚安。
0: 晚安。哦，我还没吃晚饭，Kate会宰了我。至少今晚没出别的事情。

0: 回家好不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请神父保佑，我犯有罪错，愿意悔改。请诉说你的罪错。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一度感到厌倦、孤独，我失去了耐心，甚至差点失去了警惕。其实等待也是一种使命。不过从现在开始。
1: 你不用再等待了，英武同志，你被正式唤醒了。您就是海叔。
0: 对。
1: 我以为组织把我忘了。
0: 组织上不会忘记任何一名同志，你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身份隐蔽得很好。
1: 最困难的是，我一个大龄女青年，不结婚也不谈恋爱，担心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不正常。
0: 随时能扮演花痴，一天到晚倒追人家。之前考虑到你在太和商行所处的位置，很难接触到机密情报，所以组织就一直没有唤醒你。白叔，
1: 那我的任务是什么？
0: 在商行内部，还潜伏着另外一名我们的同志，代号为梅花四。从今天开始，你将成为梅花四的上级。你们共同的任务是。 调查日本陆军省的山计划。山计划。
1: 对，那是由日本陆军省主导的，以印制伪币来干扰破坏国统区和边区金融经济的秘密行动。现在你有机会进入宪兵司令部档案处，而宪兵司令部正是山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执行部门。那梅花四呢？
0: 梅花四调查山计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也有了一些进展，所以你们的情报共享与紧密合作，将成为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我怎么和梅花四取得联系？
0: 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份特殊，你和梅花四不能直接见面，街头联络，必须暗中进行。
1: 是。
0: 这个是目前我们所掌握山计划的全部的情报资料，你要尽快熟悉一下。
1: 我向组织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鹦鹉。

是谁救了我？又是谁杀了黄金明？是组织的人吗？还是英武？还是果果？

0: 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刚去教堂做完弥撒。你这是？啊，刚游完泳，路过这儿就看到你在这儿了。哎，什么时候开始信教了？
1: 嗨，我这不是没人爱我吗？找个心灵寄托。
0: 嘿，本来我还迷糊着呢，想说翻问他，也许还能找到答案。
1: 迷糊什么呀？
0: 没什么吧？
1: 对了，你跟你太太怎么样了？特别好，都分居了。她睡床上，我睡沙发上。小两口闹个别扭很正常。
0: 是。
1: 我想看看什么时候请你跟你太太一起吃个饭。
0: 哎呦，别了，你就别闹了，卢芳芳，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大呀？
1: 什么叫别闹了？你以为我还要跟你表白呀？ 以前说我喜欢你什么的，跟你瞎胡闹。不过我看双瞳还真是挺在意的，我想当面跟他解释澄清一下。我呢，想得很明白，我想找一个比自己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成熟稳重点的。
0: 嗯，
1: 像你这种小青年啊，不靠谱。嘿。
0: 但是，我告诉你，你终于成熟了一把，
1: 是吧？
0: 嗯。

0: 韩露小姐看起来有些憔悴啊。是吗？昨晚没有睡好吧？
1: 最近天天拍戏，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都怪我不好啊！为了电影能够尽快上映，我压缩了拍摄周期，让你辛苦了。不会，我也想让自己尽快适应这种节奏的。
0: 韩露小姐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我刚刚去了片场，一直等到中午，丁导都没有来。嗯。
1: 打电话去他家里也没有人接，所以想来问问您，有没有看见他？哎，
0: 即使你不来找我，我也正想。 和你说这件事。是吗？丁导他怎么了？他死了。死了？嗯。他昨天晚上还送我回家呢。可能就是送你回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吧。他被人捅了一刀，失血过多而亡。他的车。 和身上的钱物都不见了，可能是遭遇了抢劫犯。他的尸体被扔在了荒郊，一早才发现的。
1: 那凶犯抓到了吗？

0: 没有，现在世道啊，太乱了。可惜啊，丁秋阳还年轻，本来应该大有前途的。
1: 是啊，丁导很有才华。那他现在……啊，我是说，他尸体在哪里啊？
0: 韩露小姐想见他的尸体。
1: 毕竟，我也跟丁导合作了蛮长一段时间了，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
0: 嗯。
1: 也算是送他一程吧。
0: 韩露小姐，你的心地真是善良。我正要去医院，丁秋阳无依无靠的，医院让我过去确认一下尸体的身份。韩露小姐要是不害怕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吧。

0: 是，他是我们的朋友林秋阳。山下先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很难相信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今天就不在了。好，
1: 那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0: 韩露小姐，虽然丁秋阳遭遇了意外，但电影肯定还是要拍下去。我会安排新的导演，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整一下。我让藤田送你回家。啊，不用了，我心里还是有点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一会儿。
1: 哦，那这样，我就不打搅你了，你自己要多注意安全。

0: 丁秋阳已经死了。
1: 确定吗？
2: 确定，我见到尸体了。
0: 死因是失血过多，尸体是在荒郊被发现的，就离昨天晚上他逃走的地方没多远。就像你说的，他没能撑多久，根本就没见到山下。
1: 那就好。
2: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
0: 你的任务也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1: 是。
2: 还有，这次你什么时候走？
1: 今天晚上吧，等一切事情都结束了，我就离开这里。
0: 我还可以再见你一面吗？
1: 现在虽然我安全了，但是
0: 就当是最后一面，好吗？
2: 等你回重庆以后，
0: 你会有你的生活，我也会有我的生活。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2: 就当是告别好吗？
3: 是江昭国，我发现他以后，他就准备杀我灭口。
4: 你绝对就是江昭国？
3: 千真万确，韩露小姐也帮了他，我这一刀

0: 就是韩露小姐捅的，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放在后备箱里，准备开到荒野里埋尸。我趁着他们吵架的时候逃了出来，好在路上遇到了一辆拉煤车，我这才逃到市里，我连医院都没来得及去，就来看你了。山下先生，千万不要相信韩露小姐。 他还跟江兆国在一起，
1: 你伤得不轻，喝杯酒镇定一下，我一会儿送你去医院。
2: 谢谢。

0: 哎，小姐，您要见的人来了没有？
1: 他已经来了。
0: 那你怎么不去见他呀？
1: 我已经见到了。
0: 啊，
1: 我们走吧。
0: 好嘞，小姐您坐好啊。走了。

0: 喂，
1: 魏老大，七日房间没有人，
0: 怎么会？
1: 怎么办？
0: 怎么办？都搜一遍，怎么办？
1: 搜，给我搜。
2: 是。
0: 喂，刚才是不是有人打过电话？好像有，在您来这儿之前不到一分钟，有位先生刚打来电话。得灰色礼帽。是。打到哪个房间？好像是九楼。哪个房间？快！哦，我想起来了，902房间。上楼。
3: 902，喜鹊在902，快！
4: 有人吗？
5: 没有。
4: 走。

0: 林科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田秀的
0: 啊，
1: 那喷泉在那儿呢吗？这不洗车又不花钱又干净吗？
0: 在这儿洗啊？
1: 嗯，
0: 行，那我上班去了哈。
1: 哎哎哎，
0: 再见。

重庆来人和喜鹊约定于大华饭店交易，但两人行踪被日特掌握，遭围捕后各自逃散，下落不明。木村已发出通缉令，务必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喜鹊。鹦鹉。

0: 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是？我不太记得了。当时在医院的走廊，你的丝巾掉了，还记得吗？啊，我想起来了。
0: 你今天是来看病？
1: 是啊。我一大早上过来挂号，结果。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排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我。你挂的什么科？心内科。怎么，你的心脏不舒服吗？对，我经常会感到心慌、气短。别担心，巧了，我就是心内科的大夫。 而且今天刚好是我坐诊。是吗？那，您能不能先帮我看看？一句闲话的事情。太好了。那，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0: 我姓乔，乔宇峰。你呢？我姓关，乔医生。那。
1: 我过会儿来找您，
2: 关小姐，不用过会儿，就现在，你直接跟我进去吧。我们这边走。老医生，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哦，没事儿，不用管他们，你请坐。 关小姐，我给你倒点水喝。嗯。来，喝水，说说你的情况吧。我最近总是胸闷，心悸，有时候心慌的。
1: 我都要晕倒了。
2: 别担心，我给你做个心脏听诊。

0: 心律正常，也没有杂音，没有大问题，更多是心阴性造成的。
1: 什么是心阴性？
0: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啊，更多是心理上的症状。这在医学上也很常见的。关小姐，恕我冒昧，你最近在生活或者情感上，是不是有？

0: 什么烦心事儿？哦，你的心事可以说给我听，我学过心理学，可以帮助开导你。
1: 算了，我既然没什么病，我还是先走吧。
2: 哦，关小姐。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心事儿，身边的人太熟了反而不好倾诉，而我是可以既为你保守秘密，也可以帮助你的陌生人。
1: 谢谢。乔医生，今天几点下班呀？
0: 我平时都是6点下班，今天有病人7点会过来看诊，所以下班会晚一点。
1: 那我再想想，想好了我再过来找。
0: 好呀，我今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你随时来都可以。
3: 哎呀，老婆，哟，
1: 回来了。
3: 啊，哎，你要出去啊？
1: 我不出去啊。
3: 不出去，你打扮的这么好，
4: 一般。
1: 夸我就会死啊？
3: 好看，只要你不跟我闹别扭，不打扮都好看。
1: 哎。不许喝我汽水。
3: 哦。
1: 讨厌。嗯。
3: 哎，这新出的口味吗？怎么没喝过？
1: 嗯，下班路上刚买的。
3: 还挺好喝。你不会往里放什么药吧？
1: 我也喝了，
3: 也是。我是你老公嘛，干嘛要我呢？
1: 上午跟踪我去医院，以为我不知道啊？对不起了，有重要任务，你就好好睡一觉吧。

0: 你怎么才来？没被人发现吧？
1: 放心吧，我从后面翻墙进来的。拿药，再给我挂点水。
0: 最近医院查的很严啊，我给你撕开药品的事儿，要是被人知道了，我就完了。
1: 哎，不对呀，这钱数不够啊！
0: 哎呀，
1: 今天倒了大霉了，丢了一大笔钱，下次给你补上。
0: 我才倒大霉！
1: 乔医生，你说，
0: 你这有没有消炎药？
1: 你怎么了？
0: 我的伤口有点发炎了，
1: 在哪儿？我看看。
0: 你这伤口好久了吧？
1: 对。
0: 怎么还反复发炎呢？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吃这瓶药，一天3次，每次1片，饭后服用。
1: 哎，谢谢。
0: 我给你伤口再包扎处理一下。

0: 哎，关小姐，你来了，哎，快坐，你坐。哎，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打扰你。
1: 没关系，我这不也没下班吗？
0: 乔医生，我回去想了想，这些天我这心里面郁郁难解。 却又苦于没有懂我的人，可是我一见到你，我觉得你踏实又可靠，加上又懂心理学，我觉得也许你就是那个可以以心相托之人。
1: 当然，你可以放心把你的世界交给我。
0: 怎么了？我丝巾不见了。会不会在来的路上给丢了？嗯，不会不会。我进大门的时候还整理了一下。哎呦，肯定是走廊风太大了，一下给我吹掉了。我去找找。
1: 别，外面风大，你别着凉了。我去找，你在这等我。
0: 那谢谢你了。
1: 我去找，你千万等我，千万等我啊！

伤口有严重发炎现象，缝合的线也像是新的。难道伤口又被割开过，然后重新缝合？

0: 姑娘姐，你怎么在这儿？
1: 乔医生，我看到那有个人影子走过去了，他怎么死了？他死了有一会儿了。哦，
0: 郭小姐，不要害怕，他是我的一个病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才突然病发死了，我还没来得及叫人把他的尸体抬走，你就来了，我怕吓着你，所以就没告诉你。
1: 乔医生，你这里可真可怕。
0: 我还是走吧。哎，
2: 郭小姐，
0: 你要是害怕，我们换一个地方。那，我们去哪儿？我带你去一个安静的、没有人能打扰我们的地方。哎，这是干什么呀？
1: 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0: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2: 你病人的东西。
0: 什么对病人的东西啊？
1: 他伤口里的东西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0: 冷静点，伤口。 他是受了伤，可是伤口里能藏什么东西啊？
2: 撒谎！
0: 信不信我杀了你？你要不信，你搜我身啊！哎，你搜！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是私下给他开药，帮他挂水，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

0: 是莫村长官吗？我是乔宇峰，有重要情报给您提供。乔宇峰，啊是，哎，您忘了，我是您的线人，哎，我给你提供过很多线索呀。
1: 那个医生，
2: 我是自然医院心内科的医生，
0: 我看到了你们的海报通缉令，通缉令上这个。
1: 大号稀缺，化名施阳的这个人，
0: 我一下想起来了，
1: 他正好是我的病人。病人？人在哪里？
0: 他在我这里，但是出点意外，他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0: 他来我这里看病，我想控制他，就给他注射了一些药物，有可能是药物注射过量，结果他猝死了。
1: 春后，尸体在哪里？
0: 尸体在我这里，
1: 你要保护好现场。我现在马上就过去，我要亲自检查。

0: 穆村长官，您在找什么？这个尸体有人动过。门口为什么是隔开？
1: 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东西去哪里了？
1: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撒谎！
0: 哎，穆村长官，我没撒谎。哎，怎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2: 什么你们？
1: 哎，没有，没有，没有事。
2: 我说错话，没人。告诉你，你要是敢说谎话，我一枪打死你！
1: 穆村长官，我没撒谎啊！真的，有一个人，
2: 我就走了一小会儿，我以为他是个普通病人，没想到发现了喜鹊的尸体之后，他突然就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0: 说什么？问什么？
2: 他问喜鹊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

0: 哎，木村长官，我刚才不是故意要隐瞒，我就那点意思，你懂的。竟然是你，左双桃。哎，木村长官，您认识这个女人？
1: 她叫左双桃。
2: 武村长官，他刚才正拿这把刀威胁我。
1: 作战匕首，美国特供给军统的。你是军统？是。你是来追踪希姐的？没错。啊，不错，你很勇敢。 那我问，希姐的配方在哪里？
2: 我没有找到。
1: 伤口是你割开的。
2: 我割开的，可我没有找到配方。
1: 撒谎！
0: 木村长官，他肯定没撒谎。他如果撒谎的话，他刚才就不会拿那把刀威胁我。您说呢？

0: 虽然没有找到配方，但是也意外的收获。木尘剑三，我今天以自知觉悟活路，可是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告诉你。我劝你还是省点事儿，直接把我杀了吧。你误会我了，我对杀人没有兴趣。
1: 太低级了，没有美感。乔医生，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您该不会是？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一名医生。木村长官，您要当什么科的医生？外科，主刀医生。啊，
0: 您厉害，厉害。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梦想的？
1: 这，我哪能知道呢？
0: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上生物课，解剖青蛙。哦，那是一个活蹦乱跳、可爱的小青蛙。我用钉子把它的四个爪子全部钉在木板上，然后用刀片把它肚皮划开，然后再把肚皮拔开。哦，里面的身体在抽动。
2: 是正在疯狂的抽搐，什么也阻止不了。我对生物科学的好奇、热情，你能成就我的梦想吗？这我怎么帮啊？
0: 很简单。你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活体解剖的标本。
2: 武村长官，您是说你要把它？
3: 你给我拿医生穿的衣服，还有动手术的工具，快快快！好，我去。说，你的任务是什么？说。
4: 上帝在哪里？你们的宿舍有多少人在家里混账？走！你说，我听，我只想说，其实我在这个房间里，只是一个被束缚、毫无反抗之力的中国人。可是，在这个房间吃饭。 在每一条街道上，在千家万户，在上海，在华东，在中国。

0: 还有很多我们的同志，他们会记下你们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心中满怀愤慨，他们手中紧握着武器，他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1: 千千万万的中国

0: 搞什么鬼啊？坏了，今天晚上他一定有重要的行动，肯定是去慈安医院找那个医生了。
1: 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去找穆村长管了，保不成又是一顿臭骂。不行，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以后更没有机会见到穆村长管了。说什么也得去，我还是得去，我硬着头皮我也得去。穆村长管，我是二把刀啊，我今天找您呢，独单想跟您商量个事儿，就是小豆子，不，武田信玄的事儿。我听说您要把小武田信玄给带走了，我们很高兴嘛，这说明我们把武田信玄照顾得很好嘛。我说这些干嘛呀？我，穆村长管，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还是让我来养您的马？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您当成我亲儿子那样。所以怎么这么笨？
2: 我就走了一小会儿啊，我以为他是个普通病人，没想到发现了血血的事情之后，突然就拿刀威胁我，还逼问我
3: 说什么？问什么？
2: 他问血血的尸体里藏的东西是不是我拿走了？我没拿呀。
4: 人在哪里？
2: 就在这儿。
4: 在哪里？
2: 在里屋。
1: 低声下气的玩，你别拒绝。我二把刀好歹也是有功劳的人，好像也没什么功劳啊。哎，不行不行，我还是得再想想。

是我对左上的儿，你不知道他是我老婆吗？

0: 没问题，就这么说吧。这次一定没问题的。
1: 二八，他为什么会来这里？
0: 说来话长，暂时不能让他发现我们。我都有点同情他了。穆村长官，穆村长官，我进来了啊。
1: 他进去了，怎么办？
0: 不管他了，反正他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2: 那个乔医生呢？在你身后。
0: 别看，他已经死了。
2: 哎，奇怪了，我的手术刀呢？
0: 这儿呢。
2: 丝巾掉在里面了，我每天带着去伤号，二把刀肯定会认出来。
0: 掉哪儿了？
2: 桌子边上。
0: 这不是真的，我一定是看错了，幻觉，都是幻觉，
2: 肯定是我刚才用脑过度，出现幻觉。
0: 他怎么这么能扣了？哎呀，二把刀，你干嘛呢？我在这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再回去，一切就又恢复正常。哎，你手上为什么拿着刀呢？
3: 这个人，啊，你怎么会？我他，怎么了你？这么慌，怎么你他的？哎呦，二把刀，执行任务呢，执行任务你早说呀，我就不进来了，怪瘆得慌。穆村长官。
0: 穆村长官怎么死了？啊，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3: 不是。
0: 穆村长官的伤口是利刃所致，凶器就是你刚刚手里那把手术刀。刀上肯定有残留的血迹，很容易证明是不是穆村长官。最重要的是那刀上面还有你的指纹。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跟我狡辩吗？江科长，
3: 你怎么能乱诬陷人呢？这把刀是我刚才在这捡的。
0: 二把刀，我听说穆村长官最近想要带走你养的那匹马。
3: 你心里有很大的意见，甚至可以说是怀恨在心。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真科长，小豆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那我也不至于为了他杀人啊。
0: 我也不想怀疑是你呀，咱们毕竟同事一场。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你出现在案发现场，手里拿着凶器，最主要你还有杀人动机，你让我怎么不怀疑？
3: 二把刀背锅背起锅了，我，但这个活实在是太大了，我背不动啊。
0: 二把刀。 这口锅到底是不是你来背？跟我去宪兵司令部，啊，到那儿了， 就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了。走吧。
1: 哟，有人来了，
2: 有人，怎么了？
3: 陈科长，我不能让人发现。
2: 我懂了。

0: 锅，天下第一锅，我实在背不懂。幻觉，又是幻觉，我不怕，菩萨保佑，佛祖保佑。陈科长，你也是我的幻觉，你根本就没出现在我眼前。
1: 有感觉吗？有感觉，那是幻觉吗？
0: 坐起来。
1: 看看，没忘吧？
0: 你闯大祸了，你知道吗？陈科长，我真的没有杀木村长官。
1: 是，也许真的不是你杀的，但也的确是你杀的呢。你如果是被冤魂附体了呢？那天你拉尸体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这种方式很容易被冤魂附体。嗯，
0: 难道我真的被附体了？
1: 兄弟啊，在你晕倒的时候，我本来想打给宪兵司令部，请他们过来抓人。我把电话拿起来，可我就突然想到，这些年咱们在商行的种种。哎呀，虽然吧，你是赵安的手下，但是平时并没有太为难我，是吧？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你这个人本质不坏，所以我就把电话给放下了。还是有点不忍心，毕竟大家同事一场，是吧？我就想着怎么能帮我这兄弟把这个事。算了，兄弟，是这样，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你毕竟今天杀的是日本人，那这要是让日本人发现了，我也有危险，我不能再帮你了。我先走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2: 陈科长，陈科长，你得救我呀！陈科长，想办法救我！陈科长，
0: 我求你，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好不好？
2: 陈科长，
0: 兄弟，
2: 起来。
1: 你就欺负我心软，我告诉你。你让我想想，你让我好好想想。你赶紧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来的医院？
0: 我今天本来想去宪兵司令部找木村长官，请求他不要把小东子带走。在门口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木村长官出来了，我一下又不知道怎么开口。等我缓过神来，木村长官的车已经开走了，我就追着他的车跑啊跑，一直跑到了慈安医院门口。我看着木村长官进了心内科，犹豫再三后，我终于想好了说辞，我就去找木村长官。等我推开房间的门，先是看到外面有一个死人，我就怕了，喊了一声木村长官，没人回我，我想会不会是出事了。我心里害怕，

0: 看见房间里有一把手术刀，我想捡起来放针用。你知道的，自打养了小豆子，我把我的两把刀伤到他，我都不敢带刀在身上。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1: 我说兄弟啊，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把那把刀给捡起来，太笨了。
0: 哎呀，你让我想想怎么办啊？ 看啊，一、二、三，三具尸体。木村长官，不用多介绍了，是吧？这个医生，就是这个心脏内科的医生，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木村长官的线人。
1: 线人？
0: 哎，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跟你说，你多亏是遇见我，你想想你怎么谢谢我吧你。
2: 通缉令，啊！我在这医生办公桌上找到的。你再看看这照片，你再回头看看这个人。这个代号喜鹊，不就是坐着的这具尸体吗？兄弟啊，今天死的人是木村健三，木村健三。 只要是让宪兵司令部知道了，那是天大的事儿，你知道吗？所以，咱们得在现场动动手脚，让宪兵司令部的人认为事情是这样的。
1: 啊，好。
2: 喜鹊，重犯，但是他有心脏病，所以他来到医院心内科找医生开药。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医生是木村长官的线人。 他认出了这个要犯，所以他找机会通知了木村长官。在医生想要稳住喜鹊的时候，往他灌水的药液里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可能是加的药物过量了，导致他意外死亡。兄弟啊，这些都好解释，但是接下来你一定要认真听，明白了吗？因为木村健三就要登场了。木村长官来了之后，看见喜鹊已经死了。 但是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他想要的情报，所以他认为是医生私吞了他情报，怒而掏枪想要毙了医生。可是医生呢，早有防范，在他的袖口里藏了一把手术刀。这把手术刀。

0: 就在木村长官举枪要开枪的同时，医生划伤了木村长官的手臂。
1: 哎，你干嘛呀？这是我的手，你去划木村的手去。
0: 对不起，对不起。
1: 然后医生趁木村长官不备之时，一刀插进了木村长官的脖子里。但是木村长官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中佐，怎么能这么轻易被干掉呢？于是木村长官忍着剧痛和医生发生了缠斗。你从这儿把这个床转过去。
2: 不够。
1: 好。
0: 最后木村长官夺过了医生手里的那把手术刀，医生当场毙命。
3: 木村长官由于失血过多，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0: 二人双双毙命。
1: 我呢，也只能想到这样的方法了。
4: 陈科长
0: 啊，
4: 今天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一个人真是……哎，不对呀，
0: 嗯，
4: 我突然想到，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0: 我来拿药啊。
4: 你这么晚来拿药啊？
0: 我老婆发烧了，我来拿发烧药。
4: 那你拿药，你跑这里干嘛呀？
0: 你以为我想到这案发现场来？你以为我想看到这样的吗？我是看你在门口鬼鬼祟祟的，我想过来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4: 哎，你也在案发现场，为什么我被怀疑，你没有啊？

0: 你干嘛这么针对我呀？我现在是在帮你。再说了，是你有杀人动机，那上面有你的指纹。陈科长，你忘了吗？刚刚伪造现场，我是用这布垫着的。啊，是。那你也忘了吧？你这把刀是从这推车上拿的，你那把，嗯，在我这儿呢。
1: 哎哎，
0: 干嘛呀？
1: 陈科长，你简直就是……
0: 我是什么呀？我是什么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呀！我的亲生父母啊！你记住就好。陈科长，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了？哎，不是，你要搞清楚，我是船上的人，你是水里快淹死的人，你只是运气好扒住了我的船，求我救你一命而已，明白吗？但是。 我随时都能把你提下船去。哎，还有我告诉你二把刀，我帮你可不是白帮的。从今往后，你明面上还是赵安的手下，但实则为我干活。以后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但你不许问我为什么让你这么干，你也不许告诉别人我让你干了什么，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哎，你但凡要是有点不明白，那这把刀。 随时出现在宪兵司令部的政务室里。那陈科长，那以后你会不会让我干很多坏事？兄弟，好事还是坏事，你以后会清楚的。啊，行了。
1: 我跟你一起走，你跟我走什么呀？你活干完了吗？你就走啊？
0: 我这现场不都布置好了吗？你布置好什么了？万一有什么纰漏呢？这有没有什么脚印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没想到的呀？你不得按照我说的重新再布置一遍吗？我告诉你，只有让宪兵司令部发现不出破绽，结案了，你才安全，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2: 这，那我这一个人。
0: 得干到什么时候啊？你爱干到什么时候干到什么时候。反正我告诉你，早上6点清洁工会来打扫。
1: 哎，陈科长，你放心，
3: 小点声。包在我二把刀身上，你慢走。

0: 好点了吗？
1: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什么组织？
2: 之前不是说过吗？血魂团，青年爱国组织。
1: 左长堂，你还骗我是不是？我在那门口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已经承认你是军统了。你到底是不是军统？
2: 你不都听到了吗？还问我干什么？
1: 你真是军统的呀？啊？我没想到我陈家平的老婆居然是个军统。我这些年我谨小慎微，谨言慎行，我小心驶得万年船。但我现在万万没想到，我就是一个装了炸药的船。
2: 所以你想怎么办呢？举报我。
1: 没良心！我举报你！我要想举报你的话，我救你干嘛呀？我举报你！
2: 不过你刚才杀木村那几下，就算放在我们军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说吧，哪儿学的？再结合你之前的种种，我可越来越不相信你只是一个混日子的小汉奸。难道你也是潜伏的？另一条线上的，或者中共的？
1: 我现在是在问你，你怎么反过来问我来了呢？老实交代啊，你去医院到底是什么目的，什么任务？
2: 你觉得我会把我的任务告诉你吗？
1: 你以为？

0: 我想知道你们那些什么任务吗？知道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还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为了救我自己。我，你知道我今天杀的是谁吗？木村健三，宪兵司令部情报科的科长。
1: 是，我现在要挟了二把刀，是不是？制造了这个木村和医生互相残杀的现场。
0: 可是万一我要有什么纰漏呢？
1: 我万一我没想到什么呢？那咱们两个不都是玩完了吗？那是什么的？那可是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司令部不好惹呀他。
0: 所以我告诉你，村上涛，你必须告诉我，你必须告诉我现场每一个情节，我这样我才能想到我接下来怎么面对我们即将面对任何样的事情。快点说。
2: 我的任务是追查一名曾经潜伏延安代号为喜鹊的军统叛徒。
1: 追查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2: 他盗走了中共边壁用纸的配方。
1: 配方你拿到了吗？
2: 没有。
0: 左上桃，你是不是还跟我有所隐瞒？我告诉你，再不说实话的话，咱们两个都将置身于死地。
2: 我没有撒谎。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
0: 被取走了？那是不是喜鹊已经把配方给什么人了呀？
1: 左上桃，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吗？我告诉你，我对你们那些机密，我压根一点都不感兴趣。
2: 可能交易已经完成了吧？
0: 什么交易？
2: 重庆派人来找喜鹊谈判，想用重金买走那份配方。
1: 重庆为什么要边壁的用纸配方啊？
2: 他们想伪造边壁，摧毁边区的经济和金融。
1: 但是既然交易都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派你去找喜鹊呢？
2: 他们想在交易之前先除掉喜鹊，夺回配方。可他们之前行动失败了，我的上级也向我下令暂停任务。
0: 不是都暂停了？那你今天行动什么呢？你左上桃啊？
2: 我决定违抗命令，我要先一步夺回配方。
0: 你就是叛徒，你这分明就是叛变组织的行为。
2: 我知道，可你知道吗？伪造边壁计划是对联合抗日的破坏，是对那些抗日救国牺牲的烈士们的亵渎。
0: 行啊，左上桃，你不仅是军统的特务啊，你还同情还支持中共，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罪上加罪。
2: 支持中共怎么了？我越来越觉得，也许中共的理念和信仰才是中国未来的正道。
0: 你现在是什么都敢往外说呀？你
2: 只要是真理我就敢说。
0: 行，我不想听了啊，你不用再跟我说这些了。别，你说的这些线索我都已经记下来了，我再仔细想一想，仔细斟酌斟酌，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1: 早点睡吧。
0: 还有啊，我告诉你，明天咱们两个去上班，必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如常。
2: 等等，
0: 干嘛呀？
1: 不是你干嘛呀？哎，我是今天救你的，你不能杀我。
0: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2: 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但凡你敢透露出去一个字，
0: 你放心，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啊！
2: 我没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啊！我
2: 告诉你啊，像这样的美军战斗匕首，这个家里还有四柄，另外还有勃朗尼 M1935 一把，科尔特手枪一把，刺杀委外交部长陈露用的就是它。

0: 还有美军 MK
1: 手雷三颗，情话物一瓶，投毒广州日本海军五联队，致使九人毙命的就是那种。
2: 好了，我不想知道这些，我不想知道这些了。我救你，也是我急中生智，因为我爱你，我什么你放一万个心好了，好吧？
0: 行，
1: 过来吧。我过去干嘛呀？
0: 一起睡啊。
1: 为什么要一起睡啊？
0: 两口子不都一起睡吗？
1: 不是最近不都分开睡的吗？你今天救了我，我原谅你了。别，哎，我不是，哎不是，果果，你不会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杀了吧？
3: 夏萍，如果今天我真的死了，你会想我吗？我会啊，我会想很久很久。所以啊，你以后就算是为了我，也好好对你自己，啊，保护好自己。要怪就怪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
0: 怪日本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说，中共的信仰和理念才是中国的未来。你是真心的吗？嗯，其实我偷偷看过老陆的审讯报告。 我发现他们的信仰才是有力量的，有希望的，他们宁死不屈，值得钦佩。咱们都要好好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答应我。 不要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3: 我记住了。

0: 你确定那个人是喜鹊？千真万确。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我不想轻易放弃。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
1: 田桂花的100万，一定给他还。陈校长，我说你折腾不折腾啊？你不是接了田桂花的电话了吗？人家亲口跟你说的，不用还，不用还，不用还了吗？
2: 田桂花什么人你不清楚吗？啊啊！哪件事情做的不对，又把100万拿出来说？我们还活不活呀？妈。
3: 您口口声声说要还钱，可是咱们拿什么还啊？马月他是操盘失败，并不是欠别人钱。
4: 我是这么决定的，把我们这个房子拿到银行去，抵押贷款。
3: 陈校长，啊，抵押房子？你是不是疯了呀？多大的事儿这是？
5: 妈，您把房子抵押给银行，每月光利息我们就得还多少啊？
3: 那如果还不上的话，银行把房子再收回去，那我们住哪儿啊？
6: 是啊，
7: 妈，如果您真拉不下来脸，非要还大伯这个钱，那您看这样行吗？咱们就每个月还他们一点，就当是还银行贷款了，这样总行了吧？
8: 不行，我宁可欠银行的钱，我绝不会欠田桂花的钱。哎，
9: 你们钱都收到了吧？
10: 收到了。
8: 啊，陈校长怎么回事啊？前几次帮我们挣了这么多，这次怎么不继续帮我们做了？干嘛把本钱还给我们呀？
10: 是啊。
11: 我儿子他辞职了，
12: 这为什么要辞职啊？这么好的工作，难道是马月又有更好的工作了？
2: 外面现在到处在传，说马月赚大钱了，所以才不干的。
13: 那说明在。

0: 别人眼里，马跃能干啊。
1: 马跃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您不觉得外界这样的传言很荒唐吗？
0: 不是，你这么生气是什么意思啊？你不就是嫌马跃没有工作吗？
1: 妈，您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您会毁了马跃的，他会一事无成的。
0: 你别说的这么好听啊，你不就是嫌他不赚钱吗？从今天开始，每个月我替他给你钱，好不好？
2: 妈，您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我如果真的在乎钱，我会跟马跃走到今天吗？您在乎的是什么？您在乎的是面子。
2: 老婆，你去哪儿啊？都这么晚了，我陪你一起走，好不好？
1: 你能别管我吗？你让我自己出去透口气行吗？我快被憋死了！
2: 妈，我求您了，您别再为我撒谎了，行吗？我看着您都觉得累，您就一五一十的出去，您就告诉所有人说您养了个废物。

0: 千真万确，我已经命令你停止任务，你为什么还会跟踪他？我不想轻易放弃。就是因为不想轻易放弃吗？就没有其他动机？至少你们已经知道喜鹊死了，配方也不在他身上。
1: 重庆那边派来的人跟喜鹊约定，在大华饭店见面交易，但中途被日本人跟踪袭击了，喜鹊已经跑了。

0: 我跟踪左双涛追查到线索，找到了喜鹊，但喜鹊死于意外，过程中又与木村健三狭路相逢，不得已将之处杀。另外，左双涛已向我坦白军统身份，从他口中获知，重庆方面意图通过伪造边壁实施破坏边区经济的罪恶计划，这也是喜鹊和大雁潜伏在延安的真正目的。
1: 你怎么才来啊？
2: 堵车呀。
1: 你昨天那辆自行车呢？
2: 你做完之后它就坏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没说你胖，是我那个自行车年头太久。哎，走，萝卜给你买。
1: 不吃。
2: 哎，去找你们那边的人了。
1: 啊，怎么了？
2: 有什么新情况？
1: 你怎么说话跟我上级似的？
2: 我当然上级了，我跟你在一块儿，我是又上火又着急呀。
1: 哎，有一件事情很蹊跷，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2: 嗯，好，你说。
1: 喜鹊昨天约去医院之前，是跟我们的人约好要交易的，但是行踪暴露了，交易失败。那按理说配方应该在喜鹊身上啊，可是我没找到，那你说被谁拿走了？
2: 他如果要是没有配方就去跟你们交易，我觉得他没这么大胆量。但是木村也在找喜鹊，说明他们也没拿到配方。
1: 没错。
2: 那也就是说他在离开交易地点之后，在去医院的途中，这个配方不见了。
1: 我的推测是他把配方藏在了伤口里面，因为我看见尸体的时候伤口有新的缝合痕迹。你分析出来没有？
2: 你给

0: 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你吓我一跳。
1: 哎，那你为什么对配方这么感兴趣呢？
2: 因为配方不论是落在我们人手里，还是日本人手里，那对中共边区的经济都是毁灭性打击。
3: 果果对军统的失望与厌憎情绪与日俱增，并有向我党靠拢的意愿，今后可与他进一步合作，同时加以发展培养。
2: 你看我的眼神好奇怪啊。
0: 奇怪吗？
2: 就看不出来这个眼神里面是爱我还是怕我。是因为害怕才这么说吧？
0: 啊，
2: 你看，承认了吧？害怕就会说谎，爱也是不爱。
0: 我如果说是又爱又怕，你信？
2: 不信。
0: 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2: 女人只管提问，回答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0: 那你这不是不讲道理？
2: 所以回答吧，爱我还是怕我？
0: 我是怕你不爱我。吃吧，车不会坏。
2: 不吃，开你的车吧。
0: 车真不会坏。
4: 你们怎么才来呀？出大事了！
5: 什么事儿啊？
4: 昨天晚上木村长官殉职了。
0: 你说什么？
4: 马上就要举行默哀仪式了，新任长官也会过来。你们快点啊！
0: 殉职了。

0: 真没想到啊！据说杀死木村长官的凶手就是他那个线人。
1: 阴风数载，一招阴钩翻船。对了，罗经理，我们的那批货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0: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1: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买高价的时候啊！
0: 木村现在死了。 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不会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要不然的话，你什么时候来的？刚到，鬼头鬼脑的，
1: 吓都吓死了，大气儿都不敢喘。
0: 站好了，下人长官待会儿就来了。
1: 新上任的长官是谁啊？
0: 内田直树中佐。
1: 内田？哦，
0: 就是那天韩露小姐被周安抓走，就是这个内田，把韩露接走的，对吧？嗯，这个人的底细我不太了解，他应该是山下五福的人。
1: 对，他是上峰堂特务科科长黄木为的铁杆兄弟。

0: 怎么了？
1: 我没事。
0: 别紧张。
2: 赵队长，木村长官死了，咱们的靠山是不是就没了？
0: 木村是个小山头，山计划才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2: 明白。而且黄金明被杀了，木村要不死，他也不会放过我们，算是逃过一劫啊。

1: 长官，我叫钱成一，有钱的钱，成功的成，一鸣惊人的一。
2: 钱秀才，我对杀人没有兴趣，太低级了，没有美感。

0: 进去吧。是。
1: 进来。

0: 长官好，那天长官让我向您。你的鸦片计划进展如何？我最近又开辟了两条通往遮培国统区的运输线路，运载量比之前扩大一倍。很好，以后与山计划相关的事宜，你直接向我汇报。是。
1: 已经离开上海了，
2: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我的行踪？我被日本人跟踪了，我计划全毁了，你知道吗？
1: 所以你怀疑是我出卖了你？
2: 你约我见最后一面，为什么没有来？说。
1: 你开枪好了。
2: 你肯定是跟山下串通好了，故意把我引出来的，对吗？
1: 对，所以你开枪啊！开枪啊！
3: 你疯了吗？
1: 你现在相信我了？
2: 你惊动了宪兵队，
1: 你跟我来吧。 一定是山下派人跟踪了你。山下为什么要跟踪我？山下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投资拍电影，其实就是个幌子。我这次来调查的这个山计划，一定跟他有关。我只想拍电影，我不想卷入什么山计划。不行，我得尽快逃离那个恶魔。
2: 你不能逃离他，反而你要回到他的身边。
1: 为什么？因为他在利用你，但你同样也可以利用他。你是想让我在山下身边做你的线人？你知道山下都对我做过什么吗？
2: 只要我这次任务能够成功，所有的功劳都有你的一份。
1: 什么人？你跟我来吧，郭先生。我带了些干净的衣服和吃的给你。他是什么人？他叫郭运。上个星期的一天晚上，我刚下了班，正准备离开片场，突然听到道具库里有声响，我本以为是道具师没下班。
2: 想去打个招呼，没想到很快就有几名日本宪兵冲进来，
1: 到处搜找，我就把他藏到了这里。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擦板液的味道。他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1: 他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只是在说阳光，我想看到阳光。
4: 不想再给日本人工作了。那你一定参与了日本人印制伪钞的工作，是吗？
5: 陈科长，
6: 哎，
5: 老郭，我回来了。
6: 哎呀，你看，为了给你买到你最爱吃的带鱼，我足足排了20分钟队。哼，谢谢老公。
5: 哟，嘴这么甜、啊。
6: 来，尝尝。
5: 嗯。嗯，的确不错。哼哼。
6: 既然你最近表现得这么好，
5: 你
6: 再帮我个忙吧。
5: 好啊，你还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6: 我想要。
0: 上海市的下水道分不土，噎着了，来，喝点汽水。怎么？怕我又在里面下药啊？啊！瞧你那副怂样子！
1: 你呀，别想着把我拖下水啊！
0: 过去点儿。我们是两口子，你帮不帮我，我都要行动。而且，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不帮我，你也完了。所以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呢。
1: 你这是讹上我了呀！
0: 老公不就是用来讹的吗？
1: 可是果果，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我上哪儿去给你弄呀？
0: 据说是战备机密，但北已经全部从工部去转移到宪兵司令部档案处保管。宪兵司令部。
1: 你以为从哪儿拿东西，想去排队买待遇这么简单呀？
2: 你不是我最擅长急中生智的老公吗？下
1: 回啊，你就直接往这汽水里下药，把我迷晕过去算了，是吧？
2: 军统方面掌握了韦超厂的线索，近期可能有重要的行动。
3: 时间紧迫，请求组织批准我利用军统的行动，以获得更多的情报线索。一举歼灭韦超厂的同时，丢失的边壁配方与同伴亦能有迹可循。
4: 可以参加端面日韦超厂行动，但密切留意军统方面索要地图是否有其他目的，需谨慎从事，切记不可暴露身份。
5: 不不不，这儿了，喝什么？
6: 拿铁吧。
5: 你好，一杯拿铁。
4: 好的，先生。哎，
5: 坐。
4: 怎么样？暖带的东西拿来了吗？拿了，就你这破事儿，把我搞得跟间谍似的。
5: 太棒了。
4: 是这个吗？
5: 对对对，就是这个。
4: 我把这个带出来，可是违反规定的，下班之前一定要还回去。
5: 我知道了，看两眼就还给你。你看这个干嘛呀？我啊，嗨，我一个常州的朋友。 投标了一个什么下水道工程，他想了解一下上海的这些下水道用的是什么口径型号的下水管，没想到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了军。

0: 机密了。
1: 日本人就是这样，恨不得连菜市场的菜价搞得跟军事机密。我先去趟洗手间。
0: 好。

0: 哦，都洗好了。挺在行啊。啊？以前学过？
1: 又炸！我上哪儿学去啊？我这就叫做急中生智，全都是被你这凶神恶煞给逼的。就像把那个不会游泳的小婴儿往水里一扔，他很快就学会了，一个道理。
0: 是吗？啊，哎，你有没有没想到啊？这山下还活着呢。嗯，那就再杀他一次。
1: 我说你们军统动不动就搞什么暗杀，的确是能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但是民族救亡之大业，那不能光靠这些方法吧？那你说应该靠什么方法？
2: 你之后会懂的。你刚说这番话，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过。嗯，
1: 倒是挺有道理的。山下为什么明明还活着，这段时间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和内廷又在商量什么？
2: 想不想知道？嗯，我跟你要这个下水道分布图，干什么用啊？嗯，这回倒是学聪明了。那我告诉你，我不听。
1: 别，英，今天晚上我有任务，你呢，在家乖乖待着，别到处乱跑。
2: 哎呦，我说祖宗哎，你又要去哪儿捅娄子去啊？
1: 你放心。
3: 我就是跟我上级见个面，你在家暖好被窝，等我回来。我不。那行吧。你注意安全啊。嗯。
4: 江司令，这个叫左双桃。
3: 上次我在雅尔培路别墅遇险。
4: 是你装扮成修女救了我。是我。左双桃潜伏在太和商行，被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夏使馆分布图拿到了吗？拿到了。江司长找到了一个在日本印刷厂工作的印刷工，这个人叫郭运，是被日本人绑架过去的。前一段时间得了痢疾，日本人怕他传染给别人，就想把他给杀了。 据郭运回忆，这个伪钞厂是建立在地下，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没有走地上，是直接从工厂走到了下水管里面。这日本人太狡猾了，像老鼠一样在城市的地下，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1: 那郭运知道自己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哪个地段吗？
4: 下水道都差不多，但是他唯一记住的是，他走了大概15分钟，然后看到了有。

0: 那个下水管道的编号是43361，
1: 编号都是唯一的，所以可以以此确定，他走过的下水道位于城市什么位置。
0: 那天刚好是暴雨，下水管破裂，押送他那几个

0: 但即使是这样，范围也还是太广了。
1: 我们现在就这么点线索。
2: 什么人？哎，
3: 别开枪，我是左双堂的老公啊。
4: 你来干什么呀？快回去！
3: 你在这儿，我回哪儿去啊？
2: 你回不去了，
5: 江司长，听我解释，我保证。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太担心我，所以才会跟着我来。夏萍，说呀，啊，解释啊！
3: 各位大哥，我是左双桃的老公，我就看我老婆吧，大半夜的往外跑，我有点放心不下。后来我一想，我一个大男人，我独守空房，我这脑袋上泛绿光，所以我就跟着我老婆过来，我真不是故意的。
1: 我们刚才说什么？你也都听见了是吗？
3: 就一点点。
1: 我们是什么人你都知道了。
3: 你们是军人吧？对不起啊，我猜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2: 你猜对了。
5: 江司长是这样的，您听我说，他虽然是个汉奸，可他一定是个混日子的，他胆子特别特别小，我保证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否则你都可以不用亲自动手，我亲手杀了他。
3: 我老婆绝对干得出来。
5: 你闭嘴。江司长，是这样的，他帮我获取过很多情报，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也算间接立过功了。这些下水道分布图就是他帮我弄到的。
3: 要不这样，您容我说两句好吗？
1: 你说。
3: 其实吧，我在门口确实听到你们说话，可是分析来分析去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要是方便的话，您看让我见见这郭玉，兴许我还能给你捋出点线索来。我要真要是帮您捋出线索了，您就放我回家吧，您饶了我，我回家还得给我老婆暖被窝洗脚呢。
1: 这么看来你还真是个好男人。
3: 大哥您看，您要是留着我，兴许还有点作用。您要是杀了我，那我老婆得守寡了，那多遗憾啊！
0: 陈家平虽然是个汉奸，但是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3: 是，
0: 要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3: 谢谢。
2: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十分钟之内，你要是找不到地下工厂的准确位置，
3: 你放心。
6: 走。
3: 十分钟就十分钟，我现在把表调到11点整。开始吧，
2: 开始。
3: 兄弟，别紧张，你帮我回想一下被绑架那天的情景好吗？辛苦了。
7: 我原本是长兴印刷厂的技术员，半年多前的一天，在我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被几个人绑架了，他们在后面用黑布蒙住了我的脸，把我塞进了车里。
3: 这个车开了多久了？
7: 挺长时间的，大概有2个多钟头。也许他们是故意绕了路。车停了，我被带到了一处好像是工厂的地方。我听见了很嘈杂的机械声。后来我到了那个伪钞厂，这个时候他们才把黑布给我摘下来。
3: 那你回忆一下，伪钞厂里有多少个人？
7: 最多的时候40多个人，不过不时会有新的人来，也会有人离开。若是离开，就是被杀了。技术不好的，生了重病的，还有不服从命令的，都给杀了。
3: 认识工作的人吗？
7: 不认识。我跟另外几个印刷工一起工作，我们不能交谈，更不能打听对方的名字。

0: 我们是编号互相称呼的，我是75号。
1: 你有见到其他的工作人员吗？
0: 要这般事，藤雕是什么呢？我们在不同的区域，日本人不让我们之间有接触。
2: 你问的那些问题，之前我们都问过了。
3: 嘉平，你要不换换角度，问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的细节？

0: 你们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我们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那他们吃什么？中午两个菜包子，晚上稀饭花卷，每周有一天能吃到肉包子。
1: 那能看到窗外？
0: 倒是有几扇气窗，不过都被木板封死了，什么也看不见。那。
1: 有没有听到窗外有什么声音？有时候好像能听到一些。什么声音？回想一下。像是轮船的汽笛声。
0: 汽笛声？
1: 啊，
0: 那是夏天比较多还是冬天比较多？
1: 夏天能听到，冬天很少，几乎听不见。
0: 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还记得吗？
1: 我学不上来。
0: 那这样，兄弟，你来听，我来模仿，好吧？
1: 像。
0: 你帮我想一想，间断的次数，还有长短的不同，把握仔细回忆回忆。我们继续。
1: 也像。

0: 我找到韦少上的位置了，刚好10分钟。说说吧。那这位先生，谢谢。
1: 走了。
2: 你们就这么对待他？告诉你们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还轮不到跟我们谈条件呢。
3: 刚才说，
2: 找到韦超厂之后，你们是不是会计划行动，将之摧毁？
3: 当然。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确定你找的地方对不对。
2: 那如果要开始行动的话，左双桃。
3: 会不会参加你们的行动？他是我们最优秀的特工，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参加了。
2: 好，我的条件就是我也一起参加这次行动。为什么？我当然是为我老婆呀！这么危险的行动，我怎么能忍心让她一个人去呢？如果我老婆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 我们两个甜蜜的日子还没过够呢，而且我们最近一直在努力加油，争取造个一儿半女出来。我们不能让你们的行动耽误了我们两个的正事儿啊！
3: 我说什么呢？
2: 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
3: 你真的只是为了左双桃吗？
2: 不然呢？

0: 一个男人不是就应该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付出一切吗？是不是啊，江司长？
1: 好，我答应你。
2: 所以费了这么半天话，韦超厂到底在哪？
0: 别着急，慢慢跟你说。刚刚江司长已经通过了下水道的编号，大致确定了一个范围，对吗？ 也就是说，沪西的朝阳路周边15分钟以内的路程。刚刚郭印也说到，他时常能在地下室听到船舶的汽笛声，也就代表韦超厂在黄浦江的沿岸，
1: 那离黄浦江近的地方多了。
0: 没错，所以我也问了他是夏天听到的多还是冬天听到的多。那我们都知道，风对声音是有传播作用的。 上海的夏天吹的是东南风，也就证明了韦超厂在黄浦江的西北侧。当然了，这也跟江司长找到的线索大同小异，所以我也问了郭运他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船舶的声音不同，间隔次数都有不同的含义。一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左舷汇船；两声短，代表从东船的右舷汇船；一声长， 代表本船离开泊位，不是码头，而两声长，代表船要经过船闸，所以郭运听到的是两声长，也就代表韦超厂在黄浦江的船闸口附近。
1: 夏平，
0: 没想到你懂得还真多。谢谢老婆家。当然了。 制造伪钞的机器噪音非常的大，如果想不引起发现，需要用其他的声音做掩盖。我发现这一片是一片工厂区，所以我断定，伪钞厂就藏在这片工厂区的下方。
1: 这一片都是工厂，你怎么能确定是在哪家工厂的地下呢？这边工厂虽然多，有华资的。 有日本人控制的，那日本人的伪钞厂肯定会选择建立在日本人控制的地方。这片工厂有两家是日本人控制的，一个是化工厂，一个是军服厂。据刚才郭运所说，他穿过工厂时只听到了嘈杂的机械声，并没有闻到化学原料的气味。所以我认为，伪钞厂
0: 在军服厂内，是吗？老婆分析的非常准确。不过，你们说的一切都是理论上的推测，伪钞厂到底在不在这儿？在我们行动之前，必须前往确认。
1: 好啊，
0: 但是江司长，您刚刚可答应我了，让我一起参加行动。
1: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
0: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请讲。这家日本军服厂，我们要怎么才能进去？昨晚跟踪左上套，获知军统方已掌握重要线索，借此线索或可依据歼灭伪钞厂，丢失的便毕配方与同伴，亦能有迹可循，遂决定以保护左上套之名义参与其突袭伪钞厂的行动。因情况紧急。
3: 未急获得批准，后续情况行动后再向组织汇报。没话私议。阿巴豆有心了，让我出来骑骑马，是该放松一下了。
4: 哥，我是这么想的，木村长官这一死，小豆子得有个新主人啊。但是能够有资格骑小豆子的，除了我哥还有谁啊？
3: 说得好，这牵马跟骑马就是不一样，骑在马上面。 视线高了，视野也宽了，上面的空气很好啊！哈哈哈哈哈哈！哥，那你慢慢骑啊，多溜达溜达。
4: 好嘞，
3: 驾！哎，哥，驾，哥，驾！真是走了一个阎罗王，又来了一个马张飞。
4: 不是，哥，你慢点！
3: 哎，这，哥，怎么样？啊，怎么样？
4: 别动我，别动我，自己的，自己骑。
3: 可以吗？啊。
1: 慢点，
2: 怎么样，哥，还可以不？
1: 这日本人骑过的马，这日本人一样的尿性啊！

0: 哥，你可千万别生气，一会儿我去劝劝小豆子啊，你一会儿再骑会儿。
1: 骑个屁啊！摔懵了都。
0: 哥，哎，哥，你别走，你在站这待会儿。啊，怎么样？

0: 行，没事了，你去忙吧。哥，你把小豆子弄疼了，你得去向他道歉。
1: 他把我摔了，我跟他道歉啊？
0: 那也行，那你跟我回去，我让小豆子跟你道歉。
2: 行了，算了。
0: 哎哎，哥，那这样，你跟我回去啊，我向你们两个道歉。
1: 不用了啊，你回去忙吧。
0: 哎哥，我们三个互相道歉。
1: 你听我说，为什么要道歉呀？你是我哥。
0: 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气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
1: 你不正常。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因为你是我哥呀，那小豆子把你摔了，他自然得向你道歉。但是你又把他骑得不舒服了，你也得向他道歉。那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又养了小豆子，我所以我也得向你们两个道歉呀。你不正常，你再不正常，我就给你撵出商行，我不带你了，信吗？
1: 哥，嫂子。
0: 耳环，怎么回在这儿啊？哦，我懂了。哥，你跟罗太太又再续前缘，没看二度了？
2: 低调，这回不能让冠军再知道了。
0: 啊，那是那是，果然是旧汗风干淋啊，要不然怎么连耳环都弄掉？
2: 你滚！
0: 你去忙吧。
1: 哎，哥，
0: 你还不赶紧把耳环还给人家，免得又被罗冠群发现端倪。

0: 首先，我想弄清楚你们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有安排。
1: 我们会跟飓风队一起行动，先救出被绑架的专家还有工作人员，然后布置好炸弹，彻底摧毁伪钞厂。怎么了？我们这个计划有问题啊？
0: 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同时还有一支日军陆军小队进行日夜把守，想要从正门进去，那是非常困难的。
1: 那你是小瞧了飓风队的战斗力，对付几个还没有准备好的日本兵绰绰有余。
0: 但是你别忘了，宪兵司令部的护西分队就在距离这家工厂不到15分钟的车程，一旦战斗打响，他们的支援会非常迅速。
2: 那你有什么建议？
0: 只有一个办法，
2: 说来听听。
0: 每天晚上8点，这家工厂的白班还有夜班的工人会进行一次换班，除了工人以外，日军小队会留下2名士兵进行把守，其他的人也会进行换班。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整个工厂上下只有2名工头，还有2名日本兵。
1: 是防卫最薄弱的时候。
0: 没错，但是这换班的时间呢不会太长，最多20分钟吧。
2: 20分钟？那我们根本来不及部署和实施行动。
0: 但是如果在这20分钟之内能做到有的放矢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1: 你说的有的放矢是指什么？
0: 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先潜入到工厂内部，找出印钞厂的具体位置，然后让飓风队可以直奔主题，在支援到达之前，我们完成任务。
2: 这个工厂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而且还有一支日军小队，我们怎么混进去？
0: 所以啊，你们认识我这个管总务的，算是你们运气好。我打探过了，这家工厂的午餐还有晚餐，由市里的一家叫做开运饭馆的餐厅提供。等到餐车到了工厂之后，工头会检查每个人的劳工证，然后再有饭店的伙计把餐食带进工厂内进行逐一发放。
3: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伪装成饭店伙计？
0: 没错，这家饭店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流动性频繁，工头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的面孔，只要我们做到人证合一，工头就不会怀疑了。
3: 但即使我们进到工厂，怎么才能找到伪钞厂？
2: 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完全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果果，你想想看，日本人囚禁了工人还有专家，但是要保证他们每天的基本生存，对吗？好，伪钞厂上上下下30-40人，加上日军的小队，他们的餐食怎么提供呢？
3: 我记得郭运说过，他们每天中午可以吃到包子。
0: 还是我老婆记性好。没错，中午菜包2只，晚上稀饭还有花卷。每一周呢，晚上有一次可以吃到肉包子。那，这个就是开运饭馆的菜单。
3: 我明白了，他们送往军服厂的餐食，其实有一部分是送到地下伪钞厂。
0: 没错，所以一定会有人把一部分餐食送到伪钞厂，只要我们跟踪这个人，就能够找出伪钞厂的位置。
1: 这是个好办法。

0: 把戒指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要讲话。这次熊的完之后，宪兵司令部一定会对我们所有人展开调查，包括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都会逐一排查。咱们几个假扮送货的伙计，画像一定会被画出来。尤其是咱们俩，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所以要做好充分的伪装。
1: 我看今天他们是吃肉包啊，这两个大桶应该是送给工人的，下面两个小的应该是送到伪钞厂的。嗯，你分析的没错。这个篮子里应该是给日本兵还有工头的。
0: 一会儿我们怎么分工？你们几个在外面给工人发放包子，我进去伺候日本人还有工头。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信不过我。
1: 哼。
0: 好，没问题。果果，帮我看一下。

0: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晚呢？怎么才来呀？
1: 远啊！哎，我说今天怎么都是生人呢？又换人了？
0: 我问老板去。哟呵，
1: 我看你这脾气还不小。
0: 可不小嘛，往你们这儿送50分钟，市区送才10几分钟，给的工钱一样，换你没有脾气？
1: 这么简单了吗？
2: 大事了，来来，打把手，打把手。
1: 哎，快点干啊！干完了咱走着，早干早散。哎呀，
0: 哎，你脸露着。
1: 烫了吗？
0: 哎，
1: 等会儿。 我说你们既然不想来，你们干啥来了？
0: 还不是我吗？上次跟客人打起来了，周老板给惹生气了，也因为我连累了我这几个兄弟。
1: 周老板最近怎么样？
0: 问你话呢？哑巴？没听说吗？周老板最近娶了个二房。 他这娶二房全是剥削我们的钱，你说他这二房是不是也有我们哥几个一份啊？
1: 啊！
0: 是。
1: 嗯，
0: 咱
1: 晚了吗？
0: 啊，
1: 跟我走吧。
0: 走吧，走吧。
1: 来来来来，快进去吧啊！

0: 来，你把这个抬下来呀！快快快快！哎，我们的呢？
1: 跟我来。哦，什么？宋梅队长，晚饭送到了。
2: 今天什么菜？啊，我在跟他说话。哦，你这，宋梅队长，他是哑巴。
0: 那个，长官，您别生气，这样我给您介绍，好吧？今天的菜是这个白斩鸡、油焖茄子、油爆虾、咸烧白、互香排骨，还有这个榨菜肉丝汤。
3: 哟，这菜不错呀！哎，
4: 各位长官慢慢吃，我先去送饭了啊。你放心，我们会像之前一样把最好的饭菜都留给你。
0: 长官打得好！
3: 好好照顾长官们，我陪着去送菜去啊。哎，不用，我自己去。
0: 啊啊啊！
3: 干什么呢你？没长眼，你小心点！哎，太君，没事吧？啊，哎呀，你看，哎，哎，告诉你啊，给我长点眼，听见没有？
0: 长官，他们先去忙了。
3: 你干嘛呢？等会儿，等会儿，哎，哎，
0: 下，好东西啊，下，掉地上了。
2: 你把它吃掉。哦，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是是是，吃。哎呀，虾是好东西啊，虾必须吃，虾。
0: 嗯，好吃，好吃。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哎哎哎。

站住！走这边。哦，快滚！

0: 我们要暴露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你！
1: 再不走，我们就暴露了！他已经看到我们了，不救他才暴露。

0: 我已经走远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刚才我要是被抓住，我就死定了。
1: 你现在一样死定了，知道吗？哎，走走走走，
2: 他是军夫，我杀了他，他会揭发我们的。
3: 我不会揭发你们的。
2: 我只是想偷点东西填饱肚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小畜生坏了我们的粮食，没有。你翻墙过来，就是为了偷吃的，填饱肚子。
2: 是啊，我们晚饭就一碗稀饭，一个包子，根本就吃不饱啊。
1: 去哪儿偷？
2: 孙工头，他那个推车上有提皮桶，那里面有包子。
1: 你怎么知道？
2: 那孙工头的铁皮桶里有包子呢。我之前偷过，在哪儿？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在车间荒地那儿解手，就看到孙工头推着推车从那儿经过了。我在想，那上面的铁皮桶是不是里面有吃的？我就跟上去了，看到一层仓库门口，孙工头打开仓库门就进去了，然后推车就停在那儿，我就趁机靠近，打开那个铁皮桶。 里面果然是满满一大桶肉包子，我拿了两个就跑了。别提多少钱了。还记得是哪个仓库吗？记得，是23号仓库。知道怎么走吗？知道。带我们去，否则我就杀了你。好，走。
1: 怎么走？
2: 在那边。
1: 好。

0: 他怎么回来了？
1: 哎，你看这个铜，不是咱们拿过来的吧？这说明他已经送完了，拿的是昨天的铜。

0: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二十三号仓库。上次我来的时候，这里有日本兵把守，我是趁他们撒尿了才拿到包子的。
1: 确定吗？
0: 确定。
1: 行，快回去吧，到了防外的时间了。我猜，你们一定是抗日的吧？你少废话。还有，记住了啊，见着我们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
0: 是不是只要我一个字不说，我也算抗日的？
2: 你问他。

0: 你就不怕他出卖我们？
1: 有一天，如果我真的被出卖了，那也一定不是他。
0: 韦超常肯定就在这儿，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宪兵都没有，而且也太安静了吧？
1: 我去看看。
0: 哎，现在是吃饭时间，宪兵肯定是去给他们送包子。既然包子是送到这里的，就一定没有问题。时间差不多了，赶紧撤。

0: 长官好，谢谢长官，我不会。
1: 你是开车的？哎，
0: 对，我是开车的。
1: 你来到开运饭店多久了？没多久，一个多月。
0: 周老板的腿怎么样了？
1: 啊？什么？
0: 我听说上个星期你们的周老板发生了车祸，撞断了一条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哦，好多了。
0: 最近的伙食很不错。请代我向他问好。
1: 好的，长官，好的。

0: 哟，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地上的虾不干净，吃完就拉肚子。
1: 收拾你们东西，赶紧给我滚蛋！
0: 哎哎哎，走走走走走，
1: 给我滚！
2: 怎么样？
3: 伪钞厂在23号仓库。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4: 车间门口的左侧有一个红色按钮，应该是警报器。嗯，生产日军军备物资的工厂都会安装这样的警报器。
3: 咱们得想办法让那个警报不被触发。现在距离他们换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先与飓风队会合。 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1: 好，
2: 嗯。

0: 江司长，我是飓风队队长陶大春。
1: 你好，
0: 你好。飓风队所有队员听候江司长的指示。江司长，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居然能潜入日本人的工厂。
1: 这是多亏有人帮我们弄到了劳工证啊。
0: 谁这么大脑袋？
1: 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我只能告诉你，他是我们潜入在敌人要害部门的人，代号红桃五。
0: 明白。
1: 这个就是红桃五。
2: 陶队长好。

0: 哟，还是位姑娘啊，厉害厉害。这位是我们苏浙行动委员会六队的队长刘武成。啊，你好。这位是……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吧。陈家平，
1: 汉奸一个，
0: 汉奸，啊，这个事儿说来话长，不过他现在是我们这方的。哦，你好，杨司长，我想尽快知道军服厂的建筑分布情况，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1: 好，行，都听清楚了吧？
2: 听清楚了。
0: 这次行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我们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明白。时间差不多了，
3: 准备出发。
4: 是。
0: 你留下。
3: 为什么？
0: 你放心，我是不会杀了他的。等行动结束之后，我会把他放了。哎，我也不希望参加你们的行动，江司长是吧？能不能把我老婆留下来陪我聊天啊？
1: 想什么呢你？他必须参加行动。
0: 行。好啊。来。
1: 我一会儿没法保护你了，行动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你看，他们这么对我，为他们卖命，一点都不值得。
0: 小五，
5: 到，
0: 记住你的行动任务了吗？
5: 记住了。
0: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小心一点，离得远远的，别往前冲。
3: 8:15之前，把车开到军服厂后面的岔路口。
1: 记住，一定要把车灯关了，从西边绕道走，避开有可能会前来增援的宪兵中队的行进路线。
3: 明白。
1: 行动，
0: 一会儿见。
6: 为什么不让陈家平参加行动？日本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中共编辑的铜板，而且应该就在这座北朝场下面。我们这次的任务不仅是摧毁北朝场，还要拿回铜板。陈家平虽然帮了我们很多，但毕竟不是我们的人。如果让他知道关于铜板的消息，甚至走漏风声到了共产党那边，那会对我们的计划造成很大影响。

0: 门口有两名日本兵，还有森光头。
1: 除了门口守卫的，一共10个日本兵，走了9个，还有一个应该在办公室。
2: 来慢点，抽着烟。

0: 这是伪造法币的事。
1: 但这人都哪儿去了？设备呢？

0: 你们先站着别动，我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队长，

0: 怎么样？韦超常肯定是转移了，底下的洞已经堵死了。
1: 堵死了？有没有可能把它炸开？
2: 韦超常肯定是在地下，否则我们不会发现韦超纸。只是，为什么他们突然转移了？

0: 没事吧？啊！
1: 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回头再告诉你。宪兵中队马上就要到了，正门肯定是堵不出去了。
2: 那怎么办？
0: 张强，躲起来，然后逃出去。
3: 张强，躲起来！

0: 快走，我们走。什么意思？
1: 对不住了。虽然你救了我们，我很感谢你。但你知道的太多了。我如果要出卖你的话，我会等到现在。
0: 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吗？你骗得了左双桃，但你骗不了我。
1: 我真不应该救你。
0: 你不应该做的事太多了，你不应该参与我们的行动，更不应该娶左双桃为妻。
1: 但我不后悔啊，为了我心爱的女人，又做什么都值得。不知道姜思成，你为自己心爱的女人韩露小姐能做什么呢？

0: 站住！别动！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鬼话？小五是怎么死的？日本人为什么会识破我们的计划？
1: 如果陈家平真想出卖我们，为什么还要救我们出来？
2: 他只是想救你吧。
3: 当然只想救我老婆了，谁想救你们这些王八蛋？
4: 你说，
2: 枪死长在哪儿？
3: 你问他去。
4: 问我干嘛呀？
3: 说不说？你再不说，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
4: 让他走吧。
2: 为什么？
3: 我相信他。
4: 你相信陈家平？他是个汉奸。
3: 我相信左双桃。 所以我也相信他相信的人。带着陈家平离开，管好他，以后不要再掺和我们的事儿。
4: 你放心吧，不会有下次。嗯。

0: 你知道江兆国为什么不让你参加最后的行动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中共编辑的铜板很有可能落在日本人手里。他本以为能在伪钞厂找到这块铜板，但他不想让你知道。你觉得伪钞厂转移到哪里了？
1: 我现在也没什么头绪了。怎么了？
0: 你到底是谁？
1: 什么？我是谁呀？
0: 江兆国也是因为和我有同样的怀疑，

0: 才会想要杀你灭口，难道你是那边的人？什么这边那边的？我呀，哎呀，就是你老公。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1: 我猜你也不会多说的，只是有一天我害怕，你连我老公也不是。
0: 其他的呢，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唯有这件事情，我绝对保证。

0: 江先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冰块和威士忌。谢谢。江先生真是神通广大，居然能找到我们地下工厂的地点。哼，我看神通广大的应该是你们吧。大华饭店我的行踪暴露，今天我部署这么周密的行动，最后居然也功亏一篑。
1: 我喜欢跟江先生这样开诚布公的聊天。江先生可以在这先住一阵，你的日常所需我们会为你准备。对了，房间里还给你准备了西服。
0: 西服就不必了。我这身儿挺好。酒我会喝，但不代表喝了你的酒就会跟你们谈合作。
1: 以后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谈。
0: 不过，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江先生。请讲。这个劳工证是从哪里来的？
1: 伪造的。
0: 我们已经核验过了，劳工证是真的。每一张劳工证上都有不同的编号，追溯这个编号，我们查到，这张劳工证是从太和商行流出来的，重庆那边也有我们的人。
1: 我们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个叫红桃五的军统分子，就潜伏在太和商行内。这张劳工证是红桃五给你的，对吧？哎呀，我不知道什么太和商行。
0: 江先生，至少我们已经给你体面了，我希望你也给我一个体面，合不合作？ 我们可以暂缓再说，但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不然大家就都不体面了。

伪超常已经转移，行动一无所获，军统方面损失惨重，我亦有可能被牵连。另外，左商桃对我的身份已有怀疑。

0: 此人王大鹏，通雕师，金融专家，参与过边币的印制和发行，其真实身份为代号大雁的军统特务，盗走边币铜板后一路逃窜至上海，有消息称此人被日本人抓获，如有新情报速予组织联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
2: 同学们好。
3: 田贵花的100万一定给他还。
4: 陈校长，我说你折腾不折腾啊，你不是接了田桂花的电话了吗？人家亲口跟你说的不用还不用还不用还了吗？
5: 田桂花什么人你不清楚吗？啊啊，哪件事情做的不对又把100万拿出来说，我们还活不活呀？

妈，您口口声声说要还钱，可是咱们拿什么还啊？马月他是操盘失败，并不是欠别人钱。

0: 那再收回去，那我们住哪儿啊？
1: 是啊，
2: 妈，如果您真拉不下来脸，非要还大伯这个钱，那您看这样行吗？咱们就每个月还他们一点，就当是还银行贷款了，这样总行了吧？
3: 不行，我宁可欠银行的钱，我绝不会欠田桂花的钱。
4: 你们钱都收到了吧？
5: 收到了。陈校长，怎么回事啊？前几次帮我们挣了这么多，这次怎么不继续帮我们做了？干嘛把本钱还给我们呀？
4: 是啊，
5: 我儿子他辞职了。
4: 这为什么要辞职啊？这么好的工作，难道是马月又有更好的工作了？
2: 外面现在到处在传，说马月赚大钱了，所以才不干的。
3: 那说明在别人眼里，马月能干啊？
2: 马月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您不觉得外界这样的传言很荒唐吗？
3: 不是，你这么生气是什么意思啊？你不就是嫌马月没有工作吗？
2: 妈，您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您会毁了马月的，他会一事无成的。
3: 你别说的这么好听啊，你不就是嫌他不赚钱吗？从今天开始，每个月我替他给你钱，好不好？
0: 妈，您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我如果真的在乎钱，我会跟马月走到今天吗？您在乎的是什么？您在乎的是面子。
0: 哎，老婆，你去哪儿啊？都这么晚了，我陪你一起走。
2: 你能别管我吗？你让我自己出去透口气行吗？我快被逼死了。
0: 妈，我求您了，您别再为我撒谎了，行吗？我看着您都觉得累，您就一五一十的出去，您就告诉所有人说您养了个废物。

同学们，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来给大家讲课，大家欢迎。同学们好，在上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革命靠的到底是什么？很多同学可能会说。 靠的是信仰，靠的是枪杆子，这些都没错。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经济。没有经济的支持，没有钱，你们有很多事情做不了。那钱从哪里来？发展金融。很多同学又会问了，那什么是金融呢？今天，咱们就从这位根据地流通的银元说起。

0: 哎，你出来一下，到八里桥路有一家汇青茶馆。
1: 我在这儿等你，迅速。
0: 有什么事吗？你来了就知道了。记得，不要让赵安的人看见你。
1: 赵安？他又找我麻烦干嘛呀？
0: 反正你记得，不要让赵安的人看见你。
1: 好，一会儿见啊，不见不散。

0: 喂，
1: 果果，哎，我等一下要出门一趟，你不是说要买文具吗？我顺路带你一段。
0: 好，那我们停车场见。
1: 好，快点。

0: 陈树干为什么跟着我们？抓我！
1: 抓你？
0: 江少国很有可能被日本人抓了，而且有可能出卖了我。
1: 你怎么会知道？今天早上陆冠群还有赵安被叫去了宪兵司令部，我想那天一定向他们下达了抓捕我的命令。没想到江司长会是那样的人。
0: 出卖了我，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你，另一方面可以借日本人的手杀了我。既然这样，我跟你一起跑。我叫你出来不是跟我一起逃跑的，逃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反，还是罗冠群这个老狐狸技高一筹啊，故意把我引出来。
1: 他为了不让你落到赵安手里，
0: 那我就给他老罗一个面子，把我自己交给他好了。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那我怎么办呢？我眼睁睁看着你被抓起来。
0: 不过，也许只有你能救我。
1: 我怎么救你呢？
0: 我现在还没想到。

0: 你现在照常下去，去买你的文具。那万一他们杀你了怎么办？我想了一下，江兆奎会是因为我跟韩露走得太近了，虽然这个理由有些牵强，但是在他们没有确凿证据以前，我可以抵挡一阵子。
1: 我做不到，你能做到，相信你自己。等这次事情之后，你答应我，一定继续当一个混日子的废物，平平安安的。 混一辈子，
0: 不管我是不是废物，我都会平平安安的。啊，下车，快！

0: 你亲自接我呀，老罗。你得跟我去一趟宪兵司令部。哎呦，升职还是加薪啊？去了你就知道了。
1: 这回我是真帮不了你了。罗经理回来了吗？没有啊，
2: 车都停在楼下了，还说没回来。这，哎，真的没回来，哎，没人呀里面。哎，哎呦，左小姐啊，左小姐。
3: 罗经理，何必躲着我呢？
2: 大马生，你是不是瞎了？我不明明在这儿吗？哎呀，刚刚没注意。你找我什么事儿？
3: 听说你亲手抓捕了陈家平。
2: 是。分明心事，我也没有办法，心如刀绞。
3: 至少你应该为他说句话，对吗？嘿嘿，
1: 左小姐啊，你是不知道啊。 咱们罗经理这个嘴皮子都快说破了，没办法，因为日本人手上有证据。

0: 什么证据？
1: 赶紧去倒查去。你应该听说了吧？昨天军统特务偷袭了日本人的军服厂，为首是重庆派来的官职还不小，身上搜出了一张劳工证，说是陈家平给的。太和商行手上有劳工证的，只有赵安吧？
2: 是，那可能陈家平偷，不重要。
1: 重点是口供，人说了，勾结的是陈家平，媒体招安。
3: 你就信了？
1: 日本人信了。
3: 宪兵司令部跑我们家翻了个遍，陈家平办公室也被翻了一个底朝天，没有半点所谓和重庆勾结的证据，仅仅一句口供，你凭什么抓捕他？
1: 哎，左小姐喝茶。哎呦，哎呀，左小姐，你消消气啊。日本人啊，别说是一句口供啊，就是一个眼神。 他应该马上可以定罪，而且现在这不光光是这个劳工证的事情了，日本人说有这个情报，有一个代号叫红桃五的军统特务，就潜伏在我们商行。现在日本人怀疑陈家平就是红桃五，
0: 这根本不可能。
4: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刚查出个梅花寺，现在又出来一个红桃五，要不这样，把他们全叫来，来我这儿打扑克，没完没了。
0: 罗经理，陈家平跟了你这么长时间，这商行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是你罗经理的人，你就没有想过吗？会不会是有人想先陷害陈家平，再把你拖下水？
4: 哎哎，我两袖清风啊，没有人能把我拖下水。
0: 那你就是见死不救了。
4: 哎呀，左双头，我这心里跟你一样，时刻担心着家平的安危啊。

0: 罗经理，我现在只能求你，算我求你了，求你救救陈家平。
1: 罗经理，一会儿还有个饭局呢。行行行行，村上大小姐，你放心，日本人呢，我一定再去赎金。你这边呢？ 也想想办法，我们同心齐力，争取还家平一个清白。
2: 松松松松松，
3: 菲儿姐，你慢走啊！哎，别着急，我们得想想办法。

0: 赵安自从当了日本人的走狗之后，不知道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罪恶滔天，死有余辜。还有一点就是，赵安屡次怀疑到我的身份，不除掉他，身处商行的我始终也是危在旦夕。要嫁祸给赵安，我一个人办不了，要想办法把罗冠群拉入伙。
1: 我们的雷劈火已经从无锡发出来了，这两天就会到上海。
2: 货到了以后放在仓库，暂时不要动。
1: 啊？为什么？现在正是卖高价的时候啊！
2: 木村现在死了，你不知道宪兵队接下来会被兴风作浪，这个时候一定要行事谨慎。
0: 走私物资到底藏在哪里？
3: 确实无法再说多想念。背后
0: 如何才能劫走这批走私物资呢？

如何让这批走私物资到赵安手上？等待罗冠群上钩。

1: 哦，对对对，是有这么一批棉纱给了罗经理的。哎，双堂，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2: 姨妈，你不知道，家平出事了，有人诬陷他暗通重庆，县兵司吏部把他抓起来了。啊！
0: 要死了，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
2: 所以我才来打听一下。
0: 姨夫和罗经理之间有没有什么生意上的往来？这样我去拜托罗经理给家平求情，我这心里也有个底啊。
2: 双堂，你尽管去找罗经理去开这个口，他要是不愿意帮忙，我让你姨夫找他去。
0: 还是别让姨夫知道了。
2: 为什么？
0: 他这个身份，不出面的话心里也难受，出面又得罪日本人，就别让他难做了。我去找罗经理求求情。
2: 缓一缓，日子应该就没事了。哎呀，
3: 双堂，你这是越来越懂事了。你不要担心，家平一定没事的啊。你看看，你都瘦了。拿铁，加了糖吧。
2: 谢谢。怎么样了？
3: 这个电台是我之前帮罗冠群建设的，频率是。
4: 11很快就找到了。每天冠军码的号码。对。这个数字对应的就是这些英文字母，只要找到这个，电缆就迎刃而解了。哎，你交给我的事儿啊。 我办妥了。昨天夜里，我叫了几个兄弟，突袭了浦西码头的九号包围。那是一个小的货船，防守相当的松懈，没费多大力气就得手了。然后我们就把船给炸了，连夜就将抢到的那十几箱的货物运送到了东航仓库。那这个就是那批货物里的棉纱。
2: 对，就是这种棉纱。
4: 这种26支的中支纱只有上海能产，日本间谍发现，在国统区有这样的棉纱在买卖，以为是从上海走私过去的，最近正在调查。也就是说，就陈家平有希望了。
2: 还说不上有希望，但事情开始以我们预想的方式发展了。
4: 那就行啊，没事儿，没事儿，别着急。
5: 陈奶奶，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我假装无意地发现了东航仓库那批棉纱，并且及时向赵队长汇报了。
2: 他怎么说？东航
5: 仓库是赵队长的地盘吗？棉纱又是紧俏货，这盗贼的肉他当然是当然不让了。
4: 他知道是谁的货吗？
5: 大马稍这两天在黑市东查西问的，赵队长都听说了。
2: 他怀疑是罗冠群的货。
4: 棉纱的下落查到了吗？知道这批棉纱运哪儿了吗？
6: 临安，那边有一个交易点，
4: 现在日本人正在调查运输往国去的走私物，其中包括湖北、浙北已经找到线索，就是棉纱。如果这个事儿让日本人知道了，位置保不住，我的脑袋都保不住。
6: 那个劫匪抢走这批棉纱，我想最多也就是拿到黑市上脱手换钱，这个日本人。
4: 不一定能知道吧？
6: 但愿吧。所以千万记得，这笔货在谁那儿一定要找到，找不回来没关系，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4: 是，行，我想办法再去好好查查。
7: 你没听错吗？
8: 我听得清清楚楚，
0: 你怎么碰到二把刀了？我不是心里发愁吗？就想着找个饭馆喝两杯。哎，结果我看到二把刀进来了，啊，我就在角落里啊。二把刀没看见我，然后我就看这个二把刀啊，喝了几杯之后啊，就开始满嘴跑火车，还跟那个伙计吹牛，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帮着赵安搞到了一批棉纱。
1: 他说的那批货，就是我们那批货吗？
0: 对对，因为他说这批棉纱是赵安的死对头的，那不就是您吗？
2: 哎，他还说赵安要怎么样怎么样重赏他呢？
3: 赵安怎么知道的？
0: 啊？
3: 怎么知道的？
4: 是不是我去黑市上打听，然后被赵安知道了，他就猜这是您的面纱？
2: 你是猪吗？你是猪笼猪吗？
0: 坏了！
3: 你就没有想过吗？ 会不会是有人想先陷害陈家平，再把你拖下水？
2: 坏了！坏了！
5: 干嘛呀？这么吵，大半夜的。
2: 嗯。

0: 怎么了？
1: 为什么我的祸又被解了？为什么解祸的是赵安呢？你是不是又跟他搞鬼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不睡，我就先睡了。
2: 放开我！你个疯子懦夫！
3: 谁不是？
2: 放开我！啊！不是！啊！
4: 全家兵不在，宣纸都没人替我买。
3: 你说这陈家平到底是不是红桃屋啊？
4: 是不是他已经不重要了
3: 啊？
4: 陈家平的罪要找人顶，
3: 顶罪啊？那找谁去顶罪啊？
4: 你想啊，江兆国那老公证从哪儿捞出去的？
3: 赵安。哦，你意思是让赵安？哎，不能嘛，那日本人是不可能相信赵安是红桃屋的。
4: 日本人不相信，就设法让他相信。啊！不管陈家平是不是红桃屋，以后都不能信任他。
3: 既然都不信任他了，那干嘛还竭尽全力救他呀？你以为我是救他？我是救我自己。
4: 这一次我是背陈一战。我跟赵恩不是鱼死就是王婆，
3: 那有什么办法能让赵恩变成红桃五啊？罗经理，你是不是已经有锦囊妙计了？
4: 我跟重庆的通缉公司已经商量好了。
5: 家平被送到宪兵司令部后，那天直树亲自审讯了他，家平一口咬定说是因为江兆国误会了他和韩露的关系，心生妒忌才有意陷害于他。可是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个说法，但除了江兆国的口供以外也没有其他证据。我听说是罗冠群为家平求了情，日本人才没有对他动刑，后来就把他转送到了留置所。
6: 留置所
5: 其实就是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就在离华正路不远的地方。
6: 那江兆国现在在哪儿？
5: 江兆国被软禁在了宪兵司令部的内部招待所，日本人想要策反他。
6: 谢谢你帮我打听这么多消息，一定冒了不少危险吧？
5: 没什么，我主要负责整理档案，出入各个科室也不容易引起怀疑。双涛，你有办法救家平吗？
6: 我还在想办法。

0: 哎，过来给我洗脚。哎，
1: 县长大，今天该你给老大洗脚了。过去。

0: 我非揍死你！我去！臭小子，
1: 服了！顶嘴！服！你就是欠揍，赶紧给我洗脚！
0: 哎哎，洗洗洗！哼！
1: 快点！
0: 来来来！
1: 赶紧的！哎哎。
2: 来，大哥，舒服不？哎，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我只给我老婆洗脚，明白吗？陈家平，你闹了几次事了？三次。来了没几天就闹了三次事了，你是想找死吗？
0: 长官。 我是被冤枉的，
2: 这里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冤枉的。从今天开始，我给你跳到206牢房，收拾东西，跟我走。
0: 哎哎哎，
2: 快点！
0: 哎哎哎。

0: 你怎么弄的？我管全打他。你能不能马上带我走？我再也不想跟那个魔鬼在一起。
1: 操！妈！
0: 滚去！
2: 这样，你先让浦东赞助一段时间。
0: 什么叫赞助啊？
2: 你不是要永远跟我在一起吗？永远在一起。快了，快了！
0: 我不要听话了，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
2: 你骗了。
0: 我赵恩，就算骗天下所有的人，我都不会骗你张淑云半句。狼。 什么时候送我去浦东？
3: 明晚9点，你到黄浦江七号渡口等我。记住，别让罗冠杰引起怀疑。
4: 我收拾东西，去了。
5: 进。

0: 怎么样了？见到了，他叫侯四，是个走私贩子。他怎么会知道我的手上有面纱？
1: 我找人在黑市上放了风声，他顺着这个线索找到我的。
0: 他给多少钱？100块一包。黑市上一包70多块，他给100块？
1: 他知道我的背景，不会骗我。
0: 1400包面纱，那就是14万块钱。
2: 不过侯四说，这么大批量的货他运不出上海，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他再城外接应。你这个脑子也得动动了，很好办啊！正好日本人让我们往国统区运鸦片，出城的通行证我们有。陈家平，我告诉你，206住的是个疯子，和他同住的三个人，一个被扣掉了眼珠子，一个被咬掉了耳朵。
3: 另一个呢？
2: 那个整个手被咬掉了。去吧。

0: 王大普，他是陈家嫔，以后他跟你一起住，你要对他好一点。
1: 欢迎你，我叫王大普。
2: 陈家嫔，
3: 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啊？
4: 剧情无聊，节奏拖沓，表演做作，谁会花钱看这种烂片儿吗？就是。
3: 怪不得今天电影票不但是免费白送的，而且只要进了影院，中途不离席，还能白白领一块钱。
2: 这完全就是一部大烂片嘛！哎，
4: 我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杜飞来的。可是他就仅仅出了一分钟，从头到尾我就看着韩露一张脸，在荧幕上晃来晃去，真烦死人了。
3: 你说这韩露得多大的本事啊？哎，这么多当红明星给他作配。
4: 这背后啊，肯定是有大老板在捧他呀。是吗？刚刚我听林总那个人说，今天这个电影院几乎就没有人是买票进来的。真的？90%的都是像我们这样来当托的。我猜呀，这些就是那个大老板花的钱，
3: 可不是
4: 为了哄韩露开心的。
3: 可不是嘛。
4: 哎，我们走吧，赶紧去领钱，再晚就迟了。
3: 哎，行行行，等我。
5: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来了很多人，很隆重。我不想去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我有点累了，想回去休息。安露小姐，今天的记者见面会，你最好还是出席一下，因为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宣布一件关乎于你我的事情。什么事情？我想当着全部记者的面向你求婚。我对你的真心，我想你是知道的。不，山下先生，对不起，我……韩露小姐。 我不喜欢强迫你，这样好不好？你先考虑一下，我呢，去应付一下记者，我等你过来。

韩露小姐，你知道江兆国被抓了吗？你说什么？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山下先生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商人，他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一件很伟大的事，他是一名很有权力的人。只要韩露小姐愿意嫁给山下先生，他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韩露小姐，现在只有你。 才能够保住江兆国的性命了，你可以考虑一下，不过时间已经不多了，山下先生和记者们都还在等着。

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已经告诉你们红塔五的身份了。你很清楚，我们想要的不止这些。哼！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对中共的边壁这么感兴趣？
1: 好，我说。

0: 戴老板安排了两名特务，潜伏在中共边区的金融系统，代号分别为喜鹊和大雁。在他们身份暴露之前，他们已经拿到了边壁纸的配方和边壁铜板。之后，他们逃离了延安。我这次来上海，就是要与他们会合，把这两样东西带回到重庆。
1: 你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0: 重庆政府启动了一项伪造边壁来摧毁中共边区经济的秘密计划。喜鹊就是我要在大华饭店见的人，当时被你们的人跟踪了，所以我们没有见到面。后来他离奇的死亡了，我也没有拿到边壁纸的配方。
1: 那大雁呢？
0: 大雁失踪了，一直联系不到他。

0: 怎么了？长官，长官，救命啊！救命啊！等等，我鼻子，我的鼻子没了。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想越狱吧？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你一共做了六把钥匙，囚房的钥匙、走廊的钥匙，还有各个楼梯口的钥匙，对吧？我说你为什么挖人眼珠子、咬人耳朵呢？就是不想有人跟你住在一起，
0: 耽误你制作钥匙吧？
1: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0: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你觉得呢？
0: 通过观察日本兵腰间的钥匙，记住每个钥匙的形状，然后再绘图出来，按照图再把钥匙做出来。这做钥匙的材料呢，应该就是这床上的金属合页吧。我说我这床住的摇摇晃晃的，哎呀。
1: 这也是另一个你不想和其他人住在一起的原因吧？
0: 你比前几个人都聪明，不过一个人太聪明未必是好事。他们可能丢掉的只是眼睛和耳朵，而你丢掉的可能是命。钥匙不要了。
1: 你找找啊！我没出过这屋，钥匙还在这屋子里。
0: 把钥匙给我！
1: 把刀放下。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没想怎么样，我就想我出去的时候别少只眼睛少只耳朵，再吓着我老婆。
1: 把钥匙给我，我不动你。
0: 凭什么相信你？怎么样？你才看到钥匙给我？等我出去吧。我出去了就把钥匙给你。不行，我时间来不及，明天我必须逃出去。
1: 为什么非要明天呢？
0: 明天晚上有一场慰问演出，那个时候，日本人的守卫最薄弱。
1: 那你可能出不去了，我还没到时间离开呢。把钥匙给我，我带你一起逃出去。我跟你逃出去？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跟你出去？我是被冤枉进来的，调查完我就能把我放了。我跟你跑出去，我更解释不清了呀！我。
0: 这个地方，我待的比你时间久。我只见过进来的，还从来没见过出去的。

0: 这个地方，我待的比你时间久，我只见过进来的，还从来没见过出去的。别痴心妄想，跟我逃出去，你还有一线生机。
1: 嗯，我考虑考虑吧。
0: 没什么可考虑的，留在这儿你只能等死。
1: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啊，那我跟你跑出去。
0: 我有什么好说？你想要什么好说？给钱吗？我救你的命，我还要给你钱。你当然得给我钱了。这第一，我本来不需要跑，我现在知道你秘密，我不得不陪你跑。第二，你忘了最重要一点，你那几把钥匙不够。 还有最后一把钥匙呢，你没有那把钥匙，你开了再多的门你也跑不出去呀。
1: 那把钥匙，西村不挂在腰上，平时都跟他的私人钥匙放在一起，就在他左边的裤袋里。你确定有这个本事拿到钥匙吗？
0: 唉，确不确定呢？你先告诉我能给我多少钱吧。
1: 你想要多少？
2: 1000，我没有那么多钱。哎呀，你不在这浪费时间呢吗？你没钱，你出去干嘛呀？哎呀，还不如在这待着，混口饭吃。800吧，我全部的财产呢。怎么样？
3: 你认识那把钥匙吗？
2: 鼻子给割掉了。
1: 张坤，我没有，我没那么残暴。
2: 他说他没有，
3: 那有的他有的确实有的，手里有刀啊，他。是吗？
2: 长官，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你看这是刀吗？这是我平时用来修指甲的。
3: 哦，这个没有问题。
2: 有我掌握，你不能相信他呀，长官，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长官，你救救我。
3: 这是刀吗？你看看。哦。
2: 鼻子还在脸上，耍我呢？啊！你想死吗？
3: 别！
2: 我帮你。长官，坐吧，坐吧，坐吧。那个，您不是说他总爱挖人眼珠子、咬耳朵吗？我刚刚做梦着了，太真实了。
3: 老实一点，再闹事我宰了你！
2: 哎，长官，
3: 好好地对他。
1: 长官，打扰您休息了。
3: 对不起。好好相处。
2: 哎，不干了，不干了。

0: 这把钥匙分三个部分，钥匙的身长相当于你食指的总长度，钥匙的长度相当于食指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的长度，还有第三个部分，锯齿部分呈正方形，三面凹槽，等边长度是你第一指节的三分之一。放心，我都记清楚了。哎，
1: 别高兴得太早。
2: 怎么了？
1: 做钥匙的材料已经没有了。不是，这床上这么多荷叶呢，你全都用完了？
2: 你真以为我前面做的几款材料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吗？现在能用的，不是厚度不够，不然的话就是锈迹斑斑。
1: 用木头呢？
2: 木头太脆了，根本承受不住用力。

0: 哎，这应该可以啊。桃花心木的，硬度觉得够，顺着木纹雕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1: 山下先生，那我先回家了。既然都要结婚了，就不要叫我山下先生。
0: 好啊。啊，今晚的记者招待会我很满意，你也累了吧？早点回家休息。

便秘同伴就带王大普手上，他急着想逃出去，必定是江同伴交给军统上级，只要跟踪他，就能找到同伴。真没想到，江兆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许你并不了解他。你放心吧。 我会说服他的。哦，对了，山下有没有跟你提过山计划？没有。不过山下的司机藤田对我说，山下正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你呢？今后什么打算？真要嫁给山下？ 我已经打算好了。

0: 你把东西带来了吗？
1: 放心吧，无所不为。
0: 毒性够大吗？
1: 毒死一匹马都没问题。

0: 那天中佐答应我可以单独与江先生一起。
1: 这条裙子还在啊？
0: 你为什么要诬陷陈家平？
1: 原来你是因为这件事儿才来找我的。
0: 为什么？
1: 这是政治，你不懂。
0: 我是不懂政治，但我懂一个人应该有最起码的正直和良心，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陷害一个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1: 哼，左双桃让你来的吗？
0: 陈家平对我有救命之恩，你回重庆后我曾一度想不开，如果不是陈家平我早就已经没命了。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陈家平被日本人关押在了留置所，只有你更改口供才有可能救他出来。
1: 好，我答应你。
0: 你要告诉那天给你劳工证的人是赵安，赵安是真正的红桃五。
1: 想要嫁祸于赵安，光靠我一个人的口供恐怕不够吧。
0: 他们还有另外的计划，你只要这样说就行了，就当是帮我最后一件事吧。
1: 最后一件事？你什么意思？
0: 啊，你什么时候去找那天？
1: 中午吧，每天中午那天都会回到宪兵司令部。
0: 那我下午再来找你。
1: 再来找我？
0: 我看到杏花楼的绿豆糕又上市了，想买些过来喝。

0: 你一起吃。内田会允许你这样一次次的来找我吗？反正这里也是宪兵司令部，你也逃不掉的，不是吗？是啊，这里是宪兵司令部，逃不掉。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一起拍过一张照片吗？那天你穿的也是这条裙子，那天的天气也很好。
1: 韩露小姐，这么巧，你也在这儿。对了，恭喜你啊！
2: 恭喜我什么？

0: 这什么意思？你不是都已经看到了吗？你说话，你答没答应他？昨天，他们说要处决你，如果我不答应，山家到底是什么人？我只知道那天在帮他做事，他有很大的权利。
1: 我怎么早没有想到，山下五福，他就是山计划的掌控者，他就是。你要干什么？绿豆糕你已经买好了。这什么？这什么？啊？
0: 你给我。
1: 这什么？这什么？你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0: 你给我。
1: 这什么？毒药是吗？
0: 你想毒死我是不是？你想把它撒在绿豆糕上，让我吃了毒死我是不是？是，我就是要毒死你。但我不仅要毒死你，我要跟你一起吃绿豆糕，我跟你一起死。
1: 你疯了！
0: 我没疯。我很清楚山下五夫的手段，他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我。他会把你当做要挟我的砝码。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永远也别想摆脱掉他了。
1: 你是真的疯了。
2: 我不能死，你知道吗？我身上有任务，我得好好活着，我不能跟你一起死。你这样还算活着吗？你得救我出去，我必须要离开这里。山下五凤是山计划的掌控者，他那么爱你，你一定有办法。
0: 让他把我放出去的。你的意思是让我真的跟山下结婚，来换取你的自由。如果
2: 我们以后还要在一起的话，你就做一点牺牲好吗？
0: 你的意思是想让山下的脏手再来碰我，再来玷污我吗？
2: 韩露，你听我说，
0: 我不想再听你说了。
2: 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在侮辱我，也都在侮辱我们的爱情。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再帮我一次，最后一次好吗？
0: 帮你一次，拿我算什么？
2: 等我出去以后，我把山计划给毁灭了之后，你跟我一样，都是英雄。英雄？你觉得我想当什么英雄吗？哼，哈哈。
1: 既然你不帮我，我就一口咬定陈家平就是红头。
0: 你真的太卑鄙了！
1: 你不是想帮陈家平吗？你不是想救他吗？好啊，没问题。先把我弄出去。我要拿到山下五夫亲手签发的释放令之后，

知道吗？山下无父，他表。

0: 老汤，我去跟树干商量点事儿，你先走，快开！
1: 队长，快来不及了，马上到点了。
2: 来不及了，我跟后车说点事儿。
0: 跟住，快来不及了，快跟住！
1: 走！
0: 队长怎么了？
1: 跟上！

0: 请替我转达对山下先生的感谢。
1: 山下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手放走自己的敌人。既然山下先生这么给我面子，那我也送给山下先生一份礼物。
0: 什么礼物？
1: 一个真相。
0: 你说，
1: 其实陈家平不是洪涛，是我有意嫁祸于他。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我之前听说他跟韩露的关系很暧昧，但我没想到的是，他背叛我的人，并不是陈家平，而是山下武夫，所以我就没有必要陷害陈家平。
0: 你之前言之凿凿，现在突然改口，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1: 你信不信，对于我来说重要吗？是韩露有求于我。
0: 我才告诉你真相。至于未来你要不要处决陈家平，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如果陈家平不是洪涛武，那真正的洪涛武是谁？
1: 那你只能让你的手下再用枪顶着我的脑袋问，没准我会告诉你。
0: 我知道江先生怕死多半是装的。你告诉我们的情报看似很重要。 其实你早就笃定，我们根本找不到配方和铜板，所以告诉我们也无妨，对吗？像洪涛武到底是谁这样重要的情报，你是不会告诉我们。不过你放心，我会查出来的。江先生，我们这次合作没有达成共识，深为遗憾。
1: 不过有遗憾，就有期待。我们来日方长。我也同样期待与那一天先生的再次相遇。不过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用枪顶着我脑袋的机会。
0: 我看未必。赵安在哪儿？
2: 我不知道。

0: 赵文到底在哪儿？
1: 那天长官，我真的不知道。
2: 赵队长一直都在阿汤的车上，我真的不知道那天长官。
0: 赵队长撒完尿之后，说让我先走，然后他要找陈树干商量点事儿。
3: 没有，赵队长没有上我的车，他居然让我们赶紧走，他上了后面的车，我真的不知道。
2: 那天长官，我们抓住一个人，他交代一下情况，你看，
1: 把人带过来。
2: 老四，把你刚才交代的再说一遍。这一批棉纱的买家是谁？
4: 周老板，
2: 哪个周老板？
4: 就是杜月笙在重庆搞的那个通铁公司，专管江浙、上海一带的周庆森老板。据说他拨了不少钱，可以搞到锦秋物资。
2: 这么说，买家是重庆政府？
4: 我就是个跑腿儿。
2: 你是怎么知道这批棉纱的？
4: 周老板告诉我的，他说上海那边有个人能弄到上等棉纱，那个人是谁？
2: 没直说呀。不过有一次，我听到他给那个人打电话，我听到他好像是军统的人，代号叫什么？红桃五。李天长。
1: 这个叫陈树干的，是赵安的心腹。既然是心腹，你不会不知道你们赵队长就是军统的红桃五吧？
4: 不可能，
2: 这不可能！
1: 那天长官，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天长官，我真的不知道，您相信我。
4: 那您说。
1: 周老板为什么不来？我也不知道啊，说好了5点在这集合呀。哎，会不会是他提前发现这有埋伏，先跑了呀？
2: 我明白了，那天长官，周安把咱们都骗了，他故意让我们继续到这里，就是为了分散你们的注意力。他好有时间逃跑。那天长官，这事跟我没关系，我真的不知道。
1: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那天长官。 你饶我不死，你饶我一条命，我以后给你做牛做马，只要你不杀我。
4: 那我为什么不会认为你跟昭安是同谋？你把我们引开，好掩护他逃走呢？
1: 没有，我没有。

0: 淑媛，你怎么才来呀？出事了。怎么了？你拎这么大个箱子干嘛呀？这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什么意思啊？我跟着日本人的日子彻底结束了。我多亏脑袋灵光，逃过了一劫，不然你就见不到我了。陈淑干他们死了。那现在怎么办呀？
1: 我跟你一起去浦东，我们躲一段时间，然后想办法离开上海。
0: 那以后呢？以后我们一直这样逃吗？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依靠了，你不能让我这么活着呀！
1: 淑媛，相信我，箱子里面的钱够我们花一辈子。我带你去香港，我们买一幢大房子，我到那边投资做点生意，我们的日子不会很差。到时候，我给你办一场轰轰。

0: 轰轰烈烈的婚礼，然后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我们一家三口不愁吃不愁穿，过好日子。去香港？香港，去他的皇军国军日本人，滚蛋！
1: 我跟日本人当了这么多年的孙子，我为什么？我就是为了能赚很多很多的钱，我活出个人样，我让你跟着我，过好日子，对吧？
0: 舒燕，这段时间你跟着我受苦了，后面我补给你。我们现在马上去摆渡船。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我还有东西要拿。
0: 什么东西啊？
1: 我的一些金银细软啊，还有刚做的几身旗袍。
0: 在哪儿呢？
1: 我藏在对面的那个破庙里。

0: 淑云，进来，淑云，淑云，进来救我！淑云，小安，你找我老婆干嘛？我在这儿呢。
1: 万寻，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老婆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1: 淑云呢？
0: 她就在我旁边。
2: 淑云，
3: 淑云，跟赵队长说句话呀。
4: 别怕呀，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今天就表现得非常好。
1: 罗冠，求你答应，你胁迫赵淑云，淑云，
5: 赵安。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从头到尾都是你逼我的。
1: 淑云，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忘了罗冠群是怎么打的你吗？
4: 赵安，你谁都不信，偏偏相信女人。可就是因为女人骗了你，你得死。
1: 你别听罗冠群骗你，你就是把我埋了，他也不会放过你。你听到了吗，淑云？淑云，
2: 罗冠群，你给我住手！哎，
0: 不是我埋的你，是淑云埋的你。
1: 淑云，他在骗你，淑云，
4: 加油！
1: 罗冠群，你放了我吧！我有钱，我把钱都给你。我有钱，你看那个箱子里面都是钱，这是钥匙，给，我扔上去。你看看箱子里面都是钱，给你。
0: 哎呀，九安，我都要看看这几年你捞了多少。小安，你还真是能让我失望啊！
1: 罗冠群都给你，淑云，

我求求你别再倒土了，淑云，你要救救我，淑云。淑云，你看看箱子里有我给你的礼物，淑云。上次我们一起看到的，我要给你惊喜，你看一眼，淑云。

0: 这是赵队长给你买的礼物，你想怎么处置？
1: 群哥，我错了，群哥，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群哥，我赵涵已经完蛋了，我在上海待不下去了，我走。群哥，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群哥，我错了，我不该谋你的位子，我不该抢你的货，我不该对罗太太有非分之想，我求你了，我你饶我一条狗命吧，我求你了，群哥。
2: 赵安，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
3: 五爷，我对你是真心的，树爷，我真心的想带你走。
4: 他正收破罗网，解除横死孝财证，就把一切怨苦也清清光明更吉祥。段他正收破罗网，解除横死孝财证，就把就
2: 黄泉路上，我送你一程啊！

我想跟你过好日子，我想在你身边买套房子，生孩子，想给你好好照顾。

0: 都蹲好了。
1: 罗经理，赵安的手下除了昨天晚上被抓的，剩下的全在这儿。

0: 赵安勾结军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你们肯定知道一二。如果有问题、有证据，通通向我汇报。如果包庇隐瞒，后果就跟他一样。大马超，
1: 在。
0: 如果他们不说，把牙给我打了；如果再不说。
2: 把心脏给我挖出来。是。怎么样，都明白了吧？有谁要检举揭发赵安的啊？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3: 我知道，我说，
4: 我也说，
5: 别急，都一个一个来啊！你先说。
6: 罗经理，您觉得？

0: 赵队长会逃去哪里的呢？我怎么知道？我估摸着呀，八成是死了。您觉得呢？啊，我也是前几天偶然听到赵队长在他办公室，计划着要逃跑的事。啊，罗经理，您放心，我懂的。
1: 很多事情用眼睛看，往肚子里装，但绝对不能从嘴巴里露出来。
0: 钱秀才，这事儿我知道你帮忙了，我记着呢。哎，对了，老经理，您看过《东周列国志》吗？
1: 魏国呢，有一个名叫侯婴的看门小吏，心怀韬略，却隐藏不表，直到相识了信陵君。
0: 才以身见贤，并最终被信陵君献上了切符救赵之计，保全了魏国。什么意思呀？啊，
1: 没什么，就是如果罗经理有兴致要读一读《东周列国志》的话，我随时可以借给您。
0: 钱秀才，你的本名叫什么？
2: 罗经理，真没想到啊，赵安才是真正的洪桃武。哎，
3: 是，没想到，这个洪桃武藏得这么深。赵安畏罪潜逃，这也更加证明我们家平的清白。
2: 江赵国忽然把口供推翻了，说洪桃武不是陈家平。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他不是一直记恨家平和韩洛的关系亲密吗？才有意陷害。既然人家韩洛都出手相救，他也只好道出真相。你说是吧？洪桃武
2: 没话死。
3: 您说我们这次去找内田长官，能顺利接家平出来吗？
4: 证据嘛是齐全了，不过日本人不好说，陈家平也不好说呀。已经好几天没有家平的消息了，被关押在那个可怕的地方，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5: 看的什么书啊？日本人连你这么忠心耿耿的汉奸都抓了，真他妈瞎了狗眼了。开始的时候，我想过翻墙出去来的，不过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整个楼体都看清楚了吗？一楼就是日本人活动的范围，可最右边。 有一间饭堂，那儿有个后门直通外面。而咱们要经过二楼，下到一楼，要先过三道铁门，后面还要再过四道铁门才能逃出去。保证路线就是这样，记清楚了。
6: 演出八点钟开始，一共八个节目，想逃出去的话，必须在演出结束之前逃出去。
7: 田桂花的100万，一定给他还。
8: 陈校长，我说你折腾不折腾啊？你不是接了田桂花的电话？

0: 钱够了吗？人家亲口跟你说的，不用还，不用还，不用还了吗？
1: 钱贵花什么人？你不清楚吗？啊啊！哪件事情做的不对，又把100万拿出来说，我们还活不活呀？
2: 妈，您口口声声说要还钱，可是咱们拿什么还啊？马月他是操盘失败，并不是欠别人钱。
3: 我是这么决定的，把我们这个房子拿到银行去，抵押贷款。
2: 陈校长，啊，抵押房子，你是不是疯了呀？多大的事儿这是？
1: 妈，您把房子抵押给银行，每月光利息我们就得还多少啊？
3: 那如果还不上的话，银行把房子再收回去，那我们住哪儿啊？
2: 是啊，
1: 妈，如果您真拉不下来脸，非要还大伯这个钱，那您看这样行吗？
4: 咱们就每个月还他们一点，就当是还银行贷款了，这样总行了吧？
5: 不行，我宁可欠银行的钱，我绝不会欠田桂花的钱。哎，
4: 你们钱都收到了吧？
5: 收到了。啊，
4: 陈校长怎么回事啊？前几次帮我们挣了这么多，这次怎么不继续帮我们做了？干嘛把本钱还给我们呀？
6: 是啊，
4: 我儿子他辞职了。
5: 这为什么要辞职啊？这么好的工作，难道是？
4: 马月又有更好的工作了，
5: 外面现在到处在传，说马月赚大钱了，所以才不干的。
2: 那说明在别人眼里，马月能干啊？
4: 马月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您不觉得外界这样的传言很荒唐吗？
2: 不是，你这么生气是什么意思啊？你不就是嫌马月没有工作吗？
4: 妈，你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您会毁了马月的，他会一事无成的。
7: 你别说的这么好听啊，你不就是嫌他不赚钱吗？从今天开始，每个月我替他给你钱，好不好？
5: 妈，您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如果真的在乎钱，我会跟马月走到今天吗？您在乎的是什么？您在乎的是面子。
7: 哎哎，老婆，你去哪儿啊？都这么晚了，我陪你一起走。
5: 你能别管我吗？
7: 你让我自己出去透口气行吗？我快被憋死了！妈，我求您了，您别再为我撒谎了，行吗？我看着您都觉得累，您就一五一十的出去，您就告诉所有人说您养了个废物。

0: 始まるよ。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钥匙给我？
2: 是，
1: 说实话，你不在的时候，这个屋子里我已经翻遍了。我现在还真想知道，你到底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
2: 但是你没翻过我的书吧？
1: 你是汉奸，我不是，日本人的东西。
2: 签上你手上那把。一共是七把钥匙。阿波罗开始了。第一把钥匙。
3: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赶紧的呀！

我下一条。

来一下啊。

人了，注意点。

0: 你是怎么知道大雁的？
1: 我是听罗经理说的。那你又怎么知道王大普就是大雁的？
2: 我在囚室里见他制作个钥匙，这手法极为精湛。我之前听说大雁是通宵师，所以我就在猜测这个王大普会不会就是大雁。
0: 那既然怀疑，为什么不向我们汇报？
3: 那天长官。
2: 我要是向您汇报了，顶多就是把他抓起来再审讯几次。可是他还是会什么都不说的。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我跟他一起越狱，会不会就能找到同伴的下落？
3: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你这个红桃五和王大普是一伙的，不是吗？
2: 那天长官，我真的不是红桃五。如果这次我能找到同伴，更能证明我的清白啊！那天长官，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0: 不过，这个王大普对你并不信任，自己跑了，把你困在这里。

0: 那天长官，你想想看，如果我真的跟这个王大捕是一伙的，他怎么会丢下我不管呢？那王大捕现在跑了，你也没有办法再接近他。
1: 什么？啊！麦阳路上，麦阳路上一家废弃的油厂。
0: 为什么？
1: 他被关押以后，唯一离开直油所的一次，就是去这个油厂干苦力。他了解那儿的环境，对那儿的环境非常的熟悉。现在，宪兵队四处搜捕他，我猜，他一定是躲在那儿的。那天长官。
0: 我一定能找到同伴的下落，请你相信我。相信我。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感谢那天长官。 全家平已经死了。
2: 那天长官，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为什么要开玩笑？
0: 他怎么死的？谁杀了他？是我亲手杀死他的。
2: 您为什么要杀他？
0: 他伙同一名要犯越狱，被我们当场抓捕。
3: 为什么越狱？那天长官，现在已经查出来了，洪涛武是招安，陈家斌是无辜的。
4: 你是在责怪我，错杀无辜了？
5: 没有这个意思，只能怪那个小子，命不好。
6: 你着急见姜司长，到底什么事情？
5: 重要的事情。

0: 这大雁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咱们贸然跟他接触，难免会有什么不测吧？
1: 那你说这个大雁会出什么事儿吗？
0: 可能会碰到从延安追来的人呢，要么就是被日本人给抓了，这都有可能。

0: 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干什么，冯云芳？你把枪给我放下！
0: 放下！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做生堂知道自己干嘛吗？把枪放下！
1: 你为什么要陷害陈家平？我陷害陈家平，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为了保护你吗？ 陈家平死了，是你害死的他吗？陈家平死了，顶多是一个汉奸死了，或者说是一个隐藏的中共死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贾司长，你是没有心爱的人吗？你爱过人吗？ 你可别忘了，你是在执行任务。陈家平是你家里利用的工具，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公私不分了？我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陈家平的身份？还是你早就怀疑了，但是一直瞒着不报？ 甚至可以说，是因为你的信仰已经开始变质了。我的信仰没有变，变质的是你，是你们！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所谓的伪造边壁计划，枪口对准的不是日本人吧？
2: 是我们的抗日同盟，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江司令，我手下人我很清楚，左双桃就是在意气用事的，让他出去冷静一下，好吧？让他出去冷静一下，
4: 先把他给我关起来。
2: 好，好，好。
4: 平时跟我抱怨抱怨就算了，你说你非要，我说你，你真心回答我，我真的说错了吗？我们都是命运的执行者。
1: 政治上的事情很复杂，上峰给我们下派的事情自有他们的考量，不需要问太多。可我觉得你也不像以前那样坚定了。
4: 陈家平到底怎么死的？
1: 他和另外一名要犯。
4: 在越狱的时候被当场抓过，是那天亲手把他杀了。你看到尸体了吗？我觉得这次他会给你一个意外。你觉得？
1: 陈家平还能活着，你是真的爱他，是吗？我没有资格爱他。我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们结婚，刘队长。 虽然你很严厉，但我觉得你跟江司长不一样，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
0: 光亮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改天吧。柳队长，你说，陈家平这次真的能给我们一个意外吗？

0: 想好怎么出去了吗？
1: 你怎么出来的？断了电闸，把西村引过来抢夺钥匙。
2: 宁天长官，请您赐我一刀。
1: 顾若金，虽然受了点伤，但我还活着，死不了。老天爷长眼，不把你收拾了，我肯定不会死。
2: 你听我说。
1: 现在你杀了我，你也出不去，而且杀了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那我留着你，我有什么好处啊？我可以给你钱，就像咱们约定好的一样。<笑>又想骗我？现在这种情况，我不会骗你，要不然咱们就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境地。我可以发誓，只要咱们都出去，我一定把钱给你。
2: 没有钱，你出去了也没什么用处，对不对？钱呢？我藏在一个不可能被别人找到的地方。在哪儿？我可以带你去。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你把我杀了怎么办？
1: 那你这儿也出不去啊。
2: 你有办法吗？
3: 蒲山庄的车，每天晚上都会从这里路过。蒲山庄，
4: 杜老板办的慈善组织，城里每天都会有人饿死、病死。蒲山庄的车就会把人拉到城外，然后埋了。
5: 下来帮忙！
6: 哎。
5: 那边。

0: 太君、藤原。谢谢太君。
1: 待て。
2: 隊長、ポシャ状の車です。
1: またで強者がや。
2: はい。
1: この中に全部死人とは限らない。

0: 全部検査しました。指定です。
1: 行ってよし。
0: はい。
2: 啊！停一下，停一下，憋不住了，憋不住了，哥。
3: 那我也去。
2: 走走。哎呦，

0: 你确定箱子还在旅馆里？放心吧，肯定在。我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抓的，日本人不知道箱子的事儿。
1: 哎，怎么样？找到了吧？

0: 没这个必要吧？一开枪，惊动了旅店里的客人，说不定又得让日本人给抓回去，得不偿失啊！
1: 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演了吧？你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在茅山的时候，你上过我的课，你是共产党。
0: 什么共产党？你认错人了吗？你忘了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在留置所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出来了。你想要的是箱子里另外一件东西，是什么？你心里清楚。
1: 所以你这么说，咱们俩又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0: 我跟你们共产党从来就不在一条船上。

0: 小唐，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陈家平应该还活着。
1: 真的吗？不过他的真正身份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证据吗？和他越狱的是我们的人叫王大普，之前潜伏在延安的时候，他偷了边壁的铜板，陈家平一直想夺回来，但一直没有成功。而且王大普之前在茅山的时候见过他，他是共产党这件事情。 已经确凿无疑了。
0: 陈家平现在在哪里？
1: 王大普想除掉他，被他跑了。现在不知道。

0: 怎么样？现在心情好受些没？不过你一会儿啊，必须跟我去跟姜司长道歉去。他现在心情好，说不定还能网开你一面。
1: 我不去。
0: 听我的，必须去。

0: 刘队长，那我该怎么向姜子长道歉？
1: 这次你的功劳很大，潜伏员数载，苦心积虑，才最终拿到这价值连城的鞭辟铜板。
2: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国的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来，坐下。
3: 姜司长，我刚跟左盛堂聊过了，他也非常后悔他自己做的事情，要不就让他写个检查，自我检讨一下吧。
4: 姜司长，您想怎么惩处我都可以，
3: 只是让我为你们倒一杯酒，这总可以吧？
1: 一起庆祝一下吧。 好，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5: 司长，请。
1: 走。来，
6: 谢司长。
1: 为我们顺利的拿到了鞭辟铜板而干杯，为我们的计划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干杯！
6: 干杯！

中共边区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不瞒司长，通过这两年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可谓是欣欣向荣。假以时日，必是党国的心腹大患。

0: 手中流出的边边印纸配方，现在还下落不明呢。是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配方真的……
1: 铜板呢？铜板不见了。
2: 那走了，嗯，那我送你一个。组成逃弹，
1: 往那走了，
2: 追！ 他跑不远，分个招。
3: 是。

0: 怎么样，没事吧？怎么会在这里？我差点栽在手里，逃脱之后又悄悄地跟着他。我拿到了，所以你也知道我的身份了，知道。
1: 那你也知道，如果把铜板交给我，这意味着什么？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为了我曾经丢失，现在我重新找回来的信仰。江兆国他们在找我，我来引开他们。别开玩笑了，不要走一起走。他们不知道你在这里。 他们的目标是我，你有机会逃走的。你知道我这么说是对的，绝对不能让铜板再落到江兆国手里，好吗？
2: 拿着。哎，我们一人拿一块儿。 就算有任意一方被抓住了，我们也有接近对方的筹码，明白吗？嗯。家里见。

0: 周围全是我们的人，你跑不掉了。
1: 你别担心了，是刘队长交代我把你藏在这儿的。
2: 刘队长，
1: 是的，刘队长命令我去救你，幸好我赶在江司长的手下之前发现了你。
2: 谢谢你。

0: 夏萍，是周清芳救的我，我刚才差点被抓了。
1: 不好意思啊。
0: 是谁告诉你这个地方的？
1: 刘无常。
0: 那你们就先在这躲一躲，我去和刘队长会合，江司长可能还会派人四处搜查你们的下落，一定要确保安全之后再离开这里。
1: 好。

0: 我刚刚碰到刘无常，本来以为他是要抢通版的，而没想到他告诉了我一条躲避搜寻的暗道，我就来了。
1: 刘队长和江兆国是不一样的人。
0: 是啊，之前我对他有一些误会，现在看来，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1: 嗯，问吧。你就是没花丝。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
0: 南京。认识我之前？刚认识你那会儿，那个时候我比较迷茫，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在哪儿，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儿。但是共产主义思想，给我指明了道路。
1: 那时我们都在一起了，我怎么一点没察觉呢？
0: 哼，组织呢，让我秘密入党，但是要保留原有的身份。那后来，我们约好领证那天，你没来，为什么骗我？我没有骗你，其实组织已经同意了我们结婚的申请，但那一天突然有任务。
1: 而且是我第一次任务，就永远不告而别了。后来组织呢，让我执行前夫任务，
0: 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了。所以啊，你把我扔在了南京。其实后来我有回去过，但是我没有纪律，所以我不能和你见面。
1: 后来你也离开了南京了，我也是在那时候第一次遇到军统，从此我们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0: 可是殊途同归啊，我们在上海又相遇了，不是吗？上海那天，你在执行中共的任务，反正赵安差一点发现我。 我必须要想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证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火车站。
1: 所以你就利用了我，
0: 你也利用我了呀，不然怎么洗脱你刺杀山下的嫌疑？嗯，
1: 我是利用你了，但我见到你我还很开心呢。你呢，开心吗？

0: 我是利用你了，但我见到你我还很开心呢。你呢？开心吗？就知道
1: 我不想让你牵扯其中，我想让你安全地离开。
0: 那你还和我结婚？
1: 你执意不走啊，我又想完成对你的承诺呀。
0: 是吗？可是我跟你结婚，我只是为了刺杀山下。
1: 哦，
0: 你信吗？

0: 信也不信，
1: 你觉得我是真的爱你吗？那肯定，这点自信还是得有的。瞧把你嘚瑟的，下手真重啊你！
2: 我真以为你被厉天堂管给杀了。哼，我那是苦肉计。我跟厉天长官说，只要让我跟踪王大普，兴许有机会能拿到铜板。那天还得信任我。
1: 是我气了。哎呀，
2: 日本人下的死命令，我不把你叫上去能行吗？
3: 是啊，
1: 家平，你看你被关在刘治所，但日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对你用刑，都使人罗经理，四处奔走帮你求的情。哦，你看看，还是双桃替我说公道话。嗯哼，
2: 谢谢你啊。好了，我就帮你收委屈了，回头啊，我给你设个酒宴，除秽布新。哎。 对了，老罗，最近商行怎么样？
3: 老样子，没了赵安，秦静了很多。哎，你说奇怪了，
2: 这赵安手上这么多军统的人命，他怎么就能是这军统的红桃五呢？
3: 哼，王天木手上有多少76号的人命，不也投靠到这儿了吗？
2: 说的也是。现在啊。
3: 招安终于是吹灯拔蜡的，接下来太和商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你还记得那个看门的钱秀才吗？连他这样的都想投靠我帮我做事儿。你说现在的人啊，也不掂量掂量自己。
2: 钱秀才。
3: 哎，对了，中共鞭辟铜板，你是不是亲眼见到了？
2: 我何止是见着了，我都摸着了。我日本人一心想要这玩意儿，军事破坏跟经济打击双重组合。看来日本高层啊，现在作战思维发生变化了。可惜啊，如果我要是能拿到这铜板，你别说是你的车，那田直树的车我都不屑于坐。哼，
3: 净说那狼言大话。 想想我们的将来吧，现在日本跟美国就要开战了，怕是避免不了。日后的形势就更难讲了。嗯。走。
2: 让他，你先回去休息一下，我跟佳萍再聊几句。什么事儿啊？
3: 知道你受委屈了，先好好休息，不用着急上班。哦，哎，还有个事儿呢，最近我有一笔交易，要找我信得过的人。走，
2: 你信得过的人？
4: 那儿呢？
2: 大麻烧脑子不好使，我最需要的还是你。什么东西？
4: 到时候跟你说吧。但是你要记得我刚才在车上跟你说的话，
2: 日本人现在是靠不住了，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的将来。
4: 你这话说的不清不楚。
2: 那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会原谅你。
3: 好，休息。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了不让身份暴露，很多时候都是在暗中帮我。很多我以为

0: 我从你这里打探出来的消息，比如红玉旅馆救人那次，其实是你故意泄露给我的。那你也帮过我呀，就像杀冯七的那一次。哎呀，要是没有你们的佐证，我也不会那么快就坐实冯七的罪名。
1: 那你说，我们这算不算同床异梦啊？哎呀，算，但是也不算。咱们两口子的梦，终究会走到一起的。所以你后来有意无意的带回来一些中共的资料，想让我看到，包括老陆的文件，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0: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想要争取你，但是我又不能只跟你说呀，
1: 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你。不得不说，你对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错。是因为我了解你，
0: 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想想。 我们各自任务真正有交集的，是慈安医院那次吧？想必你是追踪到了喜鹊的线索，才会出现在那里。
0: 没错，我们正在调查被军统特务盗走的鞭辟用纸配方，还有同伴。
1: 现在想想，你还真是慧眼啊，知道我的身份。 还装作一副害怕的样子。要是一个男人会演戏，那一定是被你们女人逼的。不打自招了吧？说吧，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 我对天发誓，除了我的身份以外，没有半句假话。
1: 我不信，男人撒谎，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那你不是也骗过我吗？嗯，那不一样。女人撒谎，是为了不让男人伤心；男人撒谎，纯粹是骗。
2: 你这又是什么歪理邪说呀？

0: 你那天故意暴露自己，是不是就为了和我们一起参与突袭北超场的行动啊？
1: 我是看有那么多证据，你们也没推理出个所以然来，跟着着急。当然了，最重要的我还是担心你的安全。
0: 最后这句话，真让我感动啊。
1: 哎，你是不是也从那次行动之后开始怀疑我的？
0: 我早就该怀疑你。
1: 但是我没想到。
0: 让赵安顶包红桃五这件事儿，你设计的很漂亮。什么叫没想到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就应该比你逊一筹？
1: 哎，我可没这么说，要不然我也不会多让你了解共产党的抗日行动，还有共产主义思想。
0: 我也不知道自己对你们了解的够不够深入。
1: 没关系啊，你了解我就可以了。
0: 了解了我，却等于了解我。我现在跟军统彻底决裂了。你们会接受一个前军统分子吗？
1: 我会为你作证啊！你不像江兆国他们那样，你始终坚持我们提出的团结统一、积极抗日的号召，并且你的思想，还有行动。 别都是向我们这边靠拢。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嗯，好，我也尽快向组织汇报，争取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尽早的、真正的并肩作战。
0: 我无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1: 好，不过在等待的这。

0: 段时间呢，还是要多加当心的。毕竟啊，你夺了江兆国到手的这铜板，他这个人想必现在是气急败坏，暗杀报复，这就是他惯用的手段。
1: 他们那一套我清楚，对付不了我。
0: 现在铜板已经到手了，等再找到这边壁的用纸配方，还有真正的韦超成，那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1: 我一定要和你共同完成最后的任务。
0: 梅花寺，红桃五，这回要正式联手。嗯，这段时间要多注意安全。商行呢就不要去了，我会和罗冠群打招呼，就说我的太太为了我劳累过度，所以得在家安心的休养。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许去，听话。
1: 那你呢？
2: 我得联络上级啊。
0: 嗯，你们的上级是谁啊？你们平常都怎么联络？嗯，我的上级是中国共产党，我们联络的方式是共产主义思想。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还是没有把我当自己。
3: 边壁铜板已追回，请指示交接时间与地点。此次行动中，身份有泄露。孔乙南在商行久留，左上桃已知晓我的身份，他已和军统决裂，参与我党地下组织的意愿强烈，望组织批准。

0: 进来，罗经理，你没有回应了。怎么样？答应了我们的要价。那接下来，一步一步来呗，按计划走。
1: 先生您好，我在二楼订了个包厢咖啡厅，
2: 先生里边请。902，喜鹊在902，快
3: 去。

0: 放开我！
1: 全身上下都锁开了，什么都没找到。
2: 不可能啊！我的情报告诉我，BNB 纸的配方就在他身上。

你们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嗯，你要干什么？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啊！那个喜鹊怎么处理？
2: 一文不值。

我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

0: 陈科长，
1: 哟，二把刀，看见我回来，是不是很失望？
0: 我哪敢失望啊！我明明是又惊又怕。啊，不是，又惊又喜。
1: 你也看到了赵安还有陈树干的下场了吧？哎，看到了。
0: 多亏你媳妇儿及时提醒我。
1: 我交代给你的任务，你没忘吧？
0: 我哪敢忘记啊！
1: 我最近一直在跟踪大马勺，
0: 有什么发现？大马勺最近是有点反常，他好像在秘密的与什么人联系，但又怕暴露自己的行踪。他每次打电话都更换不同的电话亭。就这些？我还没说完呢。大马勺认识我，我不敢太靠近他。后来有一次，我买通了一个乞丐，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接近到他身边。据那个乞丐说，大马勺在与电话那头的人谈价钱。
1: 说什么500条小黄鱼少1条都不行。500条小黄鱼，那就是30斤黄金啊！
0: 是啊，也不知道这些宝贝能卖这么多钱。
1: 电话那边是什么人，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没了。
0: 哦，大马勺还去了一趟照相器材商店。
1: 干嘛呀？
0: 他买了显影罐跟定影粉。
1: 这是要冲印照片啊！
0: 没错，他还把洗出来的照片装进信封给寄出去了。寄给谁了？哦，对，我翻拍了信封，看。可以啊，你是怎么拿到这封信的？那天我跟踪大马勺，看到他在安德鲁路口的邮箱里投了信，当时是上午8点。
2: 我知道邮递员一般是9点开箱取信，我就借着这中间的一个小时，直接撬开了邮筒的锁，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信。哦，对了，除了信封，我还翻拍了照片呢。
0: 不是，我说你这抖包袱呢，不能一次性拿出来。
2: 我不是有惊喜吗？什么？到时候跟你说吧。
1: 但是你要记得，我刚才在车上跟你说的话，日本人绝对是靠不住了。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的将来。
0: 行。
1: 哎，你拆开信封的时候，没被发现吗？
0: 没有，封口之处是用水蒸气熏过之后再拆开的，没留下半点痕迹。陈科长，
1: 嗯，
0: 自从我决定做一个好人，我多多少少。

0: 这还有点不适应，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你得多多指点我。哼，
1: 大宝刀，你当初拿着你那两个修脚刀在我面前比划的样子，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没想到改邪归正了。哎，
0: 是啊。遥想当年我初闯江湖，总觉得这世道如此艰险，必须无恶不作方能有立足之地。没想到现如今却当上好人了。

0: 你呢？
1: 哎。
2: 内田长官，
3: 你就是钱成一？
2: 是，不过大家都叫我钱秀才。
3: 是你写的揭发信，说赵安其实是被罗冠群给杀的。
2: 是，虽然没有最直接的证据，但我认为那是十分合理的推断。
3: 你在传达室多久了？
2: 两年多。
3: 具体做什么？
2: 收发报纸和信件。
3: 你看看这个，有什么能想起来的就告诉我。
2: 啊。看邮戳编码，寄件人的地址应该在安德路一带。
3: 任何人都有可能去安德路一带寄信，这能说明什么呢？啊，
2: 您说的对，您说的对。长官。我能开一下台灯吗？
3: 开。

0: 这封信应该是我们太和商行内部的人寄出去的。为什么这么说？这信封是用牛皮芯纸做的，这种纸不易渗水，韧性好，是制作信封的首选。但是这两年物资紧缺，现在市面上的信封。 都换成了便宜的水浆牛皮纸，还在继续用牛皮芯纸信封的，只有为新政府工作的各个机构部门。据说，这种纸在光照下不会透视，保密性强。而安德鲁一带为新政府工作的部门，只有我们太和商行。看来我没找错人。看看信封里面。
1: 长官，这是机密，以我的身份不合适吧？
0: 我觉得合适。
1: 啊，是。

这部电影很无聊，我建议你还是别看了。 我要和山下五福结婚了，你是不是很看不起我？我想过逃走，也想过死，但后来我决定留下。江兆国希望我留在山下身边。 但最终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却不完全是为了他。那是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为他牺牲了我的一切，我的身体，我的灵魂，还有我的尊严。我做了这一切，但我却觉得我错了。

0: 我彻底错了，你能让我做点什么吗？
1: 什么？我知道我并不了解你，但直觉告诉我，你跟他们都不一样。我并不会打探你的身份，我只是愿意相信你，所以我觉得。
0: 你能让我做点什么？为了一个值得的理由，一个崇高的信念，为了能让我的生命重新有价值起来。那，你想做什么呢？我现在是最能接近山下武夫的人。虽然他从来不告诉我他的秘密，但我知道他很有权利。
1: 并且正在计划着邪恶的事情。
0: 你不怕危险吗？不怕。那你不怕失去你所拥有的名誉、地位、光环吗？不怕。我不怕死，但我怕毫无意义的死去。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上级给你回复了？
1: 申请呢，我已经递交给组织了。
0: 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了？
1: 别着急呀，我倒杯水。上级让我再进一步的对你考察一段时间。
0: 就是没批准的意思呗。
1: 考察不是没批准，这是一项非常严格且严肃的事情，不是有个人意愿就可以的。不过组织已经同意了你协助我工作的提议。
0: 就是给你打下手呗。
1: 不乐意啊？哎，罗冠群让我明天上午去找他一趟，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他不是让你休养一阵吗？
1: 说明他到了需要用到我的时候了。我在想，是不是他已经拿到了喜鹊手中的配方？
0: 没想到，之前军统和日本人为了喜鹊厮杀好一阵子，最后被罗冠群黄雀在后了。
1: 好在啊，罗冠群只是向暗中敲山下一笔，这样反而我们有机会了。
0: 你什么计划？
1: 我先看罗冠群怎么跟山下交易吧，再择机而动。
0: 我也要参加这次行动。你们组织说的，我可以协助你。
1: 好啊，你先把这几本书看完吧。
0: 看这些干嘛？
1: 其实我在想，罗冠群会不会把事情想简单了？他给山下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还狮子大开口的讨价还价。我不相信山下一点对策都没有。
0: 你担心事情败露？
1: 这事情一旦要是败露了，我跟罗冠群可就都完了。
0: 可我还是不明白，跟看这些书有什么关系？
1: 明天下午，山下要陪韩露去日小店买婚礼上穿的衣服。你陪韩露一块儿去。
2: 地方找好了，在顾家弄，一幢三层的石库门房子，很隐蔽，视线还好，特别利于我们进攻。哎，对了，另外我还私自拉了一条电话线，直接通到那里。电话公司啊，绝对查不到那个地点。
1: 直接带我去那儿。
2: 好嘞。
3: 罗经理没有来啊？
4: 关你什么事啊？
3: 是是是是，罗经理的报纸。

0: 陈科长，你来上班啊？
1: 。
0: 陈科长，您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1: 你能从那个鬼地方逃出来，真是了不起。怎么不看你那东周列国志了？看完了。看完了。
2: 我还以为你会一遍一遍接着看呢。看懂了就不用翻来覆去的看了。陈科长，哟，哎，哎呦，来了！啊，老罗呢？
3: 等你呢。
2: 这人呢？哎，他不在这儿。那个，我带你去。
3: 行，开车去。不，开车。罗经理说了，开车啊，进进出出的，他引人注意了。我们走过去。
2: 走。

0: 在屋里是吧？对，等你呢。<笑>哎呀，
1: 我说大哥呀，你这什么破地方啊？哎呀，
0: 这是我的指挥中心啊。拉倒吧，这么破，你指挥什么呀？
1: 有人出一大笔钱，想买我手中他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0: 中共鞭辟指的配方，这我倒有所耳闻。这东西怎么在你手里啊？哼，这次的交易只有你、我、大马勺三个人知道。如果交易失败了，我们三个人的脑袋一起落地。
1: 我说大哥，咱生意做了这么多，怎么就这回就得非得交脑袋呢？你知道这次跟谁做交易吗？
0: 谁？山下武夫。<笑>山下武夫，怕了。<笑>
2: 陈科长，你走不了，你已经知道的太多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陈科长，坐，听罗经理把话说完。<笑>
3: 不是，大哥，我就是戏台上的小喽啰呀，你这出戏我唱不了啊！我，
2: 你少给我这儿装！宪兵司令部刘治所，你都能逃出来，这事儿非你莫属。 十条大黄鱼，还是大黄鱼？那我也干不了，这我命没了，我要钱有什么用啊？我
0: 告诉你啊，这件事只要你稍微用点小聪明，你就能完全胜任。大哥，你要我干嘛呀？你也知道。 现在是什么局势？往后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难过。
4: 你也不想混到自己走投无路的境地吧？
0: 不想。

0: 日本人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钱靠得住吗？哼，天天通货，很快钱会成为一堆废纸。嗯哼，黄金，只有黄金拿在手上是靠得住的。日本人垮了怕吗？不怕。嗯，共产党又打回来了怕吗？不怕。国军又回来了怕吗？还是不怕。
1: 柳得明月照顾苦，不怕无处下金钩。
2: 大哥，别背你那破诗了，你到底要我干嘛呀？

0: 人太多了，没办法一个一个查呀。
1: 山下先生，そこは海馬路です。
2: 嗯。

0: 喂，我是山下。5分钟后，老河路，大山皮货行对面电话亭。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1: 田桂花的100万，一定给他还。陈校长，我说你折腾不折腾啊？
2: 你不是接了田桂花的电话了吗？人家亲口跟你说的，不用还，不用还，不用还了吗？
3: 田桂花什么人你不清楚吗？啊啊，哪件事情做的不对，又把100万拿出来说？我们还活不活呀？妈，您口口声声说要还钱，可是咱们拿什么还啊？
4: 马月他是操盘失败，并不是欠别人钱。
5: 我是这么决定的，把我们这个房子拿到银行去，抵押贷款。
4: 陈校长，啊，抵押房子，你是不是疯了呀？多大的事儿这是？
6: 妈，您把房子抵押给银行，每月光利息我们就得还多少啊？那如果还不上的话，银行把房子再收回去，那我们住哪儿啊？
3: 是啊，妈，如果您真拉不下来脸。
7: 非要还大伯这个钱，那您看这样行吗？咱们就每个月还他们一点，就当是还银行贷款了，这样总行了吧？
8: 不行，我宁可欠银行的钱，我绝不会欠田桂花的钱。哎，你们钱都收到了吧？
9: 收到了。啊，
7: 陈校长怎么回事啊？前几次帮我们挣了这么多，这次怎么不继续帮我们做了？干嘛把本钱还给我们呀？
8: 是啊，
10: 我儿子他辞职了。
7: 这为什么要辞职啊？这么好的工作，难道是马月又有更好的工作了？外面现在到处在传，说马月赚大钱了，所以才不干的。
3: 那说明在别人眼里，马月能干啊？
6: 马月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您不觉得外界这样的传言很荒唐吗？
7: 不是，你这么生气是什么意思啊？你不就是嫌马月没有工作吗？妈。
6: 您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您会毁了马月的，他会一事无成的。
4: 你别说的这么好听啊，你不就是嫌他不赚钱吗？从今天开始，每个月我替他给你钱，好不好？妈，您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6: 我如果真的在乎钱，我会跟马月走到今天吗？您在乎的是什么？您在乎的是面子。
4: 哎哎，老婆，你去哪儿啊？都这么晚了。
6: 我陪你
4: 一起走，你能别管我吗？你让我自己出去透口气行吗？我快被憋死了！妈，我求您了，您别再为我撒谎了，行吗？我看着您都觉得累，您就一五一十的出去，您就告诉所有人说您养了个废物。

喂，我是单向。5分钟后，劳合路，大山皮货行对面电话亭。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0: 到了，可以交易了吧？
1: 七分钟后，绿班路，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0: 你搞什么名堂？你
2: 绿班路，好嘞，您坐好啊。

0: 山下五夫肯定想知道跟他们交易的人是谁，不管是他的手下还是他本人，肯定会设下埋伏。只要我们拿到箱子，他肯定会想办法跟踪。我不停地更换交易的地点，就是想摆脱他们跟踪埋伏的人。
1: 那你要摆脱不了了，
0: 那个时候就你该上场了。
2: 大哥，你这计划倒是不错，但你最后一通电话打到旅班路上那电话亭，下午3点10分左右。
0: 为什么？
3: 停车！
4: 哎，好。

0: 你还要我跑多少地方？
1: 待会儿你出了电话亭，会有一辆黄包车经过，你把东西扔到黄包车的后座。
0: 你耍了我半天，配方什么时候给我？
1: 等我确认了金条的数目，自然会给你。还有，6点钟，继续在这个电话亭等我消息。
0: 我凭什么相信你？金条给了你，配方不给我怎么办？
1: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我，但我觉得你没有别的其他选择。
0: 哦，我相信你，不过我没空等你了。一会儿你打电话到菊川日交商店。
1: 好，知道了。

0: どうかしたのか。
1: もって遊ばれた。
2: 那旅班路转过去就是怒山西路啊。下午3:10，那是同行车行换班的时候，好多车在那儿。

0: 中国人的黄金就应该回到中国人的手上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1: 行了，别咬了，快数数看看数目对不对，别到时候怪我。
0: 我晾它也不敢少一根，数数。
1: 哎，你说你把山下耍得团团转，他要的东西你给不给了？你说给不给？哎呀，虽然这山下打死也想不到是你跟他交易，但是他要是拿不到这配方，兴师动众查起来，这怎么着也会查到咱们头上的。不过算了，还是别给了，要不然去去去去，
2: 要不然还得让我再送一趟。
0: 左山一马，明火两气。这个边壁纸配方其实我没什么用，这样，替我交给山下大佐。
1: 还是得送是吧？送哪儿去？
3: 霞飞路，霞飞路有个电话亭，6点钟，我会打电话到菊川日桥商店，你在6点之前把这个东西放进电话亭的电话机后边，记住啊，6点之前你得迅速离开。
2: 菊川日桥商店，
0: 对，那个时候他应该跟他未婚妻在一起。
2: 行行行，我明白了。不许动啊！
1: 我信，你多信我，我多信你啊！
0: 怎么样？按原计划进行。

0: 笔迹明显不一样，所写的原料及配比也不相同，这份配方是假的，罗冠确实在试探我。
1: こんにちは、山下先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菅野は？
1: 菅野さんがあちらで試着しております。
0: 罗冠全给我的小布包放到夏飞路的电话亭后，最终还会回到他手上。到时候如果里面的配方不是他放进去的那张，就证明了调换配方的人是我。罗冠全一定是把真的配方放到了别的地方，他会在6点钟打电话给山下，告诉他配方在哪里，那也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0: もしもし、何かを紹介しましょうか。
1: 婚礼的时候还会带上脚引。
0: 嗨，左小姐是找你的电话。
1: 是和氏果子店的老板东田君，我去接就好。
0: 好。

0: 山下先生，快来看看。韩露小姐的气质雍容华贵，所以啊，我特地挑选了韵剪紧的皇室款，怎么样？
1: 美，太美了。
0: 我被你夸的都不好意思了，我还觉得这身太华丽了些呢。

0: 喂，
1: 哎，是我。
0: 哦，是东田君啊，
2: 康尼奇娃。
1: 6点钟的时候，山家会接到一个电话，
3: 电话里我告诉山家你的地址，你和韩总一定要想办法弄到这个地址。
4: 我想在婚礼上为宾客们准备合适点心，左双桃帮我联系到了这家，他们着急敲定点心的种类花式，我就让他们打电话到这里来了。
5: 嗯。让你费心思了，
4: 应该的。
0: 嗯，你是说水羊羹、醉中和玉秋吗？
6: 对呀，我都要。
1: 注意安全。
0: 好的，再见。

0: 哎，老婆子，你找几个人假扮成讨债的。幼年的时候到顾家弄三十二号。讨债
1: 鬼呀，不用办，我认识一堆的。
2: 这个东田君啊，可真啰嗦。不过我都交代好了。多亏了有你啊，不然这么多事情我一个人真是顾不过来。 韩露小姐，我为你挑选了一根博多带，我觉得配上会更好看。要不我们再试试？你觉得呢？
3: 嗯。
2: 那我去试试。给我吧。我来就好。 山下会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会告诉山下一个地址，我们必须先一步弄到地址。
1: 那我该怎么做？
2: 别紧张，一切照我说的办。

0: 阿洛，今天时间不早了，你试的这一套韵界锦和服就定了吧？
1: 对了，今天光顾着给我选和服了，还没给你挑一套呢。
2: 我不急，今天主要是帮你试。另外，6点，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办一下。
1: 6点？哎呀，现在才5点半，来得及。你不在的时候，我和双桃帮你挑了一套，你去试试吧。
2: 嗯，是韩洛小姐精心挑选的，美锦的文赋与智库。
1: 嗯，
2: 我去拿过来。

0: 怎么样？他也没坏啊！没坏吗？
1: 哪儿？
2: 兄弟们，给欠债的赌鬼就在楼上。
3: 赌鬼，下！
4: 什么人？

0: 怎么样？怎么跟想的有些差距呢？左商桃，你觉得呢？可能是面料的问题啊，太过松软了，没有把山下先生的身材特点展示出来。嗯，
1: 我倒是觉得还好。哎，对了，你还记得我们选的另外一套吗？
2: 哦，对，是最紧致的面料，那个比较硬挺。
0: 可能更适合山下先生，我拿过来。好，你快点啊。嗯。哎呀，婚礼是女人一生的大事，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无瑕才行。你可不许不耐烦啊。嗯。
3: 我怎么会不耐烦呢？好，我就事到让你满意为止。好，别管他。衣服来了。
2: 快去试试吧，有话你还有事儿呢，啊，快去！哎呀，快去！应该是冬田君，他刚才问我你们的口味爱好，我实在不知道，又不好意思打扰你们。韩露小姐，你去接一下吧。
0: 好，我去接电话，你快去试啊，快去试，快去试。

0: 喂，是东田君吗？
1: 请问这儿是菊川日桥店吗？
0: 是。
2: 我找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正在试衣服，请问你是哪位？
3: 我跟山下约好的。
4: 妈，你干什么？把他们赶走啊！你有病！你要把警察引来吗？
0: 他试的是和服，还有各种配饰，可能还要一会儿。要不你等会儿再打过来。
2: 你能让他快点吗？
3: 山下好了吗？
5: 警察，
6: 站住！
3: 你告诉他，我等不了了。地点是
2: 三外通路，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对面的电话亭。
3: 东西在电话机后面，听明白了吗？
0: 好，我记下来了。我会转告他的。
3: 赶紧走。
0: 喂，东田君啊。
7: 哈鲁小姐，怎么样，山下有怀疑你们吗？
0: 啊，葛英没有啊。
8: 那换成大福卷。
0: 不要上这种平民的点心，山下先生会不高兴的。
9: 山下先生，按照传统，婚礼的和服是要配羽织的。
0: 山下君，这是最后一件了，你快去试试嘛。
9: 嗯，很快的。嗯。
0: 相关的好。

0: 从西往东第六根电线杆旁边的电话亭，东西在电话机后面。
1: 好，但是我必须在山下之前赶到。但我现在的位置相较于日向商店来讲，离三观堂路更远。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拖住山下。
0: 好。
2: 韩露小姐，没事吧？
0: 陈家平让我们拖住山下。
2: 韩露小姐，穿和服走路是要走碎步的。
3: 是啊，你看我这差点摔一跤。这身坠锦织和服配上羽织，果然不同凡响。嗯，走商堂你觉得呢？
4: 嗯，我也这么觉得。这一身果然显得山下先生更加高大伟岸。
5: 对了，刚才电话怎么会响了两次？
3: 啊，接完东田电话之后，我又接了一个。
5: 找谁的？
3: 找你的。
5: 找我的？谁啊？
3: 他没说，那个人怪乎乎的，但他留了个地址给你。
5: 地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你刚刚在试和服啊？
5: 还不到六点钟。
3: 你弄疼我了。
6: 我的手臂为什么会慢了？
2: 会不会刚刚试衣服的时候不小心碰到表板了？
5: 哈喽，地址呢？
3: 地址地址我记在纸条上了。
5: 纸条呢？
3: 你不要和我。你吼我，我就更想不起来了。
5: 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3: 我放在包里了。我去找，我去找。在这儿。
5: 到底在哪里？
3: 没有呢，
2: ここで、ここです。
3: 我明明记得。

0: 等等，我刚刚跟左双桃商量了一下，既然是日式婚礼，就应该穿着最传统的纯白和服。你看这套。
1: 阿露，
2: 我很期待你穿上白雾购的样子，但是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我马上要走。
1: 你不许走！
0: 你如果不陪我试完这套和服，我就不结这个婚了。
1: 阿露小姐。
3: 少爷。
4: 3分頼むまでどのくらい？
3: 5分。
4: 早く。

0: 璃反光。
1: 对不起，我今天做的不够好。
2: 你做的够好了，我现在很担心你。山下是个老狐狸，
1: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
2: 我今天在帮你换衣服的时候，看到你身上有很多伤。他经常虐待你吗？山下真是个魔鬼，你这样下去太痛苦了，你应该尽快离开他，离开上海。
1: 在我做完我认为我应该做完的事情之前，我不会离开。
2: 可你这样做是如履薄冰，
1: 就当是拍一部惊险电影好了。我演过爱情的、喜剧的，还有古装的，还没拍过惊险电影呢。就像罗宾汉那样，想想也很过瘾。你要答应我，你和陈家平一定要幸福的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我已经不可能再幸福了，所以只要看到你们能幸福，也算是一种满足了。

0: 你说什么？配方不在三观堂录的电话亭里。
1: 对，这电话后面就这么一颗纽扣。
0: 那这纽扣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玄机啊？
1: 我都检查过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普通的扣子。
0: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1: 袖扣？
0: 配方会不会被山下提前拿走了？
1: 不会啊，我亲眼见到山下比我晚到的呀。
0: 那就是罗冠群骗了山下。
1: 我觉得也不可能。如果罗冠群想要骗山下的话，那他拿到金条完全就可以逃跑了，干嘛非要等到6点再打电话呢？没有这个必要。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太奇怪了。
0: 再好好想想。
1: 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表现得很出色，还有韩露。
0: 就是没想到，我们第一次真正合作，就失败了。
1: 这件事情还没结束呢，山下没有拿到配方，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你也是，一点都不小心。上次伤还没好，这次又受伤了。碘酒没了，买个碘酒。
1: 哎，算了吧，药房都关门了，明天再说吧。啊，
0: 我办公室有碘钉。
1: 哎，我陪你一块儿去。

0: 留下还有人吗？
1: 没人了，
0: 都走了。啊。楼上还有人。

0: 小姐到了，
1: 。
2: 雷田长官，但凡是订了良友杂志，并且有玻璃台面的办公室，一共有八间，
3: 但是有这种结构的，只有罗经理这一间。我现在可以确认，这张照片就是在罗经理的办公室拍的。所以，我断定，这封给山下先生的信，必定是罗经理，
4: 或者是他手下寄的。配方也必定在罗经理的手中。

0: 佳平，啊，佳平，吃点水果。
1: 罗冠群，啊，
0: 他完了。什么意思？
1: 那天已经知道了，与山下交易的人是罗冠群。他怎么知道的？
0: 他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
1: 我刚给你拿药的时候，刚好听到钱秀才在向那天汇报。
0: 罗冠群要是一旦垮台，把咱们都全完了。那天还说，要让罗冠群和他的手下碎尸万段。我们得赶紧撤离，不容多想了。
1: 不行。
0: 为什么？
1: 罗冠群有没有把线索放在这电话亭里，这只有他知道。而且只有他有配方的线索，咱们这个时候逃跑了，那线索全都断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来了，怎么了？
3: 完蛋了！什么完蛋了？那天已经知道跟山下五副交易的人是你，
2: 淑云啊，
3: 嗯，
2: 你回避一下，我跟佳平有点事儿。
3: 哦，哟，是佳平来了。
2: 哎，嫂子。
4: 那你们先聊。哎，他怎么知道的？那天安排钱秀才暗中调查这件事，钱秀才发现翻拍配方的照片里，倒映出来的玻璃，
2: 你办公室里拍出去的。
4: 钱秀才，这个瘪三王八蛋！
2: 你别看他人畜无害啊，实则是包藏祸心，野心勃勃呀！啊，
4: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2: 左盛堂去商行帮我拿药，就看着你屋灯开着，他就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就听到他们两个的谈话了。你，还有你手下全部的人，全部斩草除根。老罗，商行咱待不了了。

0: 只有跑才能保命，知道吗？行行行，你想什么呀？啊，你难道没有个藏身的地方吗？商行这个地方，既生人如祸身。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突然。
1: 你呢？怎么办？左上头的姨妈给我们找了个地儿，躲一阵子吧。
0: 好，夏平，把你连累了。你可别想白白连累我，我的金条呢？嘘，他不知道这事。
2: 张马超，带舒云先过去，我收拾一下。我陪你一块收拾，然后送你去。你真是信不过我呀！是不是？如果是那天的话，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哎，哎，那天教官。 现在去有什么事儿吗？好，好，好。
1: 怎么说？
2: 然后去宪兵司令部说紧急会议。
1: 有去无回啊，老罗。

0: 罗太太，你放心，那个地方还很安全。
1: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啊，龙五里三百十五号。哎呀，给日本人做事啊，早晚都是这个结局。
0: 幸好罗经理还真是有先见之明，早就铺好了去香港的路子。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牵挂你老婆，挺儿女情长啊！
1: 从此沦落天涯，也就树荫能陪我了。哎，你呢？准备去哪儿啊？
0: 我，啊，去延安啊。
1: 怎么？
0: 日本人还有国军都不会放过我，我只能去延安投奔共产党了。
1: 看着也挺像共产党。

0: 哎，对了，为什么左上涛听到内田说山下根本没拿到配方啊？
1: 不可能啊，我就把配方放在了三光堂木的电话亭里啊。
2: 三光堂电话亭
0: 不是霞飞路吗？
1: 那是试探你用的，赵安顶了红桃五的罪，红桃五还在商行里边呢。是大马勺的主意啊，跟我真的没关系。哎呀，行行行行，你怎么解气怎么来吧，好吧。反正啊，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0: 我问你啊，为什么山下没拿到配方？
1: 我怎么知道？
0: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
3: 你怎么这么关心配方的事儿啊？你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
2: 你胡说你！啊！我在商行上班上的好好的，还不是因为你，我现在变成过街老鼠了。你不给人山下配方，所以山下才为之动怒。你捞金条捞多了，捞够了，我怎么办啊？我跟左上头怎么办啊？
1: 你要干什么？
0: 巡逻队。你是不是把配方藏起来了？你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再捞一把？
1: 我没有。
0: 罗冠军，这回想吃独食了是吧？
1: 啊，发誓，我真没有。
2: 我告诉你，你要不跟我说实话，巡逻队就在边上，我一脚油门开过去，咱俩谁也别想跑。
1: 行行行，我真的跟你发誓，

0: 没有。我如果骗你，然后老婆再给我戴一绿帽子行了吧？
1: 那你什么时候把这配方藏到电话亭里的？
2: 昨天晚上。
1: 一个人去的？
2: 一个人。
1: 没人跟着？
2: 没有。
3: 这边我再带你，慢点啊，这不太好走。
4: 是我开不进来吗？
3: 这里开不进来啊。到这边。
4: 这里怎么这么臭啊？
3: 哎呀，我们现在是逃亡啊，罗太太。
2: 我本来想着可以银货两讫，想着是挺美。我也不想招惹山下这个魔鬼，你说我不把配方给他干嘛？
5: 这不是纽扣，是袖扣。

0: 我本来想着可以赢货两讫，想着是挺美，我也不想招惹山下这个魔鬼。你说我不把配方给他干嘛？行，看来你真没骗我。我骗你干嘛呀？我俩兄弟一场。一会儿到地方了。 我再多给你两条大黄鱼呗。哼！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没去宪兵司令部，那天肯定怀疑我。
1: 经理啊，老太太，这里隔音不好的呀。
2: 干嘛时候？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呀。
1: 将就将就吧。 罗太太，到那边坐。

0: 看来配方已经落到张淑云手里了，如果让罗冠群跟他会合，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怎么了？
2: 没看到吗？
1: 啊，
2: 两个人又跑过去。
1: 人影？
2: 啊，
1: 有吗？
2: 啊，
1: 什么人？
2: 不会是日本人的特务吧？你找那地儿安不安全啊？
1: 当然安全啊，你没看错吧？
2: 没有，不能。大哥，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你看看，钱给我。
1: 好好好。
2: 一旦有问题我就开枪，你听到枪声马上开车走啊。
1: 你小心点。
2: 明白了，我去了。

0: 谁呀？应该是老罗到了。
1: 早那么快啊？谁呀？谁？谁？

0: 怎么样？没事吧？太紧张了，看错了。那就好。哎，老罗，你直接走进去吧。啊？
1: 你不送我了？
0: 那里边路太窄了，车开进去不好开出来。再说我和左上堂也得逃命呢。啊？
1: 哎，枪留给我防身吧，你那还有吗？
0: 行。
1: 金条，
2: 啊，我明天再来找你们啊。哼，你不怕我溜了？哼，
1: 你要能溜的话，躲这儿。
2: 行，你当心点啊。
1: 哎，老罗，
2: 啊，
1: 还有事儿啊？
2: 我跟了你这么久，马上就分道扬镳了。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哎呀，这个不好说。 我得想想，明天告诉你呗。
1: 行，明天。
2: 明天说。

老罗，你别怪我，我也没办法。我原本以为因为上次的事情，你还没有原谅我，会不会去找了别的女人，所以我就一路跟着你，一直跟到了三官堂路的电话亭。我见你掏出那宝贝的五彩凤梨，从里面取出什么东西放在电话机后面。 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等你走后，我就把你藏的东西拿走了。回到家，我研究了半天，也看不明白是什么，所以也就没太在意。可直到今天晚上，我听到你跟陈家平的对话，才知道，你藏的东西，原来是内田长官他们一直在找的东西。 这时候你要带着我跑，我就想，你们男人怎么动不动就想带着女人跑？你是觉得我会很感动吗？你有问过我的意愿吗？我不想跑，任何人带我跑，我都不会跑的。所以，你让大马勺带我来的路上，是我打电话给的那天长。 并且把东西交给了他。内田长官说了，只要我把东西给他，就不立我的罪。

原来配方是被张淑云拿走了。可是我看到大玛莎的尸体，我就知道那天已经设下了埋伏，所以我就只能放弃了。

落到那天手里，罗冠群也算罪有应得。我在来的路上路过了玉墨书画店，可是遗憾的是，我不能亲手解决掉罗冠群的狗命。如果香槟，他现在已经血肉模糊了。

0: 您是让我挖什么呀？
1: 罗经理，眼前的这一切熟悉吗？
0: 赵安，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我已经跟内田长官说过了。
1: 栽赃陷害了赵安，还把他活埋在了这里。罗经理，你的罪行简直是轻重难赎啊！
0: 赵淑仪，赵淑仪，你个臭，你个臭！接着骂呀！你是不是还想打我呀？你要是敢继续啊！ 我反倒还瞧得起你一些，罗冠群。从今天起，我要跟我的过去彻底告别。
1: 我的过去，告别。所以你。

那天长官，我脱了这身皮，我什么都不是，你放了我吧，我猪狗不如。你杀一个猪狗不如的人干什么？

0: 安在我们夫妻的份上，求求你，求求你！
1: 这是不容啊！祁楚和四小在场，就怕一切人归。
2: 罗太太，罗经理的生死由你来决定。

0: 寒いし。
1: あんた。あんた。あんた。あんた。あんた。あんた。あんた。山下现在已经拿到了配方。我也没完成老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
0: 我不甘心就这么撤离了。
1: 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的。
0: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1: 三年之后我会和上级去会面。一是了解同伴，二呢是对现在的形势进行探讨还有分析，之后再做决定吧。想必这几天内田一定会对龙文清的手下进行一番清洗，但是厂子帮咱们找这个地儿呢，在法租界里还是很安全的。这几天咱们就在这躲一躲，尽量哪儿也不去。
0: 这对付了赵安和罗冠军，没想到还冒出个钱秀才。
1: 哼，

0: 其实他一直都在盯着咱们。
1: 走，走，没事翻了。
0: 那双隐藏在川大师背后的眼睛，就像是天上盘旋的秃鹰。

小兄弟，我又来找你聊天了。哎呀，这蚂蚁都饿了呀！来一点，刷一刷。不要动，你这越动啊，这蚂蚁就咬得越厉害。 这就对了，不能动，慢慢的，慢慢的往上爬。哎呀，虽然说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了，可是万一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的呢？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优点，就是细致。 谁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收了什么信件？接待了什么访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哎，再刷一点，再刷一点。

0: 朝鮮道を踏襲踏襲し大政大政に追加し各政を排除し天空の発展が一挙に入る。
1: 你是什么人？
2: 啊，我是跟内田长官一起来的。
1: 有什么事吗？
2: 我想问一下，三号文书馆里有人吗？
1: 有啊，怎么了？
2: 刚才在三号文书馆里好像传出来什么奇怪的声音。
1: 什么奇怪的声音？
2: 就是通的一声，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可能是文件箱掉在地上了吧。
2: 哦，对了，我还听到刷啦刷啦的声音，好像是在撕纸。
1: 没有听错？
2: 这绝对没有。
1: 我去看看。
2: 啊。
3: 谁啊？
4: 鲁报告，你在里面吗？
3: 啊，是我在，有什么事吗？
1: 啊，你把门打开。
3: 哎呀，我这手里全是文件，你稍等一下啊。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3: 可能是被卡住了，你稍等一下。
5: 田秀才，你没事吧？
2: 啊，没事没事。
5: 青山君，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有没有私下什么文件？
5: 私文件？怎么可能啊，我没有啊。你们如果怀疑我，可以检查这里的每一份文件，看是否有被撕毁的痕迹，也可以对我搜身。来，宪兵司令部的规矩我可是懂的。
1: 打开。

0: 有吗？
1: 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
2: 我，
3: 田成一，
2: 哎，我在这里呢。
3: 你去那儿干什么？进来。

0: 杉井計画第2段階の思考値を新 D にする。
1: 新 D 会不会是一个地名？

0: 你杀了刘队长，也是你害死了刘队长。不可能，陈家平跟我说刘队长救了他，还告诉他可以躲避搜捕的暗道。
1: 刘队长是想救你，他根本没想救陈家平，他只想夺回铜板。陈家平却杀了他。
0: 我不信。
1: 你太天真了，刘队长怎么可能去帮一个共产党？你被陈家平给骗了。
0: 你怎么知道的？我当时就在离刘队长不远的地方，是陈家平向他开的枪，我看得清清楚楚。但当时我太害怕了，没敢上前，也没有办法救刘队长。不可能，家平不是这样的人。
1: 什么不可能？我亲眼看见的。江司长说的对。 你已经被赤化，被洗脑了，
0: 刘队长，尸体在哪里？

0: 刘队长，虽然你很严厉，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
1: 光亮的东西，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改天吧。

怎么去了这么久了？我这不想着你还是证监帮吗？跑了好几家呢。没碰到什么情况吗？没有。有心事儿？就是有点担心，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0: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和老陆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吗？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只要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1: 并肩战斗。

0: 吴芳芳，
1: 你怎么才来啊？
0: 吴芳芳，你干嘛？
1: 别动，我是鹦鹉。抱住我，这是命令。不要转头，在我9点钟方向，用狙击手正瞄准着你。
2: 接头目标已经出现，可以射击。
3: 等等，那个女人不像是来接头的。
4: 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不撤离？
5: 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2026年9月10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全面启动赛场搭建工作，首批赛事物资尽管开始布展。新房预售竣工备案后才能按揭放款，回款周期拉长。保利上海3个项目售价统一上调1%，回新政后沪上公开调价首例。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与港澳学生天地对话。俄乌冲突持续，乌称俄罗斯恢复空袭基辅，俄称打击乌方基础设施。伊朗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导弹，报复美国摧毁伊方油轮。约旦军方表示，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

0: 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距离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啊，已经不到两周的时间了。那作为赛事主场地的国家会展中心，赛场的搭建工作全面启动，首批赛事物资也已经运抵国展中心，入场布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记者在国家会展中心看到，六号门门口的珠光路上，三米高、20米长的世界技能大赛路牌广告已经安装完毕。四叶草西侧二楼进场通道的门头正在搭建，两侧的斗拱形制可以看出中华艺术宫的样子。南广场大花坛也开始布置 ，World Skills 2026字样的两侧，吉祥物能能、巧巧依稀可辨。而在北广场，数十辆满载建材的重型卡车停成两排。根据安保人员的引导，有序进入场馆区域卸货。警方已提前优化了布展货运车辆的路线和临时停车区域，还设置了内场、外场两个蓄车点。
2: 后续我们几天都有一些搭建的这个货车陆续过来。那么首先我们先是到我们筑路西路 P26的货车的轮候场，等第二天搭建的车辆呢，从前一天夜里轮候到北广场，再进行依次有序的进馆。
1: 而在国家会展中心四号馆刚闭幕的家具展，最后一车搭建材料已装车完成，场馆清扫工作也基本收尾。试赛的布展人员已经开始测量、划定比赛区域、安装指示牌。警方对各赛事场馆进行每天四次定时巡逻和一次不定时巡逻，
3: 启动24小时轮轴战的勤务模式，确保车辆能够进得来、停得下、走得上，以及布展工作的平稳高效的推进。
1: 这批来自德国的高精度精密中心车床是试赛首批进馆物资。这两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学实训装置、精密测量仪器、特种加工耗材等正密集抵达上海口岸。面对进京物资品类繁杂、流转链条长等挑战，上海海关联合试赛执行局、上港集团探索启用了一码到底溯源监管模式。截至目前，海关已顺利验放49票，货值530万美元的赛事物资。下周试赛场馆的搭建工作将进入高峰，整体场馆布置预计在19号前完成。记者毛红仁、沈春琛报道。
4: 住建部上月28号发布新政，明确商品房预售必须在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方可申领预售许可证，个人按揭贷款则延后到竣工备案之后才能放款。新政实施不到两周，保利发展上海宣布旗下位于闵行、杨浦和嘉定的三个项目新取证楼栋售价统一上调1%，这也是新政之后沪上新房项目首次公开涨价。
1: 记者来到保利位于嘉定江桥的在售项目现场，尽管是工作日，现场仍有不少购房者来看房。销售人员介绍，这次调价主要针对即将加退的最后一批次房源，涉及97套房，总价集中在500万至600万区间。调价后，单套房源总价将上涨50000元以上。
5: 我们上个月已经成交了100套以上的一个房源，我们在价格上浮之后，原有的老业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那么新的业主呢，新的客户呢，可能更急于会入市吧。
1: 今年3月以来，该楼盘共推出370多套房源，目前已售出86%。良好的去化率是此次开发商敢于调价的底气，而背后更直接的推动因素则是新政带来的成本上涨。按照828新政，新房销售必须竣工备案后才能放款，也就是不仅建筑主体要完工，外立面装饰、内部装修、小区景观建造都需完成，这与之前封顶即可放款相比，回款周期被大幅拉长。
5: 从封顶到竣备大概需要10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6: 我们是这种低密洋房，最高的话也就6层左右，然后差不多建造期的话在2到3个月左右就可以封顶。但是的话呢，因为现在要求竣备放款，我们竣备的时间预计在明年年底。我们现房销售了之后，按照当前的开发成本去做测算，财务的成本其实是至少是多了3个点。
1: 按照行业普遍测算，实施现房销售之后，财务成本要上涨3%左右，房价上调1%，并不能完全覆盖新增的资金成本。
7: 我认为开发商这次的涨价的动作，其实是对于未来价格调整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也是测试一下，如果我涨价了之后，市场到底认可不认可我这样的价格范围。
1: 同时，调价也有平衡新老客户利益的意图。新政下，新客户竣备后才开始还贷款，而原来的老客户购房后不久就需要付月供，利息支出差距明显。专业机构测算，以500万元总价计，

0: 款成数五成以上的情况下，新客户即便面对1%的房价上浮，综合购房成本仍低于老客户。业内认为，保利此次调价后，后续还会有其他大型房企跟进。不过，9、12月是楼市传统销售旺季，也是房企冲业绩的重要窗口期，因此近期的提价幅度预计相对有限，对市场整体价格的影响也较为有限。记者赵颖文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为期5天的交易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参展，9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2: 在服贸会展区，这个机器人小花园就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这里汇聚了刚刚参加完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各类机器人。
3: 现在是天空的3.0最新的款的，可以敲编钟，而且前段时间那个世界运动大会也拿的那个举重的冠军、单杠的冠军都是他。
2: 这款自主研发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融合激光雷达、深度相机、多元感知数据，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实现工地现场自主建模、自主导航，可对混凝土厚度、钢筋分布等关键结构实测实量，提高检测效率，缩短项目工期。
4: 我这款机器人它是装了这个可自由移动的这种机械臂，它是搭载了6自由度的这么机械臂，它可以最高可以伸到3.6米，可以代替咱们人工进行这种高危的一些检测任务。
2: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的核心区域设立了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到了近40%。中国服务成为继中国制造之后又一张亮丽的出海名片。
2: 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正在天宫空间站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成为了太空教师，为港澳的学生带来了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
6: 同学们大家好。
2: 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跑台与拧湿毛巾，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
7: 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
2: 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还借一朵金紫荆的粘土手工作品传递了自己的愿望。
7: 它是纪念我们香港回归祖国的金紫荆广场的粘土手工，希望它承载着每位现场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面自由翱翔，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
2: 这次天宫课堂是首次为港澳学生设立的专场，200多名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
8: 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7: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學呢，就令到我習慣先觀察，再提出問題，然後嘗試用實驗和證據去找出答案。
2: 活动尾声，香港特首李家超与黎佳莹现场对话。黎佳莹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受。乘组3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东方卫视记者余华香港报道。
9: 近日，大陆海警普陀山舰编队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进行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声称此举是假执法真扩权，企图制造具有管辖权的假象。国台办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依法在管

0: 辖海域开展执法维权行动，是正当正义之举。
1: 大陆海警依法在管辖海域开展执法维权行动，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歪曲事实，恶意炒作，注定失败。
2: 据台媒报道，在民进党当局所谓反中抗中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对此，国台办回应，民进党当局加剧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1: 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
2: 台湾方面频繁针对爱奇艺、小红书、张雪机车及瑞幸咖啡等入台进行严格审查，外界认为对两岸民间消费与商业往来造成负面影响。对此，国台办表示，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的优质商品，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私利，蓄意阻挠限制大陆投资、产品入岛，恶化岛内营商环境，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是不得人心的政治操弄。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0: 受到冷空气影响，这两天全国的降雨范围比较广泛，陕西、四川等地部分地区遭遇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强降雨范围将会大幅缩减，并自北向南迎来一轮降温。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青海、甘肃、陕西、云贵川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但总体而言，华西地区的降雨今天将明显减弱，趋于结束。气象部门提醒，近期西南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量大，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等，建议公众近期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区。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迎来降温，之后各地气温会普遍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降温力度较大，内蒙古、山西、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凉意凸显。相对来说，南方的降温幅度会小一些，但长江中下游等地都将普遍感受到暑热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度以上，较为闷热。气象部门提醒，眼下正值夏秋转换时节，冷空气活跃，公众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
4: 近期，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因为强降雨发生泥石流灾害，武警官兵兵分多路连续作战，在遂川县核心区域协同多支专业力量开展深度搜救。
5: 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是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9月8号上午7时许，救援指挥部正和12支专业队伍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攻坚救援。武警官兵继续协同公安、消防、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在划分的4个作业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持续开挖塌方体，清理被埋房屋。在持续推进核心区域搜救的同时，官兵向周边受灾乡镇延伸救援力量。9月8号上午10点30分，10余名官兵抵达左安镇贺坑村，逐户排查受困群众，将受困群众逐一转移至安全地带。在遂川县汤湖镇，多个村庄出现山体开裂、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9月8号，支队出动10余名官兵，吩咐清查村、高塘村。
6: 山上全是淤泥，脚下很滑，有的地方担架走不了，只能靠人去背。只要人民群众是安全的，再苦再累都值得。
5: 截至8号17点50分，官兵协助高塘村转移35名受困群众，协助清查村转移55名受困群众。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0: 稍后您将看到。
1: 飓风玛丽引发持续巨浪和高潮位，加州马里布海岸侵蚀问题急剧恶化，海滨居民区出现巨型天坑。日本多地持续暴雨，气象厅发布现状降水带预警，名古屋严重内涝，亚运场馆漏水。
0: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俄军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等目标，乌方面则称对俄军的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三天之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2: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七日深夜至八日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无人机、巡航导弹生产和储存设施、位于基辅和基辅州的军用物资运输及配送中心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48小时前线地区发生超过240次战斗，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炮兵阵地实施打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次传出爆炸声。据乌克兰内务部长统计，基辅市超过50处设施受损，涵盖住宅楼、宿舍、学校、商店、加油站及一家面粉厂。乌方称，俄军在此次打击中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及沙赫德无人机等多种武器，旨在造成最大规模破坏。乌外交部长批评此次袭击是可怕的攻击，意在破坏美方的和平斡旋努力。此前，为配合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乌推动和谈，俄总统普京曾下令自9月5日午夜起暂停对基辅空袭三天。随着美方穿梭外交结束，俄方随即恢复对基辅的军事打击。分析指出，美方斡旋期间，双方未能就核心分歧达成突破。短暂停火窗口结束后，战事再度升温。
1: 俄罗斯军队使用沙赫德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一趟基辅至苏梅的客运列车，造成列车起火，内燃机车受损。
2: 当地时间9月8日上午，俄军使用沙赫德无人机对一趟基辅至苏梅的客运列车发动了2次精准打击。袭击发生在列车接近苏梅州火车站时，导致内燃机车受损并起火。救援人员在袭击后迅速扑灭火灾。铁路监测团队及时发出预警，并指挥列车提前停靠。所有乘客、列车乘组及机车乘务人员均在无人机撞击前完成疏散。当地已调派多辆大巴将乘客送往目的地。此次袭击是俄军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持续打击的又一案例。乌克兰铁路公司统计，2026年以来，俄军已对乌克兰铁路网发动超过1500次攻击。分析认为，俄军针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打击旨在切断乌方后勤补给线，后续此类袭击仍将构成持续威胁。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
2: 佩斯科夫称，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不过，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佩斯科夫此前曾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
1: 伊朗军方昨天发布视频，声称向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以报复美军此前摧毁伊朗油轮的行为。约旦军方称，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未造成人员伤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声称向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了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打击的目标是美军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维护机库及部署区。伊朗方面称，此次行动是对美军此前攻击伊朗油轮的侵略性行为的直接回应。约旦军方随后发表声明称，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18枚射向约旦领土的弹道导弹，另外2枚落在无人居住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军方表示，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目前尚未就此次袭击做出正式回应。

0: 约旦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长期驻有美军部队。近期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已多次成为伊朗报复性打击的目标。分析指出，此次导弹袭击将进一步加剧美伊两国间的紧张关系。
1: This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our elec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昨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至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昨天发布消息称，过去的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的战机对也门的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战机对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一名也门政府军军方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目前，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的地面战斗仍在持续。沙特方面此前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8月2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3: 叙利亚西北部一处武器库昨天发生了剧烈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11人受伤。
0: 爆炸发生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萨尔马达市附近，爆炸过后大量建筑被炸毁，现场浓烟滚滚。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表示，该仓库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暂时不清楚仓库内当时是否有人员在操作，也不清楚爆炸是由外部袭击引发还是储存不当所致。叙利亚过渡政府正就事件展开调查。伊德利卜省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控制的最后主要据点，当地局势长期不稳定。
2: 今年是911事件25周年。2001年9月11号，美国本土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一共造成2977人遇难，深刻改变了美国乃至全球的安全格局。从昨天开始到本周末，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
0: 2001年9月11日上午8时46分，被劫持的美国航空111号航班撞向世贸中心北塔17分钟后，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向南塔。两座110层的地标建筑相继起火，浓烟笼罩曼哈顿下城。
4: Today we've had a national tragedy. Two airplanes have crashed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an apparent terrorist attack on our country.
0: 现场画面记录下了第二架飞机撞击南塔的惊悚瞬间。当天上午，美联航93号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坠毁。机上4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与劫机者搏斗后遇难，被追认为国家英雄。上午9时59分，南塔在燃烧102分钟后轰然倒塌。10时28分，北塔随之倾覆，两座曾象征着美国经济繁荣的建筑化为废墟。袭击还造成五角大楼部分损毁，共计2977人丧生。在911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在世贸中心遗址揭幕一座新纪念碑，悼念在恐袭中遇难的84名港务局员工。25年来，许多人因当年救援清理工作的尘骸而陆续病逝。9月11日当天，世贸中心遗址将举行年度诵读遇难者姓名仪式。总统特朗普确认将前往五角大楼出席纪念活动，由副总统万斯出席纽约的仪式。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将于9月12日起推出名为致敬他们的25周年特展。遇难者姓名被铭刻在纪念池四周的黑色金属矮墙上。
3: 受飓风玛丽引发的持续巨浪和高潮位的影响，加州马里布海岸侵蚀问题急剧恶化。一栋海滨豪宅的车道塌陷成了一个约9米见方的巨型天坑。
0: 这里是马里布海滨社区莱丘扎海滩区域，一栋海滨豪宅的车道已塌陷成一个巨

0: 巨大的天坑，海浪直接拍打在房屋下方。据洛杉矶县消防局公共信息官员托雷斯介绍，塌陷天坑宽约九米，深约九米。消防部门确认，侵蚀已导致水管和燃气管线断裂。救援人员在坍塌结构下方用沙袋填埋，以阻止侵蚀进一步威胁临近房屋。马里布市建筑安全部门已对危险区域的房屋贴出红色标签，禁止人员进入。塌陷房屋当时处于空置状态，正在翻修中，未造成人员伤亡。此次塌陷的直接原因是持续多日的高潮位和巨浪引发的海岸侵蚀。飓风玛丽虽已减弱，但其掀起的巨浪持续冲击南加州海岸。马里布官员表示，正密切监测沿海侵蚀问题。
1: 受到秋雨封面与线状降雨带的影响，日本中部地区八号开始是遭遇了破纪录的暴雨，其中名古屋市一度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警报。日本气象厅统计数据显示，名古屋市一小时降雨量高达104.5毫米，刷新了1890年有观测以来的历史记录。经过一夜抢修，昨天地铁和新干线已经恢复了运行。
0: 当地时间9月8日下午，名古屋市遭遇猛烈暴雨袭击。市中心道路严重积水，车辆不得不涉水前行。短时强降雨导致马路边的雨水井发生井喷，大量积水像喷泉一样涌出。大量积水涌进商业区的地下一层，店门玻璃破碎，多家商铺被淹。名古屋市营地铁全线一度暂停运营，镇压东海道新干线名古屋至岐阜羽岛区间停运。站务人员紧急堆砌沙包应对。在地铁站出口，大量积水倒灌从台阶上倾泻而下，地面积水不断增高，工作人员拉上黄色警戒线，不少旅客被困站内。暴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急剧上升，名古屋市内的香流川、直田川、史田川等多条河流发生洪水，河道积水甚至越过防水堤，将附近道路淹没。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次亚运会的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一度发布疏散令，将住宿区域的运动员撤离至安全地点。受9月8日起日本东海地区创纪录暴雨的影响，静冈县一名作业人员遭遇泥石流而死亡，爱知县40多人在疏散过程中跌倒等受轻伤。富士山发生泥石流，富士宫五合目一处停车场内有3辆车被泥沙掩埋。日本气象厅预报显示，秋雨封面预计持续至今天，东海地区仍可能出现强降雨，防灾警报尚未解除。距离亚运会开幕仅剩不到2周，灾后城市功能恢复和场馆修缮进度备受关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稳步攀升，吉卡司机爆单，东海大桥必经之路新开驿站，交警劝修防疲劳驾驶。上海首例涉 AI 声音不正当竞争案宣判，米哈游原神游戏63款角色声音被 AI 变声软件仿冒，获赔70万元。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7:32，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5: 新闻继续。进入下半年，上海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啊在稳步的攀升，东海大桥车流量已经超过了200%的负荷运行，机卡司机们爆单的同时，疲劳驾驶的隐患也正在凸显。正值公安部关于疲劳驾驶的新规落地执行，交管部门在港区一边深夜设卡严查，一边把休息驿站开到了东海大桥的必经之路上。
6: 上午9点多，原本该是经过一夜忙碌后的港区相对清闲的时段，但在外高桥的港区入口处，排队进场的集卡依然大排长龙。
7: 现在是一车接一车的跑，之前那个偶尔的时候有空放的，现在几乎没有了。

0: 一单接着一单是眼下港区许多集卡司机的日常，而夜间凌晨的运输高峰恰恰又是疲劳最高发的时段，爆单的同时疲劳驾驶的隐患也越发凸显，
1: 容易产生疲劳驾驶的情况。所以我们在深夜凌晨和夜间开港高峰时间，我们会在港区周边道路核心路口设卡，对集卡进行抽查。
0: 按照新规，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即构成疲劳驾驶。而除了看驾驶时长，司机的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也成为疲劳驾驶的判定标准。为了做到精准执法，民警依托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车载终端来核查司机的连续驾驶时长，而企业也会通过研判系统对司机的注意力集中度和休息情况进行跟踪复盘。
2: 现在主要是通过面部识别，就是闭眼睛啊、接打电话啊，所有问题对司机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我们调度会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告知司机，你现在已经处于疲劳驾驶状态了。
0: 目前涉及通行量1.5万辆次的东海大桥上，日均流量已达3万。交管部门在执法中也发现一个现实问题，司机并非不知道累，而是不敢停。尤其开了长途来到洋山港，东海大桥上没有临时停车的地方。为此，路面严查之外，一个设立在桥头的劝导点应运而生。交警会在这儿将部分司机劝导至附近新建的集卡驿站。集卡驿站不仅有餐食，还能提供洗衣、冲凉等服务。
3: 一旦发现有集卡驾驶员开车超过3.5小时以上的，我们就会让民警引导他们到临港集卡服务中心去休息。这样呢，既保证了集卡司机的出行安全，也保证了东海大桥的路面畅通。
0: 自今年8月专项整治启动以来，港口的交管部门已开展现场安全宣传教育3000多人次。整改各类交通隐患550多起。记者李恩婵报道。
4: 作为长江口重要的生态屏障，崇明东滩湿地渔业资源丰富，生态价值珍贵，这里也是青蟹繁育觅食的核心区域。近日，崇明警方侦破了一起禁捕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查获野生青蟹约100公斤。
5: 崇明警方接到群众举报，东滩湿地核心禁捕水域有人非法捕捞。然而该区域水网密布，植被茂盛，传统地面巡查难以锁定违法人员。为此，警方立即启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在固定证据摸清情况后，多路警力同步合围，精准出击，当场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野生青蟹约100公斤。
6: 通过高空的高清航拍实时回传，然后我们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作案位置和他们的活动路线，同时呢，完整的固定了现场的证据。
5: 崇明东滩湿地是长江口水域重要的生态涵养区，也是青蟹等水生生物繁育觅食的核心区域。水域内的非法捕捞行为不仅造成渔业资源枯竭，更会直接破坏水生生态链条。
6: 另外，我们东滩生态数字控制中心已经正式运作了，依托智能巡查系统，实现了对重点水域24小时全天候监测和预警，大幅提升了水域生态管控和问题的处置效率。
5: 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上 AI 换脸、 AI 模仿声音等等行为啊时有发生。那对此呢，最高法日前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 AI 换脸、 AI 仿声均属侵权行为。而在上海首例涉 AI 声音仿冒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近日正式宣判，原告获赔75万。
7: 你好小明，
8: 你好小明。
0: 在这款 AI 变声软件中，记者选定一个角色，说句话就能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角色的声音。2025年，米哈游公司发现，这款 AI 变声软件中提供了米哈游《原神》游戏里的63款角色声音，供网友付费变声，同时大量使用《原神》角色图片。于是，米哈游公司以侵权之名将该软件的运营公司告上了法庭。
9: 是对方提供了包括就是《原神》63个角色在内的一个试听的声音。并且将这些角色可以提供变声器。
0: 经司法鉴定 ，AI 变声软件中原声角色的视听语音。

0: 与原神游戏角色原声偏差值较小，倾向认定同一。庭上被告承认在未取得授权的情况下拿了原神角色的音频混合其他声音素材，一起去训练自己的 AI 变声模型。
1: 我们会使用一批近似的声音去进行一个训练，
2: 就是除了包含原神这个游戏里的声音，还有其他的声音。
1: 对。
0: 不过被告提出，这些声音属于配音演员，应当由配音演员来主张其人格权。对此法官表示，有一定影响的游戏角色声音可以作为商业标识受到保护，与配音演员的人格权保护并不冲突。
3: 当特定的这个角色声音响起的时候，用户是能够联想到这个声音出自于原告运营的游戏，那这种声音和游戏企业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它作为商业标识的核心功能。
0: 经审理，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原告75万元。记者刘立明报道。
4: 近日，上海虹桥边检站在出境查验工作当中，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成功识破了一起未成年人被网友诱骗出境的险情，通过及时劝阻，有效规避了一场潜在的境外安全风险。
0: 在虹桥机场边检出境大厅，一名稚气未脱的少年独自办理出境手续，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面对询问，少年自称出国旅游。
5: 上学吗？还在？
6: 不上学了。
5: 17岁还未成年呀。
0: 民警随即对这名少年开展进一步问询，此时少年改口称将与表姐结伴出行，对方已先行出境。民警核查出境订单，发现两人同时预订了一间大床房，明显存在疑点。为核实真实情况，民警当场督促少年联系自己的父母，
5: 说跟他表姐一起去。阿姨，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7: 我现在我不知道。
0: 通话中，少年母亲明确表示，完全不知道孩子计划独自出境旅游，并坚决反对此次出行。在民警的耐心劝导和家人的沟通教育下，少年最终道出了实情。
5: 那个是你表姐吗？
6: 不是啊，那个是我女朋友。
8: 他所谓的表姐，其为网恋女友，对方年长其12岁，少年对其真实身份、工作、生活、家庭情况一概不知，轻信对方邀约，私自计划出境，险些误入境外不法圈套。
0: 经过民警和家人的共同劝说，少年最终主动放弃出境计划，成功避免了危险。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一定要提高警惕。
9: 不法分子常利用网络交友，以境外旅游、结伴出行等名义，诱骗阅历不足的青少年出境，极易陷入电诈、赌博等犯罪圈套。
0: 记者沈春春报道。
4: 我们常说人民警察火眼金睛，那看过下面的这个现场啊，你就能够更加的理解了。闵行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有一位女刑警叫做江俊，前不久她在下班途中呢遇上了一名低头族，边走边玩手机，这也没啥不正常的，但是呢一个错身而过啊，江警官就觉得有问题，立刻跟了上去。此人到案之后，最终证实他是一名电信诈骗的取手，这次收取的是价值67万元的一只奢侈品包。
10: 8月26号晚，民警江俊下班途经虹桥镇老外街，一名背着双肩包的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11: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戴了一个黑色口罩，然后步履匆匆，然后他又不停地在用手机在联系。那我觉得，根据可能我的职业病吧，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
10: 江俊并未贸然上前，而是在不远处观察。男子徘徊数分钟后，走向街区出入口。江俊借机靠近，瞥见其手机屏幕正显示着诈骗团伙常用的境外聊天软件界面，
11: 发现他用手机当作一个摄像头，因为取手一般都会带摄像头，他拿手机当作摄像头照着他那个背在胸前的那个包，这说明他的包里面有可能刚刚取到的东西，所以我就这时候就在想怎么对他进行实施抓捕。
10: 眼见男子有所警觉准备离开，江俊决定立即拦截。为确保万无一失，他提前联系了附近相识的商铺老板，最终警民合力将该男子成功控制。接到通知的执勤警力也随后赶到，在嫌疑人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一只奢侈品包。
12: 刚刚取的，要找被害人，里面有那个凭证，有凭证可以找被害人。
13: 好，
12: 好吧。
13: 好嘞。
10: 嫌疑人牛某交代，当天他是接到上家指令，前往老外街与另一名取手交接物品。警方循线追踪，很快将另一名取手李某抓获归案。
11: 应该是一个洗钱的团伙，然后通过买包的形式把包作为合理的商品，就是变成自己的资产，
13: 就是通过后续的道道
11: 对一道道变现之后变为安全的财产放在身边。
10: 目前

0: 犯罪嫌疑人牛某、李某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近日，一名孕妇在从上海出发的高铁列车上突然临产了，胎儿已经露头。那危急时刻呢，列车紧急广播寻医，上海长海医院的一名泌尿外科医生和另外一名胸外科医生挺身而出，连线妇产科的专家远程指导，多方接力帮助产妇顺利诞下了一名男婴。
2: 露头了，露头了，露头了！有没有医生？
3: 小孩已经露头了，小孩已经露头了。
4: 9月5号下午，从上海出发的高382次列车驶离江苏镇江站后，10号车厢卫生间内，一名怀孕36周多的孕妇突然临产。接到求助后，列车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流程，一边通过广播紧急寻医，一边联系客运调度和120急救人员，协调前方南京南站做好接应。
3: 现在我们车上有位女士马上就要生产了，我需要这边拨打120，看看前方站能不能给我临时停车。
4: 此时正在列车上回安徽安庆探亲的上海长海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方玉，听到广播后立即赶往事发车厢。另外一名胸外科医生也闻讯赶来。
5: 您是哪个？
6: 胸外科。
5: 我是泌尿外科。
4: 面对紧急接生，方玉来不及多想，一边安抚产妇，一边视频连线长海医院妇产科蔡胜云教授，请他远程指导。乘务员迅速送来急救用品，乘警则在车厢内维护秩序，疏散周边旅客。狭小的卫生间里，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
7: 五斤的钳子
8: 有。
4: 15时46分，一名健康男婴顺利出生。
3: 宝宝，现在带出来，先出去里面看保暖。好的。
9: 母体可以拍一拍，让他多哭一哭。
10: 在蔡胜云主任的指导下呢，我们进行消毒以后呢，将脐带啊进行一个剪断。
4: 另一边的南京南站，120急救人员和驻站医生已提前在站台等候。15时52分，列车抵站，母婴随即被转运至当地医院。
3: 来，下车，下车，下车！记住跟120沟通啊，他跟小朋友都要打破伤风。
10: 小朋友，但是身体还是应该是挺健康的，声音还挺洪亮的。
4: 据了解，产妇和婴儿已在当地医院完成全面检查，母子健康平安。
1: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1: 扬州文旅派发高校新生大礼包，新生可携两名家长在瘦西湖、个园等15家景点中任选一家免费游览。活动浏览量已突破1万，景点核销量达2300人。此外，新生入学后一年内凭学生证可日间免费游览8家国有收费景区，进一步释放青年人才文旅消费潜力。开学季，3C 消费升温，受内存等元器件成本持续上涨影响，主流品牌手机价格普遍上调，部分机型涨幅达1000元。江苏省苏新消费数码换新活动同步加码，对单件6000元以上的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给予10%政府补贴，单件最高可补1000元。政策与市场需求同步共振，有效对冲涨价压力，提振开学季数码消费信心。新学期，无锡滨湖区南泉小学等多校启用多功能午休课桌椅，学生告别趴桌午休，实现躺睡自由。该设备可一键切换，保障学生午休质量。依托今年2月实施的国家标准，江苏已连续4年推广午休课桌椅，全省躺睡正由点及面加快推开，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学习效率提升。杭州在地铁2号线白杨站、9号线翁梅站试点公交电子站牌进地铁，同步打造室内公交专属候车区，实现站内查信息、出站即换乘，解决露天候车痛点。该项目已纳入杭州市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框架，目前正对5至6个备选站点进行踏勘，后续将持续完善地铁送到站、公交送回家的一体化出行体系。杭州临安、淳安山核桃白露时节开杆采收，累计推广张网采收超12万亩，山地轨道、无人机等黑科技广泛应用，告别爬树风险。临安建成6个共享临时服务中心，提供技术、产销等一站式服务。淳安试点统管统销新模式，2000亩基地预计实现村集体收入600余万元，首批新货预计9月中下旬上市。安徽歙县大余徽州遇见唐月沉浸式实景大戏近期常态化开演，演出融合非遗鱼灯与光影科技，项目有效补齐当地夜间文旅业态短板，带动夜游、夜购、夜余消费，助力县域文旅全时态发展。演出获准持续至2027年8月，后续将常态化打磨内容，进一步激发乡村文旅活力。
1: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南带来。盛南，
12: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
5: 2026外滩大会今天再户开幕了。那么今年大会的主题首次聚焦到

AI 新经济。那么邀请了全球的大咖是汇聚一堂，探讨 AI 如何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新的经济机会，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技术红利。那么文汇报的评论就说了，这一变化蕴含着上海对人工智能发展阶段和趋势的判断。那么近年来呢，从算力、算法、数据等基石，再到大模型、具身智能、科学智能等前沿探索，上海在 AI 领域大力进行战略布局。十五规划当中，上海对 AI 有更多的期待，比如说推动5000家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智能化应用，促进人工智能加消费等等，将 AI 延伸到健康管理、教育、文旅、智能家居等生活场景。那么外滩大会的意义啊，或许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观察窗口，看 AI 新经济如何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普惠共享提供全新的路径。那么海外科技圈呢，正掀起了一股来华进厂考察热，需求增长甚至催生了专门的生意。那么市场上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上海 AI 与机器人创新之旅、电动汽车与电池深度体验之旅等等定制化的路线。那么解放日报的报道就说了，透过这样密集的考察行程，不难看出海外科技企业啊，现在主要想弄清楚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的科技到底走到哪儿了，第二个呢是海外企业现在应该如何应对，下一轮的产业机会到底在哪里。实际上在中国呢，除了头部的明星企业之外啊，还有很多支撑他们成长的整个产业生态。我们中国不只是市场和生产基地，更是一套可以直接接入的产业能力。真正吸引海外科技企业的不只是某项领先的技术了，而是人才、资本、供应商和制造能力的一种紧密的衔接，将一个想法迅速地变成产品的一种完整的生态。当然了，单次的考察未必能看清中国科技的全貌，但是呢，这股来华考察热的本身已经说明了海外企业看待中国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那么解放日报解放论坛专栏啊，今天刊登评论，整治出租车甩客，上海为何这么重视。评论说，近半年来上海深入推进出租车抛客甩客专项整治，我们发现两大机场的拒载率已经大幅下降了，从媒体曝光引发关注，再到多方出手治理取得成效，上海为何对这一问题如此高度的重视呢？机场甩客宰客的问题的根源啊，其实出在短途订单收益比较少与司机排队时间长这样一种矛盾上，所以说最早推行短途票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随着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我们的制度设计需要进一步的去完善，堵住钻空子的动机和空间。那么随着城市的发展，出租车行业以及其他各个领域都可能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所以说关键就在于能否及时地发现问题，回应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从出租车抛客甩客整治的效果来看，坚持这样的一种治理思路，很多时候能产生超出一事一案的正面效应。那么从10月1号开始啊，上海的生育医疗费用可实现个人无自付，也就是说从这个产前检查到住院分娩，只要在这个政策范围之内，基本上呢是不用咱们自己掏钱了，结算也非常的简单，免申即享，不需要我们先垫付再报销这样一个流程。那么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了，这项政策嵌入的是上海正在织密的一张支持网络，从育儿补贴、生育友好岗等政策的组合拳，再到十五规划中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全域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目标，每一步呢，实际上都在回应我们年轻人的一种现实的焦虑。所以说，生孩子的费用啊，可能只是生育成本的很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却是最刚性、最无法压缩的那一部分。一项政策好不好呢，不在于它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在于它能否在关键的地方给出一个踏实的指点。那么经济日报的消息啊，在今年夏季以来，全国鸡蛋的价格持续运行在高位，进入到8月下旬，那么蛋价自年内高位持续回落，但是整体呢还是处在一个高位运行。

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月均价为每公斤10.36元，环比上涨5.17%，同比上涨37.04%。

0: 已处在一个高位了，继续大幅上涨的空间有限了。那么对于养殖场户而言，应该把握好中秋节前的这个出货的窗口啊，合理的安排出栏的节奏，避免过度吸售，导致后期被动来降价。好，这一时段爆料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新闻继续。小孩子的好奇心比较强，但是安全意识呢比较薄弱，外出游玩时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发生肢体被卡等等意外。近期江苏常州就发生多起儿童被日常物品卡住的案例。
2: 前段时间，在江苏常州，一名3岁女童和家人在火锅店就餐时，出于好奇，将火锅锅圈套在了脖梗上，锅圈下窄上宽，家人多次尝试取下，都因卡住女童耳朵无法成功，只能拨打119求助。
3: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女童耳朵出现红肿，锅圈难以直接取下，只能破拆。锅圈的外壁厚度约1厘米，是钢制材料，且形状不规则，用尖嘴钳等小型剥拆工具难以切割。考虑到金属切割之产生较大声音，女童受到惊吓，于是我们选择用液压剪进行破拆。
2: 为防止女童因肢体晃动引发二次伤害，同时避免划伤女童，消防员先对其颈部采取了防护措施，而后成功破拆。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
1: 类似的险情并不是个例啊，前两天同样是在江苏常州一个居民小区当中，一个10个月大的男童的腿不慎卡在了小区公共长椅上，没有办法取出，那情急之下只好求助消防人员帮忙。
4: 连接处的缝隙大约只有7厘米，由于情况紧急，小孩的腿已经红肿，我们直接使用切割机对长椅进行破拆。为了防止切割过程中产生的木屑和火花伤到男童，我们就用衣服将它盖住，并用手尽量固定住他的双腿，防止二次受伤。
2: 约6分钟后，男童被成功救出。经检查，孩子仅腿部有轻微勒痕，无其他损伤。
1: 近日，在连云港市赣榆区的华中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老人呢是骑行着3轮车被机动车撞倒受伤，民警在处置事故的同时，还暖心地为老人处理了伤口。
5: 事发当天上午10点多，赣榆分局巡特警大队铁骑队员朱壮志正在华中路开展路面巡逻，一声撞击声突然传来，骑3轮车的老人重重摔倒在地，大腿血流不止。朱壮志立刻靠边停车上前处置，一边安抚老人情绪，拿出急救药箱为老人包扎止血，一边通过对讲机向指挥中心汇报，呼叫120急救人员到场。
6: 大家扶一下墙，把人踩到脚了。那个腿尽量不要动哈，对吧？脚抬要看这里。
5: 受伤老人心系正要到校报到的孙子，不顾伤势，执意要赶往学校。考虑到老人伤情严重，无法自行前往，朱壮志安抚好老人，问清孩子姓名和学校信息，主动代为去学校接孩子。
7: 我在这过去，把小孩接过来，不用5分钟，大概到那边都来。
6: 或者我不行，我还帮你接吧，你再等一下。
7: 现在已经放学了。
6: 那我去帮你接。你要5年级放学没？你爷爷这边离啊，走，你跟我走。你爷爷在这边被车撞了，我把带你回去。大爷，放心吧，给接来了啊。
7: 好好好。
6: 爷，俺们先把伤治好。
7: 谢谢。
5: 见到孙子平安到来，老人十分感动。朱壮志联系老人家属告知情况，后续交由交警接手事故处理。处理完毕后，他又重新投入路面巡逻工作。
1: 驾车上路必须要遵守交规，然而有人以为我这是新车还没上牌呢，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那近日呢，南通交警啊就快速查处了一起无牌新车连续闯红灯的违法行为。
8: 南通市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在视频巡查中发现，有一辆崭新的无牌白色轿车连续多次在路口闯红灯。民警随即开展溯源研判，迅速锁定了驾驶人与行动轨迹，
9: 核实到具体的人员以及他的落脚点和轨迹，最后我们对该人员实行了传唤，并对他依法进行作出了处罚。
8: 经查，驾驶人金某驾驶的是 4S 店还没有上牌的新车，他自作聪明的以为没上牌就可以逃避处罚，便肆意闯红灯。被查获后，他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最终，金某因闯红灯等多项违法行为被交警依法合并处罚。交管部门提醒，没有上牌车辆并非无法监管，交警可通过多种手段精准锁定违法信息，

0: 任何交通违法都无法逃避处罚。南通台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始发售，旅游探亲流叠加，预计部分热门方线客流高度集中。中俄免签常态化，越来越多俄罗斯游客渡江来到黑河，沉浸式打卡边境小城的烟火生活。从1700公里外拉来物资，从800公里外赶来掌勺，四个陌生人相聚吉隆，把小餐馆变成救援人员的加油站。伊朗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导弹，报复美国摧毁伊方油轮。约旦军方表示，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
3: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西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上午都转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
0: 回到新闻当中，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铁路运输方案昨天正式公布了。今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将于9月23号启动，持续到10月8号，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首日车票昨天开始发售。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的旅客出行是高度集中的。那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并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随着中俄免签常态化，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游客啊渡江来到黑河，沉浸式的打卡边境小城的烟火生活。从清晨热闹的国际大早市到地道的中式家常菜，一口口东北美味让外国游客彻底爱上了黑河味道，也带火了边境小城的跨境消费。
2: 就是个面上演一出一季秀的故事呢。
3: 忙得面上
4: 去了木沙一错
3: 啊，近特立远呢。
1: 清晨的黑河国际大早市烟火升腾，热闹非凡，渡江就来逛早市吃早餐已经成为了很多俄罗斯友人的日常。不同于我们偏爱清淡多样的早餐口味，俄罗斯游客逛早市口味特别专一，就认准各类带馅美食。
2: 现在俄罗斯人挺多，周六周天吧，俄罗斯人更多，他们就愿意吃带馅的，所以说他们一来就愿意吃蛋包，就愿意吃斯维尼呢、干维亚鸡、古里斯，他们愿意吃这三样肉。
1: 早餐偏爱中式馅料小吃，正餐更是离不开地道中餐，衣食住行里美食最能拉近距离。逛完早市，不少俄罗斯游客就会选择走进黑河本地的中餐厅，解锁适配自己口味的改良东北菜，沉浸式感受中式美食魅力。
5: 锅巴粥、饼面、饺子、
6: 鸡塞馅、
7: 豆腐好吃。
1: 地道口味贴心改良，让东北家常菜成功俘获了外国食客的味蕾。从最初只接受经典菜品，到慢慢尝试特色食材，俄罗斯游客的口味也在一次次美食体验中不断被中式味道包容改变。
8: 通过这么多年与俄罗斯人的接触，然后越来越发现他们很喜欢吃中餐，我们也会根据他们的口味进行一些改变。
9: 比如说以前他们不爱吃的蚕蛹或者是蛙腿，现在经过咱们多次的改良，调到适合他们的口味，然后他们也现在比较喜欢这两道菜。
1: 跨境生活的精彩呢，远不止舌尖美味。免签互通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朋友趁着便利的通关政策渡江来到黑河，除了品尝地道的中餐，最爱打卡的呢就是本地的商超小店，物美价廉的小商品、轻工业的产品深受青睐，掀起了跨